这个任务我们就完成了。老周，咱们先出去再商量。走。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儿，就是希望你能够安全的留下来。你一定要拿到闽南，记住，上面有一个零星的记号，快去，快去留领我，你快去。 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一定要坚持下来，战斗到最后，啊！快去，快去啊！

0: 能有人神不知鬼不觉地进了我传教士的牢房，还毫发无损地逃了，这分明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务必给我查出来。哎，你推测是共产党还是军统那边的人？
1: 现在不好说，但一定是内外勾结。
0: 你怀疑的那个人有没有嫌疑？
1: 应该没有。
0: 什么叫应该有还是没有？
1: 他昨天晚上一直在我家，喝醉了，哪儿都没去。
0: 这个内鬼不揪出来，我传教士永无宁日啊！哎，对了，这李科长昨天晚上为什么在你们家呀？
1: 家父办寿宴，他是跟德清社的大小姐一块去的。
0: 这李科长够有本事的。贾师长的寿宴，成都有头有脸的人都去了吧？
1: 就是几个老部下陪着叙叙旧，家父不喜欢热闹，也算不上打扮。

0: 哎，干什么呢？这店不让进。
1: 你不认识我呀？
0: 我不认识。
2: 哎，陆的小姐，你这亲，
1: 你要亲谁？找死啊？
2: 我是说亲自接我们科长吃午饭吗？
1: 哥，你这个手下舌头还这么不利索啊？
3: 确实不太利索，但是办事挺利索的。
4: 哎，谢谢我们老大褒奖。
1: 口头上光谢谢不行，你得有行动。
3: 这样吧，你呀，晚上替我值班吧。啊，我带大小姐去吃个西餐啊。
1: 真的？
3: 走，
4: 玩的开心啊，老大。
0: 李科长呢？
4: 吓我一跳，没看约会。
0: 行了，你这德行我也不指望你能说明白。
4: 哎，别都学我说话啊！
3: 走。
1: 不行，哥，我今天这身衣服不适合来这儿，你陪我换身衣服，咱们再来。
3: 不用，挺好的。走吧，
1: 真的
3: 大大方方的进去。

0: 咱们坐这儿吧。
1: 好。
0: 别紧张，你要是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可以学学别人。
2: 先生你好，需要点什么？
0: 啊，俄式牛尾，法式牛排，红酒猪扒，再给我加一份水果布丁。啊，给我来碗抄手。
2: 好的，您稍等。
1: 西餐厅还能点抄手呢？
0: 当然啊。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去趟洗手间。
1: 嗯。
3: 几点了？没代表，
0: 差十分钟，六点。
3: 哎，要是没记错的话，你应该是我们大哥手下的小弟吧？嗯、
0: 他去哪儿了？
3: 哎，大哥跟我们家大小姐吃西餐去了。走，咱俩也凑碗粉去。
0: 嗯。

0: 原来是买花去啦，怪不得去那么久。哎呀，谢谢恒哥。
1: 快吃吧。
0: 嗯。
1: 看来我们德庆社的凤尾小老妖，也不是只会拿刀砍人啊。这不也会切牛排吗？
0: 刚跟人学的。只要是拿刀的事儿，我都比较擅长。

0: 错了，我们判断错了，他订的这个房间不是来接头的，而是来交接东西的。
1: 站长，我查过了，这个楼里面有三个房间是被临时预定的，包括604。

0: 先生您好。
1: 你好，我订了604房间，我姓肖。
0: 稍等，入住愉快。

信你几号，快去快去留灵，你快去。

0: 大小姐啊，我第一天上工，赏口饭吃吧。大小姐这么急匆匆的，是赶回家吃担担面吗？
1: 我家路远不好走，回去太晚了，来不及。
0: 大小姐，听过那句锦江春色乃天地吗？
1: 没听过，我倒是更喜欢陆游的一句剑南山水尽清辉。
0: 上车吧。哎，走了。
2: 我姓于，叫于同，以后就叫我老于吧。
1: 自从老周同志被捕，我们的工作已经暂停很长一段时间了。这是我们之间的约定，一旦失去他的消息，不主动联络，自动静默。没想到组织上这么快就安排你过来了。
2: 老周的突然被捕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困难，所以组织马上安排我来到此处继续老周的工作。
1: 眼下形势很不明朗，我们的处境十分艰难。
2: 是啊，我知道。望江茶楼你知道吗？在望江茶楼的对面有一个抄手铺，

0: 老板马上就要回乡了，我会把那个抄手铺给盘下来，以后那个抄手铺就是我们的联络站。
1: 好，
0: 老爷，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够救老周？
1: 不太容易啊。以我的推测，老周的突然被捕，很有可能是遭到了叛徒的出卖。
0: 叛徒是谁？暂时还不能确定。
1: 所以现在我们每个人必须要万分的小心。那和老周接头的同志他怎么样了？安全吗？现在也不知道。贾云英同志，接下来这段时间，你还要继续保持静默，等待组织给你安排下一步的工作吧。
0: 好。

0: 喂，怎么了？下面开手术，那个周子凯不行了，快去看看。开门！赶快送医院！科长，这人要送出去，你必须得上面点头。
1: 知道这个人有多重要吧？
0: 他死了，我们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1: 他们要是怪罪下来，我担着。
0: 备车。

0: 怎么伤的？
1: 之前受过枪伤，硝烟不彻底，内出血，还有脑损伤。先救人。
0: 马上送手术室。
2: 对不起，贾小姐，他是我们的犯人。
0: 如果不马上手术，他就会死。
2: 手术必须在我们事先范围内进行。
0: 我不管他是谁，现在他是我的病人，由我负责。
1: 小六，你们在外边守着，我进去。

0: 林秋，这雪泉他叫什么？
1: 抱歉啊，我们规定犯人没有姓名。
0: 我的规矩，死亡单上没有无名氏，没有名字，你给他取个名字。朱学谦，
1: 他姓周。

0: 爸妈。
1: 先把病人送到病房。
0: 你们两个跟着去，守在门口，任何人不准进去。走。
2: 好嘞。
1: 过了今晚，他如果能够脱离危险，就能够活下来。
0: 谢谢。
1: 我的工作。刚才抢救的时候，我在想，如果他死了，是不是能够免受折磨？是不是就解脱了？你让我不知道，我该不该救他？
0: 你是医生，救人是你的职责，你不会违背的。
1: 如果他死了，你会难过吗？
0: 会。
1: 因为你们失去一个重要的犯人吗？你变成现在这样，是不是在违背自己的内心？还是你有什么苦衷？
0: 我不懂你的意思。
1: 我不信。我不信你会变。当我看到你眼睛的时候，我感受得到。当年你突然消失，发生了什么事？这十几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要突然出现？你跟我说实话吧。相信吗？

醒了。我姓周，是北平师范大学的。

0: 我的同志们救了你。
1: 同志，你是共产党的？
2: 别动啊！别动！
0: 你刚做了手术，这么动的话，伤口容易崩开。你是叫肖亨，是吧？我们现在啊，正在组织一批青年爱国学生去苏联接受训练，你可以参与其中啊。
1: 我能先去见我的一个同学吗？
0: 你现在最好谁都别联系，在到达苏联之前都很危险。
3: 李科长，不好了，楼下来了十几号军统的人，怕是来抢人的，怎么办？
4: 给家里打电话，叫他们都过来。
3: 明白。

0: 绝对没有。不是，这一个怎么办呢？这要不咱先把犯人给转移吧。
1: 他再折腾，圈就彻底挂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了。

0: 你们干什么？
1: 例行检查，执行公务。
0: 这里是医院，出去。
1: 贾医生，我看过你给我瞧过伤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上前。
2: 令堂没告诉过你，对女人不要这么粗鲁。

0: 你就两把枪，这十几把枪，咱们看谁先死。
1: 可以啊，中统军统在医院里互相开枪，事儿闹大了，场面可就难看了。你敢吗？
0: 赶紧滚开，别挡我的路。
1: 想过去是吗？从我身上踩过去。贾医生，这小子叫唐猛，别回来你们医院的死亡名单上又多了一具无名尸。

0: 打呀。
1: 哎，再来一波。

0: 一群苍蝇，见缝就定了。
1: 开快点。
2: 唐马，有种跟我一对一的干，堂堂军统的一窝蜂一起上来咬，说出去不丢人吗？
3: 队长，这小子想拖延时间怕是喊人了，咱别跟他废话，直接冲进去把那共党抢出来再说。
4: 干什么干什么，都干什么呢？
5: 主任，
6: 唐队长，你这带着一队人大闹医院，你什么意思啊？
2: 例行检查，抓共产党。
6: 共产党？这医院里有共产党吗？
1: 没有共党，就是一般犯人。
2: 你再说一遍。
1: 再说十遍也是一般犯人。

0: 你爸人怎么样了？
1: 还在昏迷了。
0: 去看看。

0: 他什么时候能醒？医生说，只要能熬过今天晚上，就能活。
1: 刘科长辛苦了。如果我们晚来半分钟的话，估计那个汤猛正敢从你身上踩过来。
0: 他军统要是敢撕咱们的脸，申主任一定会为我报仇的。
1: 人家胆大，那是申包胆；你李亨胆大，是胆包身呐。不过你一个人跟那么多人打，太危险了。今天你也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这儿交给他们就行了。
2: 还是我留下来吧。贾主任，你明天来换我就行。
3: 人在这儿还是不稳妥，还是要尽快转回去。有道理，
4: 李科长，你守在这儿，你的马上回去安排。要确保万无一失。
3: 慢用啊。
4: 你都知道了吗？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人押回去就无能为力了。
3: 这件事情，我还需要上场去请示。
4: 再晚就来不及了，他们随时可能会把人带回去。
3: 我们有多少时间准备啊？
4: 我们打算在天亮之前整一个老周，你给我几个经验丰富的同志，我一定抢在他们之前把老周救出来。
3: 不行啊，不能在医院动手。
4: 更无需信
3: 直接参与。于彤彤，这请你相信我的能力，我在医院里什么事情都好办。这不是你的工作范围，别忘了，你的位置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我会立刻向上级请示的，争取在他们转移的时候行动。
4: 可是半路拦截变数太多，恐怕……
3: 我有把握。你现在呢？立刻返回医院，不能引起对方的怀疑。还有。 你不能再有任何的异常动作，我们的损失已经够严重了，你不能再有任何闪失。
4: 知道了，那我先走了。

老周，你能听见我说话吗？那边名单我拿到了，但是我不知道该交给谁。

0: 我是涂松岩，欢迎收看电视剧《隐风》。
1: 报告，
2: 川调室李科长来了，要喊贾医生打麻将。
3: 怎么是他来了？
4: 您要是想知道那个共党是怎么死的，您直接审我就好了。这事儿要是让贾市长知道了，可就不是搓搓麻将这么简单了。
5: 说我们川调室没本钱，
6: 你在家这个？
3: 就你有枪是吗？
7: 贾主任，
8: 杨科长被人抓了，是德信社。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

0: 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摸鱼肥时代，让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2: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3: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老周，你能听见我说话吗？那边名单我拿到了，但是我不知道该交给谁。

0: 组织让我去中统，我就去。这个任务什么时候结束？
1: 恐怕你得一直扎下去，这是一项漫长而且艰巨的任务，并且以后在你身边没有援兵，没有同事，你得做好最坏的打算。但不管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我们的信念都不能变。即便我们在不同的阵营，为了完成目标付出再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
0: 我知道了，我就是霍老九，即使到冰湖里也会永远滚烫的。
1: 保重，今后你的代号就叫野火。
0: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也保重。我们以后还会见面吗？
1: 会有那么一天的，等我们再见面的那一天就是点燃野火的那一天。在此之前，你唯一的任务就是学会做一名中统。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只有漫长的时间消除他们的戒心，你才能在这没有硝烟的战线

0: 哎，怎么回事？这天还没亮呢呀！
1: 夜长梦多，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转移回去。
0: 可是他还没有脱离危险呢，
1: 放在这儿才是最大的危险。
0: 咱们俩的车压后。

0: 跟紧一点，没事，李科长。现在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出不了什么岔子。李科长是担心什么吗？不对劲儿，
1: 哪儿不对劲儿？整件事情都很蹊跷。 军统的人未免来得也太快了点，你想想，我刚到成都的时候，你在望江楼设伏，不就跟军统的人碰上了吗？这次咱们刚到医院，他们的人又到了，我们内部的鬼，很有可能是他们的人。
0: 嗯，你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才安排提前转移。

0: 有埋伏，
1: 是军统的人，
0: 军统也有可能是共产党，都有可能。
1: 下车，
0: 李科长别急，这才刚刚开始。

0: 这点破枪，一听就是共产党。
1: 追！
0: 老大，去帮李科长。
2: 好。

那边的，说了给你条活路，军统，共产党。

0: 老大，
1: 雷科长呢？
0: 剩下的共党他没追上，现在回去找姓周的了，说还要审问他。

0: 科长。你是不是也提前知道这次行动？
1: 我，
0: 给我滚出去！
1: 不是，我确实是也刚知道贾主任有这计划，
0: 滚出去！在门口给我守着，老子要审他，任何人不准给我放进来！
1: 哎，放心吧。
0: 你放心吧，我会再想办法给你营救出去的。那份名单我已经拿到了，但是我不知道该交给谁啊。等，要等多久啊？咱们没有时间了。
2: 等组织上安排新的同志跟你联络，有人把我出卖了，你不能再有危险。
0: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出卖你的人找出来的。

长夜将近，太阳终究会升起。

0: 费了这么大的劲儿，就是希望你能够安全的留下来，一定要坚持下来，战斗到最后。
1: 滚！你们休想从我嘴里掏出半句话！
2: 老周，
1: 这帮毒蛇，你们终将受到历史的审判。
2: 老周，老周，老周，老周，坚持住！老周，坚持住！坚持住！
3: 哎，科长，
4: 起来。
1: 给我起来！
2: 老大还没审完你呢，你不能死！
1: 起来！
3: 哎，
5: 你别碰他了！人都死了，你们还有没有人性？啊？
3: 不是，科长，这怎么办呢？这
4: 滚！
1: 都给我滚出去！
3: 不是。

这笔账，我一定会算清。

0: 还好没有伤到骨头，按时用药，马上就会治愈的。对了，你是怎么脱身的？
1: 说来也奇怪啊，我逃跑的时候碰见了中统的人，有个人一直在追我，他冲我开了枪，可是他开了两枪偏枪，根本就没伤到我。
0: 是不是夜太黑太着急，子弹打偏了？你认为有人故意放走你？
1: 也许是我想多了。

0: 下次什么时候能在一起喝酒打鱼啊？没有我，组织上也会安排其他同志来接应你，继续走下去。
1: 你打算去哪儿啊？
0: 别问了，问了也没用。天高地阔，咱们都看远一点。不过这次啊，是真的要告别了。
1: 如果还能见到，我一定跟你好好喝一壶。说定了啊！不过最后我还是要叮嘱你一句：活下去。不管今后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一定给我好好活下去。每个人的命啊，就一条，生死是自己挑的，怎么活也是自己挑的。
0: 我的命是你救的，你说的话我都听。
1: 你还这么年轻，今后的路啊还长着呢。今后啊，一直朝着有太阳的。

地方走，你就永远都不会陷入黑暗的迷茫中。胜利属于人民，胜利也是属于我们的。

0: 每当杨同志牺牲，我们就会在这里种下一棵树。也不知道有多少同志正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战斗着，就连牺牲了，也没有名字，没有墓碑。
1: 你说，如果有一天我们也不在了，还会有人记得他们吗？
0: 会的，他们永远不会被忘记。这些树也会成为他们万古长青的丰碑。

0: 科长，这昨天是没睡好。哎，刚买的烧麦还热乎呢，吃点吧，趁热。没胃口，拿走。哎，
1: 要不这样，咱上那青阳宫去烧香去。
0: 干什么？去晦气啊！那血喷喷一身，太晦气了，得去呀！
1: 你现在站我面前就是晦气，滚！

0: 这个揣上，揣上。
1: 这又是什么？
0: 护身符，我妈亲自给的。烧麦吃了啊，趁热。

昨天呢，贾副主任和李科长带队设伏，击毙了几名共匪。我穿吊时可谓是捷报连连呐。

0: 目前的情况呢，大家也都知道了。说是在搞和谈，可共匪呢在云南摩拳擦掌，形势不容乐观呢。这个时候呢，最要提防的就是那群主意不坚定的人。上峰已经有了指示，严防共匪搞策反，各个部门都不能掉以轻心。
1: 裴科长。

0: 昨天晚上那个共匪是怎么跑的？
1: 那巷子那么黑，又四通八达的，我哪知道他怎么跑的？
0: 那小子身上有伤啊，怎么就逃出你的手心了？
1: 贾副主任，这意思是行动失败了，这黑锅让我背了是吗？你部署行动的时候你不告诉我，抓不到人了让我来背锅，这河的功劳都是你的，这锅都是我的。

0: 这条线索断了可惜啊，我还是想不明白，那天怎么会那么巧？我们要行动，李科长偏偏在那个时候出现在望江茶楼，
1: 巧合太多，还不如先放一放。
0: 老大，会不会是我们想的太深？那共党说一，咱们就想二。
1: 可要是他说一就是一呢？情报工作如果都那么好搞的话，要咱们中统干什么呀？再说了，李亨毕竟是咱们川调市行动科的科长，是同僚。如果因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就把人往死里查。
2: 对咱有什么好处？没什么事儿，回去多喝点水。你们干什么？你们还想在医院胡闹吗？出去！
3: 哎呦，贾医生，别生气呀。关于郎中的死，我们站长想了解一下情况，所以想让您配合我们去保密局问话。话问完了。
4: 我亲自送您回来。我是医生，我这还有工作。你们凭什么抓我？有什么理由抓我？抓我妹？例行问话？屁！真要拿对付共党那套对付贾云英吗？你军统再嚣张，也得给我父亲三分薄面吧！
5: 云武兄若是不变的话，我可以代劳。你有什么打算？你刚才不是说你妹妹被抓了吗？我正好一直想去军统那边摸摸底，找不到名头呢。你就做个顺水人情，咱们都不亏。
1: 那你小心点，别被人抓了，否则我还得去捞你。
6: 哎呀，主任，您要的文件。
5: 叫上小六，跟我走。
6: 啊？哦。

0: 袁先生，请坐，喝茶。
1: 不敢。吕站长派人大张旗鼓的硬闯医院把我绑来，我怎敢喝您的茶？
0: 你一群没用的东西，我让你们请贾医生过来聊聊，听不懂人话吗？这要是给贾医生伤了，我怎么向贾市长交代？哎，平日啊磨刀动枪惯了，没个分寸，还请见谅啊。我今天找你来啊，就想了解一下，共匪朱子海死亡一事。

0: 原本挺过天明就没事了。
1: 那个周子海到底是怎么死的？
0: 不知道。穿吊饰的李科长喊我进去的时候，人已经死了。
1: 哼，中途就没有别的人进入吗？医院里的人呢？
0: 您这是什么意思？没有，就只有中统的人在场。
2: 报告，穿吊饰李科长来了，正在门口闹事儿。
1: 怎么是他来了？
3: 这中统真是越来越嚣张了啊，简直就是流氓做派，我把他们打发走。
1: 哎，不急，他想干什么？
2: 他在门口支了一张桌子，说是三缺一，要喊贾医生打麻将。
4: 快点快点，可还有这么多考虑的吗？
5: 八万。
3: 李恒，
6: 你个龟儿子，你敢到我们保密局门口闹事儿，
3: 赶紧把桌子抬走，要不然我弄死你，信吗？
7: 要说欺负人啊，你们保密局还真是家常便饭。我就在这儿打个麻将，我招谁惹谁了？妖姬，
3: 真是个赖皮狗奴，把钟总签了。
8: 是。
9: 哎，干什么你啊？你知道我这手牌能赢多少吗？松开！
7: 唐马，
10: 要不是吕站长把贾医生抓了，我这麻将能三缺一吗？
7: 我是来问吕站长要人的，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9: 三，
1: 哎呀，早听闻穿吊饰新晋科长作风别致，今日一见。果然独具风格呀，能在我军统大门前打麻将的也只有李科长一人了。你哥哥不来倒支持他来上门了。
0: 该说的我都说了，吕站长也不想事情闹到我父亲那里去吧。
1: 李科长，贾医生的茶已经喝完，请另找宝弟安排活动吧。
11: 多谢李站长了。站长得闲的时候，我也请您搓搓麻将，喝喝茶。
1: 茶是喝了，可正事没有谈呢，不能就这么把人给带走了吧？
11: 您要是想知道那个共党是怎么死的，您直接审我就好了。贾医生只知道治病救人，您找错人了。
1: 是吗？就今天这个局面，我倒不这么认为。

0: 那个共匪当天大出血，手术风险极大，就算成功了也有死的危险。我以为共党都意志坚定，没想到他是个软蛋，没折腾几下人就不行了。
1: 有这么简单？
0: 不然吕站长认为呢？
1: 贾医生说当时只有李科长在场，难免要多问几句。
0: 贾医生平时医院的工作真的很繁忙，回家吃饭的时间都不多，今天真的已经耽搁很久了，麻烦吕站长

0: 下次还是按照制度来，等调查令下来了，您再抓人也不迟啊。这事要是让贾市长知道了，可就不是搓搓麻将这么简单了。你说什么呢？哼哼，代我向贾市长问好，告辞。
1: 越来越有意思了。

0: 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他们和你有什么区别？你来是担心我的吗？是你哥让我来的，他毕竟是川调室的副主任嘛。
1: 那个姓朱的病人，是你害死的吗？在最后一刻，我看见你在折磨他。
0: 相信你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1: 的确是因我而死，李恒，你到底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0: 他是共匪，我对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职责而已。他们是匪，你们是什么？你们每天打着剿匪的旗号去杀人，这就是职责吗？
1: 我是个医生。 我只会救人。

买大买小，各家下注，赢多赢少全凭点数。一二三，六点小。三三二，八点小。

0: 梅子，这花是我送你的。听说女人都爱花，你喜欢吗？喜欢我以后，天天送你。
1: 王小飞，我尊你一声三哥，花送错人了。我这不是看大爷刚把赌场交给你吗？怕你一个人忙不过来，我来帮你忙。
2: 再大的场子，我也撑得住。那是，德庆社的大小姐，什么场面没见过啊？谁敢不服气？况且，不还有我呢吗？屁股上的疖子没长好，就敢打本姑娘的主意？我看你是活腻歪！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3: 今天老子背呀！伙计，哎，拿200块钱打洋。
4: 杨科长，哎呀，杨科长，杨科长，哎呀，
3: 杨科长，你呀，欠不少了。
4: 今天手风不顺，改天转运，再来。
3: 转什么运啊？
4: 万一我下把就转运了呢？万一我下把就赢了呢？
3: 拿钱，
4: 杨哥，您这都没本钱了。

0: 说我没本钱，说我们川教史没本钱，老子今天压这个。
1: 哎呀，江科长，这不合规矩。
2: 这什么合规矩？
0: 你告诉我什么是规矩？
1: 别！哎，三哥，你看，
3: 老瓜皮，这是谁的地盘？你不知道吗？德庆社和川教室哪个名头更响，你心里没数吗？不要以为你是中统的人就可以在我们地盘上拉屎拉尿。
0: 我就拉屎了怎么着？小瘪犊子，真以为自己说话好用吗？你说话还不如里边那个小丫头好使。我今天就在你身上拉屎了。
3: 就你有枪是吗？
0: 我有枪。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4: 怎么回事？
3: 打死咱们一个弟兄。
0: 误伤，我不是故意的。
5: 贾主任，
6: 这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呀？
5: 杨登，杨科长被人抓了。
6: 抓就抓了嘛，吃喝嫖赌被抓很正常。被谁抓的呀？
5: 是德信社，说是赌钱输红了眼，掏枪走火，崩死了一个德信社管事的。沈主任叫你带人赶紧过去看看。
6: 走吧，擦屁股去。
5: 科长，那杨科长被德记社逮起来了。
7: 跟我有什么关系？
5: 不是，那贾主任让
7: 我去一趟。
5: 对，快去一趟。
8: 中统川调师副主任贾英武拜见德庆社陆老大。
3: 说拜就拜啊，不知道袍哥的规矩吗？礼数周全才叫拜见。
8: 不见也罢，把人放了，我们立刻走人。
3: 德庆社大爷有令，杨登无端杀害袍哥兄弟，必须以命抵命。
8: 你敢？
9: 德庆社的大门就这么难进吗？

0: 我是颖儿，邀您收看电视剧《影风》。
1: 我要你入我德庆社做头牌的心腹大爷。
2: 陆老大捧了他，是不是打算让他接管堂口啊？
3: 这个李亨是我川教使的属下，于理于法都不太合适啊。
1: 为了表达我德庆社的诚意，凡是在路上做成生意的纯利，沈主任和我三七分成。
4: 我希望杀人的人都能够偿命，
2: 我这条命死在别人手上还不如交给你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7: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8: 老便秘啊，
17: 就得重治。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0: 安排一下。
19: 还要出片，
21: 收到。这样行吗？
19: 阿宝，就这么办。
1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7: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8: 老便秘啊，
17: 就得重治。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之前其实对宣纸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拍了周末园之后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让我去了解非遗，这个是很难得的机会。
1: 林依然不是说能力很强吗？
2: 情商太低。我啊，天！
3: 我看下整个剧本之后，我感觉整个故事内容非常真实，而且很质朴。我看完整个剧本，我会有画面感。我之前也说过这个事情，我说如果一个剧本能让我有画面感的话，我就特别想去尝试。
4: 小林呐，来，我敬你一杯。
5: 行动也是帮我们跑宣纸的销路。
0: 工作呢？看来在这地儿也聊不了什么。那我就先下班了。大梦飞，我个人觉得跟林依然是有一些性格上还有对待事情的一些观点上有些还是蛮相似。他这个人就是那种直来直去的那种性格，然后认准了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做好。我是觉得他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会选择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3: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0: 在很多选择的时候依旧选择自己内心的初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知道这件事情不一定会成功，但是我要试一试。勇气、责任感、担当，包括女生的 在职场上的那种野心，我觉得都是让我非常敬佩他的。
3: 无论我们在哪儿工作，都要把工作干得漂亮，赢得所有人的尊重。
0: 当时是因为依然的妈妈就身体不是很好，然后选择到桃花镇。其实她刚开始对宣纸没有那么了解，其实跟我本身刚开始也很像。我当时进剧组的时候，我说各位老师们，我说我对宣纸其实不是很了解。 但是也恰恰是这一份不是那么了解，让我跟林依然可以一起，就是越来越了解宣纸。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神奇的一点。慢慢在了解宣纸的过程中，然后认识了宣家，然后你会从他们身上感受到那种被感染。我觉得这个词很重要。在这个过程中，桃花镇的所有人其实都在给林依然滋养。
3: 人这辈子呢，你只要认为你做的事是正确的，你就去做，毫不动摇。勇敢的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让林依然慢慢的对桃花镇、对宣纸、对这种非遗传统文化，然后越来越有情感，越来越有情感，然后让林依然觉得我一定要为大家做一点什么东西。
3: 他希望能让宣纸文化就是让更多人去知道，更多人去了解。那我觉得在他的能力范围内，我要做到自己的极致。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传统宣纸产业能够带动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6: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3: 我当然是不想，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的话，我只能这么做。
0: 我特别谢谢林依然这个角色，因为她也让我一起成长了。我其实在拍《仲墨园》的时候，我都没有感觉自己是张悦，我就觉得自己好像跟林依然融为一体了。其实从刚开始她工作到最后带着宣纸这份非遗传统文化，然后推广给所有人的时候，其实到最后那一刻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原来 是可以做到的。他既是角色，但他又跟我好像融在了一起。我感觉我真的还蛮幸运的。

0: 派衙去了，可以啊，这小狼们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1: 你踩踩点，帮老百姓干点事。
2: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3: 人在阵地在，骗子！
2: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民族危亡之际，
6: 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7: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8: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9: 我怀孕了，
10: 我的孩子。
11: 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12: 秦小北，你也算个男人！
13: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14: 我选择大口吃肉，
15: 孩子，咱们自己养。
16: 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17: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8: 好吧，大事开业了。
19: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排补肺丸。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0: 看医院，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把人放了，我们立刻走人。
1: 德庆社大爷有令，杨登无端杀害豪哥兄弟，必须以命抵命。你敢！
2: 德庆社的大门就这么难进吗？

0: 这位兄弟啊，今日兄弟来的匆忙，只知江湖贵重，不知江湖礼仪，一切不周不到，还望兄弟高抬贵袖，亮个膀子。龙凤旗日月旗，给兄弟打个好字旗。在下姓李明恒，今日特地来拜访德清社舵把子。
1: 陆大爷，魏请教，山是什么山，水是什么水？主任，他们这是说什么呢？
2: 伏旱山前，清流水。
1: 李科长说的这是袍哥的暗号和切口，说明他是清水袍哥的路子，都对上了。
0: 这两下里就是自己人了，这李科长到底什么来头啊？连袍哥的规矩都懂。原来是个生茬啊！你一个中统的点子，不会是想进我们门子里捞熟麦子吧？
3: 真金不怕火来炼，是折菇还是熟麦子？一见大爷我就清楚了。
0: 大爷堂中坐。
3: 岂是你个生脸子想见就见的呀？我来拜堂口，兄弟拦路口，还没问兄弟在堂口里排在第几啊？
0: 排行在三。兄弟，我姓汪。
3: 汪三哥，看你这意思，是要烧火验真假呀？
0: 你想进这门子，也不是不可能。但是袍哥有袍哥的。

0: 规矩，有理讲理，无理挨起。你跪下进这门子，一路拜进去，
1: 给陆大爷跪，本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是在你面前绝不可能。
0: 不想挨气也可以，按照规矩来，你打赢我，你进去。
1: 好，既然是来拜堂口，那不能失了礼数。
2: 哥，你怎么来了？我爹在里面呢，走，跟我进去。
0: 大小姐，德清社的规矩，你是奉为老幺，山门口子的事儿，你管不了吧？
2: 德清社，是不是我爹说了算？我爹说了算，就是我说了算。谁不服？谁不服？都让开！

0: 大哥，
1: 你救救我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兄弟这条命交给你了，拜托了。
2: 爷，
3: 咋子事？
2: 看谁来？

0: 萧亨不是萧龙的儿子吗？是他，萧亨回来了，
1: 锦贝。

0: 义父恕罪，这次孩儿回来是替中统传调使来见义父的。还有，我已改名李亨。
1: 这走了十来年，更名改姓，泥娃娃路子走得有点野哦。不管孩儿身在何处，何方阵营，
0: 这没变。
2: 空口说白话，无凭无据。我看你是把规矩都忘得精光扒光。那你跟我说一下，袍哥的兄弟道是啥子意思？
0: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2: 既然知道就是明知故犯，中统开枪杀人，你竟然敢到我们德勤社来要人！
0: 吃里扒外，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东西，
2: 你马上给老子滚出德勤社堂口去！
3: 孩儿自知有错，前来请罚，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担不起这罪名。
2: 这一走就是十来年，音信全无，还更名改姓，是为不孝。人已归川，不拜堂口，是为不忠。 这头一遭进堂口，就是替外人办事情，占我们李兄弟的便宜，你这是不仁不义。
0: 义父，孩儿离家之后，一直过的是一脚生门、一脚死门的日子。

0: 我们这次被免连累义父，不敢联络。这次回来，本想按照堂口的规矩，跳过良辰吉日拜醉酒再请义父，可谁知出了这档子意外，只能突然登门。义父，孩儿今日回来，不是来替外人出头的，是来替我们德清社。
1: 平息一场干戈的，
2: 平息风波就凭你。出去十来年，这嘴巴上的功夫倒是长进了。中统开枪杀我德清社兄弟，除了抵命，没得其他办法。晓不晓得？
0: 晓不晓得？
1: 爹，我哥好不容易回来，就通融一下。
0: 义父。
1: 杀人抵罪无可厚非，但你也瞧见外面这个人了，一见鞭子就尿裤子了。他有什么胆子杀人？这就是枪走火，误伤人命了。存心也好，误伤也好，这堂口上的规矩你晓得。出了人命这么大的事情，必须开厢堂才能处置，旁人要代为求情，那得先自罚才有资格开口说话。
2: 好，千错万错都是孩儿的错。我愿请罚，三刀六动，来抵义父心头之气。哥，哥，哥，你干什么呀？你非要惩罚我哥是吧？行，接下来刀我替他领刑了吧，我来。大爷。
3: 小姐要是代罚，我愿替她领受。
1: 你们这是干啥子？以为是堂口上是你们唱大戏的戏台子，这个要踢那个，那个要顶这个。好，那你们每个人都给老子三刀六动。

0: 字儿，
1: 张家的。
2: 让兄弟们都先回去，该干啥子干啥子，别耽误了手上的活路。
0: 是，
2: 你几个跟我进来。

0: 今天去我房间里把刀上药拿来，快点！
1: 玉凤，只要你能原谅孩儿，什么责罚，我都心甘情愿。爹，你再罚他，我可不同意啊！
0: 起来说话吧。
2: 李恒，你看这件事情该如何收场？
0: 两不相上，这是最好的结构。论武力，德清社在成都确实无人能比。和，则两地，斗则两败。玉凤，您觉得呢？
1: 我觉得我哥说的有道理啊，人家也不是故意杀人，咱们打也打了，罚也罚了，也不必非要人家命。
0: 条件全凭德行车开，我去跟沈主任说和。

0: 义父，台阶就摆在眼前，该下就得下了。而且在江湖上，多个朋友总比多个冤家好办事吧？
1: 给人留条活路，也是给自己留条生路。好吧，我就三个条件。这第一呢？
0: 杨登要赔偿丧葬安家的费用，数目我说了算。死者出殡，杨登必须披麻戴孝为他发丧。
1: 这是当然的。第二，定个时间，他沈一和必须亲自出面向我道歉，保全我德庆寿的面子。
0: 这也可以。 这第三嘛，第三是最容易的。我要你入我德庆社，一步登天，做头牌的心腹大爷，可以不可以？
1: 义父，我入不入德庆社，跟杨登这件事情没有关系吧？
2: 你只管说可以还是不可以。好，就这么定了。停，别人说开了，我们这就放人。我带我哥去医院了，再不去省废了。

0: 哥，在这儿你先坐会儿，来，你坐这儿等着我啊，我去叫医生，别动啊。
1: 上次的事情，还是要谢谢你。

0: 谢谢。等等，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没有。我有。我希望这世上欠下的血债都能够被偿还。
1: 我希望杀人的人都能够偿命，我希望下次你进医院，不是站着起来，是横着起来。你以为我不想偿命吗？来，我这条命死在别人手上，还不如交给你呢。来呀、啊！

0: 政府与帮派私下勾结，快来看报，快来看报！政府与帮派私下勾结，德兴社私欲淹土，快来看报，快来看报！
1: 哥，你刚才和余英姐聊什么了？

0: 你早点回去吧，一个姑娘家在我这里，别人会说闲话的。让他们说去呗。哥，你觉得我是个姑娘家吗？
1: 你是我妹子。那你让我留下来，我照顾你。
0: 不用。你不是受伤了吗？你要什么你就跟我说，想吃什么我给你做，想拿什么我帮你拿。
1: 你现在让我自己待着，对我就是最好的照顾了。

爹，这么晚了，别看了，对眼睛不好。来，来，尝尝我亲手为你做的醪糟汤圆。

0: 好了，不烫了。
1: 这大冷天的，我吃上一碗我闺女亲手给我做的醪糟汤圆，啊。我陆开德是几个啥子德哦？有生之年可以享到我女儿的福。
0: 瞧您说的，我不是一直都这么孝顺。
1: 这锣点鼓点也敲过了打过了，该唱正戏了。说吧，想要啥子啊？
0: 没得啥子，但是确实有那么一件事儿。小事儿。
1: 除了让李亨娶你，其他啥子事情我都可以答应你。
0: 老狐狸。
1: 你那点心思我还能够不晓得。
0: 那你就说包还是不包。
1: 妮儿，你从小到大你要啥子我没有答应你，可这男女之间的事情他强求不得嘛，我咋过开这个口，我咋过去帮你。
0: 怎么就强求了？他未娶，我未嫁，我们就是天打雷劈的一对儿。
1: 啥子叫天打雷劈的一对哦？自打李亨回来了，你这一天到晚的心思都在他身上。他是个大活人，他能够不晓得？他要是也喜欢你，早就来向你表示了，何苦巴巴的凑上去，让人给脸色看啊？我陆开德的女儿又不是嫁不出去吗？
0: 晴天。肯定是他跟你说什么，
1: 还用得着他说啥子？你心里面那点委屈、那点不高兴，全写在脸上了。
0: 我不管，我就是要嫁给他，我一定要嫁给他，我这辈子非他不嫁。都是你没用，我娘要是在的话，她才不会让她闺女没人娶呢。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好端端的听你娘做啥子？好了，我答应你，答应你，我喝出我这张老脸不要了，我好好找他说一说，这可以了吗？

0: 这还差不多。
1: 哎呦，这后脑勺又不舒服了。哎呦，
0: 来来来，给你按。

0: 杨登，你是真有本事啊！你这回真的是为党国争了光、添了彩了。说吧，是你自己自裁，还是让我叫人把你拖出去毙了？
1: 主任，
2: 你饶了我吧！
1: 主任，事儿都过去了，你就原谅他一回吧。
0: 杨登，予以严重警告处分。炮哥那边的丧葬费、安家费，你自己想办法解决。
2: 是，谢谢主任。
0: 李科长刚到，就为我们穿吊石立了一大功啊！幸亏是李科长，处置得当，两边调停，才稳住了局势。李科长处事沉着，确实是人才难得呀。
1: 主任，这次能跟陆开德谈拢，一是要仰仗着您运筹帷幄、指挥有方；二是贾主任和诸位兄弟们在外面给我撑腰。
0: 这次呢，能够跟陆开德化干戈为玉帛，以后啊，相互之间也能有一个照应。李科长，希望你这个桥梁能够在穿吊时大有一番作为。
1: 您过奖了，主任。
0: 好了，大家也辛苦一天了，散会。李科长留一下。

0: 这手是怎么上的呀？主任，没事，小伤。哦，按江湖规矩来的，我们李逵在先，去跟人家谈判，总得拿出点诚意来吧。
1: 你的这份诚意，我记住了。你是曹老板的人，自然是可靠啊。沈主任，您放心。
0: 我李恒是个明白人，我既然到了您的山门口，我定当鞠躬尽瘁，尽心尽力。嗯，哎，没想到李科长在袍哥那边竟然有这么深的根子呀！啊，你别误会啊，我不是责怪你的意思。川西局势复杂，水深得很。
1: 袍哥在此处根深蒂固，几乎渗透了所有势力。只要不以私害公，你在那边的根子越深，就对我川调氏以后的事业，对你自己个人的发展越有好处。嗯，您的金玉良言，我一定牢记于心。嗯，我只是担心有一些人啊，会不明白主任您的一番苦心，对我产生非议。 影响了我们内部的团结啊！
0: 任何人要是有意见，你让他来跟我说。
1: 谢谢主任。主任，您一心为了党国，也为了我李恒着想。

0: 你放心吧，我要是受一点委屈的话，我都自己担了，绝不会给主任您添一点麻烦。陆毅，咱们这么轻易的放过杨能，是不是太便宜朱统了？
1: 小飞，你这个脾气不改，早晚要吃大亏啊！ 黑道也好，白道也好，不能只凭着拳头硬。做人做事要留有余地。我年纪大了，以后德庆社，你就是撑场面的人物，不能只晓得打打杀杀、撑匹夫之勇。嗯，
0: 谢谢大爷栽培，我晓得了。
1: 这件事情，终于让神医和欠了我一回。
0: 中统这块牌子管用啊！您的意思是，以后我们押的货也要走沈银河这条路？
1: 我找人摸了摸他的底细，别看他平日里正儿八经那个样子，其实是个贪财好色之徒。
0: 下个帖子，我跟他会一会。
1: 明白。
2: 妹子，你手怎么样？还疼不疼？
3: 我这没事。
2: 那咱们吃饭去吧，我找到一家餐厅，你肯定特别喜欢。
3: 哎呦，你看我……
2: 哥，我知道那天是我不好，惹你不高兴了。我请你吃西餐，就当赔罪，好不好？
3: 不是，
2: 好不好？

0: 牛排七分熟，栗子蛋糕、水果布丁各2份。
1: 好的，
0: 谢谢。
2: 怎么样？
3: 进步挺快啊。
0: 城里的西餐厅我挨家去了一遍，该点什么该怎么做全都不在话下。就比如说这家吧，牛排最好吃，而且必须七分熟，意面呢是德庆社旁边那个最香。要说环境就……云云姐，云云姐，来来来，一起吃。哎，来嘛！哎呀，一起一起嘛，好久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啊，我请客。服务员，刚才我点的，再来2份。
1: 好的。
0: 你看，今天咱们选这家对了吧？云英姐也喜欢这家。哎，我点的牛排七分熟，你们都行吧？

0: 德飞，你在这儿守着。
1: 哎呀，
2: 沈主任，
1: 陆大爷，
2: 哎呀，来晚一步也不成体统，不成体统。
1: 哪里哪里，快请快请快请。
2: 失礼失礼失礼，
1: 来，
2: 我来我来我来。
1: 哦哦，
2: 来，你看我下的帖子，你倒是比我先到了，等我，实在是失礼啊。
1: 无妨无妨，来来来，
2: 沈主任，今天跟商练一见，实在是给足了陆某的面子。
1: 快坐快坐快坐，
2: 那我就有啥子说啥子了。今天请沈主任屈尊一步前来，是有两桩事情要和你大商量。
1: 您请讲。
2: 这头一件是我那个义子李亨，我想推他为我德勤社头牌心腹大爷。你是李亨的顶头上司，这件事情，当然要。

0: 这个李亨是我川教室的属下呀，吃着官饷，你再让他公开有一个袍哥大爷的身份，于理于法都不太合适啊。
1: 沈主任，你们蒋总裁也给上海的黄金荣下过门生帖子，这往近了说，这全省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袍哥力量盘根错节，有多少军长市长，包括地方上的市长县长，都是袍哥大爷嘛。
0: 这样说来我可以答应你，但是要事先说好，这个李亨可以当袍哥，但是不能以私害公，
1: 吃着公门饭必须恪守公门的规矩，这个分寸他自然晓得，你放心。

云姐，你可以尝试一下我的新吃法，一口肉，一口布丁，冰火两重天，怎么样？好吃吧？

0: 那第二件事情呢？这第二桩事情嘛，沈主任，我有一桩财喜，很冒昧的邀请沈主任一起来求娶。<笑>
1: 德庆说家大业大，哪里需要和我沈某一起取财呀？<笑>
0: 沈主任。 早就听闻沈主任是一个爽快明理的人，一直有心结交，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我们德庆社做生意，汉路水路四通八达，一直以来都是相安无事。可最近山上突然冒出来一帮浑水袍哥，不守道上规矩，几次劫了我的货。今天和沈主任打这个商量。 就是想请沈主任在路上给我的货行个方便。那你需要我做什么呢？在你来说是举手之劳的事儿。我这货在路上往往反反，的明哨暗卡，到处都是小鬼。要仰仗沈主任的威名，给我在路上有一份保障。你是需要。
2: 通关文件，<笑>
0: 沈主任真是痛快敞亮之人呐！为了表达我德庆社的诚意，凡是在路上做成生意的纯利，沈主任和我三七分成。沈主任意下如何？<笑>

0: 感觉你胃口不好，咱们去江边走走吧。
1: 改天吧，我还要回医院，今晚小苗一个人值班，我答应了去陪她。
0: 好，
1: 我医院有事先走了。
2: 不妥吧？
3: 哎，有什么不妥？
2: 沈主任，实现这个抽头太少了，还是不愿意叫我陆某这个朋友？
3: 不是，我是说，我一点本钱都不出，还要跟你三七分成，不合适啊！
2: 合适合适，三七不合适。

0: 是闹我们五五开。
1: 凭沈主任的大名，何事之急？
2: 沈主任，
1: 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
2: 哦，请来，沈主任，

0: 捧了他，是不是打算让他接管堂口啊？
1: 话可不能乱说，那么多掌事老大还有飞哥能瞪眼瞧着让他一个新人茬子上位。再说了，那个茬子还是中统的。

0: 平生龙位，四海皆平。
1: 天开黄道日，龙门大吉昌，英雄齐聚会，秉开忠义堂。天下袍哥是同知，忠义堂前结忠义。金方共拜五方旗，桃园结义永不离。上香。

0: 一百，二百，三百。
1: 喂，二爷在上啊！
2: 我德清社纵横江湖，秉承的就是关二爷单刀赴会的智勇忠义。我袍哥尊礼数，重豪侠，讲义气，知恩图报，守天地之义。今日专程带义子李亨前来，当着关二爷的面和众位兄弟的面，推他一步上位，拜大爷。
3: 在下李亨，承蒙各位叔伯大爷关照，日后共进退，效力堂口。
0: 上平。

0: 当得起袍哥大爷这个名头。
1: 凭什么呀？我反正我不服气。
2: 就扔在外面。
3: 中统截获并破译了你们的电报，你一定要让对方撤了。
4: 电讯车出了问题，我们的设备被人为破坏。
5: 长信桥行动按计划继续执行。
6: 看见那个人没有？那是不是唐猛啊？
7: 是他。
8: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9: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0: 场上分胜负，
11: 下是兄弟，
12: 既较真更交心，近热爱更近情谊，相续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问美团都安排
14: 吃粤菜，
15: 我要吃烧鹅，
16: 我要去按摩，
1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9: 那就问美团吧。
20: 他都能帮忙，
13: 问美团都安排。
2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2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0: 养无极排补肺丸。
3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2: 老是便秘咋办呢？
2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0: 老便秘啊，
33: 就得重视
2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5: 安排一下，
34: 还要出片。
36: 收到。
37: 这样行吗？

0: 起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你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3: 可以啊，这小狼狈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0: 你踩太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4: 人在阵地在，拼了！
5: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6: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7: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8: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9: 我怀孕了，
10: 我的孩子。
11: 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12: 秦小伟，你也算个男人？
13: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14: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
13: 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10: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5: 好妈妈是开业的。
16: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0: 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要换人了，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拜，二拜，三拜。身家轻，己世明，李亨舍身赴国难，忠肝义胆，天地可见，当得起袍哥大爷这个名头。诸位兄弟，谁有话说？
1: 这个娃娃原名萧亨，他的父亲就是20年前替我挡了子弹的黑旗执法管事萧龙。
2: 萧龙的儿子，这谁能比？
1: 萧龙是为我而死，萧亨就是我的义子。今天我推他一步登天，做了我德清社头牌心腹大爷，这从今往后身份尊贵，不比常人，还望各位江湖传扬，尽皆知闻。我们大家都来给他砸庆。

0: 李贺，你现在呢已经是我得心手头派的心腹大爷，这进进出出的没有个照应，他也不像个样子。回头自己挑几个顺眼的兄弟，让他们跟着你。啊，神医和那边不用担心，我去打招呼。
1: 义父，你们是在做什么生意吗？
0: 这堂口上的生意嘛，不都是清浊分明的？你最好别问，啊，是为了你好，不给你添麻烦。
1: 神医何时知老狐狸？你得多个心眼儿。
0: 嗯，这个我心里有数。哎，家里面你那间房子，啊，一直留着的，淑芬早就吩咐人打扫收拾干净了。
2: 刚到任，多少双眼睛盯着呢，来回不便。而且我干的事儿，最忌讳身边有人了。
0: 都回到老家了吗？时不时的回来看一下嘛。这么些年没得你的消息，淑芬心头一直惦记着你。
3: 听你胡说八道！
0: 这有啥子嘛？
2: 李恒，你说这种事情不能强求，不能强求，你就是不相信。你看嘛，
0: 哎，
2: 你要我说的我都说了吗？
4: 有你那么说的吗？什么叫我一直惦记啊？你那不是撮合，你是搅和。
0: 这有啥子嘛？江湖儿女敢做敢当，敢爱敢恨。
4: 傻子嘛，傻子嘛。 说来不行，
0: 你让我说的，我都诚心诚意的说了嘛。哎，你个小祖宗，哎，老子咋个说都讨不到你的好哦。

0: 给大爷请安。你也是袍哥？现在还不是，这沈主任原来不让咱手下人嗨袍哥，我这不跟了您了吗？您带我进德庆社给您当个小老妖多好！你以为嗨袍哥跟进酒馆茶楼一样啊？
1: 我小呆，但我这不。
0: 得靠您提拔嘛，我以后死心塌地的跟着您，跟您混进堂口，正儿八经喊您声哥。你小子，先把舌头捋直了啊！你还不配喊我哥呢。
1: 我迟早有一天让您认我这个兄弟。
0: 行了，赶紧忙去吧。
1: 好嘞。
0: 今天召集大家来。 是有一件事情要宣布，王班长，你来说。美国运来的设备已经全部调试完毕。当前的情况是，新设备可以监测到可疑的电台活动。根据我们在重庆缴获的共囊密码，在破译上会有所突破。目前我们电讯科已经安排了专人值守，不但有监听技术，还有一些其他的技术。
2: 先生，来碗抄手，
3: 多放点辣子。
2: 得嘞，抄手一碗，多放点辣子。来了。

0: 这老李不做了，告老还乡了，把这店呢盘给了我。看出来了，您是老主顾，是不是？从他挑担子走街串巷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的操守了，味道正，辣子也地道。您放心，肯定原汁原味儿。人家老李把这秘方传给了我。
1: 咱也不敢随便砸人家老招牌啊，是不是？
0: 看来你是个明白人啊，这生意交给你啊，准差不了。只要味道不差，我保证天天光顾你生意。那我先谢谢您了，谢谢您照顾生意啊，您慢用。
1: 不是本地人吧？
0: 老家彭县的，这么些年呢，东奔西走的做生意。
1: 彭县，
0: 对。你们那儿的龙兴寺，香火很旺。你应该知道龙兴寺那香火可不是一般的旺啊。不过话说回来了，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这神佛呀也照顾不到。
1: 是啊，这世界总是不太平。前一阵你们对面的望江楼不是还闹了一场吗？ 在这做生意啊，自己多留点神。
0: 谢谢您的提醒啊，您慢用啊。

组织上即将派遣一名特派员为解放这里开展政治工作，他的代号叫黄叶，我们需要尽快和他接头，配合他的工作。

半个小时前，机要科截获了一份情报，安科长正在加紧破译。同时呢，我们电讯车上的新设备已经搜寻到了敌方电台的一个大致区域。

0: 贾副主任，李科长，你们是不是马上派人去搜索一下这个区域啊？这片区域面积实在太大了，短时间之内没法完成搜索呀。而且有很多政要也在这片居住，你贸然搜索也不太合适，能不能缩小搜索范围？再能捕获到讯号，那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1: 哎呀，现在安科长破译的电报，是不是比贸然搜索更重要一些啊？

是一个时间和地点。所有人听令。从现在开始，都在总部待命，随时准备抓捕行动，任何人不许离开。注意，严守秘密。具体的时间、地点，随时等候通知。

0: 这大半夜三更把人家叫起来，也不知道熬到什么时候。哎，不行了，不行，我熬不住了，我得睡会儿。反正任务啊是你们两个负责，我就管你们吃喝。精神上支持你们啊！哎呀，不行，
1: 太困了。李科长有没有什么法子，让我们提提神，度过这漫漫长夜？
2: 嗯，嗯，正好。我德庆社的兄弟啊，孝敬了一些外国的咖啡。我一会儿给安科长送到房间去。
1: 那就谢谢李科长了。

0: 我正打算过去找你呢，你就过来了。
1: 我懂，这机要室啊，不是什么人都能够进去的。嗯，咖啡。
0: 李科长既然来了，就别那么着急走嘛。再说了，行动科和我们机要室可是紧密合作关系，不能随便进，那是对外人。李科长又不是外人。

0: 早知道这搜索电报信号的机器好用，现在终于用上了。电信车开回来了吧？
1: 回来了，还有一些设备正在更新调换。之前日本也有一套这样的设备，不过现在的技术可是要比之前先进多了，再试几次就能缩小范围搜索到具体地址了。
2: 再有本事它也不过是台机器，哪比得上我们安科长呢？七窍玲珑心，我敢说这世界上没有你破译不了的密码。
1: 你就别恭维我了，不知道李科长对我又了解多少呢？
2: 安科长人美，业务能力强。

0: 你别光嘴里说我美，为什么连瞧都不瞧我一眼？是你不敢，还是不想？
1: 哎呀，你看我！
0: 我来收拾。
1: 安哥，你别动，我来。
0: 我再给你泡一杯吧。
1: 啊，不要，算了。哎呀，这正好我还有点困意，我也就赶紧回去打个盹儿。

李科长。

0: 谁啊？
1: 我。
2: 科长。
0: 嗯。
2: 哎呦呦呦！快吃点热乎的，抄手。
0: 哎，辛苦了啊！
2: 哎呀，不行。
3: 哎呦，人明天呀还有行动。
0: 哎呀，主任说了。
3: 哎呀，让咱们都得留守在这儿。
0: 赶紧找时间去睡会儿吧。
2: 哎，
0: 养好精神。确保明天的行动不能出任何差错。
2: 放心吧，科长。我走了啊。
0: 嗯。

0: 老大。
1: 哎，主任。
2: 是不是已经断电了？
1: 啊，
2: 抓紧检修。
0: 怎么了？
1: 什么情况？哎，

0: 哎，我天，太不容易了
1: 啊！总算修好了。嗯，老大。
0: 嗯。干嘛？
1: 在这儿发现了这个。

0: 吕科长呢？
1: 没见到他。

0: 李科长，开门，李科长。李科长，
1: 谁呀？哎，不是你干嘛呀？要吓死我呀？贾用武啊，你职务上是高我半头，这踹我门不合适了吧？
0: 你一直在睡觉。
1: 是啊，怎么了？
0: 刚才停电，你一点没察觉？
1: 停电？
0: 啊？
1: 哎呦，我这还真不知道。哎呀。
2: 真是困死我了，透透气，透透气。

0: 你暂时先别出去，等沈主任安排。
1: 别走，
2: 明天把我那门给我修了。

0: 他不是一般人，我出去会会的。
1: 那我们一起冲出去。
0: 石妖不会薄情自来，是敌人也不会这么客气。你们放心吧，我能处理好。

0: 客人深夜到访，
1: 登堂入室，有何贵干啊？
2: 我是来警告你的，长新桥的会面必须取消。周四海在望江楼要见的人就是我。我长话短说，你们现在很危险，中统截获并破译了你们的电报，我才冒险来找你们的。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老周出事后你就来了，你还组织了营救行动，接了这个铺子做联络站。我猜你一定是接替老周的人。

0: 你不是说你要出卖我吗？
1: 如果是我出卖了的，那天晚上在巷子里，我为什么会放了你？我今天会一个人站在这儿吗？老周的确是被人出卖的，我会把那个人给找出来。
0: 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杀了我。你说，这些消息你是怎么得到的？在长兴桥要跟你见面的是什么人？
2: 我可封口。
0: 不管是谁，消息我已经送到了。信号搜索发布区域的侦测设备被我破坏了，他们暂时还找不到电台的位置。 我马上回去了，在中统的行动队到达之前，你一定要让对方撤了。
1: 等等，你怎么就确定我不是出卖老周的人呢？如果是你，你干嘛还要冒险营救他呢？
0: 我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赌这一次。

0: 是，明白，明白。共党又有新动静了？
1: 电讯车出了问题，我们的设备被人为破坏。
0: 原来这才是停电的真正原因呐！
1: 现在要怎么处置？
2: 你马上去告诉所有人，就说电讯车已经损坏报废，然后马上去调技术人员过来抢修。还有，长信桥行动按计划继续执行。
1: 是，明白。
0: 快去吧。嗯。怎么挑这个位置蹲守啊？
3: 你是觉得这位置不好吗？
0: 不是嘛，那肥肉放在眼前，看得见吃不着，功劳不能让人家抢去了。
3: 这你就错了。我选这个位置，是因为这里居高临下，能总揽全局。任何一个地方有情况，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昨天停电，真是因为线路老化了？
0: 这哪说得准啊？
3: 这么巧的事儿还说不准？
0: 您是怀疑有人故意这么干的？
3: 是不是的，总能查明白。
4: 老大说的肯定没错。
0: 你不睡觉吗？
4: 我这叫假寐，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懂个屁。

0: 香烟，
1: 香烟洋火，
2: 香烟。
0: 小刘，过来，看见那个人没有？穿风衣戴礼帽那个，那是不是唐猛啊？
3: 是他，就是他。

0: 这帮鸡翅不鸡打的东西又来这儿抢食，这军统来干嘛呀？
1: 大奎，
0: 哎，
1: 在这儿继续监视。
0: 啊，
1: 跟我走。
0: 好。
1: 来的时候都看清楚了，小云谷的人把饭店四周都围了，大厅内有几个熟脸，不过人不多。
2: 确定都看清楚了？
1: 看清楚了，他们这么安排也是怕打草惊蛇。
2: 嗯，这倒是个好机会。一会儿你们要以最快的速度抓人，只要人在咱们手里，他们就不好抢回去了。
1: 那万一他们要是来硬的呢？
2: 那你就直接抢人啊，这还用问吗？
1: 是。
2: 你是不是进错房间了？
3: 你是不是进错地儿了呀？
2: 这家饭店是你们川调室开的，我不能来吗？
3: 行了，别跟我在这儿绕了。吃相难看不要紧，要想抢食，你就得有胆子明目张胆的抢。你穿成这副德行，你是怕老子给你认出来吗？
2: 你给谁充老子呢？
3: 你不一直是我龟儿子吗？
2: 对共党策反的人进行抓捕，是上面直接下发给我们保密局的任务，跟你们川调室有狗屁关系啊！
3: 什么共党策反人员，我不知道，我也不感兴趣。我只知道这次接头的线索是我们自己凭本事破获的，而且抓捕部署也是我们先完成的。你要是识相的话，带着你这几块料赶紧滚！
2: 我告诉你，这一次任务非同小可，我不想让你在这捣乱。你要是识相，你赶紧就给我现在就滚！
3: 我发现你真是隔三差五的就皮痒痒啊！上次我是没给你打服是吗？

0: 我是涂松岩，欢迎收看电视剧《引风》。
1: 上次我是没给你打服是吗？
2: 别动！我看是你拳头厉害，还是我子弹厉害？
3: 昨天晚上参与行动的每一个人都仔细查过了。
4: 如果这么公然的跟政府唱反调的话，你就不怕晚节不保吗？
5: 带着人民子弟去打内战，去杀中国人，那才是晚节不保。
6: 这份名单是军统暗插在我党各地的特务名单，十分重要，请你转交给上级。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

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给你介绍一次，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李立新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3: 可以啊，这小狼狈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0: 你踩踩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4: 人在阵地在，拼了！
5: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6: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7: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8: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9: 我怀孕了。
10: 我的孩子。
11: 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12: 秦小美，你也算个男人？
13: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14: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10: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5: 宝宝大事开业了！
16: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上次我是没给你打服是吗？打老子！
1: 老大，出事了！汤姆他们来抢人，李科长想来，结果话没说拢，打起来了。

0: 起来！胡马，啊，胡老板，打别的！你不是能打吗？
1: 我看是你拳头厉害，还是我子弹厉害？
0: 放手！动啊！
1: 哎，开枪！
0: 开枪！
1: 何猛，
0: 来呀！
1: 我非得打死你！
0: 何猛，
1: 你要干嘛？

0: 我今天非得弄死他，我弄死你！
1: 贾主任，兄弟要是今天折到这儿了，记得给我报仇，也给德兴社送个消息。毕竟是德兴社的人，生死一条命，自有袍哥兄弟为我添堵。还有今天这事儿，不只算唐猛一个人的，他吕文禄也脱不了干系。

0: 队长，你先把枪放下。我告诉你，别让那德江这下回，大不了咱俩一起死，咱俩鱼死网破。哼，
1: 来呀，
0: 来呀！
1: 你要干什么？
0: 现在的接头时间还有2分钟，你们搞这么大动静，目标早跑了。
1: 先生，是你订的车吧？
0: 今天这次任务失败，主要就是这个蠢货在这捣乱，要不是他，什么事都没有。你说今天这事儿怎么办？
2: 怎么办？我会跟吕站长去交涉，但是目标跑了的话，你一块钱没法交代。
0: 快，赶紧想办法补救吧你！
3: 所有的人都给我带回去，一个一个查。
0: 封锁所有路口，挨个排查。快，都别动。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李科长，你要干什么呀？这么关键的时刻，你闹这么一出。
1: 那不也得怪他唐猛吗？你想没想过，他唐猛为什么每次都能够接到消息？军统为什么每次都来得这么快？你以为昨晚停那场电就那么简单呀？整天明里暗里的，你盯着我，生怕穿吊屎进来共产党。从开始你就看错方向了。

0: 李科长，你做事情你就不考虑大局吗？
1: 主任，我也是为了避免我们的行动被保密局破坏，我去找唐猛理论的。谁知道事情闹成这样，而且是唐猛先动的手，这小六可以作证的。
0: 那你也应该用一种更高明的办法去协商，你搞成这个地步，难道你就没有半点责任吗？
1: 是，主任批评的对。
2: 因为我的行为导致了行动失败，该承担的责任我会承担的。承担什么？怎么承担？这个唐猛真的想向你开枪啊？
1: 贾主任要是再来晚一点，我以后连会都开不了了。
0: 岂有此理！
2: 主任，这些都不重要。现在当务之急两件事儿。
3: 必须马上办。说。第一，电台是咱们唯一的优势，所以要尽快扩大监听范围。明白。等设计好部署方案，我马上安排执行。
2: 第二，一定要尽快找到军统的情报员。
3: 是。这个李元禄，确实也咬得太紧了。 这不正常啊！什么时候我们中统也沦落到了一种被人牵着鼻子走的？

0: 刚才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又觉得不方便？这个是在现场找到的，抽这颗烟的人，应该就是跟停电有关的人。
1: 记得杨登抽这个牌子的烟呀，
0: 是，他最喜欢抽这个牌子，但问题是。

0: 他也喜欢把这个烟送给别人抽，所以抽的人不少。
1: 抽这个烟的人，还有那天行踪可疑的人，交叉调查，怀疑范围就可以缩小了。
0: 你不用再查了，我尽快给您结果，我尽量吧。还有一件事，出事那天，安科长在机要室，一个人。
1: 安密啊，他不可能。
0: 对，不可能，他是您的亲戚嘛。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该查就查，每个人都给我查得清清楚楚，你自己照规矩办吧。

0: 昨天晚上参与行动的每一个人，各时段在哪儿干嘛都仔细查过了，除了安科长、李科长未及时露面以外，其余人都在呀。
1: 你这身上烟味挺大呀。
0: 啊，最近压力大，都抽了两口。
1: 传递消息给共党和军统的，估计不是一个人。
0: 那几位科长还要细查吗？
1: 查也是白查，都是老狐狸，做事滴水不漏，要么是真清白，要么是藏得深，要么是假把式。
0: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
1: 等吧，等他们自己露出破绽。
0: 我那天吃坏了肚子，都跑了两趟厕所。

0: 平息内战，我方代表提出优厚和谈方案，而共军代表却提出所谓八项条件：剥夺国民之财富与自由，动摇民国之根本。更有甚者，共军竟然在和谈期间悍然出兵云南，其面目昭然。
1: 咎由自取。
2: 这仗打成这个样子，才想起谈判，还妄想着划桨而治，哼，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1: 想当初，是老蒋先撕破脸皮，搞全面进攻，他恐怕没想到会有今天吧。现在共军的兵力已经超过国军，要和谈，那总得拿出点诚意吧。要硬拼到底，也该问问自己有没有这个骨气。现在这算什么？像当初邓司令带领大家浴血奋战，击败日寇，
3: 那是用我军一条条的命保住了我省。
1: 可现如今呢，民心动摇，厌战，腐败堕落，迟早要亡党亡国。
4: 眼下这局面，稍不留神传出去，怕又惹出麻烦来。
2: 老贾，你一向说话做事横冲直撞，了解你的人知道你征战多年，到头来混了个闲职，啊，心里有牢骚发发而已。但是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宣扬反党言论，小心有人把你当亲共分子哦。
1: 什么亲共不亲共的，我就是看不上这个毒妇民贼。到了总统府，我还是这句话。
5: 爸，您不是常告诫我们，多言蛊惑，隔墙有耳，不得不防。

0: 就是有你们这些人，为虎作伥，唯恐天下不乱。不关我的做事，方士如何，我都是为党国效忠，问心无愧。
1: 放屁！你以为你放了屁捂住自己的鼻子，别人也都闻不到吗？哎呀，
2: 好了好了好了，
3: 小兄，我还有事，我先告辞了。你们父子两个有话好好说啊，别伤了和气。
0: 师长，我去送一下过劳。爸，我也送一下。好，留步吧。你们两个，一个是他的女儿，一个是他的旧部，都是他最信任的人。你们好好劝劝他们，政论。
4: 是会恶化结果，眼下局势不明，不要家里也弄得四分五裂了。
5: 过劳放心，我会劝说师长的。
4: 好，告辞。过劳慢走。爸，你也是党国的抗日英雄，你身上穿的也是党国的军装，如果这么公然的跟政府唱反调的话。
5: 你就不怕晚节不保吗？
4: 狗屁晚节！带着人民子弟去打内战，去杀中国人，那才是晚节不保。国民政府一天比一天堕落，这段政府搞到现在这样，就是活该。您这就是共匪的论调啊！您就不为自己想想的话，也要为云英、为长安想想不是？
6: 夏云武，
4: 你在威胁你老子吗？
6: 不好了不好了，小少爷又爬到屋顶上去了。哎呦，
4: 这都多少次了，他住上面得了。
6: 长安，云英，你慢点。长安，来，把手给姑姑，姑姑带你下来好不好？长安，别怕，有姑姑在呢。小心了。
7: 小心，慢点。

0: 你自己说，这是第几次了？你属猴子的呀！走，
1: 你冲他吼什么呀？都吓到他了。
0: 我冲他吼？我还揍他呢！
1: 你干什么？
0: 干什么你？
1: 你拿他撒什么气啊？
2: 我跟你说，男孩如果现在不管的话，将来他就为所欲为。
0: 你管过他吗？该管他的时候，都去街上乱抓人了，要怪只能怪你自己。
3: 走，长安，跟姑姑回房间啊。
4: 你的人，该跟你的脾气。

李亨暗自庆幸，特派员终于安全了。他知道，从找到组织到破坏抓捕，这一路走来，是老周的精神和党组织的力量维系着他的心中信仰，让他敢于孤身涉险。

0: 怎么了？
1: 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0: 你太冒险了，你这贸然行动，你要好好的自我反省，自我批评，知道吗？

0: 当然，为了你所做的一切，仅代表我个人啊，对你表示感谢。你们没事就好。
1: 老周出事以后，你再也没有跟组织联系过。
0: 这是他的安排。他要求我保持静默，直到组织主动与我联络。这一次事发紧急，我才违反了组织的纪律。
1: 说一说，你跟老周同志是怎么认识的？
0: 周思海同志是我的引路人。 也是我的老师。当年在北平的时候，我参加示威游行，失手打死了军警，遭到了追杀。是他救了我，引荐我入党，接受特殊培训。七七事变后，我奉命参战。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加入一个叫“斩虎团”的民间抗日组织。后来根据组织安排，我加入了中统。
1: 直接守南方军领导。老周同志的牺牲，真的很惋惜。那天你跟我见面，你说出卖老周的人，你有线索？
0: 这个人应该是贾云武的一张暗牌。
1: 我刚调过来，一切都不太熟悉。沈一和对我又不信任，但是我会从贾英武那边去查一下，争取把这个人给找出来。不过，我需要一些时间的，这样做太冒险了。
0: 那我也不能让老周白白的牺牲吧？
1: 你放心吧，我自有办法。好吧。
0: 找到人了，马上给我消息。你只管收集情报，不要再有任何行动了。嗯，放心吧。对于你的情况，我还要进一步的汇报核实。你要有耐心的等待。
1: 我可以等，但只希望不要让我等得太久。
0: 明白。这份名单是老周和一位我不知道姓名的同志用牺牲换来的，是军统安插在我党各地的特务名单，请你转交给上级。

0: 你放心吧，我需要中统穿调室的内部名单，包括外勤人员，还有行动记录。
1: 科长，您是不是也怀疑咱内部有问题？
0: 你看，这几次行动失败，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所以我得暗中查一查。贾副主任经常一个人出去，知道他去哪儿了？他一般进出都一个人，沈主任有时候都不知道。好，那就从他查起。
1: 哎，科长，我是好心提醒，他真不好惹。其实我到您身边，就是他安排我调查您的。我是死心塌地的跟着您，心服口服，对您，我给您这是都交实底了。

0: 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1: 先进去吧，我给你会诊一下。哎，好。
0: 你突然到这儿来，实在是太冒险了。
1: 事出有因，我不得不来。怎么了？什么事情这么急？我军已经对西南敌军展开了攻势，为了配合正面战场，上级委派了特派员展开政治攻势，拉拢中间分子。明白，到时候我会配合你的工作，老于。
0: 你说到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紧急，你今天到底为什么来找我？有一个特殊的任务，需要你来完成。
1: 你讲。
0: 老周出事以后，城里的组织都乱了套，临时接手这个任务呢？ 实在没有合适的人选了，所以组织上才想到了你。到底什么事啊？在我跟特派员建立联系的同时，请你去做你父亲假师长的工作，去试探他，看一看我们有没有合作的可能。黄叶特派员我已经安排好了，他随时可以和你父亲会面，你看怎么样？
1: 我家里的情况很复杂，你清楚的。平时在家，我都尽量不谈论与政治有关的话题，就是怕引起我哥的怀疑。我不方便去试探我父亲。
0: 我知道，我知道这么做会给你带来风险。不是给我带来风险，我是怕我处理的不妥当。
1: 会影响你们的安排部署，
0: 明英同志，我知道这个任务呢对你来说有些不近情理，但是还是请你在保护好自己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去完成这个额外的任务。我们能走到今天真的不容易，为的就是能让成都解放。
2: 而且最好不留一滴血的和平解放。我知道，我会尽力。谢谢你，兄弟。哎，李科长，哎，你们最近挺辛苦的啊，拿去吧，
3: 兄弟们分了。
2: 这么好的烟，李科长不留着自己抽？呀，我这也是杨科长送的，借花献佛。
3: 那就多谢李科长了。看你平时老这么打盹，这门卫记录记得清楚吗？别跟画符一样。
2: 那不能。

0: 你这是闹的哪出啊？啊，真巧啊，我这闲来散步啊。
1: 咱俩之间就别玩虚的了。说吧，为什么跟踪我？哼，你看我一个新上任的科长，做事都是奉命行事。
2: 奉命！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李科长暗中调查我，今天在跟踪我的时候被我抓了个正着。
2: 李科长，有这事儿？嗯，你能给我个解释吗？
3: 江云武。
2: 我是怀疑你，我不光怀疑你，川调时很多人都是我的怀疑对象。为什么我们抓捕共党会扑空？为什么我们每次秘密行动，军统都能够提前得知？
3: 哼，我贾英武一生忠于党国，怎么可能跟共党有瓜葛？谁说你的主使就一定是共党了？就不能是军统的钉子吗？
2: 夏副主任，你每隔三天的下午两点都要独自一人出去，雷打不动。你现在当着沈主任的面解释一下，你去哪儿了，见了什么人，办了什么事儿？
3: 这个事儿我会单独跟主任解释清楚的。
2: 好，那你顺便再解释一下，为什么在我房间装了监听器？你到底是想查我？
3: 还是想从我这儿偷听到什么消息？
2: 贾副主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啊？看来主任不知道啊。那既然不是主任的主张，那我想贾副主任也不敢擅自监视同僚了。
3: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就是共产党想从我这里偷听到川调室内部情报。
2: 李科长，你不要太激动了。我想呢，这件事情一定是一场误会。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彻查。
3: 好，既然沈主任做主了，那我就全当是个误会了。贾副主任，我们日后各查各的，各凭本事。
2: 好。

0: 不就是个窃听器吗？小题大做。
1: 少废话，我问你，你去跟谁见面了？
0: 就是那个告发周四海的人。
1: 那为什么之前不向我汇报呢？
0: 我觉得这个人还有用，不想提早暴露。
1: 那你是连我都不信喽？
0: 主要是内奸太多，我怕走漏消息。
1: 贾副主任，你是深藏不露啊。
0: 主任，我从来没想过瞒你，只是没到说的时候。
1: 烟盒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
0: 烟盒目前嫌疑最大的三个人，李亨、杨登、张庆余。
2: 说说。
0: 杨登是因为他最喜欢抽这个牌子的烟，李亨是唯一一个那天没有到现场的人，张庆余那天所有人都在第一时间到了现场，只有他晚到了很久。
1: 所以他们三个嫌疑最大。
0: 对，断电只是一个手段，方便办事，这边电一停，那边就可以破坏监测设备。这个内奸筹划得很周密啊。
1: 事一出，第二天长兴桥那边的军统就到了。把这些事情连起来想想，确实不简单呐。
0: 我现在就是奇怪，这个李特长跟踪我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啊？

0: 爸，该吃药了。
1: 我这肺也是老毛病了，药吃了怕是也没用。
0: 您当年受寒，那是因为战场上没条件医治才落下的病根，现在条件好了，还是能治愈的。爸，刚才郭伯伯打电话说有个远房亲戚想要拜访你。
1: 我知道了，我没答应。
0: 那是什么人？
1: 还能是什么人？做不过是想让我帮他们找邓司令说句话，把北平的那一套搬到此处来。
0: 那您是什么打算？
1: 你呢？你想让爸爸怎么打算？
0: 我毕竟是个医生，总是希望打仗少一点，生离死别少一点。
1: 不打仗自然好，上到总统，下到百姓，哪个愿意没完没了的打仗啊？虽然爸爸是军人，一辈子刀头嗜血过来，可总是希望让此处的老百姓过几天安生日子，别再自己人打自己人了。
0: 爸，如果他们能让您的愿望成真，您愿意去见见吗？不如先见一见，听听他们怎么说，再做决定，也不迟啊。

0: 爸，您的身体还没有好，要去哪儿啊？爸说约了老朋友去喝茶。哦，是这样。最近城里比较乱，混进了不少共党分子，到处谣言惑众，有一些川军军官受到了蛊惑，脑壳不太清楚，您要小心啊。
1: 哥，你陪爸聊吧，我先回房间了。嗯。
0: 这么说，你倒是希望继续打下去了？和谈破裂，开战在所难免。爸，你我都是军人。 军命不可违这个道理，您比我更清楚。如果说流血牺牲能换来国家的改变，那也是值得的。如果流血牺牲能避免，为什么非战不可呢？爸，您是不是也受到了共产党的蛊惑呀？您要知道。
1: 我是做什么的？你不就是中统吗？老子抗战的时候，早跟共产党有过交道。要查，也轮不到你来查。

0: 贾副主任，早啊！看样子，云雾兄是记仇了。大家同为党国效力，只不过是方式相悖，也不至于成为仇敌吧？
1: 李科长，这怀疑了半天，查没查出什么结果呀？让贾副主任见笑了，
0: 一无所获。
2: 李科长跟袍哥倒是混得不错，别耽误了工作。哇！恒哥，大小姐赌场那边出事了，
3: 怎么回事？
2: 不知道哪来一帮子人砸场子，凶得很，二话不说上来就打，我们没防备，人少打不过，我就赶紧来找你。你快点吧，外面有大小姐危险了。
4: 红旗楼，军统今天在红旗楼周围布防，不知道有什么行动。我听他们说，好像跟特派员有关。
5: 走，看看去。
4: 主任，
5: 什么情况？
4: 是你妹妹和贾市长。
5: 我妹他们什么时候进去的？
4: 刚进去。

0: 怪你，每次都给我搞砸，下回能不能认真点啊？
1: 大小姐，你也不是不知道亨哥干什么的，想骗他哪有那么容易啊？亨哥，你也替我说两句。
2: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我这也是没办法，都是大小姐安排的。你要是实在生气，那你打我一顿好了。
2: 行了，我公务繁忙，啊，你们自己玩吧。
0: 哎，哥，哥，就当我给你赔罪，之前都是我不好。
2: 都过去了，哥今天真的很忙，啊。
0: 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2: 今天不就是你们联合起来耍我的日子吗？

0: 我是颖儿，邀您收看电视剧《影风》。
1: 人一进去立马抓人，抓了回去审审，说不定是条大鱼。
2: 是不是搞错了？
3: 你们这么大阵仗闯进来，轻飘飘一句误会就完事了。
4: 德庆社下一任舵把子非你莫属，做我的女婿，把淑芬娶了。
5: 我真的还没有成亲的打算啊！
6: 谁先打到中间那座红色的蜡烛，就算谁赢。
7: 开始。
8: 天下汉柳氏一家嘛，不打不相识，

0: 我之前其实对宣纸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拍了《周末园》之后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让我去了解非遗，这个是很难得的机会。
1: 林依然不是说能力很强吗？情商太低。
2: 我啊，天哪！我看下整个剧本之后，我感觉整个故事内容非常真实，而且很质朴。我看完整个剧本，我会有画面感。我之前也说过这个事情，我说如果一个剧本能让我有画面感的话，我就特别想去尝试。
3: 小林呐，来，我敬你一杯。
4: 行动也是帮我们
0: 跑宣纸的销路，这是我工作呢。看来在这地儿也聊不了什么，那我就先下班了。大梦飞，我个人觉得跟林依然是有一些性格上还有对待事情的一些观点上有些还是蛮相似。他这个人就是那种直来直去的那种性格，然后认准了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做好。我是觉得他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会选择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2: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0: 在很多选择的时候，依旧选择自己内心的初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知道这件事情不一定会成功，但是我要试一试，勇气、责任感、担当，包括女生的 在职场上的那种野心，我觉得都是让我非常敬佩他的。
2: 无论我们在哪儿工作，都要把工作干得漂亮，赢得所有人的尊重。
0: 当时是因为依然的妈妈就身体不是很好，然后选择到桃花镇。其实她刚开始对宣纸没有那么了解，其实跟我本身刚开始也很像。我当时进剧组的时候，我说各位老师们，我说我对宣纸其实不是很了解。 但是也恰恰是这一份不是那么了解，让我跟林依然可以一起，就是越来越了解宣纸。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神奇的一点。慢慢在了解宣纸的过程中，然后认识了宣家，然后你会

0: 从他们身上感受到那种被感染，我觉得这个词很重要。在这个过程中，桃花镇的所有人其实都在给林依然滋养。
1: 人这辈子呢，你只要认为你做的事是正确的，你就去做，毫不动摇，
2: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让林依然慢慢地对桃花镇、对宣纸、对这种非遗传统文化，然后越来越有情感，越来越有情感，然后让林依然觉得我一定要为大家做一点什么东西。他希望能让宣纸文化，就是让更多人去知道，更多人去了解。那我觉得在他的能力范围内，我要做到自己的极致。
3: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传统宣纸产业能够带动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3: 我当然是不想，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的话，我只能这么做。
0: 我特别谢谢林依然这个角色，因为她也让我一起成长了。我其实在拍《种墨园》的时候，我都没有感觉自己是张悦，我就觉得自己好像跟林依然融为一体了。其实从刚开始他工作到最后带着宣纸这份非遗传统文化然后推广给所有人的时候，其实到最后那一刻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原来是可以做到的。他既是角色，但他又跟我好像融在了一起，我感觉我真的还蛮幸运的。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2: 格力真好。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

0: 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要看看。
1: 你再来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儿。
2: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3: 人在阵地在，拼了！
4: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5: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6: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7: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5: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8: 我怀孕了，
9: 我的孩子。
0: 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啊？
10: 秦小美，你也算个男人。
11: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12: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9: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3: 好梦大事开业了！
14: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反复咳嗽，
3: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2: 反复咳嗽，
3: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

0: 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2: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任晓明背叛了友谊，他把我和他两个人一起写的日记交给他丈夫出版，赚了不少钱。那你怎么不找他呀？所以我让你帮我问问他，如果他承认日记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写的，让他还给我。
1: 好，我帮你把话带到。
0: 李梦，
1: 咋了？你也可以问问任晓明关于周老师的事，毕竟那个时候，周老师跟我们两个关系最好。行，我当面问。
2: 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你说。这几天我请教了业界专打版权官司大神。
3: 跟你说呀，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吗？
2: 咱们手头证据不足，胜诉希望不大。不过也不是说就没得玩了。大神的意思是说呢，曲线救国。
3: 咱们开庭前以私下和解。不要啊！我就是要开庭，我不要什么私下调解，我就是要让大家都看到。你这是赌什么气呢？咱们开庭也是为了拿回版权。
1: 你当做是我的执念行吗？
3: 我尽力，但我就是不明白了，你这官司到底是打给谁看的？
2: 抱歉，我有必须要这样做的理由。走了。哎，任晓明，过来过来，我跟你说啊，开庭前你嘴一定要严，千万不能让刘娇然被欧弟集团知道，他们会合起伙来对付你的。

0: 哎，嫂子，医保费交了，应该公司报的。
1: 嗨，钱是我打的，钱应该我付。他怎么样
0: 了？你别担心，已经转到高级病房去了，
2: 没啥大事儿，鼻梁断了。嫂子，要说还是你牛，你一出手，直接上热搜了。
0: 说这流量，别说鼻梁了，
2: 断根肋骨都值。你看，一直在前边呢，啊。
0: 好几个小时了，
1: 天哪，
2: 还在往上走，
1: 还在往上涨，
2: 一直涨呢，
1: 还都你弄的。这要是15号开庭，流量更高啊。
0: 开庭？开什么庭啊？
1: 他没跟你说啊？
0: 没有啊。
1: 估计是他抄袭我的，我在跟他打版权官司呢。
2: 抄袭的？
3: 刘先生没事吧？破相了吧？
4: 你怎么能下那么狠的手啊？
5: 咋了？
6: 这你也知道了？看来是热搜没白上。
4: 我一上逗号，视频就给我推过来了，你都成表情包了。我给你发过来。
3: 看到了吧？你就跟那抽了风的熊瞎子似的。
4: 你给我挂了，我胆儿肥了，敢挂你妈的电话打。我再打，给你打关机。打。关机关机，敢挂我的电话。
3: 谁呀？谁啊？
7: 哎呀，别打别打别打，是我是我。哎呀，你给我解释，别打别打。哎呀，
3: 别打别打别
7: 打别打
3: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
7: 打别打别打别打是来向你解释的。
3: 解释个屁，
7: 这是我前妻早离了。
3: 离婚不离家你挺时髦啊，你脚踩两只船，你重婚罪。

0: 拼命挽救到派出所去。
1: 哎，那你揪，
0: 我揪，揪，
1: 不是，
0: 行，把你揪到这儿，你给我坐下，坐下。
1: 揪派出所，你看人家说啥？
0: 说啥？你先给我说清楚。
2: 美丽，
0: 美丽，哦，
2: 吴美丽，15年前，我俩就离了。
0: 为啥离？
2: 他嫌我没出息，说跟我在一起过没意思。他还说，跟我在一起就像那个绣花针，穿线一眼到头。我心想，那就离呗。没成想，刚离半年，又找个新老伴儿，这家伙一下跑西班牙去了。
0: 西班牙？他去斗牛？
2: 啊？
0: 你就是个小毛驴挂鞭子给人甩了呗。
2: 甩了？甩了能咋的？老邱那会儿吧，哎对。就咱俩上面结婚那会儿，哎，你说啊，他咋又回来了呢？我想，他不是俩儿子的母亲吗？也没地儿住，我就暂时让他住下了。开始吧，他也就是把那东西放的到处都是。哎，紧接着，你知道孩子们也接受他了。他也自然而然就成了这家里的一份子。再后来，俩儿子找我谈话，说：“爸，你们都这么大岁数了，别闹了，就在一起好好过吧。”哎，我倒成了那个抛家弃子的人似的，啊，这叫啥事儿？
0: 行吧，咱俩离，你回去跟他好好过吧，就是跟接那些份子钱。还得挨个退回去，不然人家以为我用结婚诈骗呢。
2: 美儿，你咋不闹呢？
0: 闹啥呀？鸡飞狗跳为你这个糟老头子吗？
2: 糟老头子？我啊，真搞笑啊！
0: 哎，显摆啥呀？哥年轻的时候，看不把你俩皮给扒了。你是个什么男人啊？把我们两个女人搞得都不知道谁是小三儿，膈应人。干啥？
2: 我想跟你好好过日子。
0: 我不想跟你过。
2: 美儿，我想跟你共同度过人生未来的时光。过去的早已过去，咱俩才是美好未来的开端。
3: 是真挺好。
0: 那你为啥跟过去拖拖拉拉、住过场子扯不清？嗯，
2: 谁扯不清了？啊？谁扯不清？谁扯不清？啊？谁扯不清？你看谁扯不清？

0: 大早上喝凉的容易伤阳气。
1: 你不是应该在医院住院吗？
2: 你不是应该在医院陪我住院吗？
1: 陈局还没陪你，
3: 被警察带走了。
1: 为什么？
0: 打人。
1: 打谁？
0: 打我。
4: 有人，
5: 醒醒！
4: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叔是你抄的？要不是任小明说要开庭了，我还被你蒙在鼓里。
5: 你听我说，
4: 你什么都不用说，我现在就告诉平台、出版社还有咱的大资方，你干完这些事儿，我可不跟你背锅。别想拉我一起死。

0: 干嘛？
1: 别打。我跟你说一个天大的秘密。
0: 什么天大秘密？
2: 啊！放开！你干什么？干什么？
0: 你要杀人？你
2: 打人啊！
3: 陈俊豪还会打人呢。
4: 你要是知道陈俊豪会打我，还会不会告诉他开庭的事儿啊？
3: 他有权知道，他是你合伙人，确切说是你投资人。
2: 你他妈就是个蠢货！你都知道他是我的投资人了，开庭这种事情为什么要提前告诉他？你以为他会帮着你啊，搞定庭外和解的事情啊？不会的，他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他只会弃车保帅，而我就是那个车。一旦我出什么事儿了，他不会和我一起共担风险，他会和别人一块儿跟我撇清关系，断我一切的后路。
3: 我没想跟你庭外和解，这场官司我一定会打的。你不告诉他是因为你觉得还有转机，不到开庭前的最后一刻，你都会想尽办法让我撤诉。我就是要告诉他，我还让你断了念想，我是在帮你面对现实。
2: 你放屁，就是想整我，你想整死我，这是不是故意的？是不是故意的？我跟你发了多少条微信？我想告诉你今天晚上怎么安排，我可能看不见的。
3: 要是看到，我根本就不可能回来，我怎么可能拿我的结婚纪念日营业？
2: 你他妈就是故意的！
3: 刘小然，你心思给我放干净点儿。
2: 你跟我说干净，我不说罢了。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您每个月拿微信给那个男的转账，是不是？叫什么？初恋，
3: 你看我微信。
2: 我看你微信了，我拆你的快递，我安了探头，我监视你，怎么样？因为你不要脸，你养情人，你每个月至少给他转5000块钱，干什么？
0: 他给你提供什么服务啊？
2: 2004-0601，
0: 这才是你的纪念日吧？你所有的密码都是这个日子，什么日子？破除日啊！
3: 没错，就是我纪念日，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
5: 啊！啊！家宝，家宝，
3: 我不知道幸福的婚姻是不是都一样。但不幸的婚姻确实各有各的样子。
6: 到家了，
7: 我这晚上睡不着了。
6: 行，那明天早上呀，打电话我来接你啊。
0: 等我。
6: 哇！哎呦，碰头了没有啊？
8: 没事。哎呀，注意安全，明天见。
6: 洗浴的，想我。
3: 谁的车呀？
9: 你看见了？孙叔叔的，就是被你们吐口水那位。
3: 你这脑袋可真够硬的啊，没把人家车撞疼吧？哎呀，
9: 明天不是六一吗？孙叔说晚上带咱们去拉城的嘉年华。
3: 太好了
9: 啊！幸亏我们去嘉年华了。
3: 我不去，我要复习。
9: 那你就好好复习吧。
3: 我改变主意了，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也要去。
9: 你就算了，孙叔叔车里坐不下了，
3: 大奔坐得下。

0: 孙叔叔还有个闺女呢。
1: 五个人也坐得下了，
2: 我不嫌弃，我也要去，我要坐大奔。
1: 我也不嫌弃。
0: 嘉年华的夜场票特难买，孙叔叔只买到了四张。
2: 哼，合着你刚才说咱们，一直说的都是你和任小飞呀？
1: 那行啊，
2: 咱们去吧，我就不去了。
0: 明天妈给你包点饺子，你回来自己煮着吃。
3: 不需要，不稀罕。
0: 哎呦。

郁闷的夜晚，因为想起了一件事情，而变得不那么烦躁了。20040601是柏树的生日，我要亲手送给他一个礼物。生日快乐！

0: 小云，对不起，我不喜欢过生日。
1: 没事儿，我也不过生日，不过不是不喜欢过，是没人给我过。这个送给你。

0: 有那么吓人吗？这是我妈从医院带过来的输液管，我亲手编的。
1: 谢谢。你不喜欢的？喜欢。骗人！不喜欢就不喜欢吗？我还会编小兔子，你喜欢吗？兔子我喜欢。
0: 那我下回给你编一个。
1: 好啊。小明，今天放学不能跟你一起走了。
0: 他来接你了？他让司机来接。你妈还用司机啊？这么大派头。他再不好，还会给你过生日呢。哪有你想的那么好？
1: 这个你收下吧。
0: 你做的？
1: 嗯，正好。
0: 替我保管吧。今天晚上我去你家找你，你等我啊。
1: 你用不着安慰我，从小到大我都习惯了。你就好好在家过生日吧。我说来就一定会来的，你等我。那你随便吧，反正我妈我弟都不在家。小明。
0: 这支钢笔，今天你来保管吧。
1: 晚上见。你等我啊，晚上见。

0: 生日快乐。
1: 快来，
0: 去洗手。妈妈给你准备了都是你爱吃的，咱们过生日。
2: 今天不是我的生日，不是死人，不吃祭品，
0: 就想像去年一样了。乖，今年的生日咱们听话一点过好吗？
2: 那个十二岁的白鼠，在15年前的今天，已经死了。

0: 给你装上啊。
1: 好的好的，
0: 装好的来啊，
1: 走了，
0: 谢谢啊。
2: 媳妇儿，钱
3: 哎，你别吃了。
2: 儿子，
4: 大儿子，
2: 没这事儿，爸喝多了，给爸倒杯水去，
4: 你自己倒去。
2: 好儿子，这把我一定会翻盘，
5: 以后啊，咱俩呀、啊、就不用过这种日子了。
0: 你放，
5: 好儿子，你想烫死老子吗？
2: 老子要钱呀、啊！
4: 走。
5: 你给我
0: 没有，我没有，
5: 老子要钱，
0: 我没有，
5: 我可没你
0: 的。儿子，儿子，
5: 儿子，给我拿钱来，
0: 松开，
5: 拿钱来，
0: 你干什么？
5: 拿钱，我拿钱，
0: 没有。

0: 经常这样动手打人吗？也没有，他就是喝完酒以后有点犯了。
1: 那也不行啊，下次他再这样，你就报警，让警察收拾他。
0: 家暴可耻，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学他的。
1: 我本来是想告诉你，我有多惨，这么一对比，你比我还惨。
0: 那谁欺负你了？
1: 我妈带着我弟去拉城看烟花了。
0: 没带你啊？
1: 要带我还能在这儿待着？
0: 这就有菜。
1: 我没带家里钥匙，进不去家门，我现在一口饭都没吃。
0: 你等着啊。

0: 小明，不是说好了在家等我吗？上哪儿去了？
1: 咋样？
0: 真的能看到？今儿太小了。
1: 哎，别不知足了，能瞅着就不错了。
0: 你看，那还有月亮，真大，又圆又大的。那块有好多星星啊！
1: 那是牛郎星。那三个连在一起的就是它的扁担。听说过猎户弯弓射天狼吗？天狼星是咱们在晚上能看见最亮的一个恒星，但现在看不着，得到冬天才行。
0: 你还懂这些？
1: 他叫谁啊？他跟我妈以前都光学仪器厂工人。
0: 光学仪器厂，那不几年前就倒闭了？
1: 倒闭之前，他俩都是打磨射箭的工人。你瞧瞧。 打磨的就是这上面的镜片。
0: 你的？
1: 他的。哎，还行，镜片没坏，运气好能看着月亮上。

0: 我看上小兔子了，真的假的？哪儿有啊？你还真信了？还能看到啥呢？
1: 其他的得用专业的天文望远镜，这看不了。那专业天文望远镜老贵了，
0: 多贵啊？几千上万，不知道，没见过。
1: 谢谢啊，哎，这可你说的，别反悔啊。
0: 你想要个啥？我也给你整一个去。我想要星星。
1: 哦，那就简单那个。吹啥牛呢？星星都能给搞了，你咋不上天呢？我把我名送你。谁稀罕呀你那破名字？你知道我名啥意思吗？不知道。羽穹就是天空的意思，所有小名叫天天。有了我名之后，整个天空的星星全是你的。
0: 你说你小名叫啥？叫天天。你这算盘打得够精的呀，天天。你这名字给我，你还能继续叫。你都没啥损失，我呢，我得花真金白银给你买个望远镜。
1: 哎，那不是，那名字我能叫那望远镜，你买了你自己也可以用的呀。
0: 那不行。这样吧，你名字送给我，你别叫何雨琼了。
1: 那我叫啥？
0: 小明。
1: 反正我也不喜欢这个名字呀。什么？你才小名呢，把何雨琼还给我。
0: 何雨琼是我的，我拿望远镜跟你交换的。
1: 谁是你的？
2: 你算比我精。

0: 什么呀？我就说随便吃两口，选了个这么贵地儿啊。那说好了啊，这顿饭我请。你搁这跟我开玩笑呢？你来看我，我让你请，你瞧不起谁呀、啊？要不是我请，我可就不吃了。
1: 这边请。
0: 那行，你请。咋整的？好像专程让你来，我占你便宜一样。
2: 我知道这就是你的日常，你这就是来带我开开眼。
0: 你坐这儿。
2: 哦，谢谢。
1: 你好，哪位点餐？
2: 哎，我来吧。
0: 哎，我来，我来，我来吧。
2: 行，反正我请，你就点你喜欢吃的，我和你一样就行啊。
0: 这个
1: 1680双人套餐。
2: 啊？哦，那快点上啊。
1: 好的。
2: 哎妈，1680正挑。
0: 热。哎呀，小明真好看，
2: 和小时候不一样了。
0: 不愧是见了世面的人。
3: 这样
0: 啊，发型多好看。
3: 不显老啊。
0: 不老，其实头发多好看呢。
2: 真的吗？
0: 小卷儿我都想烫一下。
4: 任小姐，这瓶红酒怎么样？
0: 这酒精吗？我是公务，不能喝酒啊。
4: 哎，给他倒上。
0: 哦，不不不，我开车，我喝不了。你给他吧，给他。那这酒咋的？在套餐里头啊？
4: 是的。
0: 你拿着吧，拿着吧。
2: 我看看。你这样，你拿回家和你老公喝。
0: 我拿回家干啥？我家不缺红酒。
2: 你拿着。
0: 我不拿。
2: 不是，我这当警察拿这个犯错误，你拿着吧。
0: 成。那我拿着啊。
2: 行，你不说拿着吗？哎
0: 呀，那咱俩这为了多年、久别重逢，走一个。
2: 一水带酒，来。
0: 餐钱包你可以拿这个垫垫。
2: 瞅着挺好的。来看你之前，我还去看了柏树。柏树在咱那齐道河子安心公园工作呢。
0: 我知道啊。
2: 你知道啊？
0: 知道
2: 啊。你这2009年还跟他有联系呢，咋的2010年就断联系了？
0: 我这2010年不是去美国了吗？我咋跟他联系啊？
2: 哦，也是，隔着好老远的，整个太平洋了。咱们这边白天，那边晚上的，有时差，确实是不太好联系。柏树这回说让我给你打电话，说你俩以前一起合写个一个日记，说搁你这那儿，让我这回给他带回去。
0: 啥日记啊？我咋不知道啊？
2: 那不对呀、啊，那他斩钉截铁的跟我说的呀，你俩一起合写了个日记，现在搁你这儿呢。
0: 哪来的日记啊？我压根不知道。
2: 哎呀，你说说你俩，当年好的跟啥似的。咋现在变成这样了？
5: 我也不知道你俩咋的了。你俩这事儿吧，整不明白，我也不好做判断。我就是觉得吧，这么多年的友谊，要是为了这点利益就断了，
2: 那可太可惜了。
0: 哎，谢谢你提醒啊。那麻烦你也帮我给他带句话吧，不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个世界讲的是证据，就算他说他有证据，我也不怕。这事儿我不可能让着他。你就把我这画原封不动的还给他。
2: 行，画给你带到了，但我觉得同学之间没必要闹那么僵。
0: 是是是。

0: 哎，这还能吃呢？麻烦把这个给他打包啊。好的。哎，这我就不客气了，这我能吃，谢谢。哎，之前你跟我说钢笔那事儿，是跟咱们学校那藏尸案有关吗？你别问了啊，这容易犯错误。我问就问，你们警察也真够难的。
1: 这尸骨胶住在水泥座里，上哪找线索去啊？这不大海捞针吗？哎，
0: 没错，
1: 大海捞针也得查呀。所以啊，要是有人能提供线索就好了。
0: 我就是想给你提供点线索啊。周老师当年那钢笔啊，是给了我跟柏树两个人。

0: 我是演员刘敏涛，邀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你没有权利不让他参加考试，你也没有权利带走我的女儿。
2: 好了，
3: 跟我走。
1: 白硕，
3: 他以为他是什么为了学生好的老师，其实就是一个爱多管闲事的女人。
4: 他毫不掩饰对周云的反感。假设那具尸体是周云，那葛文君会是凶手吗？
5: 任小明，详细讲一下你的作案过程，为什么要杀他？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6: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8: 老便秘啊，
19: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0: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给你介绍一次，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3: 可以啊，这小狼狈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0: 你踩踩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
4: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5: 人在阵地在，拼了！
6: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7: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8: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9: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0: 我怀孕了。
11: 我的孩子。
12: 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13: 秦小美，你也算个男人。
14: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15: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11: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6: 好梦大事开业了！
17: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你。

0: 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你警察也真够忙的，你这尸骨交住在水泥座里，上哪找线索去？这不大海捞针吗？
1: 哎，没错，大海捞针也得查呀。所以啊，要是有人能提供线索就好了。
2: 我就是想给你提供点线索啊。周老师当年那钢笔啊，是给了我跟白叔两个人。
0: 周云那个钢笔是给的你俩呀，你还有柏树啊？
3: 对啊，要不我咋可能第一眼就认出来啊？
0: 那钢笔呢？现在哪儿呢？
3: 我还真不记得了，太久了，丢了呗，要不？
0: 不然咋不吃啊？我跟你说，这牛排是全青州最好吃的。

0: 一切困境的力量和勇气。我想把它送给你们。
1: 只有一支钢笔，怎么分啊？
0: 怎么分？你们俩自己分呗。

0: 报告。
1: 今天可是周末，你们俩怎么来了？
0: 来陪周老师
2: 啊。正好，我还有东西想要送给你呢。这支笔对于我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送给我的礼物。他嘱咐我说，让我把这支笔送给我最好的学生，希望给予拥有它的人战胜。

0: 我们共同拥有。谁需要勇气的时候，另一个人就把这支笔送到他手中。
1: 对，就像好朋友会在对方最需要的时候第一时间赶到他的身边。
0: 谢谢周老师。

0: 任小明，你啥情况呀？
1: 咋了？
0: 你说你上厕所，然后你把账给结了是吧？
1: 哎我妈，一顿饭而已，你不吃你
0: 至于？一会儿我把账转你啊。
1: 没劲。
0: 哎呀，这不是纪律问题，理解一下啊。
1: 行。
0: 哎，对了，那个我一会儿把柏树的微信也推给你，要加他还是不加呢？你自己想想。我是觉得，哎呀，这么多年同学了，你俩应该把话都说开了，是吧？
1: 行，
0: 行，就这么地吧，走了啊，开车注意安全啊，
1: 拜拜，
0: 拜拜。

0: 快说！以后再也不能把钥匙拉屋里。说好了，起不起升起来的时候你叫我吗？你咋不叫我呀？行了，你别送了，回去吧。
1: 哎，就差一步了，好人做到，那万一你上个楼崴脚了咋办？
0: 崴脚倒不怕，就怕我妈发现了揍我。
1: 这大清早上的，哪能起来？
0: 也是，昨天他们都去嘉年华了，应该这娃没起吧，都玩疯了。但是我妈真是特别贼。
2: 我看啥，他都能知道。
1: 那我教你一招，你把鞋脱了，完了悄悄进，别钻被窝里。哎，你别搁这儿，我这多凉啊！
0: 阿姨再见。妈，他鞠躬啥意思啊？遗体告别呢？喜欢吗？我也给你鞠一个呗。
1: 人美要是同志永垂不朽，耍嘴皮子，你看我不咋呼你，我。哎呀，
3: 你们俩昨天玩野哪去了？啊？
1: 你们昨天去嘉年华潇洒，我又没带钥匙，家门都进不去，你还怪上我了。
3: 狗屁嘉年华，原想跟他妈妈一起去，你孙叔就把票给他钱弃了。
0: 那你们昨天去哪儿啊？
3: 小飞发烧了。
4: 带他去医院，挂了一夜水，他在我这胳膊上整了一夜，疼死了。你们都在啊？昨晚什么情况啊？一个姑娘一直敲你家门，敲老半天了，还一直喊任小明、任小明、任小明、任小明的，整得我一宿没睡好觉。什么情况？啊？
3: 谁呀？
4: 长得蛮挺漂亮的姑娘，可好看了。
0: 柏树。
5: 哎，你跑哪儿啊？你还没跟我说清楚，昨晚去哪儿了你？
4: 赶紧坐着，你
5: 真倒霉。

0: 是吗？阿姨，小明啊，你有事吗？哎呀，你好，
1: 我是来找柏树的。嗯，柏树生病了，最近这段时间就不去学校了。生病了？怎么会生病呢？马上就中考了，我进去看看他吧。不用了，他刚睡着，不要再按门铃了，吵醒他。 再见，
0: 阿姨，您能帮我把这个交给他吗？

0: 好，没问题，回去吧。
1: 阿姨，再见。

2004-0601，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天。在我最好的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我缺席了。

0: 警察同志，麻烦了啊。
1: 哎，小二，
2: 你俩不许再动手了啊！
1: 不会的，
3: 不能，好朋友闹着玩的。
1: 费西，
3: 干啥去？
1: 车没来呢，你坐会儿。

0: 我能胡说什么？小护士是你的证人，说什么有用吗？
1: 我这也是迫不得已，怪你想把我一脚踢开。
0: 我踢你？但做人不能太不讲究了吧？啊，美誉百年，多大一公司，就因为一个侵权官司，股价一天就暴跌33个点，现金流断了，只能把公司卖了。你说你不红也就算了啊，可你现在正当红，你要是出事了，欠的那些平台出版社的股票估值都会受影响。我提前跟人打个招呼不过分吧？啊？
1: 你能不能在提前跟别人打招呼之前，先跟我提前打过招呼呢？
0: 我去，
1: 你都说了，我现在是不是正当红？我们是合作关系。出了事儿了，他们可以一脚把我踢开，终止合同了，对你有什么好处？你没有我，你能戴那么好的表，啊，还穿成这样，什么狗样的，是不是？
0: 你自己做了这样的事情，你就得认栽啊！
1: 不是，我认什么栽啊？
0: 你就算让警察把我逮进去，还有大把人找你算账。
1: 我认栽对你有好处吗？啊！再说了，我报警不是为了让警察把你逮进来，我让你好好冷静想一想，咱们是什么关系？
2: 想了办法，我想好了。
0: 你有什么忽悠我？
2: 屁！我是你，我忽悠你。快，要不要听？
3: 匿名人士爆料，作家刘萧然被家暴，其妻家族有遗传病史，多图为证。
4: 吓人了，
5: 为啥不露全名啊？病历是不是假的？
4: 到底怎么回事
5: 啊？那任小明一看就是神经病，打老公那几下太狠了。
6: 神经病家
3: 人小明真是有病，这么好的男人也下不去手。
5: 刘萧然太不容易了，

0: 任大明，马上来找我，立刻马上。任大明，哎，吓我一跳！我
1: 根本跟你说，开庭前不要打扫这个蛇，你为什么要把事情告诉陈金航啊？
2: 错了错了，但是他先激的我啊，我就话赶话，说透瓢了。
1: 你这是猪队友，离我远点。 你知不知道开庭前最怕的就是舆论战？你看看，先是你把刘萧然鼻骨打折的视频冲上热搜，紧接着，论坛里又传出来你有遗传性精神病。哎，我都纳闷了，你说这些挂号单、病例单都哪儿弄出来的？
0: 我弟的呀，他来庆州看过病，那时候是刘萧然给他请的专家。
1: 哼，真诚啊，这刘萧然，我跟你说，这要不是他团队干的，我。
0: 我把这柜子都吃了！我跟你说，是个不能乱发，那万一真不是他干的，咋了？你给我把柜子吃了我！
1: 我的乖乖，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在这儿开玩笑？你知不知道舆论会对你造成多大的影响？
0: 哎，我知道我看到了，能说我啥呀？就说我不正常呗，能说我神经病呗，能咋的？
3: 你以为神经病这三个字没有杀伤力吗？
0: 妈，
3: 小明儿。
4: 你弟跟人打架，被警察带走了。啊！李队，发现了一个新线索，我们在教委查到了一封2004年葛文军写的举报信。
5: 举报谁？
4: 周云，柏树的班主任。他举报周云学历造假。
5: 教委的处理结果是啥？
4: 周云的学历学位都没有问题啊，可以判定这封举报信是恶意举报。
5: 2004年10月21号，
4: 学校的记录里，周云在9月底就已经离开齐鼎中学了。
5: 那就是说，葛文军是周云走之后才举报的。
4: 对，
5: 这啥逻辑啊？那他咋不在人而在的时候举报呢？
6: 对呀、啊。

0: 你小子抓耳挠腮的想说啥呀？说。
1: 我想说那啥，你们看啊，这举报信是在周云离开之后才收到的，是吧？
0: 嗯。
1: 那就有两种可能了。第一种可能就是举报人葛文君不知道周云已经离开了，以为他还在学校呢，所以就举报了他。那第二种可能就是葛文君想制造成一种自己不知道周云已经离开的假象。那也就是说，他想证明自己跟周云离开这件事没有关系啊，是吗？
2: 哟，你这小子有点长进啊。
1: 师傅教的。
3: 妈逼的。
0: 不管是出于哪种可能，都得先见一下葛文君。一个已经毕业的学生家长举报周云，是出于啥心理动机？
4: 周云，谁呀？
0: 柏树初中时候的班主任。
4: 哦，记得。

0: 周老师，
1: 白叔妈妈，
0: 您怎么来了？
1: 白叔最近一直没来上课，他怎么了？
0: 白叔生病了，我已经跟学校请过假了。年级主任没有通知您吗？哦，
1: 我不知道，明天就要中考了，我来看看他的状态怎么样啊。
0: 哦，他就不参加中考了，您不用费心。
1: 这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吗？他平常成绩很好的，不参加中考这太可惜了。白叔妈妈，我是他的老师，今天无论如何我都想见见我的学生。

0: 我来做。
1: 白叔，你没事吧？怎么把头发剪了？啊，
0: 天气太热了。
1: 你三模考卷我已经给你改出来了，里面有些错误，我想跟你说一下。虽然我刚知道你不想参加中考了，那你还想知道你错在哪儿了吗？
0: 他都不参加中考了，还有这个必要吗？
2: 我想听。
0: 那我就在客厅给他简单说一下，行吗？
2: 老师坐。
0: 好。那我就在这儿陪你们。
1: 哦，
0: 好吗？

0: 很明显，他就是一个干扰线。
1: 我。
0: 要
1: 中。

0: 去。
1: 你和他有啥过节吗？
0: 体检中学发现的那具尸体，是他吗？
1: 案情不方便透露，请您回答我的问题。
0: 就算真的是他，我也会说实话。我恨他，因为他破坏了我和百叔之间的母女关系。
2: 百叔，出来跟我走！
3: 百叔，你不许出来！
2: 百叔，
3: 出去！你没有权利不让他参加考试，你也没有权利带走我的女儿！
2: 出去！
3: 百叔，出去！出去！
2: 好的，跟我走。
3: 百叔，
1: 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未成年人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其中也包括参加升学考试的权利。您作为百叔的监护人，阻止他参加升学考试，这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您知道吗？
0: 我怎么会让百叔不参加中考呢？我只想要让他肯道歉，就送他去考试了，耽误不了的。我们两个眼看着就要和好，都是因为那个周云突然出来横插一杠子。他以为他是什么为了学生好的老师，其实就是一个爱多管闲事的女人。对不起，我失态了。对他的厌恶，对他的恨，我没有什么好遮掩的。
1: 周云当时已经离开学校了，您为啥还要举报？
0: 我怎么会知道他已经离开学校了？他去了哪？他要干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些都跟我没有关系。
1: 那您举报他有啥证据吗？
0: 我敢实名举报他，要什么证据吗？
1: 谢谢您的配合，我们今天问完了，走吧。嗯，
0: 等等等等，我实名举报周云老师的事情，你们能不能不要跟白叔说？那毕竟是他喜欢的老师，我不想让他对我有什么看法。
1: 我们有纪律，所有的谈话不能随意透露。
0: 好，谢谢。
4: 从目前的分析来看，周云很可能就是死者。
1: 现在下这个定论还太早，不过这个周云一定是个关键人物，找到这个周云的下落是当务之急。
4: 明白。
5: 周云是百叔和任小明的班主任，这俩人曾经是那么好的闺蜜，现在却断联了。光是一个日记本就说得天差地别，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这到底怎么回事？还有葛文俊，他毫不掩饰对周云的反感。假设那具尸体是周云，那葛文俊会是凶手吗？如果他是凶手，居然敢在警察面前毫不掩饰，这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0: 妈，来，你怎么才来呀？
1: 我接你电话就赶过来了嘛，律师也来了，你咋不把他看好呢？
0: 怪谁呢？还不是为了你呀、啊？他在书店看见你砸刘萧然那个视频，听见有人骂你神经病，他才跟别人干起来的。
1: 那你啥意思？怪我了？又不是我让他打人的。再说不是来处理问题的吗？你不应该吗？
2: 你别忘了他这个病是怎么落下的。
0: 你去哪儿啊？
1: 我不多余吗？你处理啊。
2: 我处理不了。
1: 你处理、啊、
2: 你是肇事者。我真的我。哎呀，他被关起来了，他得多害怕呀、啊！你不管谁管你啊？
3: 你干啥呢？干啥呢？公共场所的。
1: 啊，我不好意思啊，
3: 我才来了呢。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这我妈。
3: 阿姨好，
1: 李梦，警察，我高中同学。
4: 哎呀，你咋不早告诉我你有一个当警察的同学？你叫林梦是吗？
0: 对，阿姨。
4: 阿姨想加您的微信和林梦。
1: 妈，
0: 行啊，
4: 行，啊，行，我扫你啊。我儿子在里面，
0: 咋的了？
4: 他打人。
1: 哎呀，没事没事，就是跟人起了点冲突，现在律师在处理呢，你先去忙。
3: 哎，别，阿姨啊，这不舒服。你这样，花，你带阿姨去咱们那个招待室，给阿姨冲一壶上好的茶。
5: 明白。
4: 哦、谢谢你啊，
5: 好。阿姨这样行、
4: 你跟同学好好说一说啊，你们俩好好叙叙旧。
5: 阿姨，
4: 放心，阿姨，
5: 这儿
1: 走。
4: 好。走
1: 吧，
0: 咱俩叙叙旧。
1: 不好意思，
0: 没事。
3: 请进吧。这是你们平时审犯人的地儿？
0: 那个叫审讯室，这个就是普通的调解室。什么邻里纠纷呢，夫妻打架呀，民警啊就都带过来跟他们唠一唠，然后啊就和平解决了。审讯室那么重要的地方
6: 你可进不去。
0: 坐。
1: 我这手机
0: 随便放。
1: 我还想说感受感受呢。
0: 你感受啥呀？
1: 说吧，把你知道事情都撂了。
0: 哎呀，连撂字都知道啊。
1: 对，你们审犯人的时候不都这么说吗？我看电视剧里都这么演的呀。
0: 咋的呀？想知道我们咋审犯人的呀？
1: 行吗？
0: 行啊，试试。
1: 行啊。
0: 任小明，详细讲一下你的作案过程。人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杀他？

0: 哇！哎呀，我手心汗都出来了，
1: 吓着你了。
0: 你别说，你们干警察那气场啊，真不一样。
1: 必须的。哎，你弟那边没啥事儿吧？真不用帮忙啊？
0: 没事儿，他老这样。上回就是因为他呀，那高中差点没考上。
2: 孙叔叔给小飞找了一个大夫，庆州来的专家，很有名，号特难挂。
3: 我不看大夫。
2: 你懂什么？这个专家周三要到咱们这儿来，你孙叔有事去不了，你请上半天假，咱俩一起带小飞瞧瞧去。
4: 行啊，不用请假，中考哪用得着请假呀？不去不就行了？
2: 啊，周三就考了？
4: 就你还当家长呢，啥时候中考都不知道。
2: 中考了不起啊？我干嘛非得记得日子啊？你考试全家都得围着你转吗？
4: 那凭啥全家都得围着小飞转呀？我凭啥带他去看病？
3: 我不去。
2: 你不去就不去。
3: 真的，
2: 我没说你，你不去就不去，你干嘛耍脾气啊？自私自利，我看你能考成什么熊样。吃饭吧。吃饭了。
4: 不吃。我要复习中考。
2: 你吃。
5: 开始发试卷，一至四页，自己检查好。
4: 老师，板书就要到了。
5: 检查试卷，别说话。时间到了，开始考试。
4: 老师，他就要到了。
5: 你怎么总管别人事呢？好不好？
6: 老师您好，我是这个学生的班主任老师。

0: 开考不到15分钟，可以进考场，符合考场规则。来吧。
1: 一至四页检查好。
2: 老师，你头发剪了。
1: 安静。答题。

0: 快说，你剪头发了，挺好看的。那天晚上我很早就睡了，忘了去找你。你考的怎么样？还行。 赶紧回家吃饭吧，下午还考呢。那你呢？有人来接我，你先走吧。
1: 他还没来呢，我在这陪你。
0: 不用，你先走吧。走吧。

0: 中考那三天一直都是周老师在接送柏树，我还习惯呢，说为什么不是葛文君啊，他怎么可能让别人来接送柏树啊。周老师也很奇怪，平时那么关心我，那几天基本上连话都不怎么跟我讲，连问我考得好不好这样的话也没问过我，就一直寸步不离柏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觉得他们肯定有事儿在刻意回避我。
1: 小明，今天又有人来接你吧？
2: 下午最后一门了，加油。
1: 你也加油。
2: 考得好吗？
1: 还行。
3: 小飞，
4: 这孩子又闹腾，让妈进去，让妈呀，
3: 没事，孙楠楠，
4: 让妈呀，
3: 这孩子我也受不了，
4: 不要你这话，
3: 孩子，你坏话，
4: 孩子，
3: 你坏话，孩子，你坏话，孩子，你坏话，孩子，你坏话，孩子，你坏话，孩子，你坏话，孩子，你坏话，孩子，你坏话，孩子，你坏话，孩子，你坏话，孩子，你坏话，孩子，你坏话，孩子，你坏话，孩子，你坏话，孩子，你坏话，孩子，你坏话，孩子，你坏话，孩子，你坏话，孩子，你坏话，孩子，你坏话，孩子，你坏话，孩子，你坏话，孩子，你坏话，孩子，你坏话，孩子，你坏话，孩子，你坏话，孩子，你坏话，孩子，你坏话，孩子，你坏话，孩子，你坏话，

0: 别动我！
1: 喝水。
0: 水。
1: 马仔，没事，马仔，再不去。

0: 小明儿，报告。
1: 你怎么搞的？差点就迟到了，快点进来吧。

0: 周老师跟你们拍过毕业照是吧？
1: 拍过呀，但那张没有拍好，拍了个侧身。我记得后来重新拍过一次，但他好像是因为有事儿就没有参加。
2: 好了，大家准备来拍照了，来，集中一点，集中一点。男生站后排，女生站前排啊。
3: 不是你，
2: 我们一个搓一个，小脸露出来，让我看见。哎，好，第一排蹲下。
4: 哎，周老师，要不你一块来啊？
5: 让他跟咱一起拍吧。来吧，别客气了，跟咱一起拍吧。
4: 周老师。
6: 来，各位看我这儿。哎，啊，来，预备，三、二、一，
7: 茄子。
6: 啊，再来一张啊！来看我这儿，来，预备，三、二、一，
7: 茄子。
1: 哦，我去找过那个拍照老师，去要那张拍坏的照片。对，我那时候跟柏树闹别扭嘛，他没有，只有我有那张照片。
0: 那照片现在在哪儿呢？
1: 在家吧，但不太确定。
0: 能帮我找找不？找着的话，让我看看。
1: 行，那我回去给你找找。

0: 我是闫妮儿，邀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小飞出院了，我跟你妈呢领证了，这属于双喜临门。
0: 喝了这杯水，咱们就是一家人。
2: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3: 任小明，你考上了，你考上育才了，
4: 百叔也考上了。
0: 你滚！
1: 说谁滚？小小年纪说出这样的话来，你真管是吧？我替你管。
0: 我滚！哎，你把他放进屋就行，放给任小飞，放给他。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谢谢，
8: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排补肺丸。
1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8: 老是便秘咋办呢？
1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6: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治。
1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要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2: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2: 羊羊羊，
23: 越抓越痒，蚊虫叮咬，红肿痒，这是皮肤过敏反应，中药五激素止痒抗过敏，快用立方沥青丹皮分软膏，家中常备立方沥青丹皮分软膏。
2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

0: 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找什么呢？
1: 哦，找一下我的初中毕业照。
0: 找到了吗？
1: 我在找呢。
0: 毕业照我帮你找，肯定能找到。
1: 别人骂我神经病，你跟人打架了？
0: 他们不能骂你。
1: 你以后别自己出门了，别为我跟别人打架。
0: 我能为你做什么吗？你别一个人扛着了。
1: 说啥呢？
0: 论坛里那些帖子是你发的吗？还有我在青州看病的那些缴费单，应该在你手里吧？我知道你想做什么。
1: 你不知道，你不需要知道。
0: 我看过那本日记。
1: 什么日

0: 我们是为了你和白树姐姐。你从美国回来，我看见了是你和白树姐姐一起写的。
1: 别胡思乱想。如果是为了你和白树姐姐，我什么都愿意做，算我一个。
2: 该你保管了，我不要。咱俩说。

我要那样的弟弟是意外吗？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意外，你就生的太好了，你什么都不懂。

0: 真香哎！你家这儿吃的这么多呢？哎，你请我吃啥呀？
1: 马上到了。我跟你说，这家锅包肉老好吃了，我小时候经常来。
0: 那我的呀！
2: 妈呀！老板，
3: 哎，来了！
2: 锅包肉一分二，两瓶汽水。
3: 好嘞，
2: 快点上啊！
3: 好的，两位请坐。
0: 哎，这刘霄人真狗啊！这个节骨眼，现在网上大张旗鼓的搞秘诀，一波骚操作，所有人都知道你地打人，所有人都觉得你全家都是神经病。真阴啊！这以后但凡要是你做出点对他不利的事情，不仅大家认为你神经病，还觉得你是个忘恩负义的神经病，真够阴的，
1: 真够混蛋的哈！
0: 你后面打算怎么反击啊？
1: 离婚？
0: 不是你来真的呀，真离呀？
1: 离呀！我不仅要跟他离，我还要大张旗鼓的离。
3: 锅包肉好嘞！
0: 谢谢老板。
3: 来，两位。
0: 行，离，吃饱了，好好离。
1: 大白离呀！来，尝尝。
4: 近日，著名作家刘霄然将合作多年的出版社告上法庭。据悉，这次纠纷是由于出版社未经作者本人同意私自加印所引起的。目前，这本《呼吸》已经全部下架。作者刘霄然回应说，在加印纠纷尚未妥善解决之前，《呼吸》将不会上架销售。
1: 咋了？
5: 真行啊，这刘霄然，刚在网上把你臭成神经病。
0: 那紧接着又找个理由把书全面下架，
1: 声东击西呗。
6: 他就是想故意分散群众的注意力，
1: 把版权案可能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0: 出版社没跳出来反驳，肯定是狼狈为奸。我就知道刘霄然背后利益集团呀，会不惜一切代价保这颗摇钱树。
1: 别管他们，咱们这官司该怎么打怎么打。
6: 我担心呀，这是刘霄然的连环局，本来咱版权证据就不足，
7: 现在倒好，他万一跳出来说您这个打版权是你为了个人利益，
5: 跟出版社联合起来陷害他，到时候咱版权官司打不成不说，您还成了这个勾结外人
7: 陷害自己老公的坏蛋。
6: 他要真这么说，那我能怎么办？
1: 那总不能跟他一样用那种下三滥的手段吧？
0: 反正我说的呀，你好好想想。
6: 好，
1: 回来了，挂了。

0: 这次不错，新书下架，刘老师还有心思吃橙子呢。嗯，出版商加意，坑的是咱们两个钱。我告他们，完全是为了咱们争取利益，还有咱弟弟的那事儿。咱家可是花了20万的真金白银的，也无所谓了，自家人嘛。
1: 这次危机公关，我处理的非常迅速和及时，你不奖励奖励我吗？
2: 奖励啥？奖励你成功把我塑造成一个神经病。这件事情我得和你好好的解释一下。网上爆料说你是神经病，可不是我说的呀。我正全力以赴的在处理小飞的麻烦事情。你是惹了什么人吗？你学生秘书真的呀？要不让公司的公关和法务去给你处理一下。
3: 用不着。我提醒你啊，小飞不是我麻烦，你才是。
1: 不吃了，一个橙子，至于那么小气？
3: 咱俩以后连根针都得算清楚。看下手机。啊。

0: 看清楚了，有什么异议赶紧找律师。我这人就是小气，不让步。
1: 离婚？你是认真的吗？至于吗？
0: 至于。
1: 不就是版权官司上面，现在我有了对策，你现在不占优势了，是不是？你完全可以找我来庭外和解啊！你至于拿离婚来威胁我吗？
0: 你觉得我跟你离婚是在吓唬你？
1: 那除了版权官司之外，我想不到有任何我们要离婚的理由。
0: 首先，我明确地告诉过你，版权案庭外和解不可能，这庭开定了。其次，这离婚不应该是跟情感破裂有关系吗？这怎么就跟版权官司有关系了呢？
1: 我们感情没问题啊。
0: 这问题就在于你觉得什么都没有问题。剽窃你觉得没有问题，你发现我跟别的男人转钱你还是觉得没有问题，这就是你的问题，懂吗？
1: 我就知道我是那个不遗余力的来维护我们两个共同利益的人，而你，你要版权，你要离婚，你就是要把现在的生活给毁掉。哎，我不理解啊。我不答应你甭想离婚。
0: 离不离你说了不算，法庭见。
1: 你是不是在耍什么手段？
0: 什么手段？
1: 你觉得我现在蛋糕做大了，你想分更多的钱？我要提醒你，婚姻法保护的是无过错方，过错方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份财产分割协议你最好收回去，千万不要走到法庭那一步。要不然的话，丢人的是你，失去一切的也是你。玩手段不要太过分，太过分了，那就是不择手段，自我了断。
0: 我谢谢你啊，我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话，让我觉得跟你离婚是我做的最正确的选择。
1: 也对，离婚是你们家传统，你妈结过四次婚，你这辈子一定会查不出来。

0: 让二明去给你弟送饭去。去不了，手疼。你做这个样子给谁看呀？谁欠你的呀？你弟那病是故意犯的吗？那我们是故意让你考砸的吗？一家人出事就得一起担着呀。谁做样子了？
1: 考不上就考不上呗，我手疼，去不了。一家人能担待不？妈帮你举着。哎呀，跟你说个事儿，过几天你孙叔叔来家里吃饭。 我跟他的事儿，那就算定了。那户口本儿，我这天天背着，走哪儿带哪儿，这么痛快就给我了？嗯。 你孙叔叔给小飞安排了医院，还答应给出全部的医药费。

0: 等正式结了婚，咱全家就搬到腊城去了。
1: 他家房子多，你也有自己的屋，就不用在客厅睡沙发了。
2: 嗯。
1: 你就不知道说点啥？
2: 我说了呀。
0: 你说啥了？
2: 我说嗯。是最无力的回答，他代表不想这样，却又无能为力。

0: 小明，你别躺着了，快帮妈把桌子搬一遍，搬到这儿。
1: 那小飞不是病好了吗？你怎么不叫他呀？
0: 小飞，快吃饭了，小飞。啊，你快起来。
2: 妈，快，
0: 哎，
1: 放哪儿啊？
0: 这是主位，一会儿孙叔叔坐在这儿，把凳子放到那儿，一会儿你就坐到你的老窝里。哎呀，慢点，慢点，慢点啊！好，好，好，好，好，你一会儿就坐在这儿啊。谁让你们坐的？你们先起来，起来，起来。客人还没到呢，哎，不是，主人位还没到呢，你们先坐下来，先站那，站那，站。等着，要有礼貌啊，听妈的话。
3: 行行行，这点事儿至于吗？这么叮嘱。行。
0: 哎，啊，上座，上座。
3: 菜好了。
0: 菜刚好，这是您的座位。
3: 行。
0: 坐这儿来。
3: 哎呀，这个项目我跟你说吧，利国利民，方向是指定没问题。你听他的干啥呀？他懂个屁呀！你信我，这项目最少挣个千八百万呢。啊，就按你说的啊，改天上你家喝酒去。挂了啊，
0: 孙总，快坐坐坐，上座。来，
3: 挪车。啊，
0: 挪。啊。奔驰，饿死鬼脱胎呀！你们就不能等一会儿啊？真的是，你们俩真是气死我了！吃吃吃吃吃！哎呀，孙总，
3: 哎呀，
0: 来，快上座，上座，快坐。
3: 这地方停车的地方都不好找。啊，坐这儿啊？
0: 啊，对，坐这儿，主位。
3: 哎，
0: 来。
3: 这都吃成这样了，提啥呀？
0: 提一个吧，怎么说都是头一回坐在一起吃饭，吃了这顿饭，你就是一家之主了。哎
3: 呀，整这形式主义，那我提一个啊！啊，
0: 别吃了，都放下。啊，你说吧。
3: 那个，小飞出院了，我跟你妈呢领证了，啊，这属于双喜临门。行了，就这样吧。啊，
0: 我提一个，他们是我的孩子。他是我的丈夫，不是你们挑选了对方，是我把你们拼在了一起，因为我想有个家。
3: 你想有个家，是那个不太大的地方吗？
0: 是啊，来吧，喝了这杯酒，喝了这杯水，咱们就是一家人。今天好好吃，往后好好过，干！
3: 干！

0: 周老师，周老师，哎，周老师好，周老师，祝贺你啊！周老师，我都缺考了一门了，咋还能被育才录取啊？好像你走的是学区题的，啥是学区题的？就是说你的户口啊是在育才的招生学区，分数可以适当的下调。那也不对啊。 学校是在拉重我的户口才七道河子，那这题的我也不太清楚了。不过不管怎么说，要祝贺你，白树也考上了育才，以后你们俩就还是同学。这个给你吧。他给你的。
1: 嗯。
2: 他不要的我也不要。
1: 他不要的我也不要。
0: 白树把这支笔还给我的时候，也跟我说了像你一模一样的话。
2: 周老师，再见。

0: 我和柏树说了相同的话，出发点却完全不同。一个是源自自尊心受挫后的恶意，另一个却在努力维护朋友间的平等。他为什么总能做得比我好？
1: 迈过来，
2: 滚！你滚！
3: 你说谁滚？
1: 小小年纪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再不管以后就是大街上的混子。
2: 混子！
1: 干嘛？你真不管是吧？我替你管。
2: 我管。哎，你把他抱进屋就行，把门关上。
4: 你回去，
2: 我回去，
1: 滚！回屋去，
2: 你让他安静一会儿，让他安静一会儿，
1: 陆夏，
2: 安静一会儿，
1: 回去，
2: 滚！
1: 你还说我滚是不是？啊，你回去，跟你说。

带小子去看病。啊，我是托人找关系，陪着笑脸花着钱，他让我滚。大的上育才，我送礼打点迁户口交赞助费，他要拿刀剁我。我去哪样了？没劲，真他妈没劲啊！美儿，你说我图啥？嗯，

0: 所以你着急结婚，就是为了给我迁户口、上育才。
1: 没跟你说，就是怕你自尊心过不去。

0: 那上育才不你梦想吗？梦想实现了该高兴高兴，其他都大人的事儿。
1: 我是想上育才，可我不想我上育才的机会是靠着我妈跟别人结婚换来的。
0: 你妈不跟别人结婚，难道跟自己结婚？
1: 不想欠那个人的，人人嘴短，男人手软，以后在他面前就硬气不起来了。
0: 不是，那你老想那么硬气干啥呀？那你敢面账啊？你妈结婚为了带你干仗去了？
1: 她不要尊严，我还要呢。
0: 说谁不要尊严？你说你妈呢？你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妈一个人带你和你弟多不容易，想找个人结个婚分担分担咋的了？谁还不想奔个好日子过了？嫁个人就没尊严，我看你思想有问题。
1: 你咋站在她那边呢？
0: 是你被保护太好了，你家全是你妈一个人在扛。你给家里挣过一分钱？你老把钱挣到兜里头有多难吗？哎，来这边瞧一瞧，看一看，瞅一瞅了啊！冒出来半袖裙子甩货了啊！来，
2: 这
0: 里，这一件15，
2: 十块
0: 钱
2: 能拿呀？
0: 十块这价格真下不去，最低价。你说这布料多有弹性是吗？
2: 不要，
0: 挺适合你。
2: 不要。
1: 我以后就搬到拉城。
0: 啊。
1: 好几十公里呢，
0: 来便宜便宜，着急便宜啊！搬新可是相当的好了啊，这边瞧瞧看一看，来，这样咋样？喜欢吗？
3: 不要。
1: 以后咱俩想见一面可就难了。在所有言语中，嗯是最无力的答案。它代表着不想这样，却又无能为力。走的那天，我回去送总工。
0: 你有完没完？
1: 哎，你干嘛去？
0: 撒尿去！帮我看着他。
1: 怎么样？这次相中了没？
4: 命里不多少钱？
1: 50吧。
4: 40。
1: 这面料可好了，夏天穿着可舒服，可凉快了。哎，40。
4: 那行，那来一件吧。
1: 你收好。谢谢。
3: 拜拜。
1: 欢迎下次光临。何以琼，我给你挣到钱了。15块钱那件，我给你卖了40。
0: 谢谢啊。

0: 乔飞，车到了，小英姐，咱们出发了，快点。把灯关了，把门关上，小点声，别惊动了邻居。快点，走了，走吧。哎，小飞，帮妈一下。
1: 好，
0: 哎，好儿子。来，给妈，给妈。
2: 来，慢点啊。哎，
3: 第三次出嫁，那天早上我们像做贼一样。
4: 小妹上车，

0: 你俩得好好谢谢孙叔叔，孙叔叔可是咱家的恩人。
1: 谢谢孙叔叔。
2: 恩人就见外了吧，我们不是有缘的一家人吗？是不是小明？

0: 来，都进来，
1: 进来吧。哎呀，这以后啊，就是自己的家，都随意点哈。
2: 妈，我这个放哪？放这儿，大沙发。哎呀，
0: 知道为什么不让你把旧家那些破烂拿来了吗？你说啥没有啊？
2: 真舒服。
0: 你把拖鞋都换了呀？这把地踩脏了，以后都是你妈拖地。快快快，过来。
3: 来，
0: 这不让从旧家拿这些东西吧？还没少拿。
3: 你的，我的。
0: 哎，往哪放？来，带你们看看，这扫地啊，有吸尘器。洗衣服有全自动洗衣机，都全呢。你说你，咱这是大三居，以后每人有自己的屋，好不好？
3: 去，你们俩都有房车。
1: 你再来看看这大窗户。哎哎呀，
0: 光明进来。你要非说这屋里缺点啥，还真有。
4: 啊，就缺你。
3: 老孙啊，把咱那进口音箱开开，给俩孩子震一下。
0: 好嘞。
3: 我看看我的营地。
0: 来，哇！
3: 哎呀，烤箱、微波炉，老孙，你还买了洗碗机？啊！哎呀，洗碗还用机？
0: 当然没有了。哎
3: 呀，费水费电的，他干啥呀？
2: 都在家用的唱。
0: 你这纤纤小手，
2: 是你家门窗口就
0: 熟洗碗，你不手都搓了吗？都不迷糊了，是不是呀？嗯。你的小脸，哎呀哎呀哎呀，真的，哎呦呦呦！
3: 哎呀，你今天晚上我包饺子，大家都留好肚子啊！
2: 姐，这你屋，多好啊！我都想在这儿住了。
5: 哎，小明，嗯，
0: 没事儿，这书你可以看，
5: 但是你看过之后呢，一定要放回原处，因为这些书都是圆圆的。
0: 还有这个屋，你平时也可以住，但是你东西呢，就放小飞那屋。
5: 然后没准啊，圆圆哪天会回来过周末，他看见自己房间被占了，你说他心里肯定不高兴，是不是？
0: 那。不是，妹妹，哎，小飞，你房间在这儿，
6: 这个
0: 来来。

0: 怎么样？你自己住够大不？
1: 这不就我一杂物间吗？
0: 你呀，有时间帮他把这些东西捯饬捯饬，规整规整，都放在这边，多好啊！是不是？你看，阳光还那么充足，是不是？
2: 来来来，我们四个庆贺一下。
1: 我住客厅吧，东西都放到小飞那屋。
3: 这么大房子作什么妖啊？这不两间房，一人一间住着正好吗？
1: 下周一我就报到住校了，每周才能回来两天，没必要占着人家那屋。
4: 姐，我帮你拿。
0: 小面儿，这有，
3: 别管他。这孩子就是不会凑气儿，来吧 ，Cheers。
0: Cheers。

0: 城没多久，我跟柏树就和好了。我们都忘了谁先理的谁，总之我们和好了，而且比以前还要好。
1: 有朋友的感觉真好。
2: 小辫儿，
3: 哎，你俩咋来了？
2: 瞅你俩来了呗。走，带你们出去玩去。
3: 去哪儿啊？
2: 我知道有个好地方，不过咱得回七道河子去。
3: 这么远？
4: 下午没课，咱们可以去吃顿好的。
0: 去吃天长地久锅包肉吧。
3: 可以可以，我想念。
2: 那赶紧走啊！
5: 手心手背。
6: 手心手背。
7: 手心手背。手背。
3: 哎，我赢了，最后一块锅包肉归你了。
2: 真行。
8: 老板，吃完了。
2: 吃好了。
8: 哎，咱们玩游戏吧。
3: 啥游戏？
8: 真心话大冒险。就转瓶子，这瓶口转到谁，谁就选真心话或者大冒险。
2: 行。
3: 来。
2: 真心话，真心话，真心话，
3: 真心话吧。
2: 说，炸药车太大的工资是你撒的不？
3: 不是。
2: 真心话，真心话，真心话，真心话。
3: 他咋的？
2: 不是，是他说撒这撒那的，我就冲。
3: 你就说是不是拿你的手撒了吧？
8: 真心话，
2: 真心话，这就冲撒了。行了。看在这一年这么愉快相处的份上，就饶了你俩了。
8: 再来。
2: 那你干啥？你
8: 真心话，
2: 真心话，
6: 真心话，
2: 真心话，
6: 真心话，
2: 不，磨磨唧唧，我来大冒险。
8: 行，你出门大喊三声你喜欢的女生的名字。
2: 哎，行啊。
3: 不耍流氓吗？那在大门上喊。
2: 我喜欢。张曼玉，我喜欢张曼玉，我爱你张曼玉，我爱你张曼玉。
8: 谁让你喊明星的？你得喊我们都认识的。
2: 厉害的，行了，人家是在马路牙子上还喜欢谁，够丢人的了。换我可做不到。
3: 丑
2: 不？那行了，咱赶紧出发吧。就我说那块地，一会儿天黑了，走吧。
8: 好，
3: 走吧，走。

0: 咱这块老都这样的废厂了，像这边玻璃厂，那边那些强光学仪器厂，
1: 那不就是？
0: 对，我爸妈以前就搁这上班，我小时候经常搁这块玩。完事儿呢，这厂里头水龙头还能接冰镇局的水，我告诉你啊，咱那时候一接就接这么大缸，
1: 多大缸啊？
0: 这么大缸！
1: 我的妈呀！
0: 这喝多满足啊！我老爽了，我都
2: 上边去吧。
0: 就你在这说，多大人呢？反正我后来就跟人家说，人家都不信，说我搁那瞎扯。
2: 哇，他俩咋跑那么快？
0: 咋样，这边？哇，这天是够大的。我小时候看的第一部电影就搁这看的，我自己往坐前排看，看老爽了。
1: 这大屏幕看电影不得老得劲儿了？
0: 那是。哎，我去瞅瞅那放映机还在吗？
1: 哎，我跟着你。
0: 你等啊。
2: 真给他希望，看看有没有什么胶片，咱放个电影，行，走。哎，你看，哦，哎呀妈呀，哎呀，哎，着火了，着火了，快走，快着火了，快走。
0: 那没咱这帮料理塘就没了，你咋不说？
2: 柏树人呢？
3: 柏树呢？
0: 我知道他在哪儿。
3: 柱子，
2: 柏树，柏树，
3: 跑啥玩意儿？
2: 你咋跑这儿来了？
3: 你们看，那是我们出生的地方。 可是从这儿望过去，又是那么的陌生。

0: 我是刘亚瑟，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这不是周老师，这些年我断断续续向一些同学和老师打听过，大家都没有他的消息。
1: 我一直期待着再次得到他的消息，但没想到他会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回到我的生活里。
2: 我们来是向您了解一下情况。
3: 两位警官想查什么呀？
4: 我们现在怀疑有人冒用了您的身份。
3: 不是冒用，是我自己借给他的，
2: 向他人外借身份是违法的。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问美团，都安排。
9: 吃粤菜，
10: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
12: 的，那就问美团吧。
13: 他都能帮忙，
8: 问美团，都安排。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抽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3: 可以啊，这小狼狈
4: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0: 咱踩踩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
5: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6: 人在阵地在，拼了！
7: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8: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9: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0: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1: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2: 我怀孕了，
13: 我的孩子。
14: 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15: 秦小伟，你也算个男人？
16: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17: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
18: 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19: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20: 桃花大事开业了。
21: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0: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快点，咱们都玩，快点！
1: 快点，走一趟车来，快点！
2: 等会儿啊，
1: 快点！
2: 咱俩上来来，
1: 上来来，
2: 上来来！
0: 吃太给我了。
1: 哎呀妈，幸亏你来，总算赶上了。哎，咱四个玩点啥？
3: 傻子，你太没玩过我。
1: 那指定的，咱四个玩多好，啥时候能再聚一块儿啊？
3: 啥时候？
1: 今天可真高兴，就咱出来这几个小时跟偷了一样，又刺激又过瘾。这可真好，再过20年，我们还在哪？会想起昨天这一刻。
3: 会的，指定这辈子永生难忘。

0: 小明都那样摆出靠，我咋就不能靠你一下呢？
1: 啥玩意儿？
0: 一点也不够哥，
1: 别过来行吗？
0: 就靠一下，就靠一下，你一边待着，让我靠一下吧。妈
1: 呀！哎，快别过来！哎，啥玩意儿？你进外面坐着。
2: 别闹了，坐好，注意安全。
3: 我啥时候还能再跟小明他们一块玩？人家是拉城育才高中的学生，我只是起到合作。

0: 大夫，你看是这些药吗？任美艳是吧？是。对，就是这些药。
1: 我那病是不是又复发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就跟我说实话吧，我有预感，我能接受。你积极配合治疗，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别放弃。还有多久？
2: 咋了？小明儿，妈想跟你说说话。
1: 我今儿要开庭了，我没那么多时间，赶时间呢。你有啥事赶紧说。最近回一趟七道河子呗。
2: 我这不刚回完七道河子吗？我这忙着呢，我哪有时间再回去啊？
1: 我想跟你交代一下小飞的事儿。
2: 小飞咋了？他是不是又生病了？
1: 没有没有，小飞以后能跟你过吗？
3: 啥意思啊？是不是那老李头容不下小飞，不让他住了？
1: 不是不是不是，妈说的是以后。
2: 妈，你别以后了。
1: 你以后在追求你自己个人幸福的时候，你能不能多给孩子想一想？啊，你这再一再二再三再四的，人小飞本来是你新的生活就不容易。
3: 小飞，妈给你找到一个好玩的，你打开。
4: 这就是台小电脑，你研究研究，开发你的大脑。给我的？给你的。喂，谁呀？等一下，我出来说。喂。你从哪儿拿的？
5: 圆圆的吧？
6: 这是我的，这是圆圆的。这是我的，
4: 听话，孩子。
6: 这是我的，
4: 你，这是我的。
6: 不是，你，哎呀，
5: 你干嘛呀？
4: 不是他这个，他这个女人，不是他女儿有。
6: 你干嘛呀？
4: 不是那个小飞拿着圆圆的那小神童。
6: 那是我给他的呀。我看跟那些乱七八糟的杂物堆在一起，我以为没用呢。
4: 哎呀，不是没用啊，这圆圆的小神童里边养了一个电子狗。 不能那么喂，那么喂就撑死了就。
6: 这里面有狗啊，
4: 有啊，电子狗，它不能像它那么。
6: 那什么喂啊？
4: 他拿那拿，刚才在那儿，你手，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哎，你看，岁数不大，脾气还不小。这个小神童，要我先。
0: 这是我的，
1: 小飞，这是圆儿的，是妈搞错了，妈一定给你买个新的，你把这给妈。不好意思，
4: 那我先给圆圆拿回去，圆圆要是不玩了，我再给你。

0: 小明，别这样。
1: 以前我摔碎一只杯子，你骂我的声音整栋楼都能听得到，怎么你现在骂我都不敢大声了吗？
2: 姐，别说了。

0: 妈，李叔来了。
1: 你找谁啊？
2: 我找你呀、啊，我事儿办妥了，我就来了。
1: 你谁呀、啊？这屋里有人认识你吗？
0: 他是李叔。
2: 我是李叔。
1: 滚出去！我让你滚！
2: 滚！
1: 你给我滚！
2: 我滚可以，我就不知道滚出去之后往哪儿去，请领导指示。
1: 我不稀罕你了，有稀罕你的人。
2: 美颜，我今天郑重的跟我前妻还有俩孩子都说清楚了，往后我就跟你过，你就是我李万成此生此世唯一的老伴儿。
1: 行李呢？
2: 净身出户了。
1: 牙刷都不自己带，
2: 跟过去彻底决裂。
1: 你就带着一张嘴白吃我，这个糟老头子！
2: 我
1: 别显摆，就知道欺负我。
2: 我不白吃。哎，
3: 从今往后，
2: 你这是第一听话。喂，啥活我都不让你动一根手指头，想吃啥点菜。想干啥吱声，我就是你的 AI。
4: 老李
5: 万岁主人，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
2: 你就是我的公主。
1: 公主算啥，我要当太后。
2: 哎呀，那我们就成了太上皇了吗？我哪受得起，你这太抬举我了。在这个家里我就不配当权力阶层，你就是公主，谁也配不上你。我是你的士兵，是你的厨子，我还是你的
0: 茅坑主了。
1: 来了。
2: 哎，别动，谁也别动。
5: 你的水暖工上线。
0: 李叔是要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吗？
1: 行不？
0: 行啊，那就住我那屋呗。
1: 你想啥呢？咋能跟你睡？
6: 好了，小飞，
2: 你看看，茅坑通了。
1: 去看。
2: 这是你干的活吗？
1: 啊！
2: 美颜，这辈子你是嫁了几次，但是你都是搬到别人家里。你在别人家里能自在吗？这次我一定让你体会一把啥叫在自己家里完全放飞自我。我就是那个随时等候你指使的倒插门老公。
1: 我还好，就是孩子们跟着我受苦。
2: 你放心，我以后一定好好带他们。
7: 姐，你回来了，
1: 让我给你过来。
7: 嚷嚷个啥劲儿啊！你个大破罗桑，猴子不在家，你又成王了。
8: 夏木林家，
1: 哪家的你也没脸吃。这上午就该到家了，都几点了？都该吃晚饭了，又上哪儿疯去了？
7: 我跟柏树回了趟七道河子。
1: 是不是找那小子去了？
7: 哎呀，不是

0: 嫂子，我们去看初中老师去了。
1: 看哪个老师啊？我现在就给学校打电话，你要敢撒谎，我打断你的腿。
0: 看周老师去了。
1: 他回来了。
0: 你咋知道他走了？
2: 我回去办事儿，路过你们学校，我听说的。
0: 哎，不是，你知道了，你咋不告诉我呢？你咋这样呢？哎，平时看你碎嘴子东家长西家短的，关键时候你哑炮了。
1: 那学校老师咋跟你们说？
0: 就说调走了，也没说调哪儿去，反正挺急的。
1: 行了，快来帮忙把蒜拔。
0: 哟，咋整这么多菜呀？
3: 咋的，你怀了？
1: 你找抽啊？
2: 今天周末袁要过来，你孙叔接他去了。
0: 去，不就是一小泼猴吗？至于搞这么隆重，又是炸大虾又是红肠的，
3: 给颗桃不就行了？
1: 你少废话，他就来住两天，你给我老实点。
0: 你放心，我也就只住一天。
3: 给我把碗洗了。
0: 她就算是齐天大圣的闺女，我也得先把书包放下来吧。
4: 妈，我给你洗。
0: 用得着你管？

0: 妈，我要饿死了。
1: 再忍会儿。
2: 这小猴跟老猴咋一个德行，一吃饭就让人等。
1: 闭嘴。
3: 来，圆圆。
4: 哦，来，圆圆。
5: 来了。
3: 你家了。
5: 你好呀，白雪公主一样。哎呦，好漂亮的小鞋子。
1: 你这个脸上是什么呀？
3: 我这个，我宝贝女儿给我的奖励。叫人阿姨。
5: 没关系，快先坐吧，坐吧。
3: 坐这儿。
5: 来
3: 坐。
5: 坐下，啊，来。
6: 爸爸，哎，他把小雪的杯子给占了。
3: 哦，那爸爸把它放在这儿，行不行？哎，让小雪坐在这儿，哎，坐好了，行不行？
6: 小雪，乖，吃完饭姐带你出去玩啊。
3: 来，爸爸抱。哎，坐好了，
1: 赶紧出来吃饭啊！一会儿菜就凉了。
3: 对，那咱们就吃吧。
1: 好，来，捧着个破茶缸子干啥？
2: 小泼猴也想上桌呀。
1: 他也配？拿走。
2: 就是，小泼猴不配上桌。
7: 小泼猴乖，不闹啊！一会儿吃完饭，姐姐带你去公园转转。
1: 圆圆，来吃个炸大虾。
6: 你用自己的筷子给我夹菜，这不卫生。
1: 啊，这个筷子阿姨还没用过。嗯，
6: 就算没用过，这也不礼貌。我妈妈说，给别人夹菜要使用公筷。
1: 啊，对不起，阿姨不知道。可你妈妈怎么给这筷子分公母的呀？
6: 不是公母的公，是公共的公。你要准备一双公共使用的公筷。
1: 阿姨知道了，阿姨这就去拿。嗯，
2: 知道了。
1: 阿姨现在用公筷给你夹一个啊。
6: 用不着，这是我家，你用不着招待我。
3: 哎，梅儿，咱吃饭吧，咱不夹，咱都是自己家人，咱不夹来夹去啊。等一下，圆圆，这个爸爸吃，好吧，让爸爸再给你夹一个，爸爸再给你夹一个。
1: 用公筷，
6: 我不嫌弃我爸爸，谢谢爸爸。
3: 哎，不客气。

0: 谢谢妈妈，
1: 谢谢妈妈。
2: 这个，咱们吃饭吧。
0: 嗯，好。
2: 快，哎，那小飞，
0: 这是我家，你用不着招待我。
2: 啊，对。
0: 小飞，快吃，妈给咱做这么多，快吃。
2: 对对对，快吃。我给你们倒点水啊。你慢点吃，你别噎着啊，圆圆，慢点吃。
3: 咱今天就给他全吃光。

0: 你喝着点，别噎着。哎，我
1: 小费给妈加点啊。

0: 哎呀，没见你这么吃过饭呢，你筷子是要一起洗呢，还是分工一起？你干啥呀？你冲我来什么劲儿啊？
1: 谁扔你，你扔谁去呗！给我！给我！给我！我的！给我！
2: 你俩干啥？
1: 不是你给妹妹玩玩呗。
3: 这是我的。
1: 想玩是我让你买，行不行？
3: 我的。
1: 妹妹玩玩，一会儿你就给她玩一会儿。
3: 我的。
4: 怎么了？怎么了？这好好的怎么就打起来了？
5: 圆圆抢我玩具，孙叔还帮他抢。
6: 没帮着抢，我进来就看着他想玩这玩具，我就跟小飞说：“我说你给他玩一会儿，他想玩什么，我再给他买什么。”他就大喊大叫的，不入我没抢。
7: 孩子的事儿你掺和什么呀？还在这拉偏架。圆圆不哭啊，圆圆乖，那是男孩子玩的东西。阿姨给你找个洋娃娃好不好？
5: 不要，爸爸。
1: 哎。
4: 我可以用小雪跟哥哥换。
1: 谁稀罕你的破兔子？你盯着了吧，圆圆都说了，用小雪换，小雪是她最喜欢的玩具，对吧？她都已经做到这一步，用小雪和她换这个玩具了，就玩具换一下，玩一下就行了吗？这什么呀？这那换也得两方都同意呀、啊。你这他同意，他不同意，你说这怎么换？这也不能抢呀。行，那小飞作为哥哥，圆圆作为妹妹，哥哥让妹妹不应该吗？
8: 我儿子让你女儿应该，我儿子不让你女儿，这就不应该。
1: 那是你没教育好，你要教育好了，他这么大能这么不懂事吗？
8: 当着孩子面，咱们别吵，好不好？你教育你的孩子，我教育我的孩子。你说我儿子不懂事，我还说你女儿心眼多呢。
1: 你教育你的，我教育我的，咱分开教育是吧？那日子是不是也分开过？
8: 分开我没说，你要说分开我也同意。
1: 你说的话负责任。
8: 我说话负责任。
1: 好，袁美儿，我再问你一遍。
0: 你刚才说的话，不负责任。
8: 孙金福，我说到做到。
1: 好。
0: 爸。
8: 妹妹要是真的喜欢这个模型，我就再给她做一个吧。
0: 圆圆，姐姐喜欢这个兔兔，你把这个兔兔送给姐姐，姐姐送你模型。
8: 爸，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挺好啊。 圆圆，爸爸觉得姐姐说的挺好的。
0: 我不要模型了，求爸爸、坏爸爸去当别人妈妈吧，你再也不是我的爸爸了。
1: 圆圆，圆圆，
0: 小不好还跟我。

0: 了这是？咋的了，圆圆？啊？怎么了这是？
1: 我起来喝水，哥哥都不要把我推倒了，还打我。
2: 谁打你了？
1: 又打我了。
2: 谁打你了？你干啥？谁打的？
0: 不是，那他怎么
2: 谁打你了？你谁打你了？
0: 停！
3: 你推他干嘛？
4: 别让他推他！
0: 滚开！
5: 那我没有。那我睡觉。
0: 那圆圆，起来，那抱。
6: 没事吧？
0: 啊，啊，啊。

0: 小飞不是无缘无故推倒他的，是他往我脸上泼水，所以才把他推开的。
1: 知道了。然后呢？你知道了就完了吗？云安明天就要走了，等点事儿。
0: 昨天晚上我们一直希望你可以出来看看，但你没有出来。就因为我们是你的孩子，所以才活该被打吗？ 你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你这个妈当的真卑。

0: 这些年我一直很后悔，那晚上我应该给小明撑腰，不该让他白白挨那一巴掌。可就像你说的，在别人家里哪能那么自在。小明这些年一直怨我，我也没话说。
1: 小明不怨你，其实就是孩子心底里的委屈，你啥啥都硬碰硬的跟他刚，他委屈就散不了啊。你这样，你等下次回来啊，你不用道歉，哎，也不要反驳，你就听。你要是真觉得他委屈，那孩子的委屈可能就散了。
0: 那我也觉得委屈呢。
1: 对呀，你要不要我干啥来了？我就是上面派下来听公主殿下倾诉委屈的人吗？从现在开始啊，你所有的不舒服你必须告诉我，你要不第一时间告诉我，我就跟你急。我啥都可以听你的，但是有件事啊，你必须得听我的。
0: 啥事儿？
1: 上次大夫说你有点啥炎症，你必须按部就班的到医院去给我检查，听见没？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0: 一不留神就都被偷走了。
1: 那条线索别跟丢了。
2: 也对，云里大学发来了郑云的在校档案。
1: 你验证一下。
2: 好。
1: 这不是周老师。你再仔细瞅瞅，是不是照片太年轻了，和你以前印象不一样了？我绝对不可能认错。那你最后一次知道周老师的消息是啥时候啊？
3: 高一。那年我和任小明回去找过周老师。
4: 报告，
5: 请进。
3: 刘老师好。
6: 刘老师好。
5: 柏树，任小明，你们两个怎么回来了？
6: 我们来看周老师。
5: 周老师啊，周老师调走了。
3: 调走了？调哪儿去了？
5: 这还真不知道，走的挺突然的。
3: 那有周老师的联系方式吗？
5: 没有，他也没有手机，谁能联系上他？
3: 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有周老师的消息。这些年我断断续续向一些同学和老师打听过，大家都没有他的消息。
1: 啊，对了，前一段时间太忙了，忘了跟你说，我去信州见小明了，他让我帮你带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做事情得讲证据，就算你说你有证据他也不害怕，这事儿他不可能让着你。哎，这他原话啊，我可没瞎说。
3: 所以他不承认有日记本的存在。
1: 啊，对呀。
3: 他撒谎，日记本肯定在他手里。你能帮我把他要回来吗？
1: 这我咋要啊？再说就真有那日记本，你俩之间也算民事纠纷，我有啥立场让小明把日记给拿出来呀？
3: 小说你看完了吗？
1: 最近太忙了，就看了个开头。
3: 那你把小说看完吧。
1: 行，有时间我一定看。
3: 别有时间，你一定要看。
1: 你这是咋回事啊？干啥非得让我看小说啊？啊，你是想让我给你作证，这小说有你份啊？
3: 谁让你作证了？我只是让你看小说。我要迟到了。再见。
7: 又是日记又是小说，跟任小明过不去了呗。
8: 我马上了。
9: 该出发了。
1: 九点半准时开庭，不许迟到啊。
8: 知道，来得及。
9: 你知道个啥呀？
1: 文玉秀有下落了
9: 啊。我见面跟你说，民建群组织在街道盒子找到一户姓文的，有个叫文玉秀的，应该是你要找的人。
1: 我把照片还有地址发你。

0: 你帮我申请一下严庆开庭，我有个姓名攸关的事。
1: 严小明，我是你的班主任周云。你在写作上有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就是诚实。你的基础是不错的，要不要你们把力考虑采用？

0: 我一直期待着再次得到他的消息，但没想到他会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回到我的生活里。
1: 找着周云了。
0: 和大学资料与志的那个周云是远郊一个建材厂的老板。我们查了这个周云的履历，他从来没有做过教师。
1: 汇总多方信息可以肯定，这个极点中学的周老师。 冒用了老板周云的身份。
2: 周老板你好，
3: 我是齐道盒子分局刑侦大队的刑警李梦，这是我的同事黄月，我们来是向您了解一下情况，这是我们的警察证。
2: 请坐。

0: 谢谢。事先需要跟您声明一下子，因为我们的纪律，所以咱们这次对话是需要录音的。录吧。
1: 两位警官想查什么呀？我们现在怀疑有人冒用了您的身份。不是冒用，是我自己借给他的。周老板。 您知不知道向他人外借身份是违法的？我知道，出借身份证件，公安机关给警告，处以200元以下罚款。我认罚。周老板，不仅如此啊，如果冒用您身份的人违了法，您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他做了什么？他失踪了。失踪了？好，照片。
0: 您看一下，这是不是在1990年您在上海金笔行定制的钢笔？你们从哪找到的？我们在一具女尸的旁边找到这支钢笔。
1: 女尸？这钢笔是我送给她的。她死了。我们现在怀疑这具女尸就是周云。 是您出借身份证的那个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来调查的原因。既然您能把身份外借给他，那就说明你们俩交情匪浅呢。我想您也应该很想知道真相吧，那就请告诉我们，他到底是谁吧。

你瘦丫头真名叫什么我真不知道，那个是92年的冬天，这不是过年了，好多工人都回家了。

0: 整个人呢都冻僵了，
1: 我寻思他死了呢。活的，来人呐！救人了呀！起来！哎呀妈呀！来人呐！
2: 老板怎么了？
1: 抱起来了，你进来！
2: 赶紧！
1: 抱起来！哎呦
2: 喂！快点啊！
0: 醒来后啊，他都不知道自己叫啥，他就求我把他留在厂里干活。快过年了嘛，他一个人呢，能干两个男人干不完的活，还只拿了半个人的工钱。他那么乖，谁还管他叫啥呀？他可瘦了，全场的人就叫他瘦丫头。
3: 哎，老板娘，
4: 这都放假了，你没回家呀？也不出去玩？
3: 没事儿，我把这些鞋子都刷了。
4: 看你跟一帮老爷们干活，也不输，贼要强。
3: 我都拿你工钱了，干这些是应该的。
4: 哎，你啥学历呀？
3: 我师专的，
4: 我大学本科。我呢是我们村唯一的个女大学生。
3: 你可太厉害了！
4: 就我毕业那年呢，我爸就没了，我哥呢老大不小了，家里穷得叮当响，就娶不上媳妇儿，我就嫁给我们家那口子了，这不是当了这建材厂老板娘了吗？妹子，我跟你说实话啊，我的理想呢，就想当个老师，站在讲台上，穿上白衬衫、蓝裤子，像个蓝天云朵似的啊。对了，我前天晚上还做了个梦，我梦见呢，还真的站到那个讲台上了。我说，同学们，起立。
0: 我他妈给醒了。
4: 我就没听见一个人叫我老师。
3: 其实我的理想也是想当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4: 你说啥？
3: 妹子，再说一遍，我也想当名老师。
4: 姐贼稀罕你，那啥你别整了，走，
3: 去我们家唠嗑去，快！
4: 哎呀，你看这手小手，哎呀，这小手多嫩呢，心疼死了。哎呀，走。我发现呢，你跟我一样的人，以后有啥事儿你就跟姐唠啊。
0: 他是整个厂里唯一能跟我聊天的人，就唠嗑，是我这个灵魂的好朋友。
4: 人生若只入初见，
3: 何事秋风悲画扇，
4: 锦瑟无端五十弦，
3: 一弦一柱思华年，
4: 竹杖芒鞋轻胜马，
3: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2: 我要走啊。
4: 你去哪儿啊？
3: 我还没想好。我存了一点钱，不多，但是够一段时间生活。我得走出去，不能困在这儿。
0: 妹子，我想跟你一起走，你带上我呗。嗯。
3: 哎，我连身份都没有，还不知道能去哪儿。
2: 行，一起走，趁我们还年轻。哎，君不见，高堂明镜，飞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1: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言为定，
2: 干杯！

0: 我是演员刘敏涛，邀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文玉秀，我已经写了举报信。
2: 你举报他就够了，为什么要去威胁他？
1: 因为我要让他知道是我在给他惩罚。
3: 师傅，这个文玉秀在咱们七道河子农业合作银行有一个3万多块钱存款，
4: 但是取走的不是文玉秀本人，而是个叫郝莹的代取品。
5: 您知不知道文玉秀她丈夫家的确切地址？
0: 这就是。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

0: 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穿越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0: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5: 啊，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排补肺丸。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3: 就得重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味不对啊。
1: 来，
2: 总是粘的，
3: 有胶水。
1: 显然是有人在这喷水壶里做了手脚，加了胶水了。麻烦你一下，张度和你一块儿到组委会去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快去。
4: 好，
1: 谢谢你。
5: 这是夜里几点的事儿？
6: 昨天夜里2:28的事儿。
5: 那我去再放一下。
7: 他在喷胶水，喷胶水纸就接不下来了。
3: 厂里灯都关了，这画质肯定不行啊！这是谁啊？这也看不清啊！
5: 停，放。再放一遍。
8: 如果100张的成品率保不住，咱们的比赛资格都没了。
9: 来不及了，来不及，你别喷了。
10: 他干了能签得下来吗？
9: 就是半个小时。
10: 哎呀，你这样纸就全废了。
9: 你再不弄，你要烘干烘到什么时候呀？你肺炎也比那个等着强呀！
10: 你跟我走吧。
1: 慢点点，让我看看。反着来。
11: 晒纸，老祖先流传下来的传统工艺，要求18刷，分别是吊脚、脱晒、抽筋、半刷、破额角、打八字和收窗子等等。民间俗语经常说有2把刷子，就是来源于晒纸工对沙发力道的极致掌控。
12: 住了
1: ，OK。

0: 油门还是得跟轩师傅学，做事要稳当。不像你啊，遇到一点事就着急。
1: 我晓得啊，你愣在那干什么？你快晒纸啊，没有时间了。
0: 但轩家的质量保持。
2: 咱们赢定了。
3: 赢定了。
4: 现在进入称重环节，射中单刀指6斤5两，分量最接近者获胜。现在称重开始。
5: 为什么设置比重环节？
6: 比捞纸的速度和晒纸的成品率不是重点，比接近射中才真正体现大师的水准。捞100张纸，100张纸一样重，规定6斤半就是6斤半。

0: 但没有大师的水准怎么做得到？
1: 云岭断师六斤六两。六斤四两六。
2: 轮到蒋家的了。
1: 六斤五两二钱。
3: 在比赛场上还能出这样的好成绩，蒋有三不一般呢。
1: 宣家宣永年。六斤五两，分毫不差。
4: 宣师傅好样的。
5: 宣师傅好样的。
6: 我有意见，不公平。
7: 一百张总数是六斤五两，就能证明他宣永年捞的纸每张分毫不差。这张十克，那张十五克，瞎猫碰上死耗子，难以服众。
1: 规则事先定好了的，不能这么闹。
6: 请单张先算数，一百张六斤半，单张是32.5克。
7: 对，称宣永年的纸，看有多少张是32.5克。
8: 我同意单张称重。
1: 32.5克。32.5克。32.5克。32.5克。32.5克。32.5克。32.5克。
9: 下面是专家试笔环节。
0: 专家试笔的门道也深，粗浅来说，一笔下去，墨去中间，清水外渗，行话叫水走墨不走，水墨糊成一团，这纸就不中用。两笔交叉处能看出一道白线，这纸就糊，白线不出说明纸太死。一张好宣纸墨干于纸上必然是乌黑色亮，绝不能发灰混沌。还要看经不经得住反复的皴擦，层层积墨，这还只是基础。再受到一张好纸的墨韵万变，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

大家请安静，大家请坐。经过笔试环节和对成品率的检查，总分数已经揭晓。现在我宣布，分数前三名的是蒋家，捞指竞速五分，成品率四分，试笔四分，接近称重四分，总分十七分。但是因蒋家参赛人员蒋二虎的恶意作弊，严重干扰了比赛结果，故经评委们一致决定取消其比赛成绩。好，

0: 我知道他是谁，叫二虎。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他的走路姿势和他左手拿东西的习惯，我太熟悉了。
1: 肖会长，发生这么恶劣的事情，你们宣纸协会不会没有态度吧？
2: 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

0: 安静，请坐，大家安静。宣誓之场，
1: 那怎么样？
0: 捞指竞速3分，试笔5分，借景称重5分，成品率2分，总分15分。评委们一致认为。

0: 肖辉长的辉煌职业，捞指竞速4分，称品率5分，试笔3分，接近称重4分，总分16分。所以我宣布，我们最终的冠军，我们的指王是肖敏的辉煌职业。
1: 好。

0: 二虎，现在开始。
1: 别，
0: 我协会今天帮你开除了，记不记？
1: 你开除我，这协会是我家。
0: 协会有你就是耻辱。我告诉你，今天协会必须开除你。
1: 二虎，谁不认了你？
0: 哎呀，你别说了。
1: 我们统计了网络全平台的数据，关于指望大赛的相关新闻和短视频，总的点击量达到了1亿次以上，为咱们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和宣纸文化带来了一大波流量，起到了非常好的正面宣传效果。为此呢，县委主要领导打来电话，对于本届指望大赛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下面有请彭书记讲话。
2: 同志们，我们这次负面影响产生以后呢，我们镇的领导班子快速的做出了反应。想想我们从决定办指望大赛到指望大赛的圆满结束，我们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这次参赛大概上百号人吧。
3: 有。
2: 这么多人的交通、食宿、安全、宣传等等事无巨细。 我们的林依然和他的小伙伴们干得很好，而且从结果上看，做得非常的漂亮。廖主任，这要是在以前，不大可能吧？彭
3: 书记，各位领导，这次指望大赛出现了蒋二虎作弊事件，
2: 是我的责任，我在大会上检讨。
3: 这个态度还算端正。
2: 林依然，坐下。当然了，从这个我们整个比赛的过程呢，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也有责任。但是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有些同志还不知道，我们在指望大赛开始之前，林依然这个小姑娘，是跟我立了军令状的。 我特别的感慨，我在想啊，如果说我们每一位干部肩膀上能扛得起这份责任和担当，有什么工作我们干不好呢？
4: 好。

0: 我呀，今天还是去一趟轩家吧。轩师傅被二回给算计了，没拿到冠军，我也有责任。
1: 小林，哎，嘿，小林啊，不是，依然。哎，我记着你是不是写过一篇规上企业统计报表填报制度的材料啊？
0: 写过呀，我发给过您，也发给过葛主任。啊，
1: 是是，没事，得空你给我发一份电子版的。反正你要是不方便，
0: 啊不，方便方便方便，我一会儿就发你。
1: 行，那就有劳啊。啊，还有，反贫动态监测、重点人员摸排这一块，你要协调好包村干部和村干部，抓紧了。重点人员的走访摸排。一户也不能给落下，啊！尤其是上级部门发布过重点预警信息的那些个，不但要走访摸排清楚，还得有具体的方案。到时候我们好及时的向上级部门反馈嘛，是吧？
0: 嗯，好。
1: 行，那忙去吧，去吧。那我走，拜拜，拜拜，拜拜。
0: 拜拜，镇长。不是，这罗副镇长这么客气吗？小林，依然，有区别吗？
2: 他跟你客气啊，是怕被你怼。你上怼天下怼地的，谁不怕呀？领导更怕，这生怕哪句话把你点炸了，怼得自己下不来台。
0: 我在大家眼里是这形象吗？
2: 还很深刻。你现在啊，在咱们全镇的干部中，已经有了一个广为流传的外号——林怼怼。
0: 我啊，
3: 你，
0: 轩叔叔，来试试。
3: 哦，
0: 这是我给你买的腰部按摩仪。来，

0: 哟，
1: 哟，
0: 它一动一动的这样。
2: 这东西太高级了，小林啊，我们不能收。
3: 必须要，这是我买的。你们要是不收的话，我这心里该难过了。轩叔叔技术这么好，没拿到指纹，这是我工作的疏忽，是我的责任。
2: 你可千万别这么想。来来来来，
0: 坐
2: 坐坐坐坐，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现在做事情，好些人啊不按规矩来，有自己的小九九，做点什么手脚啊，你都是常见的啊，跟你没关系。
0: 别说人家长短了、啊，
2: 我说的不对吗？就前几年协会开会，说是什么要抵制恶意竞争，要统一这个纸的质量和价格，结果呢？就我们家这么做了，其他要不然偷工减料，要不然低价卖出，哎呀，稀里糊涂的把那些客户就弄没了。我们家这个呀，成天就知道干活，不知道看路。
0: 轩家走到今天，35代的人，上千年的路，都走过来，我还看他干嘛？你看多了，想复杂了，你脚底下就会乱。
2: 所以说嘛。你就是一棵树上吊死，还觉得自己挺有能耐。
3: 轩叔叔，
0: 嗯，
3: 我感觉您这心态啊，就跟那好的宣纸似的，又柔又韧，洁白如玉。
2: 你怎么不说他又臭又倔呢？
0: 小林啊，
3: 哎，
0: 我让你看看宣纸的精品，你有兴趣吗？
3: 那太好了呀。
0: 当心，这里面黑。
3: 嗯，你也慢点啊。
0: 哎，你请进。

0: 这是古代考试用的试卷，这个是大臣们写的奏章，还有皇上用这个纸呢做的圣旨，所有这些都是用的是我们宣家的宣纸。
1: 那你们家的纸就是供纸了？
0: 应该这么说，我们宣家从一世祖开始就给朝廷送供纸了，后来北京孙和斋在我们宣家买了纸，他拿去做的奏章啊，做的试卷呢、送给朝廷。
1: 北京孙和斋我知道的、百年老字号，很有名的。
0: 那是那是，你看看这种宣纸，民国时期大总统委任状，还有他好几份的总统令，都是这种宣纸做的。
1: 那这些都是见证过历史的宝贝啊。
0: 是是是。
2: 这三款呢是我们家的棉料净皮和特净皮，各位老师可以先试试看看怎么样，如果觉得不合适我们还可以专门的定制，生宣、熟宣、单宣、加宣都可以做。
3: 各位老师，我们家的纸啊，棉料适合写字和工笔画，净皮和特净皮适合写意山水。
4: 都是大师，讲这种基础知识等于是闹笑话嘛。
5: 少总，啊，
6: 你们先试试啊，先试。
5: 你家的净皮、特净皮，拿货价是多少？
6: 你们之前在哪家拿货呀？
5: 宣家。
6: 那你们为什么到我这儿来呢？
7: 不瞒你说，我们一直卖高端货，收藏起的。你给我们便宜点，以后我们做。
6: 我也不瞒你说啊，我的纸不够收藏级别。
7: 你这么大一纸厂老板，那净讲门外话，好纸是越沉越贵。那收藏的纸有几个拿来画画的？
5: 小宗，你现在是纸王了呀。这实话实说，宣家的纸太贵了，我卖你纸王的名头，这市场也好做的呀。
7: 对呀、互惠互利，大家都有钱赚，多好呀。

0: 是是是，这互惠互利啊，肯定是好事儿。这年头谁不想多赚点钱呢？但我这指望是假的。在我们桃花镇，卖收藏级别的纸，只有玄家。我们做生意得有诚信，对吗？
1: 各位老师，是怎么样？这两位买家啊，之前是在我师父宣家买纸，今天特地到我这里来买，还请各位老师如实的谈一谈我这个纸怎么样。
2: 你这张净皮啊，我感觉墨阴不够舒展。哟，
3: 润墨性好像是差了一些。
2: 我敢肯定这檀皮啊肯定不会超过60%。
4: 选址我主张什么？选意不选形。
5: 怎么讲？
4: 很多书画家说我选生宣、熟宣、淡熟宣，选最适合我的，我能驾驭。我认为这个观点错了。你都驾驭了，纸的灵性怎么出得来？我认为不是驾驭，是互动，互动最好啊。
2: 你不是刚才说选意不选形？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忘了介绍了。我要向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廖山明主任，他是我们桃花镇著名的宣纸理论研究专家，他对宣纸的理论研究是非常的深的。
4: 大家不要急嘛，听我慢慢讲。我刚才讲互动就和选意有关了。你比如讲齐白石，他注重笔触的精竹，而黄胄却需要净皮，他净皮来支撑磅礴的创作能量。笔随心动，心随墨动，墨怎么动还是要看纸。
6: 谢谢。

0: 哎，
1: 什么？
0: 我的包呢？
1: 什么包？
0: 包和水杯呀、啊。师傅，
1: 老主任，老主任，追不上。啊、
0: 这，
1: 我有车，我有车，我有车。
0: 好，走，
1: 我有车，
0: 快。追不上也得追。通过这件事情就能看得出来，你根本就没把领导放在心上。
1: 对不起，丢了我赔你。
0: 这不是赔的问题，这是态度的问题。就你这态度，说明你根本就没有不。
1: 什么不？
0: 什么不？争取进步的步。
1: 那我不在乎这个步。
0: 你说什么？
1: 我把本职工作做好就行了，有没有步我无所谓。
0: 什么叫无所谓啊？你不要跟陶子学，我跟你讲，你没他的条件。
1: 行，谢谢领导教诲。
0: 你给我讲实话，你是不是故意把我的包丢掉的？
1: 那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没有。
0: 不要跟我耍小心思，我跟你讲，我什么都看得出来。
1: 真没有，真行。
2: 哎，你好，同志。电动车不允许搭载16周岁以上的成年人，你们不知道吗？而且你还没戴头盔，必须接受处罚。
0: 师傅。哎，是这个师傅吧？哎，师傅，
3: 师傅，这是你的杯子吧？
0: 是
3: 包，
0: 感谢你师傅。
3: 不行不行，应该的应该的。哎
0: 呀，太感谢了师傅。哎，
3: 应该的应该的，没事没事没事。哎，
0: 我请你吃饭吧。
3: 师傅，喂，走了啊。
1: 哎，谢谢师傅。
0: 谢谢师傅。

0: 看看人家的觉悟，你先啊，在咱们家定制那湖景里，跑到老人家去定制去喽。
1: 别瞎说！
0: 谁瞎说？我亲眼看见的，我瞎说。这次啊，小鱼还真没瞎说。这次指望大赛啊，来了30几家订货商，其中呀有7、8个熟脸。
2: 原来呀，都是在老仙家订货，比赛输了以后啊，一个都没看见。这帮人啊，太势利眼，
1: 你
3: 闭嘴吧！哪有那么多废话？看你的纸板去。
1: 我也就是担心嘛，我就说说嘛。
2: 这个月有工资，下个月就不好讲喽。
4: 书画协会那笔账还没到呢。
1: 你查了没有？
4: 我当然查了，昨天查了，今天也查了，没到。你查哪个账号？咱们家能有几个账号？就这一个账号。物流我也查了，一个星期以前他们就收到货了，不会不给钱吧？
1: 老孙跟我们合作几十年了，应该说不会出这样的事儿，我们再等一下，
4: 说不定今天晚上就到了呢。
5: 今天上午，工人们还在那儿聊工资的事儿呢，都知道今天发工资。哎，等着呢。哎，忙着呢。哎，严总，谢谢。哎，王叶叔，伯伯，拿呢张都啊，捞个纸不至于这么木已焚香的吧？捞纸是计件的，如果老叶叔一家都像你这样啊，早就饿死了。
6: 捞纸和捞好纸。
5: 这是两码事儿，对，小满，听见了没有？你得好好陪着大师把纸给捞好了，得捞好纸。他呀，嫌我根气太钝，难当大宝。
7: 你就是不够虔诚，你看人家。
5: 哎，严哥，
7: 咱们是今天发工资吧？
5: 哎，发了，
7: 是什么呢？
5: 具体什么时候还不太清楚，但我妈昨天晚上已经在捋工资条了，估计啊，这两天吧。
6: 明白，
5: 啊，
6: 明白。

0: 有病吧？
1: 谁呀？
2: 干嘛呢？干嘛呢？哎，干嘛呢？干嘛呢？
1: 停！停！
2: 哎哎，
1: 干什么呢？
2: 到你家呢？啊，爸爸，你按喇叭。
1: 退货，退货呀！啊，退货就是退货。就是说你们发的货，员工不做，都退回来了。看明白了？
3: 这回工资是真发不了了。
4: 老薛。老薛，你都知道了吧？啊！哎呀，他们说不要就不要了。我们付出了这么多的成本，一大堆人忙活了一个月，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5: 你别着急，他们买我的纸啊，也就是投资收藏，现在纸王没了，那投资收藏的价值也就打折扣了。
4: 你不是指王，那你还是非遗传承人呢嘛，对不对？不能因为一个比赛输了，他们就不要货了。咱们付出了成本，钱他们该给还得给。
5: 算了，牛不饮水，不能强按头啊。哼，就是这样的。要纸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不要纸的时候也说的天花乱坠。这些人呐，只要拿到货，哎，就不付款了。你去找他要钱吧，好像还是我们欠了钱样的。
4: 嗯，你这会儿回过味儿了。当初我跟他们说要让他们交定金，然后你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没关系。这倒好，现在钱到不了位，发不出工资，你自己看着办。
5: 哎，那订单不是都还续着呢吗？没有断吗？
4: 哎呀，我说你可真是的，你就想着进不想着出。我现在给你算一算啊，咱们家的工人是全镇工资最高的，是不是？

0: 我们给工人上的社保保险是不是也是最高标准？人家别的厂子，人家要是闲的时候，工人呢人就辞了，咱们家倒好，闲忙咱都把工人养着，还有晒场子那一摊子咱们不管吗？自己家做疗皮那成本得多高啊，这些账你就没算过？豆腐盘了个肉价钱，穷大方穷大方，说的就是你这种人。
1: 进来。
2: 师傅，师娘，做粮草的老程叔来了，我说您病了，他说就是来看您来了。
0: 这是
1: 来要钱的。
3: 是这么回事儿，我家里个二姑娘山琴，这不是在省城里工作忙吗？哎呀，就怨我们两口子没给她带孩子，每一次回来每一次都要怄气呀。我大女儿的孩子是我们俩给带大的，这老二没给她管，就心里闹意见，所以我们两口子就寻思着了，要不我们就进省城得了。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明年的这粮草就做不了了。我们这几十年的交情啊，我这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好。
1: 兄妹
0: 啊，
1: 去看看咱们账上到底还有多少，别的先不管了，先给老程的钱给凑上。
0: 老先生，这
1: 去吧。
3: 哎，真难为情了。
4: 哎呦，徐姐，
0: 哎，忙呢，
4: 看看这肉，
0: 今天肉怎么卖呀？
4: 今天啊，18一斤。
0: 我这肉怎么一天比一天高了？也是啊，便宜点，便宜点，老顾客了。16，这三大块我都要，就16了。哎，就这样，
4: 行，
0: 去称吧。
4: 哎呀，
5: 哎妈。这一毛两毛的，这一块两块的，没必要这么较劲吧？他们也不容易。
0: 我还不容易呢，能省就省。
5: 哎呀，妈呀！
6: 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啊？
7: 8毛。
5: 什么呀？这是
6: 西红柿8毛。
5: 不是，怎么还要抢啊？这个，哎，
6: 快过来，装，快装！这家便宜，
5: 我没手了吧？
6: 你把东西放在地上，快！哎呀，多装2袋，快！这便宜，
5: 不便宜，要买这么多呀？
6: 家里人多，吃的多，别挑那个特别，哎呦，别挤啊！哎呀，别挑那个软的啊，挑那个稍微硬一点的。装啊！
5: 装上了。哎呦我的妈呀！买这么多吃不完都是浪费。
6: 哎呀，不浪费，咱家吃饭的人多，你放心吧。哎，
5: 还是我妈会精打细算呀。
6: 我不精打细算成吗？但凡是个人，只要一伸手，你爸就是给，那我就得给，是不是？嗯。哎，这个家要不是我在这儿操持，哼，你能不能活这么大还不知道吗？
5: 你也不至于啊嘛。
6: 怎么就不至于呀？小到这个柴米油盐，大到这个厂子里进出账，哪点不得我操心啊？靠你爸，哼。哎，这要是没钱发工资了，没钱运转了，你爸就找我来了，靠他。
5: 妈，咱们家捞屎晒屎那都是计件工资，那少捞点什么都省出来了。
6: 找你爸去啊！哟，鱼贩家。

0: 爸，妈饭做好了，下去吃饭。妈可说了啊，这个月的工资扛不住了，她没办法了，就让我过来跟您商量商量。
1: 有什么好办法吗？
0: 那您让我说，我可就说了。也不是我说，是经营规律。咱们是做。

0: 经营不是做慈善，对吧？那工资发不出来，咱就撤一个槽子，那实在不行就暂时先停一阵子。你看这库存纸还这么多呢，先找找路子把库存纸给卖了。哪家企业遇到困难不选择断臂自保啊？企业得先活下去，工人才有饭吃，才能保障这就业问题嘛，这也都是生存的基本法则。
1: 我们轩家的祖上有这样一个规矩，不能因为今年的境况好了赚了钱，来年的境况不好就不管工人的死活，把这些人给弄走了，那会让人寒了心的。你日后再想把这些人找回来，就会非常难了。

0: 我看大伙的神情不大对头啊。
1: 现在厂子确实没有什么订单了。
2: 你可是宣家第36代传人呢、啊。
3: 咱俩现在就合作。
4: 这样的质感才够强。
5: 你这打造成摄影基地了。
6: 还有舞蹈机构、美拍机构跟儿童机构的合作。我这么做不仅仅是提供情绪价值，还能给他们打造一个优质的社交平台。
0: 我的天哪。
4: 爸，有话好好说。
7: 请看《众墨园》第四集。
8: 反复咳嗽，
9: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你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3: 可以啊，这小狼狈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0: 怎么才来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儿。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4: 人在阵地在，拼了！
5: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6: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7: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8: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9: 我怀孕了，
10: 我的孩子。
11: 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12: 秦小美，你也算个男人？
13: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14: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10: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5: 好吧，大事开。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谢谢，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5: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8: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题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7: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7: 要吧，要吧，
7: 应该的。作为相亲的，应该的，
1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7: 应该的，
1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

0: 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9: 他都能帮忙，
5: 问美团都安排。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排补肺丸，
1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7: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6: 老便秘啊，
17: 就得重视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0: 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不管工人的死活，把这些人给弄走了，那会让人寒了心的。你日后再想把这些人找回来，就会非常难了。如今我们宣家的工人这么稳定，那就是因为那么多老师傅和我合作了几十年，那些年轻的工人都是我手把手教出来的，才让我宣家的宣纸有了上好品质的保证，有口皆碑，经久不衰。
1: 卖都卖不出去了，还这么穷讲着，
0: 说什么屁话呢？这两年不好，可是日子还长着呢嘛。
1: 这两年的事不解决，那未来只会更完蛋。爸，你看，这讨论就归讨论是吧？我妈也说，就事论事，咱对事咱不对人。
0: 你说，现在就撤伙，啊，停工两年，这人都跑了，我也老了，你能替我？
2: 这个宣言纸啊，国家现在是有规定的。
3: 那么多好东西，我要是拍个小视频，绝对会火。你下次再有这样的好事，你带上我。宣言
2: 纸呢，要108道工序呢。
3: 别点了，那直播间一个人都没有，你点了上万个赞，
4: 一看不正常。
5: 谁说的？我这刚才还有一个人呢，
3: 刚才那个人是我。
5: 徐阿姨跟我说了比赛后备音响，宣家现在挺难的，你哪天去宣家啊，把阿姨的那些东西都拍一拍，顺便帮她包装一下她的网店。
3: 可以啊，这不一举两得的事儿吗？包我身上了。是一个好的宣纸。

0: 都不看看几点了，还在那儿晃悠，我都快睡着了。
1: 现在工资发不出，我看大伙儿的神情不大对头啊。你跟大伙儿打了招呼了吗？
0: 打了。

0: 小林上次说关于贷款的事儿，你明天去问问他，看我们宣家的条件行不行。
1: 说了，人家说行，尽量早点给办。
0: 嗯，你知道这个事儿啊，你怎么早不说呢？
1: 我为什么要早点告诉你？我就想让你着急。
0: 我怎么不着急哦？没钱发工资就证明工厂办不下去了，怎么说我还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嘛。那当然，在这个家里凡是遇到大事难事都是靠你担着，靠你扛着。
1: 哼，知道就好。
0: 实际上我还有急的事儿，就是宣言。
1: 哎呀，你着他的急干什么呀？
0: 我怎么不着急啊？不能再让宣言这么混下去了。你现在就去把宣言给叫起来。
1: 现在啊？
0: 对，就现在。
2: 快点儿。二爸，这大半夜的又犯什么病了？不能明天早上说啊。
1: 就是。
2: 哎呦，不是什么大事吧？
1: 不知道啊。
3: 爸，
0: 嗯，好，你坐坐。
1: 你们爷儿俩呀，有话好好说，就事儿论事儿，别带情绪啊。
0: 你呢也不小了，自己将来要干什么，怎么干，你要有一个长远的打算。你不能成天这样就闷在屋子里，你搞得自己像个绣花女一样的，这怎么行呢？
3: 我一猜呀，您就说不出来什么好话来。哎，爸，我回来的时候咱们是不是约法三章过？我不招惹您，您呢也不管我的事儿，井水不犯河水，是吧？事实证明，咱俩相处的挺好的。
0: 现在家里呀，遇到了困难。我们全家就应该绑在一块儿，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话没有错吧？
3: 也不全对，这厂子是你跟我妈在管着呢，说实话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也不想参与。
0: 你可是宣家第36代传人呢。
3: 那又不是皇位，您非传他干嘛？
0: 你说什么？你再给老子说一遍。
3: 好话不说第二遍。
0: 你这样，你明天到晒场去。
3: 不是我没听错吧？
0: 嗯，
3: 你让我去那儿我能干嘛呀？
0: 因为晒场积压了很多的痰皮，现在就老林师傅一个人在的，人家年纪又大了，又干不了什么，而且现在雇人家里这个情况也不合适，你去帮助老林师傅一块儿把存下的那个皮做成疗皮，这样在材料方面不就省了一大块吗？你笑什么？
3: 我笑我爸，就是把他儿子认为就是一个苦力，只值一个月3-4千块钱。
0: 你跟家里干活还算钱？
3: 那不得算算性价比吗？
0: 我给你算过
3: 啊，
0: 比在家强。你在家躺平，一文不值。
3: 我那不叫躺平。
0: 你那不叫躺平，叫什么？你成天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拿我那些上好的宣纸去做你那些什么玩具，它有用吗？
1: 什么玩具？什么玩具？当然有用了。我跟你说了，我儿子做的那叫宣纸文创。上回我把那个小本本也给你看了，去年拍卖的时候，那个本子能拍2000多呢，你怎么都忘了呢？
0: 说到这儿呢，我还有个事儿要跟你谈一谈。就是做生意啊，要讲究本分，要诚信经营。1到6尺的净皮宣才卖2000块，你那个小本儿啊才巴掌大也要卖2000块钱，这合适吗？
3: 买卖买卖，有买有卖，对吧？人家有需求我来提供，我又没强迫卖给人家。
0: 做买卖讲究的

0: 这是什么诚信经营啊？任何事情我们做起来都要有良心。
1: 我这良心，算了算了，不聊了啊，爸，不聊了，不吵了。妈，你也别跟我爸。

爸，我也不在家里面碍你的眼了。明天一早，我就去晒场，随了你的愿。

0: 林博，林博，哎，我来看你了。说得好听，你发配就发配，还来看我来了。林博，啊，你看看这有什么活安排我干干？
1: 行了，你呀，你想吃吃，想睡睡啊，这儿呢，没有别人，就咱俩啊。等你憋气消了。
0: 赶紧回去，该玩就玩啊！不是，哎呀，
2: 林博，你慢点，你慢点下来啊！
0: 哎，好好好。哎呦，
2: 慢一点啊！
0: 哎，我的妈呀，你这是干什么嘞？
2: 给您拍照啊！
0: 别拍我，拍我干啥呀？啊，
2: 好看。
0: 啥好看？ 林博老露，我这张脸你拍出来，没人看，
2: 太帅了啊！
0: 我的妈呀，林博年轻时候你是没见过，那叫帅啊！我的屁股后边围的都是大辫子的姑娘。
2: 林博，哎，再摆两个 pose，
0: 来，我就给你招一下喜，
2: 好，
0: 行吧？
2: 哎呦，
0: 可以吧？
2: 太漂亮了。

0: 林波，忙活什么呢？这不你来了吗？我给你弄点萝卜吃吃啊！别忙活了，别干了，我都安排好了，有送餐的。
1: 送餐？
0: 啊，外卖啊！
2: 外卖？
0: 您别干了啊！
2: 来，这，
0: 外卖。
1: 哎，
0: 辛苦啊！
1: 哎，
0: 你说你到。 林伯这儿来了，没吃上我做的饭，反倒还请上我。<笑>
1: 孝敬林伯，天经地义。<笑>林伯，
0: 嗯，
1: 您在这儿干的又苦又累的活是吧？啊，这一干就是一辈子，替我们宣家守着这晒场。我不孝敬您，我孝敬谁呀？
0: 你真是个有心的孩子呀，要不说你们宣家能成事，凡事都替我想在前面。
1: 爷爷在世的时候如此，你爹也如此，到了你这儿还这样，一定能成事儿。林伯，饭不够的话，这还有啊。嗯，然后给您带了瓶好酒，陪您喝一个。嗯，嗯，
0: 来，
1: 嗯。
0: 哎呀，我瞅瞅，哎呦。
1: 这瓶装的好酒是不是香啊？<笑>喜欢就行。嗯。林伯，
0: 嗯，
1: 问您个事儿啊。
0: 嗯。
1: 我爸妈这一个月给您多少工资啊？
0: 除了年节的加上社保，
1: 嗯，
0: 一年也就7万来块钱吧。
1: 嗯。
0: 嗯。

0: 我爸妈这也太不讲究了，这活又苦又累的，就给您这么点钱，这也太少了吧。
1: 那这么着，什么时候你接了班，你给我涨工资。
0: 甭等到我接班，林伯，咱俩现在就合作。我不仅给您涨工资，还能让您存下来一点养老金。
1: 真有这好事啊？
0: 当然有了。这样啊，明天开始，您就听我安排。
1: 听你的。
0: 来。

0: 等等。
1: 哎，师傅，
0: 你这是？
1: 您不认得了？
0: 我当然认识。
1: 来，师傅，
0: 这就是放在我们家后山上老作坊的那个盹窝嘛。
1: 对呀、啊，我给弄下来了。
0: 这玩意儿起码300多斤呢、啊，你弄这个干什么？
1: 我觉得这是宣家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0: 嗯，
1: 不能在荒山野岭这么放着呀。师傅，我呢是想跟您商量，
0: 嗯，
1: 咱们以后还用这个老石队行不行？现在的那个是水泥糊的。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老石堆好。
0: 有区别吗？
1: 用了这个老堆窝，就能感受到老祖宗作纸的那份心，就有一份情感夹杂在里边，这才是真正的传承，真正的古法呀。
0: 想用你就用吧。
1: 好嘞，师傅。
0: 早点休息。
1: 哎，我把它弄干净，我就回去。嗯、师傅慢走。
0: 好。
1: 谢谢师傅。
2: 宣纸厂，
3: 嗯，
2: 阿姨，您这个名字首先起的就不对
3: 啊，
2: 它没有网感。
3: 网感
2: 啊，我给您改一个啊。嗯，
3: 最美宣纸厂老板娘，不行不行，这不能这么写啊。
2: 怎么不行啊，阿姨？您不是宣纸厂老板娘吗？
3: 是啊。
2: 对呀、啊，那您不美吗？
3: 我那年轻，
2: 哎，
3: 那也不能这么写，真的不能这么写，
2: 咱就得这么写。嗯，
3: 哎呦，这
2: 再给您看看这个简介，千年宣纸流传千年
3: 啊。
2: 其实吧，现在很多人他不在乎流传多久，我给您加工一下。
3: 好好好，
2: 看看
3: 皇帝用的纸，
2: 哎，
3: 这个说对了啊。过去好几代皇帝都用过我们宣家的纸呢，嗯，没错。
0: 说什么都可以，就是别说谎话。
4: 宣叔叔，
0: 尤其是做生意的人。
4: 放心吧，宣叔叔，这桃子啊肯定不会瞎写的。来，您坐这儿，我是有依据的写。
0: 林依然，你坐，你坐，我就坐这儿。
3: 哎呦，行了行了，别理他。你要是没事了，你就去休息啊。人家孩子们帮我在网上弄点这个事儿，你看你说三道四的。
0: 哎呀，说别人家我不管，说到宣家的事儿，嗯，那不行，我们宣家和别人家就不一样。
3: 嗯，是不一样。鸭子死了，嘴硬。
4: 桃子，你简介上再加一句，就说宣家第35代传人只做正宗宣纸。
2: 好，
0: 你看，你看。人家林依然说话他就靠谱。
3: 李典韦只要说到纸，他看得比天都大，腰都成了那样了还想着捞纸呢。
4: 这宣言不帮帮忙啊，
3: 被他发配到晒场去了。

0: 说说他那个小身板能干那么重的活啊？
1: 这有什么呀？你看人家张杜，多晚了，他还在干活，那张杜活就不重啊。
0: 哎呦，我没说张杜不好啊，那人跟人不一样。你儿子他也是有思想有想法的人，你就应该尊重他嘛。
2: 哎呀，好了，叔叔阿姨，咱不吵了啊。那既然轩轩都过去了，就让他锻炼锻炼，对吧？
0: 哎呦，林姑娘，你可不知道那晒场的活那得多苦多累。
1: 有点苦算什么呀？我们两个人年轻的时候那吃的苦那算少吗？年轻人吃苦那是福气。
2: 我也觉得年轻人啊多吃点苦没什么坏处。
3: 对，我们吃点苦。好了，阿姨，
0: 来来，
3: 继续改，继续改。
0: 不理他，不理他。
4: 林伯，林伯，
5: 哎，
4: 你让工人们把脚步都慢一点。
5: 哦哦哦，动作慢一点。
6: 太结实了，每一步都要踏结实了啊！
4: 把肌肉给绷紧了。
5: 肌肉，肌肉，挑着担子要有肌肉。
4: 这样的质感才够强，
5: 肌肉派出来质感好。哎，对，你看他好，他这个腿迈得好。
7: 哟，几位来摄影的？嗯，
8: 我们看网上推荐打卡地过来的，你这怎么还收费啊？
7: 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那是传承千年的宣纸世家，宣家的百年晒场。你们站在那顶上，四周环绕的是绿水青山，啪一出片，你站在中间，那不就是仙女下凡吗？
3: 行吧，180一场。
7: 啊，日场180，早场288，还有黄昏场388。
8: 还有这么分的呀？
7: 哎呦，是内行人，咱就不说外行话。我跟你们讲，今天的黄昏场已经被几大摄影论坛给包下来了，都抢着出片呢。要不这样吧，给你们一个团购的优惠价，80%的基础上，在三大社交平台发一条视频图文，再减20%，怎么样？
5: 你们觉得？
2: 可以，要不然就这样吧。
4: 林博，
5: 啊，
4: 这场结束了，可以休息了。
5: 好，哎，休息了，休息了。手上活都放下休息了，咱们下去下去。哎，
7: 坐。累不累？
5: 哎，还好了，
7: 还好啊，比以前轻巧多了啊。来，尝尝这个。来，尝尝。好吃不？
5: 我的妈呀，好吃，
9: 好吃。
5: 哎哎。他们山上那些人呢，说陪着我在上面晒着太阳图啥呀？
7: 图出个图。
5: 嗯。
7: 林伯，
5: 嗯，
7: 我算了一下啊，咱们今天挣了总共有3888。
5: 我的个妈呀，做啥？
7: 3888。
5: 这么多呀？
7: 多吗？我预估了一下，我一个月可以把营业额做到20万左右，两个月就能翻番，你信不信？
5: 20万。
7: 林伯，
5: 嗯，
7: 那这1000块钱是给您的。
5: 不行不行，太多了，太多了，
7: 不
5: 要那么多，太多了，
7: 收着，
5: 太多，
7: 收着。我说了，给您涨工资，还得给您留点养老钱呢。
5: 嗯。哎，你是个好孩子呀，好孩子呀。不行，
7: 嗯，
5: 我那个心里还是不踏实。
7: 咋了？
5: 那上面的活谁干？
7: 您放心，我自有安排。哎，这不就来了吗？这儿，这儿，这儿。
10: 陈总
7: 啊，
10: 人都安排好了，10个人。一个人1天200，保证今天干完。
7: 你把车开到那边厂房去，一会儿呢，等着林师傅给你们安排活。
10: 好嘞，
7: 辛苦了啊。
10: 哎，
5: 你是说他们干？哎呀，行啊，你脑瓜子灵光，可是比你爸强多了。
7: 嗯，我爸他是死脑筋，只认他那死理儿。宁波，咱说的这个道理啊，

0: 怎么赚钱不是赚的，对吗？
1: 嗯，
0: 那微点是苦哈哈赚那个挣命的钱，就不能干点清静的活啊，挣点大钱。
1: 你爸呀，
0: 嗯，
1: 你爸是做人做事就是遵循着老祖宗留下的那些道理，没错。
0: 那老祖宗是没有当下这个条件，要有这个条件还能轮得到我来做这个事儿啊？
1: 你说的也是啊。你说人谁跟钱有仇呢？
0: 没错。是吧，明白。这样咱们说好了啊，
1: 嗯，
0: 这件事情咱们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让他们苦哈哈的去捞纸去，咱们就在这儿慌慌的数钱。
1: 你的意思是这个事情不能说出去？哦，悄悄的，
0: 悄悄的。
1: 好，
2: 哎呀，痛快啊，好久没这么干了。
3: 廖叔
2: 啊，
3: 你可真厉害啊。
2: 我呀也是庄稼人出身，从小家里穷，八岁就下田了。丽然，
3: 哎，
2: 你过来，你看啊，
3: 啊，
2: 这个就是我们做宣纸用的沙田稻草。这种沙田稻的草杆有多长，纤维组织有强度，出浆率高，用我们本地的沙田土、山泉水才能种得出这么好的沙田稻啊。外国人拿回去原样试种，结果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啊。
4: 所以啊，只有咱们金县的宣纸才称得上人类非遗。
2: 哎呀，这个话说的没错，但是啊不准确。
3: 来，大家听一下咱们大专家廖主任的标准答案。
4: 对，给我们讲讲呗。
2: 好，那我就讲两句啊。同志们，宣纸啊作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国家的标准明确定义为只有利用产自安徽金县及周边地区的青檀树皮、沙田稻草，在金县范围内用金县特有的山泉水及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的纸，才能称之为宣纸。同志们，咱们加把劲儿把这一片干掉。
3: 好，加油
4: 加油。
5: 你说你们都来帮我干活，哎呦，我这心里啊。
4: 奶奶，你儿孙都不在身边，咱们就都是你的亲人，以后大事小活找我们就对了。
5: 可我都不知道怎么来感谢你们了。
2: 哎呀，想感谢还不容易啊，你们啊都会唱山歌，唱了一句山歌我们干活就有劲儿了。
5: 好，叫声浪歌有一片。

0: 感觉那个料主任又不坏了。
1: 他不坏是迂腐。
0: 迂腐是什么意思啊？
1: 你想想，他都奔五的人了，还什么事儿都较真劲得罪人，提起工作来口若悬河，意见一堆，担子真给他，他要拎不起来，哪个领导不头疼啊？
0: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专家赛场是不是在这富士山上啊？
1: 干嘛去啊？
0: 轩家用公司办贷款，轩岩是股东之一，我得找他签个字。
1: 去看看也行，我还真想看看这侄二代公子哥是怎么吃苦受累的。
0: 买点东西吧，算慰问一下。
1: 哎，你什么时候这么会心疼人了？
0: 不是我，是他妈妈。
1: 哎，你等会儿我。
0: 你慢点啊。
1: 好。
2: 来，各位亲爱的少友们，注意一下啊！今天我们将举办赛场第一届摄影大赛，能够获得前三名的，可以得到由我们提供的年度、季度、月度的会员卡，还有烧烤、饮料、小啤酒。

0: 哎，让我们一起分享美好，记录美好时光。
1: 多少钱一位啊？呀，
0: 我们是会员制的，美女愿意出镜的话，可以免费。
2: 俊言，嗯，依然给你买的。
0: 他给我带东西了。
2: 你这挺厉害呀，一转眼战场变网红打卡点了。
0: 闲着没事搞点副业，喝点什么？
2: 果汁吧。
0: 你呢？
1: 都行。哎，你这打造成摄影基地了？
0: 不仅是摄影，还有舞蹈机构、美拍机构跟儿童机构的合作。下周中就安排了两天儿童的研习课，从砍檀树、剥檀皮到将料晾晒。你们是不知道，现在这家长啊，特别喜欢让小孩干活，那报名都报疯了。
2: 你这涉猎范围不但广，情绪价值还拉满了，怎么想到的？
0: 我这叫做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无限的可能，用会员制筛选出不同的用户族群，再根据不同的用户族群针对性的制定有趣好玩的活动计划，提升客户粘性。我这么做不仅仅是提供情绪价值，还能给他们打造一个优质的社交平台。
1: 你爸妈本来还担心你来这儿呢，我看啊，白担心。
0: 嗯，我有脑子能想办法，我干嘛还要啊没苦硬吃自讨苦吃，我这不有病吗？
1: 行了，桃子东西送完了赶紧走。
2: 哎，你不是来找轩轩签字的吗？
1: 对，我把正事儿给报。哎，对啊，你爸妈正在申请免息贷款，你是股东，所以你需要签个字。
0: 免息贷款？
1: 我呢承认你有才啊，我可能话说多了，但我还是想劝劝你，你爸妈现在操持你们家的家业挺不容易的，我其实都挺替他们着急的，但是你作为他们的儿子，我觉得你有责任需要去承担你们家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的责任，我觉得这才是他们想看到的。
0: 不是，你来告诉我什么叫传承啊？挑着担子上山干活去就叫传承吗？就算是这样我也得吃饱饭吧，工人们月了了就等着拿工资呢，原材料到日子就得结账，少一分钱你试试看。今天你给他们办免息贷款，你想过将来他们拿什么还吗？贷款合同上的抵押物是我家的老宅，你知道吗？弄不好啊，这就是在给他们挖坑。
3: 小林啊，嗯，这个材料都拿给你了啊，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的，你再跟我要。
1: 行，嗯，哦，阿姨，下午的时候我带您把您需要本人出面的都给您办完了啊。
3: 好好好，来来来，
1: 没事，我看一下啊。
4: 我们现在这个轩家，近段时间是有点不太顺，不过呢，轩家呀，风风雨雨经历多了，这不算什么，你们只管干活，这工钱啊，绝不会少大伙儿一分钱的。哎，
5: 我有个事儿啊，一直想说没说，现在厂子确实没有什么订单了，要不然，咱就歇两天，反正大家伙都是老熟人了，都能理解是吧？
4: 哎，能理解归能理解，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呢，我都非常清楚。你比如说老胡和素兰这两口子，他孩子上大学，那是要花销的。另外，他们在县城那房子是贷了款的，这个贷款他晚一天都不行的。
3: 哎呀，我们没事，你不要担心我们。
4: 还有老叶，他媳妇在上海给人家当保姆，一家三口。都想办法凑钱给麻杆要办彩礼，你说这要没活干，那不就喝西北风了吗？
3: 怎么会喝西北风呢？我跟老胡我们两口子啊，到哪里都饿不死的。嗯，我跟老叶小满我们都商量好了，最近先找找别的事干，能捡点是一点嘛。轩家什么时候需要我们了，我们随时回来的。
6: 对对对，
7: 是啊，老轩，轩家什么时候需要我们就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呢不管走到哪儿都是轩家的人。
6: 对
8: 对，
4: 你们说这些话让我心里哎，那不过还不到那时候呢，小林不是在帮咱们搞贷款吗？
3: 哎呦，轩师傅你就不要硬挺着啦，
4: 还用不着你替我操心呢。

0: 该干活干活啊，
1: 还接着捞纸。
0: 嘿，你不捞纸，那我们就真喝西北风了。
2: 啊，好，好。
3: 师娘，你们啊，把老宅那儿腾出来给我住，我吃呢也都在厂子里，不花什么钱。以后啊，你们就不用给我开工资了，我在这儿能跟着师傅一起学手艺，不让我交学费，我已经是赚了。还有啊，我这儿有5万块钱，哟，想帮着您一起凑一凑。没事，
4: 不能要。
3: 您哪？
4: 你这傻孩子，收起来。你听我说啊，让你住在我们家，那我们愿意。你就好好的学手艺，你把纸做好了，你师傅比什么都高兴。就听我的，收起来啊！
3: 能帮上点是点，师娘。
4: 不行不行，你记住了，宣家从来不欠工人的钱，也不能收你的这个钱，你把它拿起来啊！
5: 师傅，我知道咱们厂子遇到难了，但是我相信，就大家一起扛一扛，这个坎肯定能过去。
6: 是的。哎，宣言挣那么多，他就不能掏点钱发工资吗？
4: 桃子。宣言自己在那山沟沟里头拿什么挣钱呀？
6: 阿姨，您不知道，宣言呀把晒场包装成了摄影打卡地，老林师傅当模特那老挣钱了。啊？
4: 什么什么卡？
6: 摄影拍照打卡挣钱，
4: 还挣钱？

0: 笑笑笑笑一下，我拍一张。哎，好嘞好嘞，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那就是劳动人民，天哪，这个汗水。
1: 我的天哪！

0: 还在这躺着。
1: 爸，哎，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来了？
1: 你先把这凳子放下。
0: 不是，放下。
1: 你别，你听，我知道你生气，但你先别气，你听我跟你解释。哎，
0: 爸，有话我要说。
1: 你吓死狗啊你！
0: 我打死
1: 你！
2: 你个狗！
1: 小张胜，大声跑！小张胜，大声跑！那才叫像！你不懂我不怪你，
3: 林所长，
1: 你打死我有用吗你？
4: 老兄，别拍了，还拍吗？打架不许拍！老兄，别真打！老兄，别打呀！
0: 你给我站住！
1: 不是。
4: 老徐，老徐，不敢真打呀，不敢真打，吓唬就行了。
1: 林哥，林哥救我！哎呦，林哥，
4: 别打！哎，老徐，吓唬就行了，不敢真，你来打我呀，不？哎呀，
1: 不是，我问你啊，爸，你至于生这么大气吗？你得把自己气着。是，我是拉着林博在这拍照赚钱了，那我挣钱为了谁啊？不还是为了咱们家吗？我一个星期我挣了3万块钱，一个月下来少说10来万。你捞纸捞到什么时候能赚到这么多钱啊？
0: 放你狗屁！你把祖宗卖了，你说能值多少钱？
1: 不是林博，你看的，他又把祖宗给拉出来，那祖宗能给工人发工资吗？我就问你，这钱赚到手你要不要？
0: 老徐要打死你！
4: 老徐，来，我带。老徐，别生气，这事儿都是为了我孩子，
0: 在他的心里。哪还有宣家的祖业，在他的眼里他只有钱。
1: 活儿我也干了呀，这批料我没晒吗？对啊，你看看，你自己看看。
0: 好，我们来看看。哼，你看看，这就是你晒的皮料。晒皮料讲究的是什么？我没告诉过你吗？
1: 两根不搭边，石头不见天儿。
0: 哟，见了鬼了，你还能记得住？通风透光才能晒出好皮料，你晒的这是什么？你看看，全都沤坏了。

0: 八个月之后，这全都是一堆废料，你还能晒出好皮料，造出好纸。你们看看，老林，你给找的这些什么人呢？这是啊，在我这皮料上踩来踩去的，你看不见吗？
1: 别踩那上面。老林，他不懂啊，你一是明白的事。老玄。
0: 是我不好，是我不好。这个造纸跟做人一样，一百零八道，道道不能饶。可是，在你呢，啊，你眼里只有那个快钱，把宣家的这个声誉，还有造纸人的良心，你全都踩在脚底下去了。你赶快把这些全部给我轰走，还有那小院里边那个什么喇叭，全部给我撤了。你要不听话，我饶不了你。
2: 别生气，老玄，这事儿都赖我啊！你爸的话说的有道理，这事都怪林伯伯啊！没有，林伯，对不起啊，这事不怪您，怪我。
3: 还照呢，记住啊，这个一连水靠身，二连水破心，这手感呢和这个心上的功夫有微妙之处，手感呢要多练，心上的功夫呢要多悟。
4: 明白了，叶师傅。哟，手
3: 磨破了，
4: 没事儿。
5: 哎，捞纸这个行当啊，靠的呀是一年一年慢慢磨出来的，这着急可不行啊。我来
6: 的晚，想要好就得多练了。哎，叶师傅，这手泡烂了，抹什么药好用啊？
5: 用什么药都不行，可离松试试。
4: 师傅，
5: 我看看。你这两天别下水了，他刚才说的对，抹什么药都不管用。 歇2天就好了。好，
3: 谢谢师傅。
7: 哎呦，你拿梯子干什么去啊？这么大岁数，腰又不好，让年轻人干呗。
5: 换个灯泡，你习惯了。

0: 个要扔的你给我，这个能不能留给我呀？我是想请您打几个样，我觉得这种本子应该蛮有市场的。
1: 这个本子可不简单，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0: 做这件事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帮助宣家。
2: 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啊！你拿我的设计跟大雅斋去聊业务，你经过我的允许了吗？你征求过我的同意吗？
3: 行，那你说，你到底想怎么样？
4: 请看《众墨园》第五集。
5: 反复咳嗽，
6: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反复咳嗽，
6: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 骗子！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7: 我怀孕了，
8: 我的孩子。
9: 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10: 秦小伟，你也算个男人。
11: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12: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
11: 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13: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4: 唐王大事开业了！
15: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16: 我叫赵小满，这是严小丹。
17: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0: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1: 上海嘛，大城市。
2: 你就不想出去吗？
3: 是爹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4: 谁要啊？亲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5: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0: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6: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
7: 公勺公筷心风尚，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
8: 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2: 黄金大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1精

0: 我之前其实对宣纸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拍了《周末园》之后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让我去了解非遗，这个是很难得的机会。
1: 林依然不是说能力很强吗？
2: 情商太低。我啊，天哪！我看下整个剧本之后，我感觉整个故事内容非常真实，而且很质朴。我看完整个剧本，我会有画面感。我之前也说过这个事情，我说如果一个剧本能让我有画面感的话，我就特别想去尝试。
3: 小林呐，来，我敬你一杯。
4: 行动也是帮我们
0: 跑宣纸的销路，这是我工作了。看来在这地儿也聊不了什么，那我就先下班了。大梦飞，我个人觉得跟林依然是有一些性格上还有对待事情的一些观点上有些还是蛮相似。他这个人就是那种直来直去的那种性格，然后认准了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做好。我是觉得他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会选择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在很多选择的时候依旧选择自己内心的初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知道这件事情不一定会成功，但是我要试一试勇气、责任感、担当，包括女生的 在职场上的那种野心，我觉得都是让我非常敬佩他的。
5: 无论我们在哪儿工作，都要把工作干得漂亮，赢得所有人的尊重。
0: 当时是因为依然的妈妈就身体不是很好，然后选择到桃花镇。其实她刚开始对宣纸没有那么了解，其实跟我本身刚开始也很像。我当时进剧组的时候，我说各位老师们，我说我对宣纸其实不是很了解。 但是也恰恰是这一份不是那么了解，让我跟林依然可以一起，就是越来越了解宣纸。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神奇的。

0: 一点。慢慢慢慢慢慢在了解宣纸的过程中，然后认识了宣家，然后你会从他们身上感受到那种被感染，我觉得这个词很重要。在这个过程中，桃花镇的所有人其实都在给林依然滋养。
1: 人这辈子呢，你只要认为你做的事是正确的，你就去做，毫不动摇，
2: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让林依然慢慢地对桃花镇、对宣纸、对这种非遗传统文化，然后越来越有情感，越来越有情感，然后让林依然觉得我一定要为大家做一点什么东西。他希望能让宣纸文化就是让更多人去知道，更多人去了解。那我觉得在他的能力范围内，我要做到自己的极致。
3: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传统宣纸产业能够带动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3: 我当然是不想，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的话，我只能这么做。
0: 我特别谢谢林依然这个角色，因为她也让我一起成长了。我其实在拍《众墨园》的时候，我都没有感觉自己是张悦，我就觉得自己好像跟林依然融为一体了。其实从刚开始她工作到最后带着宣纸这份非遗传统文化然后推广给所有人的时候，其实到最后那一刻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原来是可以做到的。他既是角色，但他又跟我好像融在了一起。我感觉我真的还蛮幸运的。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8: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9: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0: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11: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2: 要换人了，
1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5: 穿越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6: 负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7: 这不可能！
1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不用，又给我做好吃的呢。嗯。哎妈，这妈，这什么意思啊？
1: 轩言，这阵子你跟张杜先住在老宅吧。哎呀，你爸那个脾气倔，你也不是不知道，你别搭理他。还有，厂子最近你就别去了。哎呦，反正你说过你俩水火不容。
0: 行，挺好，我呀也清静清静。
1: 你要穿的要用的我都给你放在箱子里了，有什么不够的你再打电话我给你送过去啊。
0: 哎行。哎妈，我屋里那些东西
1: 回头我给你一块打包送过去。哎，
0: 就知道我妈最懂我了。哎哎哎哎妈，哎，
1: 这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
0: 对了妈，我呢在晒场啊赚了3万块钱啊，我都放在了一张银行卡里，这密码是你的生日，我一会儿给你。
1: 这么多呀？
0: 不多，这要时间再长一点能挣得更多，虽然这钱顶不了大事，但总能应个急吧。
1: 不用，你留着吧。
0: 跟我还客气什么？行。哎妈
1: 啊，哎呦儿子，真的不用，你自己留着。
0: 妈，你跟我客气什么？妈，收着收着，拿着嘛，我这给你的，你可别跟我爸说，他愿意着急，他着急去，您别跟着着急上火就成了。
1: 行，我给你留着，过去了，该吃吃，该喝喝，别熬夜。
0: 知道了吗？

0: 自从我们上次抓了两个偷拍黑水的，现在是没人敢了。全镇上上下下大小有上百个选址场，能做到零排放真的是很不容易。
1: 有不少小厂啊，上不起环保设备。我和肖会长联系红星厂，把小厂泡炭皮的黑水收集起来，再送到红星厂进行污水处理，给小厂减轻了不少压力。这些事情我们都是默默无闻的在做，不过

0: 默默无闻，不代表没人看见。百姓心里有数，上级心里也有数。
1: 不是您这点我呢？很多事情啊，你要自己悟。
0: 你争取进步，这个想法是好的，不过不能操之过急啊。
2: 没有什么话直接说不就行了吗？
3: 梁主任是在给你传授人生经验呢，
0: 听得懂的人才有步。
3: 你呀，连半步都没有，你就像梁主任学习学习，走这走出半步去。
0: 江总，林导也在，来送礼了。看来最近的生意做得不错呀。
4: 你别喊上我了，我都被开除了，没饭吃了，政府给发钱吗？
0: 哎，
4: 那狗嘴吐不就象牙了？
0: 最近啊，我们镇上做了一个视频号，专门为我们的宣纸做推广宣传，你关注了没有？
4: 哦。
1: 有几个粉丝，一个手能数过来吗？
3: 二胡。哎呀，都网络时代了，你不能后知后觉呀！来，我给你看看咱们的视频号啊。二胡，你跟廖主任好好学习学习啊。
2: 爷，嗯，
3: 我听说你最近在给宣家办贷款，办下来了吧？
2: 嗯，办完了。
3: 这次指望大赛对宣家冲击挺大的，不能开源的话。
5: 光贷款有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也想帮许阿姨把电商直播给做起来，但是阿姨实在是太忙了，一天直播不了几个小时的，连平台要求的时间都达不到。我师娘最辛苦了，一个人要负责剪纸、销售、财务，还要给那么多人做饭、打扫卫生什么的。哎，你能不能帮我私下跟师娘商量商量？我那儿有些订单，给他们做，虽然利润不大，但是。
3: 至少能保住人员工资什么的。那你让宣言去说不就行吗？不行，我不能让我师傅知道我跟宣言私下捣鼓事儿啊。
2: 这肖会长这么仗义呢？你瞅。哎，但是我跟你说啊，如果宣言不行的话，我肯定更不行。
3: 哎，你把他捧得太高了吧？啊？怎么，没他还不行了？
2: 哎呦，
3: 你就把我妈跟我师娘好好商量商量，好吗？
2: 嗯，我试试。
3: 谢谢，谢谢。
6: 家呢？哟，刚才在忙没听见。来，哎，帮我卸个箱子。
7: 卸箱子？箱子里什么呀？
6: 哎，到你这住几天？
7: 住我这儿？
6: 啊？我住哪个房间？
7: 那只能委屈你住客房了。行，有个地儿睡就行。
6: 来。
7: 我帮你吧，谢谢啊。哎呀，还是这儿的空气好啊。哟，这小地儿被你弄得挺别致啊。早知道我就早点搬过来跟你一起住了。哼，
6: 你要是早点跟我说，我就跟你收拾得更好了。这本来就是宣家老宅，你才是正主，想什么时候来都行。
7: 哎呀，
6: 我呀才是个过客。
7: 人生如逆旅，谁还不是个过客呢？
6: 人生聚散本来就是缘起缘灭，缘起则聚，缘尽则散。哎，
7: 这是陈叔的话吧？嗯，清代第一女画家，你这修复工艺可以啊，也不赖呀。
6: 哎哎哎，不能动啊！
7: 怎么了？这有什么说法吗？
6: 这是你家没错，嗯。不过这很多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所以你要碰我的东西得经过我的同意，这没毛病吧？
7: 没毛病啊，那我能不会？
6: 不能。
7: 你住在这儿呢，我没有其他什么要求，就是尊重彼此的空间。哎，你修复一幅字画能给你多少钱？这个说不好，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没钱，反正大家看着给呗。还有白干的时候呢？很多的字
6: 画都是公家单位的，嗯，那单位没有字画的修复预算，不修复就可惜了。
7: 你这情怀啊，是真没谁了。晚上吃什么？
6: 我过午不食，
7: 你过午不食，我得吃吧。
6: 会做饭吗？
7: 嗯，
6: 会一点。
7: 给我做点，
6: 我没时间，你自己叫外卖吧。
7: 哎，你这人啊。

0: 意思啊，不好意思。
1: 哎，阿姨，这些文创产品都是宣纸啊？
2: 是，都是宣纸的。其实，宣言对宣纸挺有感情的。
1: 这些宣纸、油画还有水粉，都是宣言画的？
2: 当然了。这些画呀，好多都是去外国展览过呢。
3: 我是真没想到他画得这么好。
2: 哎呀，那你是不知道了，他师傅厉害呀，江自流。那个人，你别看他牛哄哄的，有点不大讨人喜欢是吧？但是画的是真的好，他对宣言也是特别好，就跟亲儿子一样。两个人聊起宣纸，聊起画，那一宿一宿的。
3: 是，能想象出来。
2: 但你宣叔说了，两个不正经。哎，其实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完全可以留在北京，那北京有大公司想要他呢，他师父也想让他留在北京。我也跟他说了，你别老想着你爸你妈，你要想自己的发展，他非不听。现在看啊，也不知道这一步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
4: 姑娘，你说句实话，就这东西有人买吗？嗯，
3: 那要看他怎么卖了。反正我是挺喜欢的，而且啊，现在年轻人买东西其实不是为了有用，更多的是为了满足情绪价值，这个很重要。
2: 情绪价值？哎呦，我们不懂，我们年龄大了。随他去吧，让他折腾吧。
3: 阿姨，肖会长找我了，说他那边的手工纸订单忙不过来了，想分一部分啊给你们家。
2: 哎呀，不用了，替我谢谢他。
1: 阿姨，这个，
2: 哦，那个呀，要扔的你给我。
1: 给我啊，
3: 不，你这个能不能留给我呀？
2: 你要啊？你要不嫌弃你就拿着吧。
3: 谢谢阿姨。
2: 不管他了，都放在一块儿。
5: 这些呀，都是以正宗宣纸为基础，用名家复刻出来的千百年前画作创作时所用的矿物颜料，再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激光彩印进行绘制，肉眼欣赏的话呢，是几乎毫无差别的。再看这里，这是我们线装书的装订流程。
1: 这些图片都是咱们车间啊？
5: 是的，都是实拍。我们大雅斋还原样复刻了上千种古籍，100%的宣纸制作，历史上的古籍善本呢流传到今天，延续了中华的文明和文化，我们再用纸寿千年的宣纸让它得以流传下去。这边就是古籍版式的示例了。这儿，这是我们新设计的用来装古籍的装具。这里啊，我们还复刻了一整套的永乐大典。
6: 这个就是大雅斋最牛的镇馆之宝《四库全书》，30,000多册原版复刻。
5: 这边请。
6: 古法宣纸制作，全放在香樟木的大柜子里，一排一排的，那个才是最无敌的存在。

0: 里边还有呢，我们可以到里面去参观。哦。这边请。
1: 这个本子可不简单，你们看啊，这个本的封面，它是用四层宣纸的硬表封面，龟甲式线装，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说明这个人他非常的懂。但是他真正厉害的地方是不拘泥于古法，这里在这些装帧配色上面进行了大胆的微调。

0: 所有的地方既源于古法又不失创新，所以这样做出来的本子，它的整体质感就会显得非常的时尚和高级。
1: 哇、哦，这么一说还真是。
2: 我们只是觉得好看，没想到里面有这么多门道呢。
0: 于无声处听惊雷，于细微之处见功夫。谁做的？
2: 哦，宣言，宣永年的儿子。
0: 你们拿这个本子来找我，是什么意思？
2: 我是想请您打几个样，我觉得这种本子应该蛮有市场的，想试一下。
0: 你找对人了，就这样的本子，如果你们想要批量生产，还要复刻原版的品质，别说桃花镇，全中国不超过10家。
1: 哎，那是，这种有难度的，你找欣姐当然就对了。
2: 但是这费用高不高啊？
0: 如果未来有订单量的话，成本我想控制在20多块钱。这样吧，您把这笔业务交给我们来做，至于打样的成本嘛，我承担。
2: 还是心总爽快，那以后有订单我还找您。
0: 这个本子它是有原创设计价值在的，所以你要再找一趟这个宣言，要拿它的授权。
2: 这个没问题，我本来做这件事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帮助宣家，毕竟指王大赛那件事你也知道，对宣家的影响挺大的，而且宣家是国家非遗传承人，那我们政府就应该帮助支持嘛。
0: 你是想说如果未来订单上了量的话，我要用宣家的纸？没问题，宣永年是我们董事长非常敬重的人，只要你的客户能够承受预算，首选宣家。
2: 谢谢欣姐。
1: 谢谢欣姐。
2: 哇，这个树真大啊。
3: 师傅跟我说，这棵青檀树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2: 300多年？
1: 哇，张总，你这些老古董得不少年头了吧？
3: 还好吧，都有一些年头，这个解放前的，100年左右。
1: 天哪，你这小人也太仙了，真不错。
2: 哦，宣言在吗？
3: 哦，他还在睡觉呢。
2: 这个点还睡觉呢？
3: 他说这是他的养生秘籍。不好意思啊，昨天晚上宣言在这儿招待了几个朋友，我现在收拾你。你们先坐，你们先坐。哎呦，
2: 这么舒服的院子被他折腾成这样，
1: 这是有点……
3: 我先给你们煮个水啊。我这宣言居然拿我的铁壶煮黄酒，我这个壶养了1年半了，这全毁了呀！
4: 哎，我得赶紧去洗一下。我没事没事，真不喝。
3: 不是你们喝不喝？如果我不清洗一下的话，这壶就毁了。
2: 那个桃子，你去洗一下，快快快！
1: 对，我去，你们聊事情。
3: 你洗干净啊！
1: 哎，放心吧。
2: 这样的人还会养生呢，真是没想到。哎，那个上回采访你的事还记得吧？
3: 啊，
2: 你不是说你画过壁画吗？然后还做过古法修复。
3: 啊，
2: 就是因为想做最纯正的古法宣纸，所以才跟着宣师傅学捞纸，对吧？
3: 啊，对啊。
2: 那我还能继续采访你吗？
3: 啊，可以啊，荣幸之至，来坐。
2: 啊，那可能就有点冒昧了。您说你一直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又不赚钱，那你靠什么生活呀？
3: 我觉得一个人的最基本需求其实是很少很少的。
2: 是，是有道理，但是这做起来很难吗？
3: 为什么一个人只是想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却很难？你有想过吗？
2: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活着，有很多不得不的选择，所以我才佩服你嘛。
3: 许多的不得不

0: 都是基于善良。我们活着总是在为别人的高兴，为了责任而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儿，去委曲求全，却唯独忘了要善待自己。这不是自由。
1: 说得对。哎呦，我时间不多了。那个宣言在哪间
0: 啊？就住这儿。
1: 就这儿啊？
0: 宣言，林然来找你了。你等你半天了。
1: 没事，我是我去叫就行，谢谢。
0: 那我去看看我的壶，你们先聊啊。
2: 宣言，宣言，
1: 哎，我有事跟你聊一下，你快点。
3: 现在吗？
1: 啊，现在啊。
4: 你等我穿上衣服再聊不成吗？
1: 行，不重要啊。你是不是做过一个宣纸的本子？你记得吧？
4: 啊。
1: 我找大雅斋打了几个样，然后想做一下市场。当然了啊，如果有订单的话，大雅斋来承接业务，用你家的纸。具体的销售分配呢，由你们来聊，好吧？然后现在书记、镇长都已经去做推广了，所以现在需要你来授权，因为这个是你的原创设计，明白了吗？来签字。
4: 不是，你等会儿啊，我捋一下啊。
1: 嗯，
4: 就是你拿我的设计跟大雅斋去聊业务，你经过我的允许了吗？你征求过我的同意吗？
1: 现在不就在征求你的意见吗？
4: 你这是在征求我的意见吗？你这是通知我。
1: 不是，你一个男的怎么这么矫情啊？赶紧。
4: 我矫情？你说我矫情？你从进屋第一句话第一个字开始，你对我有过一丝一毫的尊重吗？
1: 我怎么没尊重你啊？
4: 你尊重我？你尊重我？我现在我连裤子我都没穿上呢。哎，
1: 时间确实有点紧，你理解一下好吧。
4: 我
2: 签个字我就走了。
4: 理解，这样我请你出去，我谢谢你帮我把门带上好吗？
1: 这样我给你道歉行不行？你签个字我就能走。
4: 你出去，我好好跟你聊。
1: 真矫情。

0: 开拓宣这门市场，我接受。不过，业务给不给大雅斋，那权利在我不在你。
1: 他们愿意先无偿出一批样品，这比镇上那些小企业他们家靠谱多了。
0: 你的靠谱，我的靠谱，它好像不一样。我谢谢你的好意啊，但这事儿你没征求我的同意。
1: 哎，我征求过阿姨同意的啊，所以我才拿到的这个小本本啊。
2: 你征求我妈同意有什么用啊？那设计是我妈做的。
1: 我告诉你啊，是我把她从废纸堆里给救出来了，要不阿姨就把她当废纸给扔了，你知道吗？
0: 那也不行。是我把她给刨出来联系生产的，找各种资源推广，
1: 这要是产生效益的，不是好事吗？
0: 不是重点，都。
1: 哎，不是我说你啊，你一个大男人能不能别这么矫情啊？
0: 不这么矫情，不签。 轩轩，我告诉你啊，我希望你能明白，你们家现在经营很困难，我在达人力时间精力去做这件事情，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你们家，好吗？你问你父母也考虑一下，好吧？那我也再重新声明一下我的原则啊，拿宣纸本出来去开发市场，我赞成啊，我举双手赞同。用不用大雅斋，那得先经过我考察，它的软硬件条件够。
2: 我才会选择用，所以这个权利他在我不在你，你明白吗？哎，我说的真没错，你呀是真矫情。
1: 随便你怎么想。
2: 好了好了，你们别再吵了。轩言，头林村真的有急事等我们呢。我承认，依然他是着急了点儿，但你就别跟他较劲了。你是不知道，依然他为了做成这件事，他花了多少心思，不都还是为了你家吗？
1: 哎哎哎，别了，别说了，我走，好吧，不管了。
2: 哎。
1: 不送，下不为例啊！
2: 放心，我打死都不会找你。
1: 话别说那么绝，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指定还有事要求我。
2: 我告诉你，我永远不会坑你找你。
1: 嘿嘿，有没有给你们打个车啊？
2: 明明在帮他，反而惹我。

0: 我一肚子气，我何必呢？我好像我算计他似的，这种人就算了，合作起来也后患无穷。哎，
1: 消消气，我告诉你啊，没脾气、没性格的人，他成不了大家。
0: 他家都难成什么样了？
1: 依然，我还是很欣赏宣言的才华的。有没有可能我们再聊一次？我跟你一起？
0: 没有可能，我打死都不去找他。
2: 哎呦，好了没啊？肚子快饿死了！你说这是明明有燃气跟电磁炉，你非得搞这么一个架子支在这儿，在这烤着，弄为什么呢？我真想不明白，你真修仙的在这儿。
3: 返璞归真，你懂不懂啊？只有这样才能尝到食材真正的味道。
2: 不是，我就吃一面啊！我要什么食材真正的味道？
3: 好饭不怕晚，这就像是做宣纸一样，108道工序，道道都不能少。
2: 你是魔怔了吧？
3: 啊，干什么都提纸，这跟纸有什么关系呢？
2: 这关系可大了！我就要告诉你啊，我想要做的就是真正传统技艺的古法纸。
3: 你等会儿啊，我从你这话里听出点毛病来。你这意思是说我们家做的那不是古法纸？
2: 变味儿了。
3: 变什么味儿了？
2: 古人造纸。
3: 有机械参与吗？有电参与吗？没有啊，怎么了？这就像是原来是靠人对，现在是靠电对。那原来的时候，纸贴是用石板压榨，现在是靠机械千斤顶。原来是用阳光晒纸，那现在是用电加热烘焙器，就诸如此类的细节，等等等等等等，正应了那句古话：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2: 我是有点不懂啊，这用电跟用机械有什么不好呢？宣纸的材料是取之于大自然，那么制作宣纸的工艺也应该遵循自然规律啊。经历的那是匠人和宣纸之间情感的交融，那成就的是一张宣纸的灵性，正所谓道法自然。
3: 我感受感受这宣纸的灵性啊。
2: 所以你的意思是？
3: 赵大师，这样我问，我请教个问题啊。你要按照你想的那个想法造这么一个真正的古法宣纸，大概需要多久？
2: 怎么也得一年吧？
3: 那卖多少钱呢？
4: 你跟我聊这个就俗了，
2: 俗不俗的你做完了你放家里面在那看着，你摆在家里面供着啊，天天看着它在那拜，你不卖吗？
3: 还没想好，怎么也得5000左右吧。
2: 一年的时间5000左右，好，一个月就400多块钱，你吃什么喝什么，出去喝西北风啊？
3: 我想要跟你聊的是怎样做一张真正传统意义的古法纸。
2: 好，我理解且尊重，我还让我祖宗保佑你。
3: 但是我现在实在是太饿了，我没有力气跟你争了，你帮我看看我那面好没好，好不好？放心吧，绝对好吃。
2: 哎呦，这怎么糊了？
3: 糊了？
2: 你不是说你会做饭吗？
3: 我还是点外卖吧。

0: 我接个电话啊。
1: 嗯。
0: 不知道啊。哦，不是我。哦哦，好。嗯，桃子。嗯，你跟一个叫中瑞德音的国际学校推广宣纸笔记本了？
1: 没有啊，你不是不管那事儿吗？
0: 辛总刚刚跟我打听，他们都要订宣纸笔记本，辛总以为是我推荐的，挖坑埋自己，我有病啊我！
1: 我想起来了，还给过彭书记和镇长呢。
2: 林依然，哎呀，这快快别吃了，跟我走吧。
0: 怎么了？
2: 书记叫您呢。
1: 不是，书记不是还在开班的成员会吗？
2: 桃子，宣纸笔记本的事你是不是也参与了？
1: 真的，我不是也给过
2: 你？
0: 他都是我的主意。
2: 就因为你的主意啊，书记才你，哎呀，

0: 走走走吧，快点快点。
1: 不作不死，
0: 你就作吧。
2: 我就知道迟早要被你害死。
3: 哎呀，你不用担心，出了事我担着。我跟你两
4: 个人紧走两步。
5: 好的好的，我马上就过来啊。你们俩过去
6: 订外本是吧？哎呀，您是哪家公司啊？哦，仁义堂文化培训公司啊。行，你看这样好不好？
7: 喂，
6: 我把笔记本收藏厂家的电话给你。哎，
7: 我们真的是太荣幸了。你看这次安会长亲自出面给我们做推广，啊，那个我们一定会把后续的工作推进好，我们不会让领导失望的，好吧，陈书记？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领导支持，我挂了啊。哎，好嘞。哎呀，林依然，桃子，我上周去市里开会。当时我看到安会长在主持会议，我就把我们的宣纸笔记本送了一本给安会长，安会长特别喜欢我们的笔记本。上周啊，开省交会的时候，安会长就亲自把这本宣纸笔记本带上，给我们做了推广，你知道吗？哎呦，当时会场上就有很多的企业和单位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我这电话都要被打爆了。你看看。
6: 哎，林依然，这不到半个小时啊，我这儿都订了20000多本了。
7: 是吗？
6: 系统那边更多。
7: 太好了。高兴傻了呀。
8: 他太高兴还没反应过来呢。
7: 别光顾着高兴啊，你们这两个小姑娘接下来要把大雅斋和这个宣誓职场协调好啊，保证质量，如期交货，明白了？
8: 嗯，明白，行
6: 吧。哎，依然，哎，这个工作可马虎不得啊，如果出了问题我们没法跟上级交代呀。啊，
8: 好好好。哎呦，能不能别再让我栽到宣言的手里啊？
9: 我看呐，你们就是一段孽缘。
10: 都什么时候了，能不能别乱说话？
11: 不为难你了，还是我打电话和他联系吧。
10: 接
12: 电话号码给我，你的电话不会接的。
10: 还得是姐，姐我发你啊。
13: 喂。
12: 喂，宣言吗？你好。
13: 什么事儿啊？啊，
12: 我是。
10: 不用理他，这他彩铃。啊？
13: 谁说是彩铃呢？林依然是吧？
12: 宣言。你好，我是大雅斋的总经理，我叫欣然，我下午想找你谈点事情。
14: 你看我去找你方便吗？
13: 下午我没空，我要去跑山。
12: 跑？
13: 你是要找我聊宣纸本的事儿吧？你下午让林依然过来找我。
12: 哎，宣言。
14: 是。
9: 哎，我怎么说来着，非你不可。
10: 那我要是让宣老爷子和许阿姨跟他说呢？
9: 你得了吧，轩言要是能听他爸妈的就不会被赶出家门了，你要再闹出来矛盾可就难收拾了。
12: 现在呢是16家的客户在等着我们签协议，你们这边办公室的葛主任今天还在给我打电话协调这个协议时间，我只能推脱说财务周末回上海了，推到了周一，但是明天就是周一了，不能再推了，这个事情必须解决。
9: 你搞得清楚现在的状况吗？现在已经不是欣姐和轩家能不能接单子的问题了，这些单子全是安会长亲自给你拉来的，真要出了问题，你让安会长怎么给各方交代？你让陈书记怎么办？彭书记怎么办？你还想不想好了呀？
10: 哎，我知道了，我去还不行吗？
9: 他刚刚说干什么来着？
12: 好像跑山。

哟，来了，可以啊，等我呢。

0: 跑山靠发动机，你跑山靠腿啊。没想到你还玩激情啊，够野的。哎呦，我想的果然没错，你跟我一样也喜欢玩点野的。
1: 你可别跟我一起相提并论啊，咱俩可不是一路人。哎，
0: 你连个探件都不装，没人说你菜啊？
1: 未必有我快呢。
0: 那真是嘴比脑子快，我那个四缸纯机械发动机，你两条肉腿怎么跟我比？
2: 咻。
1: 哎，跟你说件正事儿，现在呢有十几家商户有意向订你的宣纸笔记本，如果订单能持续的话，仅这一项就能让你们宣家稳定的运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找欣染聊一聊。
0: 那恭喜你啊，我没兴趣。
1: 不，你来劲是吧？
0: 哎呦，我还真没劲儿啊，要不你推我一把。
1: 哎，你搞清楚啊，现在是我在帮你们家，宣言你别太过分了。
0: 我哪过分了啊，话让你说了，活让你干了，事儿也都让你定了，我哪过分了你告诉我。
1: 行，那你说你到底想怎么样。
0: 哎，林然，你能不能别老用这种压强式攻击式的语言跟我说话呀？你就不能换种方式，比方说你求求我。哎，去哪儿啊？别走啊，答应你还不成吗？不过啊，我得先参观欣染的厂，如果他们的复刻版能跟我的原版做到一模一样，我就跟他合作。
1: 我说我走了吗？我放个水。
0: 行，来帮我推一把。
1: 没完了是吧？
0: 要不你来试试，我推你也行。你试试。视野贼好，啊！试试，来呀，别不好意思。
1: 谁不好意思？
0: 来，
1: 离远点。
0: 好好好，不稳了啊！
3: 我们的整条生产线都是数字化控制、数据化管理。你看，像我们的这些成品，全部的误差率都要小于千分之一。我们的设备都是最顶尖的，在全国具有绝对的竞争力。在质检这一方面呢，我们有严格的初检、复检、抽检制度，都是严格按照生产流程规范来的。品控方面，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我们生产的笔记本。怎么样？
0: 再看看。
3: 这边请。小轩老师，这些呢都是我们大雅斋用宣纸复刻的线装古籍，你可以看一看。还有这边，都是我们董事长经过很多年收集的古书。当然了，这些只是一部分。来，这边请，带你去四库会要看一看。还有这边是我们董事长收集的高清书画，这些呢都是我们用古法的宣纸一比一复刻的四库全书。来，你看一看我们大雅斋的品质。这是我们复刻的高清书画，
1: 怎么样，可以合作吗？

0: 聊聊正事吧。
1: 小炫老师，那这边请，我们聊聊去。
2: 嗯。
0: 这款封面颜色不对，
3: 不可能，您再和这原版对比看一下。
0: 不用看了，我们家的纸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了。
4: 这有区别吗？
3: 我们专门分析校准色号，无论是数据还是肉眼视觉都没有问题。
4: 这颜色都一样啊。
1: 其实我看也是一样的。
0: 那就是我看的不一样了。普通人啊都是三色视觉，只有三种不同的视锥细胞能看到约100万种不同的颜色，但四色视觉的人就不一样了，可以分辨1亿种。当然我也是个普通人，我也看不出来，但是我能感受得到这两者之间细微的区别。这两款放在一起很明显，这款更柔和更暖啊。别用眼睛看，用感受直觉。
4: 你说人话不会啊，记者有些虚。
1: 我看出来了，肉眼看呢的确是没有差别，但是用心的感受，原版的质感颜色更加高级。
3: 小轩老师，
0: 嗯，
3: 我不否定你的水平，高精印刷这个行当我也干了小20年了，香港日本的客户也很多，他们有多挑剔你知道吗？可每次我拿出来的结果他们都无话可说。
0: 哎，咱们用高清色差仪比对过吗？
3: 高清色差仪我们有啊。
0: 啊，
3: 不过没这个必要。
0: 这正常色差只要达到13以上，普通人才能用肉眼看得出来区别。你能够把这两款的色差控制在0.25以内，我已经很佩服了。不过，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这两版的色差应该是在0.003左右。
3: 0.003，
0: 啊，
3: 不多不少，正好0.003。
1: 老黄，你先别着急嘛，有可能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呢。
3: 秦总，不是那么回事儿。色差这0.003什么概念？那是微米的级别。
1: 嗯，

0: 这笔记本的事儿成了，这大雅斋给轩永年，那轩之笔记本都卖爆了，扶持民营企业，不能光扶持他们俩呀。
1: 笔记本的单子接的不少，都给了轩家。
2: 如果宣言不授权，不认可，那别的厂就是做不了。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
4: 我和那些纸老板们找来了，
3: 看你现在怎么办。
5: 请看《众墨园》第6集。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
5: 公勺公筷心丰盛，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
6: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2: 安排一下，
11: 还要出片。
13: 收到。这样行吗？
12: 阿宝，就这么办。
14: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5: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6: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17: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8: 我希望能获一个演员类的奖，这个也是个野心，是不是？我希望能够拿下一个演员类的奖，张越，你可以的，我没有。

0: 说时间是多久，但是我觉得你一定行。如果用一个植物来描述自己的话，我希望是竹子，好像真的现在在像竹子一样一点一点长大。我特别感谢新推荐这个节目，在采访这方面真的你们教了我很多东西，
1: 稍微成熟了一点点，
0: 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到现在我好像能慢慢的去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自己，对于我自己而言也是一种重新的审视，我觉得是好事。我现在慢慢开始享受这个过程。
2: 我想要去打破那所谓的定义，我就希望女性就是多元的。
0: 每一个角色都给了我很大的底气，因为每一个角色她的性格都非常的鲜明。韩英的话，我觉得野心会比较适合，在职场上她对于自己的那份敢于去争取啊。笑笑的话，我觉得坚韧。
3: 华平女高一天不倒，我丁笑笑一天不走。
0: 圆圆和林川其实都是有隐忍在的，但是两种隐忍是不一样的。很多角色其实都让我不断地找到自己。
3: 那么多人进入社会都能学会随大流，为什么你就不行呢？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
0: 我之前是会定一个目标的，最后我发现其实有时候他不会按照你的想法去进行，那与其这样子，不如我就做好当下。努力不一定有结果，但是努力一定会有惊喜，这句话真的是我感受到的。就这句话是我感受出来之后我说出来的，我觉得那意义非凡。就比如说我现在做演员，但之前做演员可能你想争取一个角色的时候你没有争取上，但是你为了这个角色可能你做了很多的功课，学习了很多你可能之前完全不懂的一些知识，你会发现你好像没争取到那个角色之后，旁边有一些角色也需要你这些知识，那我正好可以用到我学的这些东西去发光去发亮。我觉得好啊，何尝不是一种惊喜啊。
4: 不认命算是一种野心了。
0: 我的野心一般都是当下，比如说我站在舞台的那一刻，我会说我一定要拿下这一曲，或者说是演这个角色演这场戏的时候投入，我会给每一天的自己下一个目标。我觉得这个是我可控的，它其实就是帮助你能力向前的一个助燃器，一个推动力。当你每天都完成这个目标，我觉得 你一定能达到未来你想要的那个自己。我现在每一件事情都很幸运，包括现在我在这里你们采访我，我觉得哇，何德何能啊，之前演的那些角色我好幸运啊。如果我不幸运我怎么能演上这些角色，然后让我越来越有底气？如果我不幸运我怎么能上那样的舞台被大家所看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要学会感恩，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越努力越幸运是真的会越来越幸运，但是你也真的要努力，就是你不能把别人对你的好当成理所应当，你要想你凭什么要让人家对你好，就人家喜欢你，你是不是需要让自己更好，对得起大家对于你的这种期望。我真的非常谢谢粉丝，没有你们的话我不可能这么有勇气的还一直往前走。我就想说一句，继续努力吧，我觉得你会感谢现在的自己以及未来的自己。知道你很辛苦，但是你也很开心，对不对？
5: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 最温暖的手。

0: 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1: 我是孙少龙，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2: 要是志行哥醒不过来，我就亲手杀了潘祖旺。
3: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人醒了，但动不了了。
4: 那最后呢？最后是谁放的枪？
5: 两位，
6: 一定要保护好那个警卫员。
7: 真没想到你这么自私自利，愚蠢！
0: 请关注《九个弹孔》第21集。

0: 动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你看看这个华冈写的好文章，大骂我们国民政府上梁不正下梁歪，这让我们国民政府的脸往哪儿搁？
1: 张冠希诺，您不必和这帮穷酸文人计较。
0: 你说说，怎么个不计较法？一个新四军游击大队的政委，死在你三旅二团的军营里，这件事非同小可。
1: 这个主要怪我，治军无方，对手下管教不严，才出现了这样的事情。薛桥愿受责罚。
0: 你先不要着急认错和稀泥，其中原委还没有调查清楚呢，该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
1: 是是，
0: 要是那个游击队政委真是有预谋的想盗取我国军武器，那我们肯定要向新四军方面讨个说法。
1: 是的，
0: 但此事要是子虚乌有，那你那两个爱徒就要出来给个合理的解释。
2: 国共合作时期，竟然发生了这么恶劣的事件，我痛心疾首啊！此次事件必须严查到底，防患此类事件再次的发生。诸位，民族大义当前，望诸位精诚团结，严格恪守军人的天职。
1: 其实这件事的结果已经很明了了，在此之前，游击队通过祖旺七妹婚宴邀请祖旺过去，并向他提出要借用我们的重装武器，祖旺以不合适为由拒绝了。他们这个游击队政委就贼心不死，偷入我们军火库实施盗窃抢劫，梁威是出于无奈才开枪将其击毙的。
0: 那照你这个说法，你那两个得意门生就一点责任没有了？
1: 责任当然有，第一，不该赴宴；第二，不该冲动开枪。说来说去，还是我这个做老师的教导无方，我的责任最大。这样，我马上发报，让他们当面来给你认错。您看，
0: 我理解你爱护学生的心情，但是现在事态严重，舆论对我们军队甚至国府都十分不利，所以我决定成立调查小组，到你们三旅二团调查个清楚，拿出扎实的人证物证来，这事才能彻底结束。
1: 陈长官，这件事成立调查组，这是不是有点声势浩大了？
0: 一旦这件事情继续发酵，那就不是一个调查组能解决的了。
1: 对，还是陈长官有远见。那这样，我马上通知二团，接待好调查组。
0: 调查就是调查，不是接待，是交代。
1: 明白，是交代。
3: 团长，您要去哪儿？
4: 我出营转转，散散心。
3: 现在新四军肯定心怀恨意，你一个人出去不安全，我跟着您吧。
4: 不用。

0: 那就一个人安静的走走，谁也不要跟着我。
1: 志兴哥，
2: 潘祖旺去了袁大哥墓地。

0: 袁政委，你在天有令，请相信我潘祖昂，一定给你们游击队一个真相，也还你一个清白。
1: 调查结果怎么样了？目前为止，我只能说，这件事跟我没有关系。调查结果怎么样了？
0: 事情已经上报给军部了，军部已经派人正在调查。现在唯一的证据，只有照片。
1: 给你三天时间。
0: 你要是再查不出来的话，那就我查。
1: 你查，我查。
0: 你怎么查？
1: 接管你们三旅二团怎么查？
0: 李志新，你不要冲动。你真的要跟我们兵戎相见吗？兵戎相见咋了？记住，就给你三天时间。另外告诉你，我袁大哥周围的地方很大，你也可以先为你们团选个陪葬的好地方。
1: 走。
2: 潘祖昂回来了，什么事儿也没有，毛都没掉一个。这李世信可真够能忍的，居然没杀了潘祖昂给他大哥报仇。这件事儿，潘祖昂一定会彻查的，不会善罢甘休。军营里人多眼杂，第一次交易的事儿就有很多人看见了，这次这件事儿。
3: 来不及，也会有人看见。看来张局，我是真怕查到咱们俩动手。
4: 你可千万不能死啊！你要是死了，摊上我麻烦可大了。
3: 听风兄啊，沉住气。咱们现在就把这件事情好好的捋一捋。
4: 让这个事儿经得起查。从哪里开始捋？从头开始捋。可还是怕有什么纰漏，搪塞不过去啊。搪塞不过去，那就斩草除根。找个机会把潘总赏了，让他永远的闭上嘴。只要他死了，这件事情就坐实了。到时候就说他是畏罪自杀，上边不会怎么样的。
5: 大家都是军人，这样互相残杀，会不会太过分了？
6: 樊城就大事者，必须心狠手辣。咱们现在只能进不能退，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进，
5: 则是锦绣前程。知道了。你当时请示了潘营长。
6: 是吗？是。我已经没有实权了，只是个营长，他怎么会来请示我呢？
7: 最开始，袁绍康找到你，跟你说想用粮食来换咱们的军火，你跟潘祖昂请示，潘祖昂并且同意了这次的交易。
8: 您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我的团长。
4: 我知道你跟游击队走得近，所以找您请示，肯定好说话。况且，这件事情有助于统一战线，是好事儿。反正武器都是用来打日本人的。再说了，我们这儿正缺粮。于是你和袁绍康进行了第一次的交易，后来你无意中又撞见他们来拉武器，你以为是第二次的交易，可是这一次，他并没有拉着粮食来。
0: 他说的都是假话。
4: 他从来没有找过我，况且我现在的权限在这件事情上根本做不了决定。
8: 正因为现在你已经没有这个权限了，所以你才会让游击队偷偷摸摸的过来偷武器。
7: 门口的守卫是潘祖旺同意放行进来的，
8: 我的警卫可以作证，他亲口跟我说过，
9: 潘团长。

0: 不让他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情。
1: 如果真像你说的是我干的，偌大的一个团，武器丢失了，部队上上下下早晚会知道，到时候一样可以告发我。
0: 你说过这是您的团，这个团上上下下你都可以摆平，不会出任何纰漏，这可是你亲自说的。

0: 当我巡逻到军火库的时候，我就碰到了袁少康，他带着一个警卫，而且带来一辆车，车是空的。我当时就纳闷了，这第二次交易用粮食换武器怎么不跟我说一下呢？当时袁少康就跟我说了，你们武器库这么多的好东西，这么多的好武器，不用可惜了，应该送给那些能用得上的部队。我当时一想，说的也有道理，反正都是打日本人嘛，我就答应了，让他们先拉走事先说好的三挺机枪。可谁知道他们竟然搬迫击炮，而且袁绍刚亲自上手搬。迫击炮是什么呀？我们团的重武器啊，怎么可以用粮食来换？我不让他们搬，袁绍刚跟我急了，非要搬走。我一看我拦不住啊，我就赶紧把警卫叫来了，顺道我也把梁团长叫来了。梁团长来了之后带了一个照相机，他就把袁绍康和他警卫搬迫击炮这给拍下来了。这袁绍康就不干了，一看罪证被拍下来了呀，这哪行啊，气急败坏，破口大骂，掏出枪就把我们的警卫兄弟给打死了。当他举枪瞄着梁团长，我一看不行啊，说时迟那时快，我掏出手枪就把袁绍康给打死了，顺带叫把他的警卫也打死了，差不多情况就是这样。
1: 还有两点您给我解释一下，袁绍康如果想要更多的武器的话，他完全可以拿更多的粮食来换，为什么要硬抢呢？我们都知道他们那边的部队不缺粮食。
0: 不想用粮食换了呗，人嘛都想占便宜，占完了还想占，尤其是新四军的这帮人。
1: 第二点，袁绍康不会不知道他现在身处国军二团的军营中，他如果冲着最高长官开枪的话，他能活着走出这个团吗？
0: 这你得去问袁绍康了。人嘛都有冲动的时候，你也冲动过。
1: 袁绍康跟你们正面对峙，他要掏枪射击，你先开枪打死了他，那按照这种情况下他应该是正面中枪，那为什么是后背中枪呢？
0: 这我就不知道了，子弹又不长眼睛，当时环境那么乱，我怎么可能知道谁跟我是正面谁跟我是背面呢？
2: 我有照片为证，现场的照片是直接的证据，人证物证充足。袁绍刚和他的警卫带着配枪来到我军军火库，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抢劫军火。照片上袁绍康和他警卫各搬一门迫击炮，这说明了什么？不是抢劫是什么？他们还打死了我军一名士兵，这名士兵也是战场上一线的战士，这件事情我还要找共军的游击队算账。
3: 梁团长说的对，照片是现场珍贵的第一手证据，相信我们调查组一定会把事件真相调查个水落石出。梁团长，您是事发现场仅存的两位目击证人之一，明天有没有时间？我们再聊一下。
4: 明天上午，我要按照上级的指令回重庆，向上峰述职。
5: 卖报卖报！张自忠所部在与日军作战中全军覆没，张自忠将军英勇牺牲。
6: 最新指令，国共统一战线传来消息，国民党将领张自忠将军在与日军的激烈战斗中英勇阵亡。
7: 上级命令我们
6: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抢回张将军的遗体，这项任务由我们大队和三旅二团共同承担，目的是吸引日军火力掩护黄维刚部的敢死队，把将军的遗体抢回来。指令上还提到了袁绍康身亡的事，只有八个字：团结一心，共同抗敌。
8: 潘祖旺暂时恢复原职，代理团长。两位调回重庆，配合调查。
9: 报告政委，
10: 我有个问题。
9: 讲。
10: 我想问问

0: 我们民党的张自忠是烈士，那咱们新四军的袁绍康是不是？
1: 报告！
2: 袁大哥就牺牲在他们二团，现在让我们配合他们，
1: 我呢？报告！
3: 我跟他们合作不了。
1: 只要是让我再战场上碰到潘祖旺，我潘武忍不住，先把他给毙了。
2: 匡武贤，他们压根也没想跟我们合作，表面上换武器，背地里捅刀子，现在。
1: 还让我们跟他们二团合作，这事儿我们干不了，
4: 干不了。
1: 张自忠将军和袁政委同样都是抗日英雄，也同样都是中国人。我们英雄的遗体绝对不能落在鬼子手里给糟蹋了。道理就是这么简单，这不是在跟你们商量，这是命令。
4: 志信。 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报告政委，我没看法，我服从命令，而且我确实是发自肺腑的想完成这个任务。但是政委啊，我有一个前提，那个三旅二团必须把袁大哥怎么牺牲的调查报告。
1: 先告诉我，同志们，张自忠将军，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能舍身忘死，与日军决一死战，耗尽了最后一滴血，这是响当当的国家民族英雄。这比起那些贪污腐败而与我诈的国民党高官而言。 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张自忠将军当年丢掉了北平，很多人骂他是汉奸，所以张将军心里就一直憋着这口气，誓与日军血战到底，来洗刷自己的名誉。
6: 我们的袁政委，此时也同样蒙受着不白之冤，
1: 所以，我们能为了抢回英雄的遗体而战，相信。 这也是老袁希望看到的。军火库枪击案的真相，我们一定会查出。老袁的仇也一定要报。张将军的遗体也必须要抢回，所以我们的思想一定要统一。这次任务不但要完成，而且要完成的漂亮，只有这样才能告慰老袁在天之灵。

0: 没事吧？姐，你感觉怎么样？缓过来点了。 吃锅饼子，慢点，别噎上。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现在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我，我可以保护你的。你相信我。
1: 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哪天刘鼎峰刘营长找过我，
2: 到时候看我的手势，一有机会就把那个郑伟给我击毙了。这是梁团长下的命令啊，干完了有重赏。
0: 我当时

0: 就站在军火库外面，没过多一会儿吧，就看到共军拉武器的车过来了。这次共军来拉武器，只来了两个人。
1: 那后来呢？
2: 政委，这可是好东西啊！
3: 可不是吗？
2: 兄弟们早就铲了。
4: 袁政委，来笑一个。
5: 哎呀，真是没想到啊！
4: 堂堂游击大队的政委，
5: 竟然能干出这么龌龊的事儿，来我们国军的军火库偷军火呀！
6: 这位长官，
7: 可能你误会了，我们之前已经跟贵军达成了合作协议，这次是物资交换，不是盗窃。
6: 而且刘营长可以作证。
7: 刘营长，解释一下。
8: 解释什么呀？你们跑我们这儿来偷武器，还让我们解释？开什么玩笑啊！
2: 你们啥意思？

0: 对面的共军政委他什么都没说，他说你一定能给他做主。
1: 我
2: 梁长官，这次的交易还有副官薛小新可以作证，如果你们要调查我们愿意积极配合，但如果你们污蔑我们是盗窃军火的匪贼，我们可不答应。
3: 既然袁政委坚持说这是个误会，那咱们就一起调查一下。
2: 收起来。
3: 咱们出去再说吧。
1: 好。
0: 那最后呢？最后是谁放的枪？那你是怎么中枪的？
4: 是梁威开枪打的我。
5: 潘祖王串通共军，放他们进来偷武器，被你无意中撞见，他们还敢反抗，打死了咱们一个士兵，你不得不开枪击毙了他和他的士兵，明白了吗？明白吗？
1: 明白。
6: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是谁开枪？
7: 袁政委，袁政委，是谁干的？是谁干的？怎么回事？
8: 我还想问你是怎么回事？军火库重地竟然出现了共军的抢劫犯，被我们抓了现行，还敢反抗，打死了一个士兵，所有的一切都有照片为证。
0: 梁威。

0: 的。
1: 好，日寇朝我们这个方向来了。
2: 红旗兵
3: 到，
2: 通知各营压一压火力。
3: 是。
4: 我已经朝二层过去了，加强火力，给我好好的砸。

0: 这个后又朝北边游击队方向去了，
1: 冯骑兵，
2: 到，
1: 通知各营加强火力，给我狠狠打。
2: 把张将军的遗体抢回来，走！
3: 是。

0: 黄维刚的敢死队已经顺利抢回了张自忠将军的遗体，感谢贵军不计前嫌与我合力抗日。
1: 不用说这些客气话，只要是真心抗日的我们都会拥护，但是谁要敢在背后捅刀子，我们也绝不放过。
0: 这么说我还是你姐夫？
1: 我跟向群结成婚了吗？
0: 好，执行。袁大哥的事儿我们能不能单独谈一谈？
1: 春来，带人先回，我随后赶到。
2: 是，走。
0: 二连长，
3: 是。
0: 部队先撤退，我随后跟你们会合。
3: 是。所有人跟我走。
0: 换粮食的事刘廷锋从来没有请示过我，门口的警卫也是在做假证，如果要是能给你们军火，结婚那天我就会答应你。
1: 他的鬼话我从来都不信，我现在只有一个疑问，他人微言轻，为啥敢污蔑你呢？
0: 污蔑暗杀这种事刘廷锋一个人肯定不敢做，我怀疑幕后黑手是梁卫，这样既可以暗地里破坏国共合作关系，又可以破坏你我的互信关系，还可以拔掉我这颗眼中钉。
1: 有证据吗？
0: 现在只是我个人的推断，他们手脚非常干净，没留下任何证据。刘廷锋之所以这么做，肯定是梁卫许给他什么好处。梁卫非常聪明，把刘廷锋推在前面拿来当枪使，一旦出了什么事儿，他可以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全身而退。
4: 停车。
5: 如果班子往此次立下大功，那么要为袁绍康一案顶包的就会是你我。我是有人保的，你得罪了班祖旺定会遭到报复。
6: 你得为我指点迷津啊。
5: 杀了班祖旺，嫁祸给李之兴，这是最干净的处理方式。只要班祖旺死了，上面就会委任我为三旅二团的团长，到时候我就提拔你为副团长，甚至以后你来做这个三旅二团的团长。
7: 我回家有点事儿，你们先走吧。
8: 是，走。
9: 队长，李大队长，可算找着您了，我有非常重要的情报向您汇报。
0: 什么情报？
1: 我回避一宿。
9: 不用，李大队长，是关于袁大哥的。
10: 袁政委出事后，我觉得事有蹊跷，我偷偷的去看了眼袁政委，
11: 同时发现我们的一个士兵还活着。

0: 志新，志新，林志新，志新，你给我停住了！你给我停住了！
1: 少东家，你要是疼，你就叫出来，不丢脸。
2: 老子一点都不疼，你别废话，快走。
0: 这次虽然咱们不是联合作战，但是成平桥一战，咱们也算是达成了默契。
2: 我希望这个默契，咱们可以一直保存下去。

0: 怎么样了，夫人？白大夫，怎么样了？你快说呀！伤势太重了，子弹伤到了神经。
1: 那你倒是给用药啊！
0: 已经用的是最好的药了，后边能不能醒过来只能看命。
1: 什么叫看命啊？你到底行不行啊？你先让大哥醒过来再说。
0: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人醒了，但动不了了，变成个残疾人。袁大哥的死还没有查清楚，知行哥为了救潘祖旺，又伤成这样，这笔账必须得记在潘祖旺头上。都是因为他们，要是知行哥醒不过来，我就亲手杀了潘祖旺。
2: 如果大哥真变成残疾，我就把他们给端了。
0: 算我一个，都别说这些没有用的了。眼下当务之急，是把大哥救过来。在这一点上，咱们都没有白大夫明白。
1: 那他倒是给治回来呀。
0: 我相信白大夫。
3: 看来，你可千万要冷静，不能冲动。
0: 白大夫。
1: 我们听你的，你吩咐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你们三个光在这待着也没什么用，一点忙也帮不上。这样吧，我们轮流值班，你们三个先回去休息，啊。
4: 要回去你们回去，我不回，
0: 我也不走，我要等知行哥醒过来。
1: 你们什么忙也帮不上，坐着干什么呀？
0: 听白大夫的，春来，来，听白大夫的，听白大夫的，啊，进来，走，听白大夫的，走，白大夫，拜托了。

0: 团长。
1: 我错了。我就不应该让袁政委去找刘霆锋。这事都赖我。要不是我这事不会闹成这样。
2: 不能怪你。现在已经这样了。当务之急是把人证物证和证言搞扎实。这样才能定两位的罪。一定要保护好那个警卫员。只有他才能证明袁大哥和我的清白。
1: 是。

0: 徐大哥，你要去哪儿？
1: 我出去走走。
0: 我陪你。
1: 不用。跟着我干啥呀？
0: 你是要去国民党的军营报仇是吧？
1: 谁跟你说我是要报仇的？

0: 脸上都写着呢。我知道你咽不下这口气，那你像现在这样单枪匹马的杀过去，那你不成为第二个袁大哥了吗？
1: 你别说了，就当没看见我。
0: 行，不让我陪你，那我就告诉廖政委。廖政委，廖政委，
2: 别喊了。
3: 哎，许队长，
1: 你真是我姑奶奶，我跟你回去还不行吗？

0: 详细的资料我已经上报给了长官部，但现在梁威人在重庆，他不会坐以待毙。咱们在外地，远离权力中心，非常被动。为了保险起见，必须做两手准备。小青，你亲自去一趟重庆，带着那个幸存的警卫员还有材料副本，记住了，一定要亲手交给长官部。
1: 是。
0: 记住，路上一定要保证那个警卫员的安全。
1: 是。
0: 把这封信交给你嫂子。
1: 是，团长。
2: 向群啊。
3: 哎，主管。
2: 啊，这些呢是新发的材料，你看看。
3: 哦，这些材料我都看过了，通篇都是在宣传国民党军队的攻击，只是顺带提了几笔共产党的辅助工作，这和抗战前线的事实是不符的。
2: 不是跟你说过吗，不必那么认真。宣传嘛，不像到前线打仗啊，真刀真枪。我们宣传工作啊，就是在后方敲敲边鼓啦，吹吹喇叭啦。你只要不嫌骂政府、骂委员长的话就行。
3: 哎，主管，我前两天写的那两篇关于游击队的故事。
2: 哦，你不说我都忘了，写得不错。我已经交给主任了。
3: 哦，那我那两篇能不能用啊？
2: 你那两篇有好几天了吧？如果好的话呢，两三天就有回音，估计够呛。
4: 新四军游击大队政委被枪杀的事件，调查的怎么样？
5: 啊，潘祖旺报上的材料没有问题。梁威确实是刻意陷害了潘祖旺，而且制造了二团军火库的枪击案，给国共的合作造成了不必要的猜疑。
4: 这件事你想怎么处理？
5: 那要是按军纪国法，必须严惩。枪毙了他都不多。
4: 你的意思是说，把梁威送交军事法庭法办？
5: 那陈长官的意思呢？您想怎么处理梁威？
4: 梁威是在雪桥兄手下出的事，所以这件事还请雪桥兄定夺。
5: 这事儿呢，属实。雪桥官低职微，无可辩驳。但梁威是长官您推荐给我的身边人，您不能不管呢。
4: 何长官是把我也想拖上？
5: 长官，您误解了。梁威这件事是属下治病无方，罪责难逃。但是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当，舆论要放大的话，那正像长官您说的，会影响到国民政府的公信力。
4: 说说你的想法。
5: 我是觉得，为了一个小小的游击

0: 一对政委影响了国民政府的公信力和国军的颜面，这实在太不值当。他新四军虽然是共产党的军队，但也拿着国军的编制和军饷啊，所以为了稳固统一战线，这件事能否低调处理啊？
1: 怎么个低调处理？
0: 现在抗日战事正酣，国军前线缺兵少将，不如让梁维到前线去打日本鬼子，带队立功，即使是拼命，那也是一命换一命啊。而且我一直认为梁维对抗日的决心应该是毋庸置疑的。长官，示下。
1: 这样吧，军事法庭对梁维的审判先暂时搁置。
0: 好。
1: 这种事儿放到台面上说实在是丢人现眼，国军先给新四军方面发一份告慰函，洗清二团和潘祖霸的嫌疑，消除误会。
0: 这事儿我来办。
1: 至于这个梁威怎么处理，等这件事的风声过后再说。
0: 如此非常妥当，我让你去帮助潘祖啊，你为什么要干出这么龌龊的事情啊？今天要不是我给你求情，你现在在牢里都挨枪子了。你以为你偷偷的跑回重庆躲起来就没事了吗？现在是碍于舆论不好严肃处理你，但这笔账迟早要算的。不仅把你自己搭进去了，你把我跟陈长官的名誉都给毁了，知道吗？真没想到你这么自私自利，愚蠢。
2: 学生认为，从长远来看，新四军的立场和我们完全不同。
3: 等赶走了日本人，国共迟早还是敌人，不如趁现在折他们一员大将，百益而无一害。
0: 你闭嘴吧。

燃烧在心上，哽咽的信念一如钢，那一声霹雳的回响。

0: 英雄之路总要一场荣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5: 怎么着？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8: 像
19: 你相亲的，
20: 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我是何雨虹，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22: 游击队的李队长为了救国军的潘团长而身负重伤。
23: 哎，向军，
24: 政委，您什么都不用说了，我一定要嫁给他。
22: 男方李志新，女方邓向群，经组织审查，符合婚姻规定的条件，准许结婚。证婚人廖文远。
24: 谢谢政委。
25: 志新的肌肉已经开始萎缩了，身体各个器官长时间不工作，机能肯定会退化的。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
9: 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

0: 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2: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1: 我能有一把枪吗？
3: 李立新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4: 可以啊，这小狼狈
5: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1: 你踩踩点帮老百姓干点事。
6: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7: 人在阵地在，拼了！
8: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9: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0: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1: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2: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3: 我怀孕了。
14: 我的孩子。
15: 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16: 秦小美，你也算个男人？
17: 奶奶，你怎么选啊？
18: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14: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9: 宝宝大事开业了！
20: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21: 我叫赵小马，这是严小丹，
22: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23: 时尚界的新宠。
24: 我有一次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25: 上海嘛，大城市。
26: 你就不想出去吗？
27: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28: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个厂就不用散。
29: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30: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1: 我是何雨虹，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32: 要真是醒不过来了，我都不知道我能去哪。你就这么狠心，留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0: 执行，按照中央的指示，长江以南的游击队要迅速北迁，你们要做好接应工作，同时要在鄂北继续开辟根据地。
1: 怎么了，红梅？怎么回事？
2: 他的症状像食物中毒啊！
3: 啊！请关注“九个弹孔”第22集。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
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2: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3: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你以为你偷偷的跑回重庆躲起来就没事了吗？现在是碍于舆论不好严重处理你，但这笔账迟早是要算的。
1: 学生认为，从长远来看，新四军的立场和我们完全不同。
0: 但赶走了日本人，国共迟早还是敌人。不如趁现在折腾一员大将，百益而无一害。
2: 你闭嘴吧！
0: 在我面前耍小聪明了，你就是想把潘祖旺拉下来，让你晋升无祖。但我现在告诉你，晋升的事儿，你就甭想了，回去等候处理。
3: 赵政委，这是此次强奸案调查报告副本，还没有经过上级的批复，按理说不能外泄。我自作主张把它交给你，也算给袁政委一个交代。对了，这是国军方面给李志信的告慰信，我给志信带了点补品，他怎么样了？我想看看他。
4: 感谢贵军对志信的关心。 但是志信现在的情况不太好，不便于探望。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就跟我说，也算给志信一点弥补。还真有一事相求，志信至今高烧不退，该用的药都用了，对他不起作用，最好能找到特效药，不知道你能否帮忙找一找？好，我尽力而为。
5: 老袁，调查结果出来了，你的冤屈终于被洗清了。打了这么多年的仗，累了吧？你就在这好好的休息吧。放心吧。 你的工作我接过来了，我一定会带好队伍，回响是信仰在撞击。记得咱哥仨一块执勤的，把是那小狼崽子给包的。老袁啊，你在天有灵，保佑那狼崽子早点醒悟，让他继续坚守革命岗位，让他继续完成没完成的革命事业。

0: 袁大哥，我们来带志勤哥送你一程，你在那边等着我们，等着我们这帮战友跟你相聚。袁大哥，一路走好。
1: 全体都有立正，教练总要一场荣
2: 光。梁长官好。
3: 等等什么？
2: 二团发来的电报送给何长官。
3: 给我吧，我给他送过去。
2: 是。
4: 李志信生死未卜，需特效药治疗，望老师及各长官帮忙，阻望。
5: 团长，何长官没有回信。你说，会不会是何长官看到咱们的电报，但是视而不见？
6: 去，给夫人发电。
5: 是。
7: 梁秘书，长官有要事，今天不回来了，改天再来吧。
0: 没关系，我就在这儿等。
8: 报告。
9: 进来。
8: 国军302团潘团长传来消息，说特效药可能还得再等一等。
9: 知道了。
10: 还等？就他最靠不住。
9: 也许他也有他的难处吧。我看干脆这样，登报求药，广撒网。我就不相信偌大一个湖北省就找不到一款能治好李志信伤病的药。
5: 我同意登报，志信哥的事迹如果能够传出去，不就是对抗日统一战线最好的宣传吗？而且有利于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10: 那我现在就去，我把所有的报社都跑一遍，只要能把大哥救回来，我怎么都行。
3: 怎么回事？
11: 梁秘书等了您一天一夜，怎么劝都不走。梁秘书。
0: 长官，方不方便跟你聊几句？
3: 进来吧。什么事儿？说吧。
0: 长官，我是您的老部下，在老长官面前，我就不拐弯抹角，有话直说了。我自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之后，就在您的麾下效命。那几年是我干得最舒心也最出成绩的几年。属下真的很怀念在您手下做事的那些时光。
3: 你是来找我叙旧的吗？
0: 长官，我这次找您是想申请调职，把我调到武汉前线抗日。我在这里做一个档案室的文员，我太憋屈了。
3: 你犯了那么大的错，能保留今天这个位置已经很关照了。何长官对你不错，人要学会知足。
0: 对于一个志在沙场的军人来说，在档案室里打杂是最大的耻辱。这就是何长官对我的照顾吗？那还不如让我上前线，死在日本鬼子刺刀下来的痛快。
3: 看来你对何长官意见很大呀。
0: 在全中国，我只认您。

想当初，是您派我去何雪桥那里的，您的用意，属下非常明白。何长官虽然看似很器重我，可我和他之前都明白，我是您的人。何长官多聪明啊，顺水推舟，利用我来牵制那个羽翼日渐丰满的叛卒啊！这件事情。

0: 属下想说的是，我在何长官的那里已经是一个弃子了，再留下去毫无意义。属下想重回长官的麾下，让我去一线作战部队，哪怕当个连长，让我战死沙场，奋勇杀敌，浴血前耻。
1: 两位，你太过聪明，太过于有胆量，沙场并不适合你，你的府邸是办公室。卑职没明白你的意思。梁梅儿，在战场上，给了你很多次杀敌立功的机会，但是你没有好好的把握，怨不得别人。现在为时已晚。
0: 多说无益，
2: 长官，您能不能看在我曾经那么多年为你的恩前马虎的份上，对我放开一面？
1: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随令不从。你要是连这个再不懂。
3: 我就直接送你去学校，回回炉。明白。属下明白了，叨扰长官了，告辞。
4: 这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你可以上交的。
5: 那我先上交了。你是向群姐姐吗？哦，我是。太好了，你给我们讲讲游击队的故事吧。
6: 到我们学校来。
4: 先到我们学校来。
5: 要不您说，
4: 我记一下游击队的故事吧。
6: 一个一个来，啊？那刚才这样乱哄哄的，啊，向群同志是怎么能听清楚啊？
5: 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啊？哦，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圈子家驹，啊，这都是他的同学们。你上次写的关于游击队的战斗故事，写的是非常真实感人。我看了以后都是几次落泪啊，所以就带回家给孩子们看看，也让他受受教育。没想到啊，家驹看了以后也是非常的感动。
7: 就把这篇文章就传给了他们同学，
5: 孩子们看完以后非要打听一下这个文章的作者是谁。在我告诉他们以后呢，他们是一定要过来见见你，让你讲讲游击队的战斗故事，再给他们做个报告。
4: 对，来给我们开讲座，系列讲座。
5: 对，
8: 给我们讲一讲吧。
5: 就给我们讲一讲。你看，孩子们的反应是最真实、最可信的。向群同志，你的这两篇文章写的真是具有 感染力、号召力，现在还没有发表，就已经都传开了。过几天一旦发表以后啊，那肯定是洛阳纸贵。哎呦，
4: 主任，您过奖了，我只不过是写了一些真实的故事和内心的感受，我这还以为我写的不好呢。
5: 哎，写的是非常的好，所以我呢，再拿给孩子们看，哦，也让他们做个范文。
4: 谢谢主任。其实，在游击队啊，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呢。
5: 在咱们重庆的统一战线里面，主要对外宣传的是国军，所以他们一直忽略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的贡献，而且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也大部分都苍白无力，大家都不爱看。而你这次的文章写的，大家都非常的感动，所以你既然有东西，那就要继续写下去。我会在报纸上给你开个专栏，连载也可以。啊，你不光要写。
9: 还要到处走一走，给他们做做报告。好，太好了，谢谢主任。
10: 各位，各位，主任，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国共军队配合作战，已经从日军手里夺回了张自忠将军的遗体，现在已经运到了宜昌，很快就会运到重庆来。
9: 而且啊，在这一仗中，咱们消灭了不少日本鬼子。
5: 哎呀，这个
4: 太好了！
9: 对了，主任，还有个事儿，最近新四军方面登报要为他们的队长重金求退烧的特效药，我就打听了一下，原来啊，是游击队的李队长为了救国军的潘。

0: 团长，俺身负重伤，主任，这是多好的宣传素材啊，值得咱们好好做文章。向群，这个就交给你来写，记住，一定要赶紧啊，不能……哎，向群，
1: 卖报卖报，中央日报，
2: 娘，我接到上级的调令，让我立刻返回湖北，不管多急，也得把饭吃了再走。
0: 志信在前线生死未卜，我得回去陪着他。你姐夫给我发来电报了，他说，志信是为了救他，才被刘廷锋打了一枪，但是现在志信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只不过还没有醒。长官部会派最好的军医给他治疗的。湘君，姐理解你的心情。 可是你现在去了，你什么都做不了啊！还不如等志信情况稍微好转一点了，你再去。你姐说的对，你再回来几天又要怎么样？一天都等不了了，我得走了。那好吧。
2: 娘是留不住你了，你路上要多加小心，娘。

0: 志信，志信，志信，志信，怎么样？我从重庆带了一些退烧药、消炎药，你给他用上。
1: 能用的消炎药我都用了，但作用不大。他这次的伤是在所有伤中最严重的一次，子弹伤到了他的神经。
0: 那怎么办？友军方面。
1: 已经派了最好的医疗专家来会诊，但是他能不能醒来，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他个人的意志。你也要做好心理准备，即使他醒过来，也不确保他会不会留下永久性的后遗症。什么后遗症？比如说能不能站起来，能不能走路之类的。
0: 我现在跟他说话，他能听见吗？
1: 他还没有完全恢复意识，应该是听不见。不过你可以试试。

知心，知心，我是向群，我是向群，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你醒一醒。 我是向群。

0: 谢谢。李大队长，福大面大，肯定会没事的。
1: 他还没有履行他的承诺，他不会不行的。
0: 你和李大队长的爱情，是我见过最美好的爱情。老天爷。

0: 我不会拆散你们的，你是我的爱人，我走了。注意安全啊，等你回来。我要嫁给他。
1: 志新目前还躺在病床上，这婚怎么结？你们要结婚。
0: 也得等他醒过来，才能举办婚礼啊！我一定要嫁给他，就算他再也醒不过来，我嫁给他也无怨无悔。湘泉，你和志信可以说是我看着成长的，你们的感情，全队的人。 都看在了眼里，只不过是这些年因为战争，你们被迫分分合合，也确实是不容易。当初志信请示批准你们婚礼的时候，我也推心置腹地跟他说过，组建一个家庭对于人生的意义，我非常理解你对志信的这份深情。可是作为政委，作为你们的亲人。
2: 我必须要把这残酷的现实跟你说明白，
3: 政委，您什么都不用说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影响我和志信的革命爱情。
2: 请廖政委主持我们的婚礼，并做我们的证婚人。你们两个呀，真是天生的一对儿，都是一个脾气。
4: 阿宝，
5: 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4: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好，我答应做你们的证婚人。男方李志信，湖北天门县清水镇上河村人，中共党员；女方邓向群，湖北天门县清水镇人，中共党员。男女双方自由恋爱，申请结婚。
10: 经组织审查，符合婚姻规定的条件，准许结婚。希望你们今后互敬互爱，努力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2: 证婚人廖文远，谢谢政委。
11: 拜天地，拜高堂，就等大哥醒来再补办，是吧？下面喝交杯酒，
12: 好，
11: 交杯酒，
12: 好，
11: 交杯酒，
12: 好。
2: 来，志信，喝交杯酒了，拿好了啊。

知县，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妻子了，你可一定要醒过来啊！我还盼着和你过日子呢。我相信你现在是个好将领，以后肯定也是个好丈夫好父亲。

0: 师傅，吃点面吧。你别弄了，我来就行。来，给我。
1: 袁政委牺牲了，
2: 知信还处在昏迷当中，但是战争还在进行，鬼子不会为此停止修桥，停止进攻，所以下一步我们还是要继续贯彻游击战的十六字诀。陈兰，
3: 有，
2: 你带两个排，人马合一，集中火力，给我狠狠打。
3: 是。
4: 报告。我就有一点想提醒春来，游击战最大的优势就是灵活，你那儿现在人多了，更要注意这一点，千万不能冲动，跟鬼子硬碰硬，达成阵地战。
3: 明白。
5: 不管是游击战还是阵地战，咱现在缺的是好的武器，咱就应该把袁大哥用粮食换的武器给他抢回来，不然都对不起袁大哥的牺牲。
6: 还有其他意见吗？
3: 廖政委，我的意见是，知信哥还没有醒过来之前，咱们先分成三支小分队，有我们仨，每人带一队，由廖政委统一调遣，继续打游击。
7: 春兰，我不是不信任老白啊，但这几天我也是没办法了，我是又烧香又烧纸的，他就是不灵啊。
3: 你弄这些封建迷信有什么用啊？
8: 那你说怎么办？我都想把那个神婆子请来了。按理来说，这么多天大哥也应该醒过来了。
3: 是啊，是有些日子了。
8: 如果大哥真醒不过来，我说如果啊，我也不参加抗日了。别人我都信不过，我也看不上，
7: 我就想跟着他。
3: 哎，你说知信哥是不是觉得给家里人报了仇了，就算是心愿了了，就想回到家里和他娘还有和他大哥团圆了？
8: 哎呀，那我不应该给大哥烧纸，我应该给大娘烧，是不是大娘把大哥的魂给锁住了？
3: 是哦。
8: 哟，
9: 嫂子，
6: 嫂子，
10: 你们不用担心啊，知信他一定会醒过来的。
3: 对，嫂子说的对，
5: 肯定能醒过来。

0: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萎缩了，你是学医的，你也明白，人躺久了，身体各个器官长时间不工作，机能肯定会退化的。长时间不能进食，光靠输液肯定是不行的。
1: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尽快苏醒过来？医学上是没办法了，现在只能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在精神上唤醒他。你没事多跟他说说话，试一试吧。
2: 舒轩跟我说，你这肌肉都开始萎缩了。 这一觉睡得可真够久的。我知道你家仇报了，这么些年了，总算了了一桩心事。想歇会儿，我也能理解。但是咱做人不能太自私了吧？光解决完自己的事儿，别人都不管了。贺团长，
3: 一天一个电报问你醒了没？ 你就是不为我想，你想想你那些同志，你想想贺团长，
2: 是不是让你好好活着？这大伙一天天跟着你，睡不着，吃不下。

0: 想想当初，我要不是认识了你，我也不能来这儿干革命。
1: 要真是醒不过来了，我都不知道我能去哪。你就这么狠心，留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知县。
2: 那一刻，我忽然听到了向权的告白，真诚和温暖的话语，仿佛一股电流，瞬间流过全身。那一刻，我眼前突然亮了。
3: 嫂子，嫂子，
4: 你好。
3: 我就说大队长没事了，太好了。
5: 这帮小子为啥都叫你嫂子呀？
4: 你昏迷的期间，咱俩把婚礼举办了，廖政委主婚，我替你喝了交杯酒。
6: 你咋这么傻呢？万一我要是醒不过来，你不就嫁了个死人吗？
1: 你醒不过来，我也会嫁给你的。我这辈子只认你李志信做丈夫。
6: 走吧。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队进攻长江南北的新四军，我党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坚决斗争。党中央宣布重组新四军，我们的豫鄂挺进纵队被正式整编为新四军第5师。

0: 塞皖南，我军血战七天七夜，9000多人呢，突围出来的寥寥无几，大部分都英勇牺牲。
1: 这国民党啊，就不是东西。你说打日本人的时候吧，不卖力气；哎，打中国人的时候倒挺卖力气的，难怪都骂他们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0: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国民党想取消新四军这个番号啊，中央军委已经做出决策，要针锋相对，软硬兼施，宣布重建新四军，豫鄂挺进东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
2: 那鄂中游击队接下来朝哪个方向发展啊？
0: 中央的决策很明确，政治上采取攻势，军事上采取守势。按照中央的指示，长江以南的游击队要迅速北迁，你们要做好接应工作，同时要在鄂北继续开辟根据地。
3: 明白，回去我就把这精神传达下去。嗯，
0: 老何，嗯，最近这天老下雨，这胳膊怎么样？哟，
3: 领导关心，有点受宠若惊啊。没事儿，就是阴天下雨的时候啊，这胳膊有点难受，这么多年早习惯了，没事。
0: 你呀，别老挺着，时局虽然艰难，也不要事事操心。手底下那么多狼崽子呢，放手让他们干去，多给他们锻炼的机会。
1: 他们还用我给机会？哎呦，你是没看着啊，这一个个那眼睛都放着蓝光啊，那上着的劲儿我拦都拦不住啊，还我给机会。
0: 这个京山游击大队最近表现很突出啊，为华中战局做出了卓越贡献。

0: 那是中央领导特别提出表扬，尤其那个李志新，给中央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
1: 真的假的？哎，我跟你说啊，这个李志新啊，有勇有谋，而且政治思想觉悟这一块是越来越高了，将来培养好了，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指挥员。你相信我，真的。
0: 那还不是从你老贺身上学的本事？
1: 哎，别，我没教人什么。他能有今天的，那都是他一天天在战场上积累下来的，不容易。
0: 行了，别跟我这谦虚了，没你这独眼睛，能挖出这么好的狼苗子？这些在部队里成长出来的年轻人，真是了不起。像毛主席说的，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1: 是。
0: 这个狼崽子，我有过一面之缘，时隔这么多年。这些年的成长还真让我惊喜，我还真想再见见他。
1: 这好办呀，我给他发报让他回来。哎，
0: 得了，别影响人家工作。我相信，在革命队伍里，早晚有见面的一天。
1: 行。
2: 下一步呢？长江以南的部队要往北转移，我们的部队也要往北转移。一是给皖南部队腾出空间，二呢？我们可以趁此机会到鄂北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尽可能多的掌握主动权。真的要是到了不得已和国民党打仗的地步，我们后方还可以跟皖南部队联合抵抗。都明白了吧？
3: 明白。
4: 明白。
2: 这都什么态度啊？是不舍得转移啊，还是有什么困难啊？
5: 没有困难，坚决执行上级的决定。
6: 师长，这个同志们啊，离开自己亲手建立的根据地，难免有点舍不得啊，人之常情嘛，是吧？但是您放心，我一定做好大伙的思想工作，顺利完成这个转移任务。打出一片新天地嘛，啊，好事儿。
2: 志新说的对啊，现在我发现你的政治水平是越来越高了，而且现在说话是越来越利索了啊。
5: 志信现在可是越来越全面了啊，那不光是仗打得好啊。那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统战工作做的是同样的出色啊！这要是在和平年代，
7: 这经商做个买卖也是个好手啊！
5: 不是，您就不要再损我了，我的大政委。
2: 志信，李司令啊，还表扬你呢，说找机会见见你。
6: 哪个李司令？
2: 哎呀，就你在培训班帮你办手续那个首长，李大炮。
6: 啊，这那个让我毕业以后跟他走，结果没信儿那个。
2: 对，怎么着？要不我们俩去找他讨个说法去？
6: 您
2: 不用，行了，都各自准备吧。
8: 是。

0: 婵君，来，
1: 哎，
0: 吃饭。
1: 哎呦，还热着呢。嗯，今天的野菜比昨天要好吃，啊，
0: 是吧？好吃多吃。
1: 嗯，你看咱们伴着月光吃着晚餐，这野菜我都吃出大鱼大肉的味儿了。
2: 生活中的艰苦最能磨练一个人钢铁般的意志，所以苦中作乐是我们这群革命者应有的品质。这是咱们受训的时候那个苏联教员教的吧？
1: 你记性可以啊，教员的原话你都记着。哎，你说我们上学的时候，那都几年前的事儿了。时间啊，真是经不起琢磨。
2: 嗯，上一次部队大规模转移，我才刚进部队。
1: 嗯，
2: 那个时候

0: 我叫你邓小姐，现在我叫你夫人。夫人呐，夫人，跟着我受苦了。
1: 你要说苦啊，那咱们谁都没少受。你看这香甜的野菜，还有这清凉的山泉，这不都是苦日子中的甜吗？要我说呀，日子里啊有这一点甜，这日子就好过。
0: 哎呦，瞧不瞧，瞧瞧我这位夫人，现在已经从娇生惯养的大小姐成长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了，不容易。
1: 所以呀，苦中作乐方为生活的第一要义。吃完了，
2: 我再给你打点。
1: 饱了。
2: 好，那我刷碗去。
1: 好。
3: 苦中作乐方为生活的第一要义。
1: 对头。
4: 不好了，湘云同志，你快去看看，红梅同志晕倒了。
1: 怎么了，红梅？啊，怎么回事？
5: 之前一直在上吐下泻，她这症状像食物中毒啊。啊？
6: 这怎么是食物中毒呢？晚饭我们三个人一起吃的，我们俩没事，她怎么就这样呢？
7: 你们晚上吃的什么呀？
6: 我去山上采了点野菜，红梅煮了稀饭，我们就吃的这些。
7: 什么野菜啊？
6: 就是一种经常吃的野菜，龙葵。还有一种很像白花菜，但是没吃过，不知道叫什么。淑萱说有毒，然后红梅就拿去全扔了。
7: 那不应该啊。
5: 好了。
7: 红梅，哎，怎么样？好点没？好点没？今天晚上我留下照顾她。
6: 行，你再坚持一天，等到了下个宿营点，建了帐篷，条件就会好一些。
7: 哎，有没有热水啊？去烧点过来。
6: 好。
5: 好点吗？
7: 睡会儿吧，爸。
5: 你猜他是怎么中的毒？
7: 怎么中的毒？
5: 都是因为心里惦念着一个人。
7: 心里惦念的人？

0: 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我是孙少龙，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4: 大队长，
5: 前方有小鬼子堵截。
6: 大队长，国民党从后面打过来的。
3: 国民党
6: 是
5: 来了。炸！
4: 后面快点！
7: 快点！
6: 快！我跟你说个事儿。
8: 啊，你说。
6: 淑君不在了，牺牲了。
2: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0: 束，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1: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2: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她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2: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
5: 公勺公筷心丰盛，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
6: 留意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7: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8: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9: 我是演员王颖璐，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
1: 大国，你对大家的好我们都知道，晶晶也知道，但你知道她想要什么吗？
10: 跟我去医院看你奶奶去吧，我们陪她一起过中秋。
11: 别怕别怕，把腿抬高点。
12: 没事没事，
10: 别紧张，一会儿就到医院了。
13: 爸，小芳好像要生了。
14: 我帮你疏通交通，
15: 大伙儿帮帮忙好吗？
16: 找条路出来。
17: 请关注小芳第11集。
1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9: 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13: 我要吃烧鹅，
16: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5: 那就问美团吧，
0: 他都能帮忙。
19: 问美团都安排。
2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1: 店主一定
22: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23: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这件太土了啊，我们老太太潮。哎，你把那个绿色的前面
1: 这件是吧？哎，
0: 对，都绿色。嗯，这个还行，多少钱？
1: 40。
0: 好，包起来吧。哎。哎，这秋裤怎么卖啊？
1: 15块钱一条，处理的。
0: 这不是立秋两个星期了吗？啊。我们家那三个大孩子啊，肯定不知道加衣服，一场秋雨一场寒。

0: 哎，我要两个中号的，
1: 好嘞，这两个是中号的，行，再给我挑一个超小号的。哎，老板，哎，这手套耐磨吗？
2: 哎，耐磨。哎，你看，
1: 我哥呀，哎，他是一个天天跟木头打交道的人，行，好事成双，给我拿两双。
2: 哎，好。
1: 哎，老板，这个孕妇帽怎么卖啊？
2: 55。
1: 啊，好，包起来吧。
3: 您慢走啊，
1: 谢谢。
3: 你好，看一下，
1: 这个玩具车多少钱？65，女士，
3: 这是盲盒吧？
1: 嗯，对的。
3: 行，帮我拿6个吧。
1: 好，
3: 再把这车也算上。

0: 给您啊，下次再来啊。
1: 这个多少钱？
0: 来点什么？这个25。啊，
1: 那这个嘞？
0: 9块。
2: 哎，老板。
0: 哎。
2: 这黑鱼卖25块钱一斤啊？
0: 啊，
2: 能不能便宜点？22一斤吧。哎呀，
0: 这你也不像差那3块钱的人啊。再说了，大过节的不能讲价啊。
2: 哎呦，这不就是过节吗？做买卖哪有不讲价的呀？这样好不好？各让50%，就22.5块一斤了。你给我挑条大点的，啊？
0: 不，
2: 就这么定了啊。
0: 好，哎，就这条啊。
2: 啊，行。哎，那是帝王蟹吗？
0: 啊，阿拉斯加帝王蟹啊！
2: 哦，
0: 这个你可别给我还价啊！我直接给你批发价，230。
2: 这么贵？
0: 老板，这个可是阿拉斯加的帝王蟹，今天早上刚坐飞机飞来的。哎，这不发现吗？这么巧啊！啊！
2: 哟，你们这两口子，一会儿在网上卖假皮草。一会儿又做上海产生意了，真是小到鸡蛋，大到飞机导弹，没有你们不倒腾的。
3: 哎，这不是为了生活吗？再说咱做正点，将来咱们家小芳有好日子过。
2: 你少给我提小芳，小芳跟你们家没有毛关系。
3: 哦，不提不提。哎，你这是要买帝王蟹啊？你花那个1000块钱干什么？咱自己家有，我给你拿。
4: 挑个大的，挑个大的。
3: 哎，小的小些，小的。
4: 啊，
3: 这个拿回去给小芳补补。告诉他是公爹的一点心意啊！
2: 来，老板
0: 啊，
2: 把那个大个的帝王蟹给我称上，就按你的价钱了。
0: 好，
2: 冤家路窄，
3: 冤大头，真傻！
5: 你别公爹公爹了，让小芳知道不好。
3: 6斤啊，你看什么不好啊？啊！我告诉你，小芳的公爹老子当定了。
5: 那你倒是给我钱学画画呀！
3: 你画画有个屁用啊？还没有卖螃蟹挣得多。行，我想通了啊！既然你不想去工地干活，那咱就不去了啊！从今往后跟着你爸我学做买卖，我给你开工资。
5: 你能给我多少钱？
3: 嗯，按天算，1天200，250。哦，300，300不能再高了哈！你是我儿子，我才开这么高。肥水不流外人田。嗯，
2: 好嘞。
0: 嗯，
2: 好。
0: 那你慢点啊。
2: 哎，好嘞。
6: 你看。这么多人太火了，看来现在美甲是真挣钱啊。
7: 小叔说的对，现在人都爱美，那等咱们店开起来也得这么火，
6: 肯定比这个火。
3: 教你多少遍，螃蟹怎么刷成这个样子呀？到底能不能干呀？你再怎么没养工，我今天不给你工资了。
5: 什么意思啊？要赖账啊？说好给我开工资的呢。
3: 不是，要你有什么用？你刷个螃蟹都学不会，今天工资必须扣了。
5: 那我不干了，
6: 小凡，
5: 俺也没工作。
6: 听说没？我儿子是好像齐小伟偷偷跑去县城学画画了，被他爸发现，愣是抓回家关了一天，连顿饭都没给吃。
3: 干啥啥不行，有一样能干成的吗？
0: 好，等等，哎呀，
7: 还真去学画了呀！
0: 你看，这生意跑了吧？
6: 是想学点真本事了吧？
0: 不行。
3: 还有这个招牌啊，你这画的什么呀？奇形怪状的，这还斗鸡眼了，你纯想报复是吧？你这给谁看呢？
7: 叔叔
3: 啊，
7: 你们家招牌好特别啊，画的真好。
4: 小芳、啊，
3: 小芳来了。哎呀，
4: 晶晶，你们来逛街，哎，要不要吃点啥？这么多海鲜，那个拿点，回去蒸着吃。
3: 对，都是新鲜的啊。
7: 不用，谢谢婶子啊，我们再去逛逛，走吧。
3: 多嘴，想白送的东西啊？
4: 我那是客气客气，抠门劲儿了。
3: 一点都不懂事儿，这还。

0: 来来来，把这个给我擦了。好，听见吗？把这个给我擦了。
1: 我不擦，不擦我抄你鱿鱼。
2: 来来来了。
1: 恨铁不成钢啊！
2: 45。
3: 这衣服就得你这身材穿合适，特别好看。
4: 我再看看。
2: 哎，你回来回来回来，我给你便宜点。
4: 380。
2: 哎呦，开玩笑呢，大姐。
4: 哎，你叫谁大姐呢？冲你这句话，180。
2: 哎呦，走走走走走走，我看你长得挺好看的，也不像没钱的样子，跟我在这玩跳楼式杀价。
4: 那有钱那也不能瞎花呀。哎，这样吧，加在一起加80。
5: 来来来，小朋友，亲爱亲爱的，来看。对对对对对，这样这样。哎，
6: 哎，这麦芽糖怎么卖啊？
5: 我换一根，来一根吗？
6: 太贵了。
5: 不贵。哎，
6: 我小时候2毛钱一根。
5: 那是以前了呗。来，小朋友，
7: 舅舅，你看这个可以买这个，这个也行啊。
8: 爷爷那个海鲜摊这会儿正上人呢，你看你妈非让我给你买泡着，就买10块钱的哈，买完以后不能捣乱了啊。呀，这么巧，又遇着杨家人了。你没买泡？老板，哎，给我买10块钱的摔炮。
9: 哎，好嘞。那，10块钱的。哥，这个好，480。
8: 哎呦，又不是过年。你们这弄哪一出啊？显得你们家有钱呀、啊！
10: 太便宜了吧！
9: 老板，你们家有没有贵一点的？这太……哟，货架上面都是。您看，
7: 爷爷，咱家也买。
8: 买个屁，不买。
10: 那个老板，哎，你们家有没有那种巨响的啊？就是狗听了以后都害怕那种。
9: 有，要多响有多响，我给你拿。
8: 哎，老板，那我10块钱我得扫个码，在哪扫？哎呀，
9: 我在忙着呢，拿着孩子玩就行了啊。
8: 什么意思呀？哦，这10块钱不算钱了哈，你瞧不起人哈？
9: 我咋瞧不起你了？
7: 我家有大礼花，你家只有那么点小摔炮。
8: 哟，你是真瞧不起我们是吧？行，小子，不急，让你开开眼。老板，哎，10万响的给我来一挂，10万响的。
7: 哎，哇，爷爷牛。
8: 心情，
10: 老板，哎，你给我整个20万响的。
8: 老板，给我来2个20万响的。
10: 3个。
8: 4个。
10: 5个。
8: 6个。
10: 7个。
8: 8个。
10: 给我来200万响的。去去这个邪，震震这个鬼。
9: 没有那么多，要不你把这些都包圆了吧。
11: 你这是要干啥？你这到底想干啥？花大几千买这么多炮竹，你疯了吧你杨番主，你改名叫杨炮竹得了，你哪来那么多钱呢？啊，
12: 我哥非要买的。
11: 你哥人呢？人呢？
12: 他回家路上说护林站叫他去巡逻。
11: 哼，他倒真是聪明，知道回来要挨骂，脚底下抹油的溜了是吧？
12: 我说。

0: 你说说，这一家子整天这么胡闹，这都是要当老爷的人了。
1: 大姨，你不知道，我虎就是给咱家出气呢。
0: 你闭嘴，没你说话的份儿。

0: 是很喜欢这个衣服才买的吗？这不是过节吗？你不是也让我跟晶晶买点新衣服吗？哎呀，说到让你们买衣服，衣服呢？啊，拿出来给我瞧瞧。那衣服呢？
1: 没有看到喜欢的就没买了吗？
0: 哼，没买，做了指甲去了是吧？花里胡哨的，还挺老贵。这花了不止250块钱，是不是？
2: 简直就是个250。
1: 可以了吧，杨凡燕，你说够了没啊？这个家里还有哪个没被你骂过一遍？干嘛？全家人都必须要听从你的组织安排吗？不，
2: 我就愿意做美甲，花自己钱做的，要你的钱是吧？还给你，一分我也不要。

0: 我想吃麦芽糖。
1: 你们爷爷之前要去赶集，反眼每次都举着小手说。

0: 可不可啊？有人一下我没喝水啦，嘴唇都干裂了，可不可呀？那菊花茶败火的，我心疼。你说他怎么能这么对我呢？我给金青钱让他去买礼物，他最后把钱摔在我面前。我有什么错？我有罪吗？我错了吗？错在哪儿了？你给我评评理。
1: 这样难评。
0: 你什么意思？我不理解啊，大姑。那钱是你给晶晶的，
1: 嗯，
0: 也是你告诉他随便花的吧？他照做了呀，你还发那么大火呀？
1: 关键是他的态度问题啊！我并没说不让他花这个钱，这么多年我都是说东他就跑西，他是故意成心的。
0: 我这个当妈的容易吗？
1: 大姑，你对大家的好。
0: 我们都知道，都看在眼里，那晶晶也知道，他也知道你对他好，但你知道他想要什么吗？他想要什么？哼，他想要气死我！
1: 你又上头了，我不跟你说了。你站住！回来坐这儿聊聊毛钱的啊！你跟大姑说说，他到底要啥？他
0: 肯定不是想气死你啊！
1: 他想他奶奶活嘛？
0: 我知道，可是大夫都已经宣布他奶奶的病情了，说你花多少钱也治不好了，这钱不是白花了吗？啊，
1: 这个跟做美甲一样了，在年里都是白花钱，但是对晶晶来说很重要啊。

0: 小心点，路滑。
1: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0: 到了你就知道了。你看，

0: 好美啊。
1: 小芳，你之前说过，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都要看清自己的内心，跟着自己的心去做任何事情，对吧？
0: 我的意思是，
1: 爸，前一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也做错了很多事，不管你怎么看我，我都认，错了就是错了，虽然过程中很痛苦，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的，因为我已经看清楚了我的内心，我知道什么东西在我心里是最清楚的，最重要的。小芳是你，
2: 杨小芳，我爱你 ，I love you， 咱俩还有日代吗？这次我不会再退缩了，我要再赢得你的芳心，杨小芳，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0: 你就变偶像剧了吗？

0: 你要去哪儿啊？
1: 回家。
0: 回什么家呀？跟我去医院看你奶奶去吧，我们陪她一起过中秋。啊，我买了点营养品，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谢谢您这么多年对晶晶的照顾。
3: 燕儿，我走了之后，你要好好照顾晶晶，这孩子看着让人心疼。
4: 哎，瞎说什么呢？咱们不都说好了吗？要一块出去旅游，攻略我都做好了。等您病一好，咱们就出发。哎，
3: 好啊，好啊。
5: 肝功能已经衰竭了，老人年纪大了，器官移植没有必要。况且他现在的这个年纪，动手术的风险太大了，只能增加他的痛苦。
0: 明白，大夫，我在想，如果还有其他办法，我们也想试试。
5: 这种情况，我们一般会建议转为安宁疗护。
0: 晶晶，我的话也许难听，

0: 我说的肯定是事实。你要是告诉你奶奶花那么多钱让她住院，她肯定是不同意的。
1: 钱我肯定是要借的，等我赚了钱我第一时间就拿给你。你要是不放心，我可以给你打欠条。
0: 我不是心疼钱，我看你爸那么早离婚了，他又给你找了后妈，我怕别人说闲话，到时候再引起他们家庭矛盾。
1: 我看你这辈子就是活在别人闲话里了吧？那闲话和我奶的命哪个更重要？那我问你，如果今天躺在那儿的人是你，你会希望我这么做吗？
2: 让一下，让一下。

0: 既然你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那我也跟你明确表个态，如果将来我真有一天这样了，你不用抢救，不用插管子，长痛不如短痛，你就让我痛痛快快的离开，省得给你添麻烦。
1: 你觉得这一切都是麻烦对吗？
0: 你懂我的意思。
1: 我懂，但那是你的选择，我的选择就是让我奶少点痛苦。
2: 你看，说到点子上了吧？这个跟做美甲一样了，在你眼里都是白花钱，但是对晶晶来说很重要啊。
0: 哎，你们把病人往哪儿推啊？
3: 这病人转病房了呀。
0: 转病房转哪儿去啊？
1: 临终关怀病房。
0: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刚才咱们的话都白说了，我做任何事情啊都是为……
1: 又是为我好是吧？不必了，我自己可以。
0: 好好好，我去给你奶奶付钱好吧。
1: 不用，钱我已经付了。
0: 你付了？你哪来的钱？
1: 跟你没关系，用不着你管。
0: 你必须告诉我，哪儿来的钱？
4: 哎呦，这么快回来了？
5: 哎，姐，我摘柿子呢，吃吗？
2: 哎，大姑，你咋回来了？
6: 来了，
2: 不是跟金去医院看奶奶吗？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4: 哎，
7: 吃什么饭呢？啊，过什么节呀？你们合起伙来蒙我，我就不是家乡人是吧？
8: 好不容易盼个团圆节，这顿饭我准备了半个月，你这是干什么？
7: 我为了这个家付出了一切啊。你们想要放鞭炮，我就去给你们搞鞭炮；你们想吃帝王蟹，我就去给你们搞帝王蟹。可你们怎么对我的？晶晶要开美甲店，你们谁跟我说过了？背着我还集资入股啊？你们就这么对我？你们有良心吗？啊！我明白了，这家里啊，你们是一家人，就我一个外人。说话呀，平时不是挺能说会道、冰雪聪明吗？能算计、能计较啊，这时候怎么不说话了？你们有没有人为我想过一回？你们节哀过什么呀？家散了算了。
2: 大姑，你别这么生气。
7: 小芳，主意都是你出的是吧？大姑平时对你怎么样？老天有眼看得见。你怎么对我？你的良心呢？你对得起我吗？
2: 大姑，不是这样的。
9: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是我把大家给我的钱都拿去给我奶付医药费。
7: 啥？
4: 哎呀！
10: 哎呀！摔着了！哎，这怎么了？你怎么给摔下来了？
11: 哎呀，我看看啊，骨头摔着没？
3: 哎，你奶奶住院关我什么事儿？
11: 你凭什么用我的钱？
10: 你要好好说话。
12: 妈，我有事儿。
3: 没你事儿，你闭嘴。哦，
2: 你急啥？
3: 废话。我就这点养老钱，我能不急吗？你给我养老养孩子啊！哎，今天有你这么干事的吗？你这是撒谎骗钱呢！
7: 你活该！
3: 再说一遍。
7: 我说你活该，活该，活该，就是活该。
3: 你才活该，活该你离婚，活该金金不认你当妈，活该窦成不要你，还马尔代夫蜜月旅行，死要面子。那窦成宁愿在医院陪前妻，也不愿意陪你，还在我们。

0: 的就是你，你这个嘴欠的家伙！你打我！
1: 小时候我吃剩的穿旧的，长大了你跟樊虎养闺女，处处护着杨文燕，砸锅卖铁供杨曼珠上大学，我呢，我连高中都没上，你管过吗？
2: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没上高中不是因为你排倒数第二吗？不是因为你搞对象吗？
1: 我搞对象咋了？
2: 你怎么干什么都有理呢？这个家怎么谁都能给我两句呢？我活得太委屈了吧？
0: 你们都委屈，就我不委屈行了吧？我为这个家操碎了心，你们谁说过我？
3: 别说了，这没大没小啊，老娘还在这儿呢，你们当着老娘的面说这些话有意思吗？你们这一个一个的就不能让老娘少操点心吗？到最后你们还委屈上了。
4: 我的委屈呢？这几年你们都不在家，我陪着老娘啊。
5: 我咋尿了？

0: 对对对对。
1: 白总，
2: 别急别急，你爸去开车去了。
0: 你这样，我们有
2: 他来了，咱们就走了。来，大口呼吸。
3: 奶奶，我怕。
2: 别怕，别怕啊！大口吸气，慢慢吐。对对对，肚子放松，
4: 放松，没事吧？
1: 哎，我说你们这个差不多了，赶紧往车上送吧。那个大哥在车上等着呢。
5: 我先送一
1: 趟。快快快！这两家。

0: 别紧张啊，那个一会儿就到医院了，深呼吸。
1: 但我现在咋啥感觉都没有呢？刚刚比特在肚子里跟打拳似的，现在可安静了。
2: 这趟累了，这趟累了。
0: 为啥要一直躺着呀？哎，你羊水都破了，那个咱们去医院还有一段路程呢。羊水要是流光了，孩子会窒息的。
2: 别怕，别怕，把腿抬高一点。
1: 没事，哎呦，
2: 慢点。别怕，孩子颠出来啊。哦，
1: 怎么了？
2: 疼啊！
1: 疼啊！
2: 没事，我去，深呼吸啊，深孩子没有不疼的啊。对，深呼吸。
1: 来，我给你剥一个橘子。
0: 哎呀，你猪脑子呀！这时候他能吃东西吗？
2: 那不吃，那一会儿能有劲儿生啊。
1: 来，哎呦，
2: 张嘴来啊！
1: 哎哎哎，你忘了，你生蛋蛋的时候了。
2: 哦，对对对，是不能吃。
1: 我吃什么记性啊？缺斤少肥。
2: 那是跟你似的，不长心，记长心眼儿。那姑，你生蛋蛋的时候咋了？哎呀，
1: 他认为自己啊能够顺产，所以呢怕生的时候没劲儿，就玩命吃东西。结果让他自己告诉你。
2: 哎，我跟你说，我那天吃的可爽了，我早上送了一碗粉，霜嘛霜的，
1: 可算解馋了。
2: 中午的时候我又饿了，我就点了2斤小龙虾。 临到晚上，我想那我肯定吃不成了呀，我就撕了半只姜白鸭。那谁知道半夜要生啊？我正吃着臭干子，忽然就不行了，
1: 要生了，
2: 上了产床，那使了牛劲儿啊，怎么都顺不下来。<笑>
0: 后来大夫啊通知家属说要剖腹产，
2: 那我心想那剖就剖呗，有什么大不了的。
0: 但是我吃太多东西了，就是那个麻药流程吧，就更复杂一点。
2: 你现在这个情况需要立马进行剖腹产手术，剖，赶紧剖，受不了了。你吃这么多是不能打麻药的。啊，我要打麻药，我要打麻药。
0: 就比别人多折腾了一下，不说我都忘了。你忘了我可没忘啊，当年他们家老钱在外地呢。 我跟他一起进的产房，哎呀，他疼的抓耳挠腮，不知道该干嘛。你看，就咬我啊，咬着不松嘴啊。现在这小狗牙印还在这儿呢，看见没有？这还有，都7年了，
2: 自个儿看，有没有？骗你啊，这儿。
1: 少说我，生进去那时候也没好哪去。
0: 他不生进的时候又咋了？
2: 没什么，就是略微有点那个难产。
0: 这你也要面子啊？他那会儿差点没死了，医生让尹志强签字，他签都不敢签，竟然打电话问他妈。我早就说妈宝男靠不住，我上去我就给你干嘛？
3: 尹志强，
0: 就尹志强这货，你不跟他离婚，我都不同意。你扯远了，没话说了，你吓唬他干什么呀？哎呦，瞧你那样儿，哎呦，
2: 哎，我来，
0: 行，给你个皮劲儿。 扎上你那头发，像个疯子似的。没事吧？一会儿会有宫缩的感觉啊，越频繁你就可能快生了。一来呢，你就深呼吸啊。
2: 深呼吸啊！没事啊，没事。

0: 你把头发扎上。
1: 好嘞。看你这样，我就受不了。
0: 跟小时候一样。好了。

0: 我妈妈，当妈什么感觉啊？操心，从此没了自由。
1: 我都没哭，你能哭了吗？
2: 为你高兴啊！哎，走，
3: 出发！
4: 手动挡，
2: 手动挡我不会呀！
5: 小舅，你怎么关键时刻掉链？
6: 车吧，快打车，快！
7: 哎，还好当年考的是手动挡。
8: 关键时刻，还得靠你老娘。哇，太帅了吗？走！中秋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但其实我又很怕过中秋。
9: 哎，为什么呀？怎么还怕过中秋呢？中秋不是阖家团圆的日子吗？
8: 哎，你想啊，大家都阖家团圆，这不都堵在路上了吗？堵在路上也不怕，打开 FM 交通997。
10: 家人们，各位好朋友们，咱堵车呀，别堵稀啊！千万别着急，吃的喝的应有尽有啊！我管个够啊！各位家人们，哎呀，管个够啊！这都有吃的。
11: 老板，这怎么吃的？
10: 哦，面，
11: 15块钱一碗，来一个吧。
10: 来一碗吧。啊，
11: 海云啊，开始。
12: 来啦，开水。
11: 哎，小心烫啊，小心烫！
13: 你到那边去，这边交给我了。
10: 好。
14: 泡面啦，一桶15，还有火腿肠。
15: 照你，照老板要不要泡面？
16: 啊，要不行吧。15块钱一桶，15啊！
17: 那我都去过了，
18: 你都去过了啊？嗯，
19: 哎呀，这脸上的这汗啊，我天！
20: 你咋刚姓陈这呢？昨天晚上跟小芳谈的挺好，你俩和好了？
17: 没有。
18: 那你傻笑啥？ 小芳要生了，啥？小芳要生了，又堵在咱这条路上了，快把车扶着交通。啊，我马上，妈，小芳要生了，啥？小芳要生了，别拉了，把路让开，把路让开，别吃了，把车给我让开，上车，我要倒尾呢，别，我都吃了。小伟，车动不了啊，车动不了，还是不动啊？哎呀，我这免费发面都发完了，快，妈，拿个喇叭。
21: 快快快！
18: 那咱俩赶紧帮帮忙，快快快快快！
21: 大家行行好，让条路出来。
1: 没事吧？
2: 没事
1: 吧？
2: 没事
1: 吧？啊，好，晚上啊，
2: 晚上
1: 啊。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我是演员王颖璐，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
2: 恭喜你啊，是个女孩，四斤二两。
3: 不管是当妈还是不当妈，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4: 来，
5: 孙女到家了。
4: 咱这小芳没容易，
5: 这叫新闻快播，先播出去。
4: 我给小芳炖了点鸡汤，给她补补身子。
6: 我妈也是好意吧？
5: 你管谁叫爸呀？

0: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料证了。我能有一把枪吗？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2: 帮老百姓干点事儿，我申请入党。
3: 骗子！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跑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7: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8: 我怀孕了，我的孩子，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9: 秦小北，你也做个男人。
10: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11: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的走出去。
12: 宝宝大事开业了，
13: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14: 我叫赵小马，这是严小丹，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15: 我们
14: 都是一块长大。
15: 时尚界的新宠。
16: 我有一次去法国留学的机会。上海嘛，大城市。
15: 你就不想出去吗？
16: 你爹的催着我们长大啊。
15: 只要啊，拼
16: 在一起，咱们这个厂就不能散。
15: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17: 不管多远，我都会返航。
18: 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公勺公筷心风上，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
19: 我是范明，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
20: 我妈炖的鸡汤啊，趁热喝。
21: 能抱抱你闺女，
22: 拖着屁股，
23: 拖着脖子，
24: 好小好软。
25: 这就是你给比特找的未来的奶妈，
26: 咱们拿比特吃她的奶，管饱。
27: 明天你帮我照顾比特。
28: 你都当妈了，一点看不出来，太酷了吧！
29: 当妈本来就很酷啊。
30: 请关注《小芳》第十二集，
3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要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上方，不紧张啊，跟着我的节奏，我叫你用力你就用力啊，来吸，吸，
1: 吸，
0: 呼，
1: 嘴巴吸还是鼻子吸？
0: 鼻子吸，鼻子吸啊，嘴巴吐啊，呼。
2: 小叔，
3: 哎，
2: 慢一点。
3: 领导您放心啊，这个樊珠说小芳刚到医院，生孩子没那么快。
2: 贾大师的意思是，
3: 他说看时辰啊，绝对是个男孩啊，8月15出生，三星高照，福慧双修。
2: 哎，红包，
3: 您放心，都准备好了，万无一失。小芳之前就是嘴硬，等孩子一生下来吧，是什么事都找上门了，他就得认了。
2: 哎呀，这个小芳啊，
3: 她就是年轻气盛，没见过什么世面，自己都快养不活了，还在那梗脖子硬撑呢。我就是跟对了您才知道，这个现实啊，可比争口气重要啊！哎，我不要命了！
2: 哎哎哎，注意口气
3: 啊！疼吐了，疼吐。
2: 稳中求快嘛！
3: 哎，是是是，是，稳中求快，稳中求快。
4: 哟，大伯，小叔，你们怎么来了？
5: 商量吧，男孩女孩？
4: 还没结果呢，不知道里边现在什么情况。别急了，来坐坐坐，先坐。
6: 小芳，我来了，小芳，小芳，
7: 喊什么喊？你又不能帮他生，安静等着。
6: 大哥，小芳，进去那么久。会有事吗？
4: 你急有什么用啊？坐那儿等着。

哟，老娘，老娘，小芳怎么样了？啊！哎呀！哎呀！恭喜你啊，是个女孩，4斤2两。

0: 来来来，吃喜蛋，沾喜气啊！来来来，来，来来来，哎，来沾点喜气，给你啊，沾点喜气啊！杨叔，沾了咱大孙女的喜啊，喜气，给你俩蛋。你也来一个吧，沾点喜气。
1: 对，以后不当坏蛋了啊！
0: 这儿，你帮小胖把床铺好，他一会儿就会回来，我呀。
2: 去给他买束花啊！
1: 等一下，
2: 歇会儿吧，我去。
3: 凡爷，
2: 来来，
3: 哎呀，
2: 吃个喜蛋呀，亲爱的亲家，来
3: 吃喜蛋，
2: 沾咱大孙女的喜气。
0: 我吃不了这玩意儿。
3: 胆固醇高，没关系，那个你听我说，你吃蛋白，我吃蛋黄，
0: 真是，你看这蛋多漂亮，下了功夫的，
2: 大家都开心嘛啊！
3: 别那么严肃，那个孩子都生了，咱俩家人是不是应该坐下来，好好聊聊？
2: 对对对对对，聊聊。
3: 行了啊，你们继续下蛋去吧。
0: 你看看这蛋好看不好看啊，亲家啊，不是亲家。
4: 哪儿？小叔，你回去吧。
5: 我送您回去。别跟着我。什么大事？什么孙子？哎，都是骗子。
4: 小子，这儿干嘛呢？你说我这一天又生辈儿了。
5: 张范厨，你说我容易吗？
4: 不容易啊，大过节的，折腾了，再给你发了红蛋啊，沾点喜气儿。
5: 红蛋？我就是个傻蛋，就等着小房生男孩，结果呢？我的人生，我的前途，我一切，我全毁了。你说我咋办？
4: 那你跟我喊什么呀？跟我也没关系。
5: 现在跟你没关系了？啊？你胡同那五万块钱怎么来的？
4: 哎呀，那不是你讲义气吗？兄弟之间，
5: 什么兄弟？什么兄弟？
4: 你知道我一个月挣多少吗？我一个月就挣2000块钱，你开口问我要5万啊！
5: 我还你，我还你，我还你！我过年就还你。
4: 过年还我？你怎么不等孩子上大学再还我？啊？现在就还我！我还钱？
5: 干嘛？你还钱？
4: 我没钱，现在清仓，我没钱了。
5: 你钱呢？
4: 我还别的地方。
5: 是我的钱。 你抵账呀！你拿我的钱去抵账，因为都是好人，就我一个坏蛋，我不想当坏蛋，我想转正。

0: 行，我那儿还有好几本彩票呢，赶紧把你钱赚回来。我运气可好了，这红蛋也吃了，喜气也沾了，这回你看吧。
1: 秦桑，他拿我的钱买刮刮乐，
0: 吃个蛋吧。不哭了，公共场所。

0: 哎，说好的，这刮刮乐刮出来全是我的啊！
1: 今天归比特，明天归你。
0: 凭啥呀？杨比特没给你借钱。
1: 给孩子讨个好彩头嘛，你今天也没随礼，正好。
0: 我还要随礼，我还要给你们娘家花多少钱？
1: 哎，行了行了，你有没有？
0: 二十。
1: 我刚回本儿，我这边刚才出了个五十的，
0: 这才回本。
2: 老板，我直接给您转过去了。
3: 谢谢光顾您的花束。
2: 谢谢啊。
3: 节日快乐。
2: 节日快乐。
4: 哥，这个小米粥太素了，吃起来没有胃口。
5: 哎呀，是你喝还是他喝呀？
4: 哎，我觉得这个好，你看五红粥补气血。
5: 哎，不，这里边啊有这个花生和红豆，容易胀气。那刚生完小孩，
4: 这你都懂？
5: 哎呀，你瞪着个大眼珠子，我不懂，我可以学呀。
4: 哎呦，我们家老钱要有你一半就好了，真是模范老爸呀。哥，你真好，
5: 我全要了。
4: 梁小芳家属，梁小芳家属，
6: 啊，我，
4: 你是梁小芳家属？
6: 啊，我是孩子的，父亲。对不起，我没力气。
4: 啊，没事儿。这是新生婴儿出生情况记录表，请收好。

0: 孩子呢？
1: 在保温箱呢，放心吧，比特很健康，就是小了一点，不过很快就会补回来的。
2: 你们嘴可真严，也没人告诉我生孩子那么疼啊！我整个人跟散架了重装一样。
1: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你就怀上了；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你就生下了。
2: 奶奶，
0: 嗯，
2: 那你生了四个，那每一个都这么疼吗？
0: 嗯，每个都很疼。
1: 但是啊，当你看到孩子的那一刻，心里就有个声音告诉你。

0: 不行，没商量。
1: 哎呀，燕子，就这么说定了，月子去我们家做，我们保证照顾好小芳。
2: 别屎壳郎带花臭美了。不是，哎呀，是什么叫臭美？我们就美了，我们是敢想敢干。哎呀！
3: 哎呀，哇，慢走啊，下次再来。哥，烟花。烟花呀、啊？哎，
0: 那面北风渺，
3: 你眼睛，好美啊！不管是当妈还是不当妈，人生啊，就像是这烟花一样。

0: 亮不漂亮？
1: 晶晶姐，中秋节快乐！我可以拥有一个糖葫芦当做礼物吗？
2: 中秋节快乐！
3: 中秋快乐啊！这段时间多亏了你和燕儿。
4: 哥，中秋快乐！
5: 大孙女，中秋节快乐！
6: 中秋快乐！
5: 中秋快乐啊！中秋快乐！
7: 哎，你这回就故意的了啊！

0: 小芳怎么不给你生个大孙子呢？哎呦，
1: 儿子我养的够够的呀，儿子都是债。哎，我告诉你，我好不来的大孙子了。哎，到时候喝满月酒都来啊！哎，好，
2: 老秦，
1: 老秦啊，看样是满月酒和喜酒一起喝呀。啊，
0: 那个，咱这小芳也没同意，这样做好吗？
1: 怕什么？娃都生了，前头都知道是老齐家的种，这叫新闻快播，先播出去，由不得了杨家走，咱们到老杨家。

0: 你干什么呀你？你干什么呀？你个缺德玩意儿！我们家比他刚睡着你就放炮，惊着孩子，我让你一辈子睡不了整觉。哎呀，
1: 这不是高兴吗？没想吓着孩子。嗯，
0: 我家生孩子你高兴个啥呀？哎呦，都发上喜蛋了。怎么，贝秋梅，响应国家号召，你又怀上了？
2: 哎呀，我那个家里边还给小芳炖的鸡汤呢，我先回去了啊。杨凡梅啊，你也是在大城市待过哈，能不能有点素质啊？别动不动骂人，咱们俩家好歹是亲家吧？
0: 亲家是住在对门的冤家，赶紧滚，别让我看见你。
2: 樊梅啊，你这泼的什么水啊？这味儿！
3: 比他洗屁股的水，我很荣幸，这个我能接受。撤。嫂子，你一直就睡觉。
4: 什么时候去了陪我玩？
5: 小孩睡着了是天使，想的是恶魔，想玩又趁现在。
6: 没意思，我想听他叫我舅舅。哎呦，
4: 蛋蛋这么早就想当小舅舅了？来，吃鸡蛋吧，给你炒的。
5: 哎呦，姑，我刚喝两碗汤，实在是有点饱。
6: 茶花油炒的，下奶偏方。来，
5: 实在不行给比特喝奶粉吗？ 乱说，我跟你讲啊，给你放这儿，一会儿吃。晶晶啊，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母乳喝的不够，结果从小啊一直多生病啊，奶粉怎么能够跟母乳相比呢？啊，
6: 但是我查了，那现在的奶粉它营养不比母乳差的，
5: 那是暗广，别信。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你想吃啊？
2: 我还长身体，多少碗吃得下？
1: 都是你的，快吃掉。来，
2: 好难吃，没放盐吧？没滋没味的。
3: 他们为什么让你吃这个？
1: 吃了发奶。
4: 这尿不湿不是防侧漏吗？这怎么能拉出来这么多呢？
5: 我来洗，我来洗啊！来，小宋，你歇着去吧啊！
4: 不对，你套近乎准备好事，还是我来吧？
5: 怎么能这么想呢？我闺女的衣服我不洗谁洗？是不是？还有什么活你尽管吩咐我，我都能干啊！
6: 小伟，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你比我好，干，好好干啊！
7: 班主，
4: 快快叫你呢，快大伙儿快去，快！
7: 班主，
5: 这有这么多东西，家里打你坏了。
7: 房顶坏了，啊？
8: 青青，哎呀，这大太阳天的忙着呢。哎，我戳你！哎，上吧。
7: 干什么？
8: 我戳着你了。哎，我给小芳炖了点鸡汤，乌骨小公鸡，给她补补身子。
7: 我跟你说啊，我们家不需要。
8: 别这样瞪着眼睛，干嘛呀？都是一家人。
5: 对，我妈也是好意吧。
7: 你管谁叫爸呀？谁你爸？
5: 哦，不，杨叔啊，比特怎么说也是我闺女。嗯。
7: 比特是你闺女是吧？小芳是我闺女，比特是我孙女儿。我们家的人跟你们家的人在一个户口本上，恶心！
8: 哎呀，虎子，你干啥呀？那么说话，你小伟，快点，这，去！哎，虎子，小芳，婶子给你炖了鸡汤啊，你那个赶紧喝，补补身子啊。虎子，要不我帮你干点啥？
7: 你帮我快速离开这儿。
8: 啊，虎子，你现在气色特别好，你小眼睛可有神了，红运当头。我回去了啊，小芳，喝鸡汤补身子啊。
5: 小芳，那个我妈炖的鸡汤啊，趁热喝啊。
1: 我喝不动鸡汤了，我闻这味儿就难受，太恶心了。
5: 怎么了？
1: 没奶吗？他们天天各种炖汤，一天好几碗，为了催奶。
5: 不想喝就不喝，那个没奶咱喝奶粉就行啊。
1: 你真这么想？啊？
5: 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1: 那抱抱你闺女。好吧，
9: 来妈妈抱抱好不好？
5: 我啊，
1: 还有谁啊？哎，把鸡汤放下，这怎么抱？
9: 哎呦，宝宝，
1: 拖着屁股。

0: 拖着脖子。
1: 好小好软。
2: 哎

慢慢长大，只要今天比昨天再长大一点点，重一点点就好了，是不是？

0: 怎么样？戒毒一段时间还适应吧？
1: 咱不会就找我爸了？
0: 找他干嘛？继续躲债呀、啊？
2: 哎，小芳，嗯，齐家这下奶汤按时按点的送来了。
0: 哎呦，这油，这磷吧，还放了下奶的药吧？这是真的生怕饿着孩子，一点也没见心疼咱小芳啊。
2: 我建议这汤啊，咱别喝了，到时候说不清楚啊。你说一听说生女孩，哎呦，这大伯和小仓闪得没人影了。倒是这个齐德耀，哎呦，高兴的满世界的咋呼张罗。我看他是盯上小比特了。
0: 各有各的算计呗，大伯不差钱，要的是传宗接代。齐家有了孙子，等于安了个碎钞机，就等着咱家比特给他挣结婚钱呢。
1: 妈，你放心，我自己挣钱娶媳妇儿，不用你管。
0: 想得还挺远。
2: 哎，刚才比秋梅给我透了个底，他们家彩礼能出到这个数。
3: 这么多？哼，
2: 这个数才是个打底。听比秋梅那话里话外的话，这个价钱啊，还可以往上涨。
0: 这么大方，真要改邪归正啊？
2: 才怪！那齐德耀不甩尾巴都比猴精，我想他不光是看上咱们比特，未来能够给他挣回结婚钱。你说他现在这么上赶着，到底是为什么呢？
4: 大姑二姑，你俩就别再管这事儿了。
0: 那你到底咋想的？
2: 是啊，
0: 齐小伟天天往家跑，抱着孩子不撒手，也没见你撵他走啊。
4: 那是孩子爸，他来看孩子不是很正常吗？嗯。
0: 你这么想，他们可不这么想。
4: 啥意思啊？
0: 你要不把话说明白，他们就觉得你在吊着他。
4: 他那怎么办呀？难道我非得跟他势不两立，水火不容啊？
2: 那你到底说说，你俩现在叫啥关系啊？
0: 对，啥关系？
4: 我是比特妈，他是比特爸，那我俩就是单纯的非配偶亲属关系。
2: 法律上可没这个说法啊。嗯，
5: 来。嗯嗯。喝这个汤，你刚出了月子，要补身体、补气血。
4: 奶奶，我的汤喝不少了，那我就是没有奶，都进补自己身上了。
5: 你现在身体还亏着呢，没奶没关系啊，咱先喂他奶粉。我生你大姑的时候，也没奶，喝米汤，你看他长得多好。
2: 哎呦，老妈，您别太宠她了，您别忘了比特也是您的重孙女，您就忍心让她喝奶粉？
5: 嗯，我现在啊只顾我孙女，重孙女靠后。
6: 奶奶，我爱你。
2: 慢点，慢点，慢点。
1: 我也爱你。
6: 真是的。费了半天的劲，一口没喝就给我送回来了。
7: 妈，以后别送了，小峰不爱喝。
6: 那不是他没奶吗？不是给他催奶吗？
7: 可以喝奶粉呀、啊。

0: 那还得喝羊奶粉，我查过了，羊奶粉更容易吸收。
1: 那奶粉多少钱呢？
0: 800。
2: 多少？
0: 800。
3: 哎呦喂、哎！你说啊，以前说鸡下鸡蛋，现在成了羊下鸡奶了。一斤羊肉才多少钱呀？啊，一罐奶粉800。他老杨家看来是深藏不露，还挺有钱呀。
1: 行了，你别贫了。你这一口一个孙女叫着，从出生到现在，你可一分钱都没花过啊！你是不是应该买几罐奶粉送过去啊？
3: 送什么送？不送，过了门再说。
0: 嗯，说完了。
1: 啊，你这吃好了
0: 啊？
1: 干什么去啊？
0: 哎呀，睡觉睡觉。
3: 你话也没说明白，他到底是需要那个羊奶，还是那个山羊奶，还是那个绵羊奶啊？嗯，这是什么汤啊？咋这味儿啊？
1: 我加了好多补药。
3: 我说怎么这么难喝呢？我
4: 不是我没看错吧？
5: 没看错，不是，这就是你给比特找的未来的奶妈。
6: 齐德耀，你这歪歪肠子都赶上盘山公路了。
3: 各位，我是非常认真的啊。这位刚生完头胎，初乳赛黄金呀、啊！啊，咱们家比特吃他的奶，管饱。
4: 你有没有常识啊？这羊挤出来奶能直接给孩子喝？
5: 你跟他说他听不懂，智商八十没断奶呢。记得要出门过马路，牵回家自己挤奶喝啊！你智商欠发育，好补补。
7: 不是，哎，你想想，你把他这样牵来，他自己的崽怎么办？没奶喝呀，夺母之仇啊，太恶毒了！
6: 赶紧把这羊奶奶牵走！
3: 我呸！什么羊奶奶？这是奶妈，他和你们有缘分啊！羊吗？你们也姓羊吗？这都是本家，把这个羊奶煮开了，它不就消毒杀菌了吗？哎，我这可是下了血本啊，来送温暖的。
5: 送温暖
3: 啊？
5: 你拿真金白银呢？这活物我们伺候不起啊。
3: 你这话说的，鲜羊奶不比奶粉有营养啊？奶粉这么贵，我这替你们节省呢。哎，
6: 我看这羊挺肥呀、啊。
4: 不瘦啊。哎，这个要是搭配点孜然加辣椒，交给那……
3: 不，这个不能吃啊！用完我得给人送回去。
5: 进了我杨家的门，就是我杨家的羊，今晚就吃烤全羊。咱们请街坊邻居吃啊。
7: 红焖羊肉，清蒸羊肉。
3: 赶紧撤，此地太危险了，他们家没个好人，他想吃你。走，快走，快走，一会儿把你变成烤全羊了。
4: 留下吧。
5: 真应该让齐小伟看看他爸这样。哎，齐小伟呢？平时天天往这儿跑，今天怎么没影了？
8: 咱这边工作主要就是清理落叶，擦擦设备，很简单，但是也是有试用期的啊，好好干。
9: 放心吧，我肯定好好干。
8: 行，我先过去，有事叫我啊。
9: 好。

0: 哎，哥们儿，我是不是认识你？我看你有点眼熟。哥们儿，你转过来让我看看呗。我想起来了，你套个马甲我也认识你。
1: 爹爹，他是谁啊？
0: 他呀，他是个传奇人物。当时他女朋友怀着他的孩子，挺着肚子都来跟我相亲。
1: 这么有？
0: 但是我没有看上，你知道吗？他女朋友，哎呀，没有什么素质，长得又没有你好看，是不是？你看他这个样啊，戴着个帽子，套着个马甲就哎。
2: 你胡说什么呢？
0: 要打我是不是？打？你这工作我让你分分钟丢掉，信不信？
2: 玩得愉快。
1: 今天怎么这样啊？
0: 没有素质吗？
1: 就是。走吧，宝宝，我们去玩那边那个吧。啊，
0: 懂了。人当了爸爸就是不一样啊。
3: 怎么这么多快递呀、啊？而且都是小方呢。
4: 你以为孩子一生出来就好了？

0: 那吃的用的不都得买？
1: 确实没当过爹，不知道。
0: 爹当了也白当。哪个爹管孩子？
2: 哎，一大早火气这么大呀？
0: 这什么呀？小芳怎么买这么多奶粉？这是不打算喂母乳了？
1: 比特要喝呗，我给送过去。
0: 比特吃过了奶瓶，就更费劲喝人奶了。你给他收起来。你把嘴闭好了，不然我来。这么重，你一个跟上。
3: 哎，这快递呢？
1: 嗯。
3: 是不是没拿全啊？
1: 没到全吧？可能
3: 不是到了呀？怎么看着挺心虚的？小叔，
1: 我心虚什么？我心虚。
3: 你看到我奶粉没？
1: 姐，不拆快递吗？姐，姐，拆快递了。
3: 小姑，你看到我奶粉了吗？
0: 看见了。
3: 那你给我呀，
0: 我给你收起来了。你这时候不能放弃啊！我给你买吸奶器了，不行的话，我再给你找一个那个催乳师。办法总比困难多。
3: 小姑，我是杨小芳，我不是奶牛。
0: 杨小芳现在当妈了，你不能任性了。干嘛？找什么呢？我杨凡培收起来的东西，你能找得到？
3: 我不找奶粉，我找奶奶酿的刺梨酒。
0: 跟我玩这招，喝酒了就没办法喂比特了是吧？酒啊，都被你大姑给藏起来了。现在酒可是咱家的违禁品。嗯，冰棍也收起来了。啊，哎，辣的也不能吃，辣的也不能吃，不能吃，不能吃。一切听家里人安排了。

0: 怎么了？不是哭什么呀？啊？
1: 妹儿，妹儿，妹儿，
0: 没什么呀。啊，有什么事情跟我说，我帮你搞定。现在你的事情就是我的首要目标。
1: 我现在就是一头奶牛，明天就是喝汤、笑奶。
0: 不是都说喝奶粉了吗？
1: 现在全家就围着这一件事转，大姑小姑就天天在厨房，每天做五六顿饭。我是真的想吐，孩子饿得直哭。我已经不是杨小芳了，我是一头奶牛，一头不会下奶的奶牛。
0: 奶牛怎么了？我还是小土狗呢。啊呜！啊呜！哎，没事啊。噔噔噔噔，挂上这个就不会哭了。哎，哎，有我呢，放心吧。你就尽管去做杨小芳，哎，孩子我照顾，奶粉钱我来赚。
1: 奶粉钱我自己会赚，但是，明天你帮我照顾比特，我要去干个正事儿。
0: 请，方便透露一下吗？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我是 SVIP。

0: 姐姐，我是来这边旅行的摄影师，能邀请你拍张照片吗？这个 pose 不错。
1: 睡觉啦，不哭了，不哭了。
0: 哎呦，不出来，太酷了吧！

0: 我是李永健，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
1: 小芳，你这刚生完孩子，你不多休息休息啊？
2: 要努力赚钱买奶粉，
3: 评选最美妈妈，当选者奖金5000元。
4: 你怎么也报上名啦？
1: 我看你那票数还不低呢。
2: 我给奶奶报的。
5: 来了。
6: 妈妈不用比美，
7: 一个人只有一个妈妈，怎么比？
8: 都给老太太投票了吧？
9: 肯定投了。你们仨不会投的自己吧？

0: 笔墨因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2: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9: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小姐还没走呢。
1: 哎，那个夏雷，我这有个急事儿，你帮个忙。
0: 咋了？啥事儿啊？
1: 我看过你的简历，你是学通信工程的对吧？那你懂网络的了。
0: 啊，我是懂一点，我之前还跟朋友开过网络公司。
2: 哦哟，那太好了。今天公司的机房网络啊突然出了点问题，但是维修师傅说他前面还有好几个单子呢，今天估计是修不好了。那我也不能在这儿等到半夜呀。哎，夏雷，要不这样，你帮姐去看看。
0: 行，我可以试试。
1: 哎，太好了，那就拜托你了，网络高材商，拜托拜托。
0: 好啊，
1: 我先走了
0: 啊。拜拜
1: 拜拜。
3: 夏雷，你就什么事儿都要担着吗？
0: 这不跟学校干的事情差不多了吗？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惊喜，
1: 太惊喜了！
0: 意不意外？
1: 太意外了！这家伙，这一下转身，这家变大老板了，这家伙。
0: 那你看看，哎呦，这么大大篷车，以后这买卖可大了。三轮到这个是过渡，这个到第二，到咱们整个动画厂最大的时装店。
2: 这衣服真好看，你搁哪买的呀？
3: 这衣服就门口买的，在大货车那儿 ，JM 牛仔。
2: 便宜，
3: 我跟你说，你出去提春春的名字，他给你打折。
4: 你出多少块钱？
5: 两百吧。
4: 240。
0: 240太贵了。妈，货卖挺快，该补货了。
4: 你干啥去了？帮帮忙啊，我一个人忙不开。
5: 稍微便宜点行吗？卖条丝巾。
4: 你想要多少钱？来，妹妹，给你装好了。
3: 哎，给你穿第36件了哈。
0: 你还给我算着呢？我刚进去看你了，那小玉穿你身上，你瞅瞅。那像大明星似的，我就说我独具慧眼吗？
3: 之前咱俩说好的，一件衣服给我提成10%，10天了，给钱吧。
0: 我没这么说呀，利润得10%。
3: 你还坑谁呢？你这破衣服利润多少，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啊？你忽悠我呀？
0: 春春，你看着了，咱们厂人多能讲价啊，本没回来呢。
3: 我不管，给钱。
0: 江满跟你说的吧？谁说的找谁要钱啊？马啊，张老板快点，
6: 咋的？
0: 春春找你，
6: 干啥呀？啥活不干，坐这唠嗑？
0: 等不到啊？
6: 干啥？
3: 结工资啊！之前说了一件利润10%，10天了，给钱吗？
6: 对呀，给钱吧。
0: 给什么钱？
6: 提成啊！
0: 你答应的，我给啥钱呢？
6: 对呀，我一个人生意啊，你不干啊？
0: 钱不搁你那呢吗？
6: 那给我那不油钱吗？
0: 什么玩意儿油钱？大头不搁你那呢？
6: 啥玩意儿大头在我这儿？我这都是油钱，大头在你那儿。
0: 那我平时都给你100，我自己揣50。
6: 你赶紧答应人，赶紧给人家。
0: 给不了？
6: 啥玩意儿给不了？啥意思啊？
3: 行啊，现在两个方案，一个是提成10%立刻给钱，第二个就是1天30，选一个吧。
6: 选一个吧。
0: 第一个合适。
6: 啥玩意儿？你说傻了？1天30，第一个合适啊？
0: 我算是第一个合适啊。
6: 你一天卖多少件不知道啊？
0: 我不管，你拿。
6: 没事，我给你。今天货钱我给你了。这东西，这心疼这钱干啥呀？那4天的，5天，这是1礼拜的啊。然后那3天先压着呗，等回头再给你呗。
0: 还压啥呀？还压啥呀？
6: 啥呀？
0: 这给不少了。
3: 走了。
0: 有什么？
6: 多放船上啊！
7: 是谁让你们自作主张的？这下好了。所有人不用工作了。
8: 发生什么了？
9: 夏雷呀，昨天晚上修机房的网络，结果他把整个公司的网络都炸掉了呀。
10: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11: 我本来想请维修师傅的，是夏雷说他能做。我也有错，我当时信了嘛，但他说他能修，我就让他修修看了。
12: 不是赵姐，明明是你让我去修的，怎么好像我主动去的？而且我修的时候网络已经坏了。
10: 小雷，你说的这些有人能证明吗？
12: 孟哥，孟哥下班的时候刚好看到我俩在那边说话呢。
10: 去把孟哥叫进来。
13: 好的，李总。
14: 孟哥，李总叫你进来一下。
12: 孟哥。你快跟李总解释解释，你昨天是不是在外面看见我俩搁晚上说话呢？
14: 看见了。
10: 孟哥，你有没有听见是小赵主动要求夏雷帮他修网络的？
14: 就听见修网络的事儿，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
10: 你们两个先出去吧，夏雷留一下。
12: 李总不是想。
10: 小雷啊，鉴于你这段时间的工作表现，我觉得你不大适合我们公司。
12: 那李总，网络这件事情真的不像是……
10: 我说你不适合，不是因为你破坏了公司的网络，而是因为你做了本职工作之外的事。
12: 我只是想帮忙，
10: 总得有人。替你的越俎代庖负责吧。是，你有老黄牛的潜质，也愿意帮别人跑腿帮忙， 但是反过来看，正是因为你什么都愿意做，我没有从你身上看到明确的职业理想。
12: 我有理想。哦，
10: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
12: 我想留在上海工作。
10: 不不不，这不能算理想。

0: 有什么想问的说吧。
1: 我就是想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替我作证。
0: 你真觉得我多替你说一句话结果会有什么不同吗？
2: 我们是老同学，你多帮我说一句话结果就会不一样。
0: 作为老同学，我首先要告诉你，你的错误在于接手了一件跟你无关的事，又没能保证它的完成。其次，你不要妄想把同事都当成朋友来相处，也不要指望别人替你考虑会多过于替自己考虑。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这样，以前在动画厂也一样，只是你不知道罢了。
2: 那厂子里还说呢，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呢。
3: 那是咱厂，咱厂情况不一样，那是人情社会，但职场讲的是规则。
4: 哎，我真不知道我错在哪里。
0: 多做不一定是对的。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1: 我累了，我想回家，我先走了。

0: 喝汽水。谢谢小马老板。啥老板？我们都打工的嘛。春春。嗯。你一天能挣那么些，你都想干啥呀？你在这儿开舞厅卖衣服，我有问过你，你挣钱干啥不？
1: 没有啊。
0: 那你也别问我。我跟你说说话，你还把天给聊死了。
1: 你缺钱不？缺呀，我跟你说，我从小就缺钱。我那会儿，这10来岁就跟我奶去摆摊卖那拌菜，然后呢又摆报摊，后来又去送煤气罐，那为啥？不就缺钱吗？
0: 那如果有快钱的活，你会干吗？
1: 那也干不了，心里不踏实。
0: 怎么着？之前干过？
1: 之前跟他们干过2天。干不下去。
0: 为你的诚实跟踏实，干一杯。
2: 怎么样，志哥？这才。

0: 几点啊？你上那么多人？
1: 是，确实比我们那儿好太多了，
0: 比你那个四处漏风的破棚子强太多。我们这光唱歌的包间几十个呢，一会儿带你去舞池子疯狂一下，玩好啊！
2: 疯狂！
0: 看你，挣钱容易吧？啊！志刚，你变通，他钱他就来了，对吧？
3: 四哥，哎，
0: 让老板高兴啊！
3: 好嘞。
0: 认识啊？
1: 这客人经常去我们店的。
0: 你就瞧着吧，志刚，你们的客人早晚有一天全跑这儿来。走，舞池子疯狂一下。
3: 我陪人跳一晚上舞，我心情就好了。大半夜的，我一个人出来，你就不担心？

0: 陈春，
1: 在哪儿？
0: 来，喝可乐。
1: 上台
0: 辛苦了，最近。
2: 没啥，混口饭吃。
0: 我跟你讲，就你们这帮跳舞女孩啊，我就瞅你最顺眼，因为我觉得你每天都在为你的梦想拼搏努力。
2: 你还不如直接说我虎呢。
0: 哪儿虎，多可爱啊。啊，
1: 空箱拿走。
0: 有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哥这儿有个活能赚挺多钱的，我带你一个。
2: 什么活？
0: 咳嗽者。你跳舞的时候你就跟那客人随便推销一下。
2: 咱这儿舞厅又不是药店，怎么卖可乐水？
0: 哎，你不知道，我跟你讲，凤凰舞厅卖的可火了都。然后这样，哥给你提成，然后每一瓶给你提50%，你看怎么样？你说你现在就是跳舞，你挣那三瓜俩枣的，你能够干嘛呀？你是有梦想的人呀。
2: 达哥娜姐说了，咱舞厅不能卖这个。
0: 啊，达哥娜姐是老板，我不是。
2: 你是？你们仨都是老板。
0: 嗯。
2: 那商量好了再告诉我们呗。
0: 哎，我让你走了吗？
2: 我让你碰我了吗？
1: 哎，咋了？刚刚找你干啥？
2: 还能干啥？指导工作呗。别挡道。
3: 来瓶酒。
4: 你咋又晃进来了？电瓶不充满了吗？又来偷电？
5: 照顾兄弟生意嘛，怎么这么说话呢？真让人伤心。再说那是偷电吗？那不临时借用吗？
4: 你拿回家充一回吧，天天跟这儿充，丢不丢人呢？那店不看了？
5: 孙路看着呢。
4: 肯定有事儿。
5: 啥事儿啊？
4: 志刚应该想在这儿偷偷卖咳嗽水。
5: 我以为啥事儿呢？对卖卖呗，跟你有啥关系？这么激动？
4: 他想偷偷卖，达哥不知道。
5: 你要告诉达哥呀？
4: 那怎么的？咱是合伙人，这事你看见你不吱声啊？
5: 你有证据吗？
4: 没有啊。
5: 没有不完了吗？
4: 嗨，这有啥证据啊？就这么几个人，这么点事儿，摊开了一说，他能跑了怎么着？
5: 咋这么愿意往自己脑袋上揽屎盆子扣呢？就志刚那小心眼儿，他和达哥闹矛盾的时候，你支持达哥，他就够记恨你了。现在可好啊，主动要和他打擂台，你要放个脸。哎呀，
4: 记不记恨的无所谓，这事我没办错，我不怕。
5: 行行，你不怕，我怕。小满，咱俩现在这服装生意，不说是蒸蒸日上，那也是日赚点小钱嘛。对不？和志刚相比，他是光脚，你是穿鞋的，可以怕一怕。
4: 穿鞋的，鞋跟哪儿呢？啊，这好几个月跟这靠着，就那几百块钱。咱俩那服装生意是，最近卖的不错，那不还是亏钱的吗？我跟你说，我想攒钱买个手机，攒多长时间了，到现在没买上。我跟小丹天天联系，他费死劲了。
5: 那钱不是前一阵子？我去冻批又进了一批尖货，压货上了吗？你等货卖出去的，赚了钱，咱俩可劲儿花，就可劲儿造。
4: 瞅你那样，你可拉倒吧！我要信你啊，早成仙了。
5: 你听我一句，咱们跟舞厅这边吧，以后就是合作关系，可千万不能再掺和他们内部事儿了。
4: 不是你啥意思啊？人家开个舞厅，啊，要爬坡了，你不给劲儿了？房子盖一半把砖头撤了是吧？
5: 反正就是不能说，你现在一说咔嚓不塌方了吗？听话啊，听见没？
6: 别踹我了，一肚子心眼。喝啥？我给你拿去。
5: 德国的。
6: 你俩还德国的？本地都喝不赢的。
2: 怎么样，再跳一首？
7: 我跳了吧，跳三首了都，那走了。
2: 哎，再跳一首呗，我送你一首。我跟你跳舞最省心了，走呗。你看我干嘛呀？我掉睫毛了。
7: 没有，我今天真有事，我得先走了。
2: 哎，
6: 哎，你
3: 歇着了。
8: 啊，干嘛？你老头进财务奖了。

0: 喂，职工舞厅。
1: 喂，你好，我找一下小满。
0: 行，找小满，等一下啊。小满。
2: 哎，
0: 你电话。
2: 谁呀？
0: 声音挺奇怪，
3: 听不出来男的女的。
1: 来了。啊。
4: 喂。
1: 小满吗？
2: 谁呀？
1: 我。
2: 东东啊。
4: 不是。
2: 那谁？夏雷啊。
4: 也不是。
2: 丁师傅，
5: 哎，
6: 嗨，咋了，丁师傅？
5: 也不是，
2: 不是你跟那爱爱啥？哎，谁呀、啊？
4: 小满，我，
2: 庄森啊。
1: 啊，
2: 不是你大半夜给我装什么孙子在这儿？
4: 逗逗你呗，我跟舞厅捡了个手机。
6: 你赶紧给送回来，人回来早咋办啊？
4: 找我还他呗，这玩玩咋了？
6: 真闲呢，你是？
2: 你自个玩吧，我干活了。
4: 给我挂了！
2: 下班，下班。真凉快了，是吧？大姐，你今天听有人丢手机了吗？咱这儿。
0: 明天问一下吧。
2: 行。
0: 明天来了找找。

0: 哎，你好，找谁？你们这负责人呢？没在这儿，咋了？你跟我说。铁城公安局的。啊。昨天晚上11:47，谁给你们打的电话？没人打电话呀。
1: 你想好了再跟我说。
2: 谁的？啊，那个那啥，那个庄哥来个电话。
0: 庄哥是谁？我合伙人。人呢？
2: 跟朝阳睡觉呢吧？
1: 带我过去。不是，他咋了呀？出啥事了？
2: 庄哥，庄哥。
0: 他就是庄哥是吧？啊。
1: 干啥呀？慢，哎，
2: 你干啥事了？你干啥了？
1: 不是警察，我啥也没干呢。不是，小马，
2: 咋的了？不是，你跟警察解释解释，我啥也没干呢。
1: 不是，我就一卖货的。不是，小马，
2: 我啥也没干呢。误会呀，轻点。
1: 马，
2: 走走走，我跟人去。
1: 我还要摊呢。
2: 干嘛？
1: 你咋了？你跟警察解释解释，我说我啥也没干呢。
3: 这，我真啥也没干。摊摊，等我回来啊！大哥，大哥呢？庄森抓走了。哎，小马，你说春春那舞伴是不是喜欢那个？每回来就点他。
1: 你看呢？我去趟公安局去。干啥去？你坐这儿。
3: 你急啥呀？他跟警察解释清楚就出来了。坐。
1: 这都多长时间了，还说不清楚啊？
3: 你还担心他呀？就装孙子那点小胆儿，偷电都心突突，还行善见的，别闹了。坐那儿吧。
1: 那就干等，这不是个事儿。这
3: 放心吧。哎。
4: 来一根。我不抽烟。现在不抽烟的男的还挺少见呢。
3: 抽烟不是不好吗？你最好也别抽了。不好的事儿多了，那当舞女也不好呢。我不干了。
4: 哎，你不挺明白的吗？那确实不太好。你看你这么年轻，找个正经工作多好啊。
3: 想话，舞伴就直说，没必要砸我饭碗。
4: 哎，我没这么想。
3: 我就那意思啊，是你看，现在有个狗不理头的哈，找个正经工作。你像服务员是吧？那也比陪舞强啊。
4: 我跟你跳了多少场舞了？你也应该知道，我跳舞就是规规矩矩，不搞那些歪门邪道的。有什么好丢人的？
3: 是吗？我肯定知道，咱俩多熟了是吧？这问题不是别人不知道吗？你说这事你说传到你亲戚耳朵里边，你还咋做人呢？
1: 你有病吧？
4: 你看我这关心你，你还生气了。<笑>
5: 我听我姐们说过啊，男人有两大爱好啊，脱良家下水，劝小姐从良。没想到啊，今儿我遇到了个活的。
6: 姐和手机差这么长时间，还好没事儿。不对，不对，
7: 哎，干啥呢？
6: 好了，你等着吧，我马上借个手机啊！
7: 哎哎，你那抢我手机的，你给我回来！哎，
6: 你别追了，
7: 我有急用，
6: 我不追你追谁呀？你拿我手机啊！哎哎，哥，别追，喂喂，接电话呀！哎，你好，
7: 马，王哥，
6: 你给我杀人犯，
7: 杀人犯，
6: 杀人犯。
3: 我跟你说，和春春跳舞那小白脸戴眼镜那个，他刨背队的。
1: 庄哥没事了啊？没事了啊？他捡那手机是刨背队抢的，那男的刨背队。
3: 哪男的？
6: 哎呀，春春呢？
3: 不知道啊，刚才在这呢。
1: 我告诉你啊，我当舞女的，不是当小姐的。 少多管闲事儿，再我抽你！放手！没有吗你？别跟着我！
2: 我不是，不是说，你说我放手，闭嘴！
4: 打我！
2: 哎，
4: 你臭变态！
5: 别动，别动！有没有事？伤没伤着？
1: 没事啊。
4: 给，
2: 松开！
5: 还废话？
2: 啊，放我娘的！
5: 再废话啊！大哥，
6: 咋了？
5: 跑出去！跑去！刚跑春春，来了，报警！啊！
7: 走，侯队长，太感谢你了。
5: 住手！
0: 是我应该感谢你们。嗨，不光是因为你们见义勇为帮我们抓了罪犯，看你们安安分分地经营着自己的营生，挺好。
7: 这我们应该做的。那这一片绝对没有比我们这五蹄再干净地儿了。
8: 刚才谁动手啊？他揍挺狠的。
3: 这还看不出来啊？春姐啊？

0: 你动手啊，春春！啊，失敬啊！你们这姑娘不简单，别看这家伙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手里好几条人命，
1: 是吗？
2: 就这吧。
3: 慢点，冯队。啊，
2: 杀好几个人呢。
1: 走吧，
3: 早点休息啊。
2: 刚才老板
0: 还没伤着吧？
1: 没伤着，这下手算什么呀？我爸以前打我打的更狠。嘿，
0: 跟你厉害。哎，太吓人了，杀好几个人，听见没有？
1: 是。
0: 那想想都后怕。今天谢谢你们啊，不然的话……哎，跟我们别客气了。我跟你说，我们厂人心最齐了，碰到这种事儿不可能不管。再说你在我们这儿能让你出事啊？你开玩笑吗？哎，后怕，心还突突呢。
4: 老崔，你咋的了？
5: 行，别多问。
4: 你咋还生气了呢？
5: 铁达，哎，孙老师，下来。
4: 哎，你跟人好好说啊。行。
5: 啥分部？
4: 不跳了，没意思。
5: 咋了？谁惹着你了？这是。 铁达，我跟你说啊，你那天开业的时候，我过来，我特别特别高兴，你知道不？起码还有这样的舞厅，能容我们这种老派的舞者一个容身之地。但是你们，我也能理解啊。现在都讲市场经济，你们舞厅也需要抓钱，是吧？但是这样的话，就不适合我们这样的人在这跳舞了。走，起来。
6: 孙老师，你把这话说明白了。
5: 你不是这吞吞吐吐的人，直说咋了？谁惹你吐了？
4: 铁道，谁惹他呀？你真让我说实话是吧？
5: 说，直说。那我告诉你啊，你这卖啥玩意儿？你不能卖那咳嗽水啊！
4: 我这里绝不可能卖那东西。我跟所有人都吩咐了，我这里不卖乱七八糟的。
5: 我还能骗你啊？我刚才上厕所的时候，就那女的，就她在那卖咳嗽水，还搁人说这东西不仅能够助兴，你知道不？
4: 整个喝一瓶的话，一晚上都不用上厕所，那不憋死了？
3: 男的，把所有舞女都叫上来，你们几个也上来。咋回事啊？
6: 没这事，一边待着去。 谁跟这卖药呢？我在外面，谁跟这卖药呢？佳佳，谁给你的药？你别害怕。
3: 知道啥说啥，我不知道啊。
6: 是魏老四给你的吧？问你话呢！你吼什么呀？客人都在下边等。我不吼他，吼谁？是你干嘛的？是你人不？我
3: 可是一天到晚管舞女、采购、管账，我能顾了？
6: 能别跟我吵吵吗？给我发外卖！
3: 最好。
6: 让他滚，让他现在就给我滚犊子，把这月账单给他结了。
3: 听到了吗？所有人，我最后再说一遍，谁在这个地方再卖药，那真不是滚犊子这么简单了。听见了吗？哑巴了！
7: 去，
3: 走。哎，
7: 去，快点儿，走，快点儿。
6: 磨磨唧唧，拉着我干嘛呀？
8: 他要是真的想知道谁卖药，他就不会在这儿开动员大会，直接私下问了。
6: 那是啥意思？
8: 还能啥意思？警告某些人呗。

0: 那就被达哥发现了，把那陪我的姑娘给开除了。所以哥，我今天过来就是跟你说个事儿，就是我想你能不能给我借两个人，因为他不让我赚钱，我也不让他消停。
1: 哎丽，你这样，你让小柳呢过来陪一下你刚哥
2: 啊，快去。嗯，
1: 水哥，给你出这口恶气呢没问题，那都是小事儿啊，我到时候找几个手下过去一搅和，对吧？但是现在咱什么问题呢，咱得想一个什么办法，让这个生意呢它得在职工舞厅它得运转下去。
0: 哥，只要是没人打小报告，我敢肯定肯定没问题。
1: 兄弟，你这个想法呢哥不能说是不对啊，格局小了。你现在是什么思维啊？啊，哦，就是寄人篱下的感觉。你得自己变强大，一个人出来单干，这样你就不用看他们的眼色了。你想想是这么回事吗？
3: 我这叫大家过来开会也没啥事儿，就是最近咱这舞厅起色挺好的，大家分个红。
4: 陈刚，
5: 谢谢哥。
4: 老板呢？啊，
6: 谢谢哥。哎呀，我天，太好！我一会儿就把手机给办了去。
3: 啥手机啊？
6: 买手机啊，
3: 哥，
6: 配上。
0: 看来这个外面赚钱了，这服装摊儿，我就说你这一门心思的都在外面。
6: 啥呀？我跟庄哥俩就想挣点干净钱，对吧？
4: 行了，大家最近都挺辛苦的，所以多发了点。继续努力，咱们舞厅生意肯定能越来越红火。
6: 好，
2: 好，努力，
5: 加油！
4: 去忙了。
3: 去吧，都。别笑话啊！
6: 咱俩合钱买一翻盖的，一人用一天。
5: 不用了，我不买。
6: 买个手机呗。
5: 不的，
6: 你没打不打电话吗？平时
5: 不打。
0: 没事了吧？
3: 没事。

0: 哎呦，一下听出来了。这么多，你干嘛呢？我在教室呢，你等我一下。啊，行，我等你。怎么样？惊不惊喜？
1: 啥情况？这是你手机号？
0: 才买的，我这刚买完，我把卡都刚办上，插上给你打了。我电话都是号都不知道啊。你赶紧把我号存上啊，存上你发给我。
1: 我肯定存下来呀，你咋想起来买手机了呀？
0: 这不就能跟你多联系了吗？
2: 这随时随地打电话多开心呀！天天我在想这手机呀，天天想，天天想，终于买上了。
1: 那手机多贵呀？那你买完你还有钱吗？
0: 不贵，这小钱
2: 儿。我们现在，我跟你说啊，我们现在那舞厅，在那服装店那生意太好了，那货都供不上，那每天一大帮人围着我那服装车就要买货呀。
0: 舞厅现在
2: 真
0: 是蒸蒸日上，红红火火的人越来越多了。
2: 我们那算是一个咱家这的小地标了，啊，一到傍晚下班那会儿都去了。
0: 反正有手机了啊，现在随时联系我，没事多给我
2: 打一打。我这他揣兜里不响，我难受。
0: 好，你上课呢不是吗？你回上课吧，没事。
3: 太忙了。
4: 哟，中午就吃那个呀？这不还有你的咖啡吗？我下午还有个会，找我有什么事儿？我不是申请法国留学吗？前两天法语考核也通过了，我还是没想好要不要去。
5: 你不是已经决定去法国了吗？
4: 没有，你说我一想到。去法国，那就得跟小满分开了。那万一两年见不到怎么办呀？那我来上海之后，我不就是希望以后能跟小满一

0: 我们俩不是在一起吗？这怎么还越走越远了？因为你往更远的地方去了呀。不是，我没有，我只是说怕一犹豫了，机会错过了，那以后就算是录取通知书他来了，我还是可以放弃的嘛。这事儿小满怎么想？还不知道。 你没告诉小满，我想等国庆假期回敦化厂的时候再跟他说。那你想从小满那儿听到什么答案呢？前方是广阔的未来，身后有人依然爱你。不是。那你希望小满放你走，你可以心无愧疚的离开？
1: 当然更不是。
0: 是，你说我俩从小就认识，10来年了，好不容易在一起，3年多，那真正相处的日子其实并不多。我舍不得，我还想以后能好好跟他在一起呢。如果法国留学，这事儿是个突然的通知。 你明天就得走，咱再往大了说。你一周之内要做决定，那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你花了一个暑假的时间通过了法语考试，却没花5分钟给小满打个电话吗？可是感情这种事情又怎么能说清楚呢？感情就是很复杂呀，这段时间。 我也过得不好受。其实你不需要我给你意见，你需要我告诉你你是对的。这忙我帮不了你。小丹，如果我有什么意见能给你。 就是尽快把这件事情告诉小满，他更需要时间考虑。嗯，走了。

0: 我还告诉你啊，人情世故这一套啊，一万年他都不变。你说你这实习，你不跟人家领导处好关系，那人咋能把你留下呢？
1: 我们回来了。
0: 哎，回来了。
2: 你关门，
3: 洗手，一会儿准备吃饭啊。
1: 哎，好的。
4: 儿子，
5: 喝茶，汽水。
0: 哎，可乐。
4: 咱们家呀，因为上次那些假蜂王浆的事儿，欠的钱到现在还没还完呢。嗯。不过这个你不用担心啊，我和你妈再拼个两年也就全还上了。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你妈现在她呀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你呢如果能够顺顺利利的

0: 你如果能拉下脸给领导送个礼，就当是孝顺你妈了啊。 来最后一个压轴菜，哎，
1: 一块儿啊，
2: 来太多了。
0: 压轴菜不是这个啊，在后面的这也叫压轴菜，
3: 是个拌菜啊。
2: 太丰盛了，叔叔。
0: 来把肉放在小蛋旁，
3: 来吃吃小蛋。你这不客气啊，跟到你家一样。
2: 哎，
3: 就吃点肉。你说多快呀，哈。嗯，那些小蛋都大四了，真是。
0: 你看上大四还长个。
3: 那以后上哪实习去呀？
2: 不知道，还没想好。哎
0: 呀，人小丹的事还用你操心？严总工随便打个招呼，那进去的全是好单位。哎呀，
3: 真是，你说说。那阿姨，求你帮个忙。你看那严总工，咱要再有好工作，想着攒点，想着下雷哈。
2: 没问题。就是。
1: 我不用。
3: 什么不用？这孩子真的就倔。
0: 成年。
3: 严总工也不是外人，你说你老想靠自己，你之前。你搞的那个啥互联网，你现在没搞出啥名堂嘛，是不是？
1: 你再放过我。
4: 阿姨，人下来之前弄得挺好的那互联网，后来不是因为给我介绍活才那啥的。
0: 不是，跟你没关系啊。
3: 你别多想啊，小马，不是这意思。阿姨是觉得这个互联网它就不是个正经事儿。你说那好不容易上大上海了，人家大城市，你不得找一大公司啊？你说是不是？
2: 那阿姨下来这么优秀，她肯定没问题，肯定很多公司抢着要她。我也跟我爸说，让我爸帮着想着。哎，
0: 对，快吃肉。

0: 庄哥，你看谁来了？
1: 小丹，
0: 安大姐，
2: 你俩已经这么长时间，快三年了吧？那以后怎么着啊？
3: 我这啥都刚起步了，跟人聊啥呀？
4: 这舞厅里面是非这么多，他是今天沉住气，他以后怎么办呀？
2: 乔满现在搞事业呢，也不可能整得乱七八糟的。
4: 我害怕像以前那样，我害怕再看到那一幕。
5: 有人报警，说你们舞厅贩卖毒品。

0: 我希望能获一个演员类的奖。这个也是个野心，是不是？我希望能够拿下一个演员类的奖。张越，你可以的。我没有说时间是多久，但是我觉得你一定行。如果用一个植物来描述自己的话，我希望是竹子，好像真的现在在像竹子一样一点一点长大。我特别感谢新推荐这个节目，在采访这方面真的你们教了我很多东西，
1: 稍微成熟了一点点，
0: 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到现在我好像能慢慢的去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自己，对于我自己而言也是一种重新的审视，我觉得是好事。我现在慢慢开始享受这个过程。
2: 我想要去打破那所谓的定义。

0: 我就希望女性就是多元的，每一个角色都给了我很大的底气，因为每一个角色她的性格都非常的鲜明。韩英的话，我觉得野心会比较适合，在职场上她对于自己的那份敢于去争取啊。笑笑的话，我觉得坚韧。
1: 花瓶女高一天不倒，我丁笑笑一天不走。
0: 圆圆和林川其实都是有隐忍在的，但是两种隐忍是不一样的。很多角色其实都让我不断的找到自己。那么多人进入社会都能学会随大流，为什么你就不行呢？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我之前是会定一个目标的， 最后我发现其实有时候他不会按照你的想法去进行，那与其这样子，不如我就做好当下，努力不一定有结果，但是努力一定会有惊喜。这句话真的是我感受到的，就这句话是我感受出来之后我说出来的，我觉得那意义非凡。 就比如说我现在做演员，但之前做演员可能你想争取一个角色的时候，你没有争取上，但是你为了这个角色可能你做了很多的功课，学习了很多你可能之前完全不懂的一些知识，你会发现你好像没争取到那个角色之后，旁边有一些角色也需要你这些知识，那我正好可以用到我学的这些东西去发光去发亮。嗯，我觉得好啊，何尝不是一种惊喜啊。
2: 我认命 算是一种野心了。我的野心一般都是当下，比如说我站在舞台的那一刻，我会说我一定要拿下这一曲，或者说是演这个角色、演这场戏的时候，投入，我会给每一天的自己下一个目标。我觉得这个是我可控的，它其实就是帮助你能力向前的一个助燃器，一个推动力。当你每天都完成这个目标，我觉得你一定能达到 未来你想要的那个自己。我现在每一件事情都很幸运，包括现在我在这里你们采访我，我觉得哇，何德何能啊，之前演的那些角色我好幸运啊，如果我不幸运我怎么能演上这些角色，然后让我越来越有底气。如果我不幸运我怎么能上那样的舞台被大家所看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要学会感恩，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越努力越幸运 是真的会越来越幸运，但是你也真的要努力，就是你不能把别人对你的好当成理所应当，你要想你凭什么要让人家对你好，就人家喜欢你，你是不是需要让自己更好，对得起大家对于你的这种期望。我真的非常谢谢粉丝，没有你们的话我不可能这么有勇气的还一直往前走。我就想说一句，
3: 继续努力吧，我觉得你会感谢现在的自己以及未来的自己，知道你很辛苦，但是你也很开心，对不对？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 把世界请进影院。你好，大自然。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 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 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

0: 灯火，
1: 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你是不是卢少华？肯定是啊，这还用讲？你知道你做什么了吗？这个你知道，我知道啊，你就不用问了。你做什么了呀？我做什么你也不用问，自然有人来问。我希望啊，我们之间能够坦诚一点。这个没问题，嗯，我希望啊。 你们不要连累任何人，这个问题呢是我的就是我的，你们也不要想着给我做什么圈套。你们想了解什么事情，你们可以列个清单，或者讲呢，你们可以做个这个提纲。你们想要以智慧来战胜我，啊，那是不可能。
1: 你不用太嚣张。
2: 这什么呀？你身上搜的？
0: 这是你的一等功。

0: 哎，是这屋吗？是，我林长波。你好，你好，林芝，我知道，我是小曾。小曾，哪个曾啊？曾国藩的曾。哦，曾国藩，请坐。
1: 这个门关。
0: 我来，我来，我来。
1: 好，我坐这儿吧。
0: 那边是您的位子，这边。
1: 哦，嗯。呀，这放个盆景是为了镜头好看是吧？你们？
0: 你们缉毒警不是不太方便露脸吗？所以这个就是保护您的隐私。
1: 啊，用小叶子挡我是吧？那你看一下我的位置可以吗？
0: 可以，没问题。
1: 可以啊。嗯。林芝，您看我就行。啊，看你就行啊。好。那我们开始。开始。嗯。
0: 听赵天和陈听说您是这次能够成功抓获卢少华的最大功臣。
1: 我肯定不是。您谦虚吧？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谦虚，我肯定不是最大功臣。
0: 哎，小曾，我看了你们的提纲了，我个人感觉啊，有些问题啊，咱们就可以删减删减。问题谁回答都差不多，咱们就三个问题，好吧？节省时间，我下面还有会呢。卢少华都已经抓获了，咱们可以多聊一会儿。
1: 就三个问题。来吧，第一个问题。
0: 好。第一个问题，您追了卢少华5年。
1: 您觉得您了解他吗？我是追了他5年，我不能说我是了解他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二个问题啊，这5年我跟他就见过4次面，这4次面啊，加起来聊的话，我粗略算一下，超不过50句。但是我从您的话里好像听出了一种。 骄傲，见了4次就抓住他了。您骄傲吗？小曾，你从哪儿来？我从北京来。哦，大北京，来我们西岗，是坐火车再加坐班车，那得16、17个小时，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千里迢迢的来采访卢少华的这个侦破案件，你可是第一人啊！你心里有没有一点骄傲感？有也是正常的。我这么说吧，所有参与到抓捕卢少华的行动的同志们，每个人心里一定都有骄傲感。
2: 为什么？
1: 卢少华，大毒枭。我们费尽5年的时间，从上到下，齐心协力，
0: 把他缉拿归案，接受审判，当然得有骄傲感。最后一个问题。
1: 在您眼中，卢少华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怎么评价卢少华？这两个问题，你让我回答哪个问题？<笑>那您就选一个吧。我对他的评价就是警察对毒贩的评价。
3: 下面插播一条新闻：3月5日凌晨4时。 东南省公安厅出动刑警及武警100多人，对西岗市一处民宅发动突然袭击。公安部 A 级通缉令追捕的全国大毒枭卢少华，终于被缉拿归案。卢少华自1995年起开始制造冰毒，他涉嫌生产运输，犯罪的刑度较大。

0: 今天有人来看你。
1: 谁呀？
0: 你觉得呢？
1: 来第一天呢是公安部的缉毒局的，前两天是省厅的，啊，又是个大领导。今天这茶不错。

0: 你不认识我，但是我对你很了解。自我介绍一下，
1: 西岗市禁毒支队支队长黎安。
2: 这怎么审我的？官还越来越小了。
0: 不是审你，过来跟你聊聊天儿。
2: 西岗的，
0: 嗯，
2: 那老乡，我跟你们那个，几年前跟你们那个有个姓什么的队长，还照过几次面呢。哎，姓什么来着？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0: 别操心别人了啊，操心操心自己。抽烟吗？
2: 不抽，谢谢。哎，你们啊，要再晚抓我两天，我就出国了，就再也不回来了。
0: 是吧？我们还以为你会去看看你儿子呢，没想到你这人还是挺无情的。也是，你说你但凡要是有一点人性的话，你不会让你师傅来去给你做替死鬼。哎，你这人还真的挺会利用人的哈。
2: 我跟你说啊，我说过了，你们给我挖坑没有用，我想让你们知道就知道，我不想让你们知道，挖坑也没用。
0: 放心啊，我们不用给你挖坑，啊，你犯的这是死罪，不用挖坑，你到最后也得是被枪毙。
2: 走到这一步，早就想明白了。不过人呢，就得为自己做过的事负责。嗯，你这枪毙死和这个生老病死都一样，没什么不一样。
0: 那能一样吗？生老病死的人那是死的心安理得，而枪毙的人呢，是罪有应得。
2: 怎么讲呢？我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就是我不去害人，嗯。
0: 哎，你都做毒品了，你不害人啊？
2: 那是他们自愿吸的，我没有去逼他们。他们就算是不吸我做的，他们也会吸别的毒品。这就是人性的恶。哎呀，其实啊，就像有的人拿刀做菜，有些人用刀杀人，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0: 你到底会诡辩啊？1997年在绿藤，你制造的冰毒通过金永祥在全国卖出了800多公斤，而且你和周少琼合作，那些毒品不光销往到境外，还有一部分回流到了国内。1999年，你和 K 哥合作，罗秉章把你制作的冰毒的20%卖到了东南省。有多少家庭因为你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还觉得你没在害人？
2: 哎，我只负责做，并且交代他们。我只负责制毒，至于他们卖到哪儿，不是我的问题。
0: 你真的是一点悔恨之心都没有啊！哎，你不是信命吗？你相不相信因果报应啊？
2: 我现在不是已经坐在这儿了吗？哎呀，反正这盘棋呢，我是下输了，输了我就认，我不悔棋啊，不赖棋。

自己看一下。你的孩子没有了，我愿凭吸毒，牺牲就有你亲手制造的病毒，这就是你的报应。

0: 还有什么想跟你儿子卢森森讲的吗？
1: 没有什么讲的，儿孙自有儿孙福。
0: 你真是个畜生。

0: 被告人卢少华
1: 长期制造假基本品案，并予以运输、贩卖，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二款之规定，应当以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被告人卢少华
1: 意欲剥夺他人生命，致他人重伤，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之规定，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卢少华的杀人行为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系犯罪未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条第二款之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1条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此致东南省西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书宣读完毕，审判长。
2: 被告人卢少华，公诉人刚才宣读的起诉书你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4: 被告人卢少华，
2: 你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有无异议？
3: 有异议。我觉得这个起诉书中提到的关于我制造、运输、贩卖甲基苯丙胺这件事情完全不属实。
2: 肃静，公诉人可以讯问被告人。
0: 被告人卢少华，下面公诉人对你进行讯问，你必须如实回答，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0: 被告人卢少华，起诉书指控你的罪名包括制造、运输、贩卖毒品。关于这个罪名涉及到的制造、运输、贩卖的行为，你有无实施过？
3: 没有。
0: 起诉书在事实第一部分中指出，你从1995年开始试制毒品，1995年试制成功，并将毒品交给他人贩卖，这件事儿是否属实？
3: 不属实啊。
0: 那在1995年期间，你有无开始研制甲基苯丙胺？
3: 没有。
0: 关于研制甲基苯丙胺的活动，从1995年开始至你被抓，你都没有从事过吗？
3: 从1995年开始到现在，我只制造过盐酸左旋甲基苯丙胺和盐酸右旋甲基苯丙胺。
0: 你说的这个左右旋甲基苯丙胺是什么东西？
3: 就是灭鼠药。
0: 那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你认为产出的物品是做什么用的？
3: 那肯定是灭鼠的呀。我从来没有做过甲基苯丙胺，但是他们认定呢，那个是甲基苯丙胺。对于这个他们的认定呢，我是不承认的，我也是不接受的。我主要就是做灭鼠药，给那个北方草原灭鼠。
0: 那为什么在金川生产的东西，你要运送到东南的新州，而不是运去北方呢？
3: 因为要到人滨，得从新州走。罗秉章跟我说，国外人滨那边老鼠多，需要这个。
0: 罗秉章知道你生产的是老鼠药？
3: 他当然知道了，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投资啊。
0: 那公安机关。

0: 有没有向你出示过鉴定结论？
1: 我跟公安机关说过了，那不是我的东西。
0: 那你生产的盐酸左旋甲基苯丙胺和盐酸右旋甲基苯丙胺有哪些功效？
1: 这就是一种中间化学品，有这个灭鼠消炎的功效。
0: 那这些东西有无兴奋作用？
1: 那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毕竟没做过人体实验。
0: 那这东西有没有卖出去？
1: 我是没卖出去过，我只给罗秉章了。至于罗秉章卖没卖出去，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0: 在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公安机关给你指认相片时，你明确地写到这些物品是冰毒，你怎么解释？
1: 这他们让我这么写了，我就写了。我一直说这不是冰毒，这不是甲基苯丙胺，我一直这么说的。我说我生产的只是盐酸左旋甲基苯丙胺和盐酸右旋甲基苯丙胺。我说如果你们一定要让我认定这个事的话，那我在法庭上我是要做辩论的。当然了，我也是为了要从这个公安机关那儿要一些生活费，所以他们让我这么写，我也是没办法的。
0: 公安机关向你刑讯逼供了？
1: 不说就不让我睡觉，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刑讯逼供。
0: 公安机关在讯问时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充分完整，被告人能否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相关线索或证据？
2: 这个卢少华实在是太狡猾，他居然钻了现行法律当中的漏洞。
3: 什么漏洞？
2: 从字面上来看，盐酸甲基苯丙胺的确不是刑法当中提到的甲基苯丙胺，他甚至都没有被列入到相关司法解释的毒品目录当中。
3: 这两者之间在法律层面上存在根本的区别吗？
2: 他居然在法庭上宣称盐酸甲基苯丙胺和甲基苯丙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两种不同的物质，所以在法律上根本就构不成是毒品。
3: 那如果在法庭上你以专业的角度充分的论证可以证明他制造的就是冰毒吗？
2: 这个我不太好确定。
4: 这个卢少华当庭推翻自己的供词啊，别有用心。
5: 我觉得就是诡辩，因为一般死刑犯到这个时候都会垂死挣扎一下。
4: 卢少华不是一般人，我觉得他就想借助这个公开审理的这个机会向外界告知他那独一无二的制毒工艺，他要的是千古留名。所以我建议以后对他不要再公开审理了。
6: 陈静，你跟检察院的领导说说
3: 这个事情，我魏忠燕的领导去我问。
7: 主公，
3: 他这人狡猾至极，而且定是早有预谋，你一定要全力以赴，绝不能让他诡计得逞，我们全力保障你。
8: Lian, oh come on, Lia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整理好没有？我们就走了。
9: 我要带司令外走。
8: Oh please, that's not the right time to do the wrong thing. That's only a horse.
9: Daddy, 司令外现在是我的朋友，他已经陪伴我5年了。我已经没有看到你了。
8: 时间了，Hurry up，快点啊，在里面等你。

你手上刀 ，That's not the correct way to hold a gun. I show you.

0: 呱呱呱呱呱呱呱，100多号警察荷枪实弹朝 K 歌庄园包围而去，一场大战即将爆发。可谁曾想，当众人冲进去的时候，砰的一声惊天炸雷， K 歌双眼圆睁，死了，
1: 让雷劈死了。
0: 你们猜猜是谁杀的？我告诉你们，猜都猜不出来。
1: 哎呦，你快点吧！
0: 是他亲生儿子，他最爱的儿子，一个国际大毒枭死在自己儿子的手里，可笑吗？可笑。哎，意外吗？不意外。
2: 这还不意外？这种事儿不常有。
1: 不是，那为什么？
2: 儿子杀老子。
0: 我跟你说，这个世间万物，它都是有据可循的。知道吗？是好是坏，你是死是活，有理可依的。这 K 哥从小出身贫穷，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洗掉自己身上这种贫穷劲儿，成为贵族。于是呢，就把这个愿望寄托在自己亲生儿子身上。但谁不知啊，从此这恶果就种下了。这孩子从小就被迫学他不想学的东西，啊，什么粤语、英语、西班牙语，甚至是阿拉伯语，骑马、射箭啊，打猎，反正跟这个贵族沾边的所有东西全学一个遍，还学了一大堆那种奇奇怪怪的礼节，什么这那的啊。有一次，哎，这孩子就撒了个小谎，被他爹脚脖子倒吊在上面一晚上，下来的时候就已经高烧不已了。但你们知道孩子下来以后跟他爹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谢谢父亲的教诲，我这叫什么啊？这叫不在沉默中爆发，
3: 就在嗝屁中着凉。
4: 不是我小侄子，徐正，哎，贼认识徐
0: 正啊，没事。哎，
4: 对，
5: 哎，你好，
4: 没事，
5: 没事。
6: 任天全啊。你说挺好的是吧？
7: 今天是卢少华的终审，现在正在开庭呢。不管这个结果是好是坏，咱们一块儿等。
6: 林志呢？
8: 哎，办公室呢？
6: 你接着说，我愿意听，快点啊！接着说，快点！
8: 说没内容了，没说的了，说完事儿了，
1: 完事儿了。
6: 我跟你说，你应该拿单田芳那个上回书说的。
8: 被压个猴，
6: 猴呢？

0: 侦查机关对卢少华所生产制造的成品和相关物品所做出的鉴定结论，共有刚才出示的六份，均检出甲基苯丙胺成分，因此可以证实被告人提出他所生产的左旋和右旋甲基苯丙胺的化学性质均为甲基苯丙胺，或含有甲基苯丙胺成分。而刑法明确规定了甲基苯丙胺为毒品，因此我认为本案的定性是正确的。我的发言完毕。
1: 针对被告人对检验报告结论的质疑，鉴定人刚才已经当庭证实了左旋和右旋甲基苯丙胺的化学性质均为甲基苯丙胺，所鉴定的涉嫌毒品均为甲基苯丙胺或含有甲基苯丙胺成分。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啊啊知道了马上来
1: 根据被告人卢少华的犯罪事实性质量刑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二款第232条第23条第57条第69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2: 请全体起立
1: 被告人卢少华犯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
3: 处罪并罚
1: 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现在毙庭

0: 的1103特大制毒贩毒案，经过一年多的庭审，终于落下帷幕，
1: 判处卢少华死刑，
0: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自此，
1: 不可一世的世纪末大毒枭卢少华
0: 为自己的贩毒行为付出了代价。
2: 根据被告人卢少华的犯罪事实性质、量刑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二款、第232条、第23条、第57条、第69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3: 请全体起立。

0: 又出来一个，这看样子是。这看样子是。听我的，别动啊！上了车再来，上了车才是这人。
1: 上上上上上上！

强峰同志在今天协助外地警方抓捕吸毒人员的行动中牺牲了。今天下午4:15

我想踏踏实实的离开这个世界，在我死的那一刻，我能清晰的回顾我这短暂的一生。

0: 有一壶酒，
1: 粟裕为奉臣，尽忠有尽力，多年未斩纯，痴心难忘良，年龄自百人，巍巍烈士陵，一日一新坟，壮胆英雄志，正义永长存，责任。

0: 11.9.9度意味着什么？以后你想要多少给你做多少。慢走啊！完美才是你最安全的地方。
1: 人都齐了，
0: 四门落座，千里追捕。
2: 他从小黄到自负，从自负到狡诈，
0: 他到头了。
1: 龙少华这样的毒枭，一定要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

0: 走了，兄弟，带着你的朋友，滚！我认识你。
1: 你是杰哥！你妈，
0: 早他妈跟我套近乎了，让你滚犊子，听不听见？滚！你咋打人呢？你是不是那站个警察，就能打人了？

0: 耗子在里边给我认出来了，
1: 啥样？这么点呗。

0: 回来。
1: 谁呀？敢他妈动我！

0: 哎，哥，坐好了。来，坐着。才出来几天，又客。快点，快点！强碱水没蹲够是吧？没有，没有，都嗨成什么样了？我看不见啊。
1: 哎，这个杰哥，你认识啊？
2: 东西放哪儿了？
1: 你知道？
2: 我再问你一遍啊，东西放哪儿了？
1: 我真不知道。
2: 小光，给我铐上！
3: 不说是吧？
1: 哎哎哎！别别别！哎，我撒谎了，东西在沙发后边。
3: 沙发后边。

0: 哎呦我，这老鞋啊，黑芝麻，全黑芝麻，就这些啊？
1: 是不是？
0: 是。放好吧。哎，往地上，别动，纹好了。 都带走，
2: 来，老大，
0: 来个人。

0: 个啥样啊？
1: 都走了吧，咱俩呀？
0: 稳当呢，干大事你着毛急呢？哎，给你看一眼好玩了。
1: 哟，哪整的呀这玩意儿啊？
0: 晚上分你点。
1: 你行事儿啊？
2: 是不是严重了？

0: 哎，大雁队正北。啊，在哪儿？行，我知道了。嗯，拿钥匙，跟我走。
1: 咋的了？
0: 命案。

0: 正在，正在，这么快就到了？
1: 报案人呢？问话呢？是让值班的保安吓坏了一跳。啊！你当时听到声音的时候是几点？
2: 1:40。
0: 就这楼啊，停电了。
1: 对，下雪了嘛，再加上电路老化，这附近全都停电了。这栋楼是员工宿舍楼，报案人说是5楼。505，
2: 那死者呢？
1: 在楼后呢，先种树头，怪吓人的。

0: 应该是从这个消防梯跑下来，翻墙走的。咋的呀？啊，你第一次出命案现场是吧？吐吧，这早晚都得吐，习惯就好了。赶紧吐啊！吐完了叫他们喊人过来。
1: 别看了，别看了啊！谁不能进啊？行了，大家别期待这儿了，散了，散了吧，散了吧，我回去吧。别看了，
2: 走，回去告诉老大。

0: 顾逸然，
1: 程老师，上次问你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毕业以后要不要留校？嗯，我还没决定。
0: 只剩半年时间了，跟你爸爸商量一下，以后父子俩做同事多好啊！
1: 我再考虑一下。
0: 你的成绩，我完全不担心，但是你的性格太闷了，多交点朋友，知道吗？
1: 我知道了，谢谢程老师。
0: 嗯，去吧。

0: 阿姨，你先别着急，慢慢讲。
1: 已经好几天了，打他电话一直没人听，我也不知道他租的屋子在哪里，我怕小小被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交换。阿然，你跟他关系好，你可不可以帮阿姨去找找他，劝他回家呀？拜托你了。
2: 行吧，走。
3: 小姐，小姐，我是阿然。小姐，小姐。

0: 없지.
1: 아란. 小小去世，我知道，你比我更难过。你妈妈走了这么多年，我工作也忙，一直是你周阿姨帮着照顾你。你是把小小当亲姐姐的，
0: 我应该早一点发现的。
1: 这不怪你。小小自从交了那个混社会的男朋友，就没回过家。 肯定是那个男的带着，他才染上了毒品。
0: 爸，我出去一趟。

0: 阿姨。
1: 安然。
0: 阿姨。那个男的叫什么名字？
2: 王家辉。
3: 是谁啊？
2: 快点。
4: 警察，干什么？干什么？别动。什么事？搞错了，搞错了！哎，警官，我都说了，不是，哎呀，不是我呀，
2: 快点，
4: 不是我呀，
2: 走了。
4: 哎，警官，搞错了！哎呀，
2: 警察，
4: 慢点，别挂了。
2: 我，
5: 这是后来在现场发现的，凶手应该是外地人，二号当天刚下火车。

0: 法医那边出结果了吗？
1: 报告已经送来了。坠楼的叫宋文，楼上的叫宋武，亲哥俩都是东铁玻璃厂的保安。宋武多处刀伤，失血过多而亡。宋文身上也有刀伤，但死因还在分析，暂不确定坠楼时是否还活着。
0: 好了的那个呢？
2: 没找着，现在技术部门正拿着第三个人的指纹，满场职工对着呢。哎，对，那你看一眼这个，就这个，这个鞋是他们那个厂统一配发的。现场那个鞋印呢，除了凶手的，就是这个鞋的印子了，都是四二的，跟那兄弟俩的脚都对得上。其他的技术部门就再也没有新的了，只能等了。
0: 那报案人来了吗？叫什么来着？
1: 叫江小海。来，喝口水。
3: 谢谢。
4: 你别紧张，没事就叫你过来问问情况。喝水。
0: 我看你笔录里边说你那天看见了一个陌生人是吧？
3: 对，生面孔，不是我们厂的。
0: 那你为啥开门放他进去？
3: 他们开车来的。
0: 他们？
3: 宋文开的车。

0: 那人长什么样你看清楚了吗？
1: 太黑了，就能看出岁数不大，二十出头。
0: 胖瘦呢？
1: 胖瘦应该跟我差不多。
0: 那还有什么其他不对劲的地方吗？
1: 他没怎么说话，感觉都挺严肃的。下了车直接上小白楼了。
0: 啊，你看见他们下车了？
1: 嗯，看见了。
0: 你多高个儿啊？
1: 你说那个生人，他就比宋文他俩要矮，大概1.6米，1.7米。哦，对了，他们开车进来的时候，我看见后排那个人怀里抱着一个包，抱得特别紧。
0: 什么样的包？
2: 得有这么大，反正比一般的包要大。
0: 那你当时是怎么发现楼上出事了的？
1: 当时都快睡着了，12点多，突然听见楼上传来吵闹，吵啥也听不清，就感觉楼上可能打起来了。我本来也没想管，太困了。结果没一会儿传来一声更大的动静，楼后那边，我就爬起来穿衣服了。

0: 你别紧张，这跟公安局呢，你怕啥呀？
1: 行，那差不多了啊，谢谢你配合。你先回去吧，你要是再想起来什么细节的话，随时联系我们。
2: 好，好，好，警官。
3: 放轻松点，别紧张啊。

0: 另外还有一个新的发现，法医在剪开宋文衣服的时候发现里子上有个小口袋，口袋里的东西疑似毒品。送去化验了。
1: 他们开车进来的时候，我看见后排那个人怀里抱着一个包，抱得特别紧。

0: 应该就是凶手拿走的，里边八成是毒品。
1: 这就说得通了，现场的现金啊，肯定就是毒资呗。
2: 又是贩毒案呗。不是，这两年是怎么了？这帮毒贩子也太嚣张了吧。
3: 殷信，
4: 殷信，我们就是在交易现场抓的人，当时那个黄家辉摆明就是吸了毒的状态，居然什么也查不出来。
3: 尿检只是针对海洛因吗？他有没有可能吸食的是别的毒品？
5: 我们怀疑他吸食的是一种新型毒品，不在我们现有的检测范围内。
3: 合成的毒品，冰毒。
5: 没错，我们确实怀疑是冰毒，但是这种冰毒也才出现不久，而我们现有的检测技术还比较落后。如果把搜到的证物都送到外地去检测的话，这一来一回就怕到时候这个黄家辉早就已经跑路了，我们能怎么办呢？
6: 又算背痛了。喂喂，老李，辛苦晒了啊，拜拜。
7: 哇，警察同志，你看我都说搞错了吗？哎，你问我楼底下个靓仔？哦，你举报过我啊？
1: 做咩呢？
8: 走啊！
7: 熟人熟人，没事没事。
3: 废。
7: 你讲咩？
3: 说你废物，我查过你，黄家辉嘛，初中文凭，不学无术，整日游手好闲，也没工作，天天就会花女人钱，对吧？
7: 靓仔冇咁嚣张喎，
3: 董磊比起你我算啲咩哟？我是念警校的，而你是混黑社会的，整天除了吸毒打群架，还会干嘛？
7: 雷呀、啊，
3: 我什么？我要是你爸妈，生出你这样的东西，后悔一辈子。
1: 哎，做咩呢？
9: 做咩？
1: 拉住佢！喂，讲咩？拉住佢！
9: 大哥，等我先。
1: 我等你先。
9: 大哥，
1: 你讲多次啊！
9: 首先，
1: 等我出嚟啊！等我出嚟啊，靓仔！
9: 喂，搞咩啊你？
7: 我有你，
3: 师兄，情形滋事。在公安局动手打人，几天？
8: 故意的。
3: 你们不是担心他跑了吗？在这儿总跑不了吧？
5: 那恐怕也撑不到检测结果送回来的时候啊。
10: 我爸所在的实验室是具有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我具备专业的知识，能够从旁协助，提高效率。
3: 你们可以全程派人盯着，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个机会？

0: 怎么样，顾教授？我之前也跟你们警方常常合作，但冰毒跟传统的毒品不同，不同的冰毒在工艺流程上也有一定的差别。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和设备有限，所以不能在短时间内把它检测出来。
1: 我们局里的检测员也是这么说的，是吧？那看来只能等外地的报告了。啊，这几天麻烦您了，顾教授。
0: 没事，没事。
1: 那我就带我同事回去了，你早点休息啊。
0: 让我儿子再试试吧，他比我有毅力，他还想给他姐姐讨个公道。

0: 哥，你说他们会不会记错了？
1: 一火车那么多人，冰毒又是新型毒品，这万一谁要看漏了也很正常的。
2: 不太可能，那几个的老江湖了，这干多少年了，在这没见过冰毒，那个海洛因

0: 玩儿，没少见。他拿那么大一包啊，不可能不查。那这啥情况啊？我车站里也有咱的人，照理说瞅着不会轻易放行的。我在这想，发烧那人呢，可能不是自己来的，有同伙。
1: 但是那个保安。叫什么？江小好，他说进厂里的除了宋文宋武之外，只有凶手一个神面孔啊。
0: 案发当晚一个人进的厂，不代表外边没同伙吗？再说江海话不能全信。
1: 你觉着他撒谎？
0: 这人他回忆的思路太清晰了。跟他的人怎么说？
1: 张年小孙跟着呢，目前没啥异常。
0: 拿
1: 我给你揣着呗。
0: 拿嘞。
1: 哎，谁稀罕？
2: 行，
3: 别盯我眼干。
2: 我盯给了。
3: 去给你们早饭。你吃什么？
2: 不用了。你抓紧联系一下局里。
3: 干嘛？
2: 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
4: 你给我看一眼。
5: 绝对不行，一定要交到你们正队手里。
4: 看看
6: 像啥呢？
0: 唠啥呢？呀，
7: 队长回来了，
8: 这是我们队长。
7: 正队，我是检测中心的，高局让我送一份报告。
0: 高局人呢？
7: 高局正在跟市领导开会，让你先看一下这份报告。
0: 行。
7: 这是死者宋文身上藏匿毒品的检测报告。
2: 证物的主要成分是甲基苯丙胺盐酸盐，就是固体病毒。
3: 你成功了。
7: 主要成分是甲基苯丙胺盐酸盐。
2: 这是完整的检测报告，另外根据各种成分的含量，我大致列了一份配方给你们参考。
7: 而且纯度非常高。
3: 现在回局里，立刻申请搜查和抓捕。
0: 高级去市里开会就为这事是吧？
7: 没错。
0: 行，我知道了。
7: 那我先回去了。
1: 不是哥，这又是胺又是盐的，这啥玩意儿啊？这么紧张一下。
9: 咋这毒有问题啊？
0: 病毒。
1: 啥？这玩意儿跑咱哈兰来了。
10: 病毒？我就在新闻和通报里边见过。这新型毒品吗？跟药童丸似的。
0: 确实是新型合成毒品。但是它危害可比摇头丸要大多了。问题是现在就发现这么一小包，那整个哈兰流通多少，谁也不知道了。
9: 小白楼那凶手逃跑的时候拿了这么大一个包，如果里边全是这玩意儿的话，那得多少公斤啊？
3: 老了。
9: 贝哥，你抓的毒贩子和吸毒的最多了，这玩意儿咋造的？
0: 我是抓毒的，我也不是制毒的，我哪知道咋造的？
10: 就是，你问点有用的。
0: 我之前啊去省里学习的时候啊说过，这个鸦片、大麻还有海洛因，这些呢都是植物种植的毒品啊，也看天吃饭，像农民种地一样。像冰毒还有摇头丸，这些是什么呢？这些是化学合成的毒品，随便找个实验室鼓捣鼓捣就做出来了，产量非常大，一本万利。
9: 我去，
1: 91年那阵南方就出现冰毒了，经过这么长时间渗透到咱这边也正常。
0: 正常吗？啊？哪儿正常啊？没有毒品才叫正常。你才干几天，警察有这个态度？我告诉你们啊，远了我管不着，在哈兰。只要有贩毒的必须给我一锅端了，明白吗？
1: 是。
11: 当天夜里，警方又在黄某的住所中搜到了大量未出售的冰毒，黄某及其同伙皆被抓捕归案。根据黄某的口供，花云区警方顺藤摸瓜，终于将这一危害严重、影响恶劣的重大贩毒团伙一网打尽。近两年，新型毒品犯罪愈发猖獗。
9: 都过去了，
12: 过不去。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就会想起他死去的样子。

0: 细个时我帮唔到阿妈，大个只可以帮唔到阿姐。说到底，我才是那个废物。
1: 报告看了吗，
2: 老许？我干刑警也这么些年了，你也都看见了。只要是我盯上的犯罪分子，哪个能让他全虚全影的跑了，是吧？甭管他犯啥毒，咱抓就完事儿了。别灰心嘛。您指哪儿，我打哪儿，不就完事儿了吗？
3: 你小子这心态，我是真佩服。
2: 哎，咋办呢？
3: 局里已经跟上级领导汇报了情况，这次案件性质严重，市里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委派你担任组长，专门负责侦破此案。不只是这起杀人案，更要紧的是背后的贩毒链条。总之一句话，哈兰市不可以有毒品存在。
2: 那必须的。就是我们那个队里还有案子没查完呢，我就撤了，那帮孩子咋办？
3: 我看你像孩子，一个个的都三四十岁了，咋的？还离不开你了？不就黑芝麻那案子吗？我安排老邢他们继续盯着，有需要的话，你再去搭把手就是了。
2: 高雪，刚才呀，我还跟老熊他们跟那说呢，咱们这局里啊，没有专门禁毒的部门。然后呢，大案队抓毒犯抓的最多的就是我了，小光跟着我算是有一点经验。咱们要成立专案组的话，得有点人才啊。
3: 你脑瓜子转的倒是快啊。想要谁？说。
2: 首先咱得有一个搞技术的。这次小白刘那个凶手的指纹比对到现在结果都没出来，太耽误事儿了。咱们得把效率提上来，所以这个痕检专家必须得来一个。
3: 嗯，
2: 其次呢，得有个能扛事儿的。从这次凶杀案就能看出来，跟这帮毒贩打交道，他少不了硬碰硬，咱得有点能扛事儿的，能打的，身手好的，对吧？您看看我这队形怎么样？
4: 那就说咱要来两个新同事，一个痕迹专家，然后另外一个拳脚高手呗。
5: 差不多吧。
4: 那他们人呢？
5: 办婚事了。
4: 哇，这身板这块头太有样了，不愧是拳脚高手啊！看那块儿，哎呦，
6: 给我住！

0: 给你推荐个人，花州警校侦察系的顾老师。
1: 不是还说吗？人不太乐意来。
0: 你去请。
2: 就别在我这浪费时间了。
3: 你把资料拿回去看看吧，我们局长特意给你看的。想通了？今天化妆侦查，你们都跟着配合一队。
4: 谢老板，终于见上面了。嗯？
5: 还有你啊，
3: 这边有危险。
6: 那就说咱要来两个新同事，一个痕迹专家，然后另外一个拳脚高手呗，
4: 差不多吧。
6: 那他们人呢？
4: 办回事。
6: 哇，这身板这块头啊，太有样了，不愧是拳脚高手啊！看那块儿，哎呀，
3: 杨国忠。
7: 刑事技术科丁国柱前来报道。
8: 我是政委啊。
7: 政委队长好，
9: 欢迎来到我们专案组啊。
7: 谢谢。
6: 你好，赵小光。好，
7: 小光好。
6: 你好你好，你是技术科的啊？我看你这体格子还没打拳的呢。
7: 拳击摔跤散打都不会，就广播体操还行。
6: 这天赋浪费了。这
4: 你懂啥呀？人家是正经刑警学院毕业的啊，痕检专家。
6: 失敬失敬啊。啊，那咱那个拳脚高手呢？
3: 快到了应该。
0: 你确定要他？
9: 对啊，这两年啊，江铁分局逮的人得有一半都是他摁的。那身手可以。
0: 身手是靠谱，但性格……
9: 那也不用担心，毕竟我是他师哥，我能摁住。
6: 女警啊，这我真没想到，挺期待的。
4: 我劝你别期待。
6: 咋的？
7: 张雪瑶没听说过呀？
6: 谁啊？我应该听说过吗？
4: 江铁分局那个疯狗瑶。
6: 疯狗瑶？
10: 师哥。
4: 哎呀，知道你厉害，有点正形。
10: 拉倒吧，那也不是年年都输给你啊。哎，你们刚才聊啥呢？我也听听呗。
7: 没啥。
10: 可是我刚才可听见疯狗俩字儿了。
4: 啊，夸你呢嘛。哎，我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啊，我亲师妹啊，全市的散打冠军张雪瑶。行了。这就够了，要真有什么大型抓捕的话，我再跟局里申请借调点警力就行了。
10: 哎，师哥，

0: 咱专案组就咱几个呀，啥时候开始调查？
1: 还有一个呢，
2: 给你推荐个人，花州警校侦查系的顾老师，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的毒品专家。我想请他加入专案组，结果人家不太想来，那边的同事也有点舍不得放人。
1: 那也挺好，那大老远折腾着老人家干啥呀？是不是？
2: 倒也没那么老。
1: 哎，不是老不老的问题啊，局长。你说我们抓毒犯，
3: 你找一个老师，
1: 没必要啊。
2: 没必要。这两袋，你能看出来哪个是冰糖，哪个是冰毒吗？
1: 看不出来。
2: 我也看不出来。两袋都是冰糖，群众总以为他们当警察的就会动手抓人，有些小年轻也确实一脑子热血，做事容易冲动，但你不一样，政委，你不是个莽夫，我也算是看着你一路走过来的，自打你从刑警学院毕业，一年转正三司，五年上一司，到现在三都，这些年刀山火海的闯，立的功都数不过来了。你应该是咱哈兰最年轻的刑警队长，你比我更清楚，破案靠的是脑子，是知识。
1: 局长，我不是说这个毒品知识不重要，我们干刑警的危险系数太高，那说白了，脑袋拴在裤腰带上。你找一个化学专家过来，也没抓过人，也没出过现场，你给他另外抓毒贩，那不找麻烦吗？
2: 他没出过任务，你不是出过吗？遇到危险，你能在旁边干站着？
1: 咱我还给他当保镖啊？
2: 别给我扯没用的。这么跟你说吧，国家决心铲除毒品犯罪，正计划成立专门的禁毒单位，过不了多久，咱们哈兰就要组建一支自己的禁毒支队。你在第一批人选里，这是顾老师这些年来协助粤东警方破获毒品案件的资料，拿去看看。
1: 得了，我也甭看了。局长也是铁了心了，那就
4: 你咋说我咋干呗。
1: 不是还说吗？人不太乐意来，这个事儿你还得使使劲儿。
2: 你去请。
1: 我去请。
2: 对。我已经跟领导打过招呼了，你尽快去一趟花州。
4: 我去，你我
2: 抓紧买票，局里报销。
1: 我可真谢谢你了。
2: 不客气。

0: 进。
1: 你好，我找一下你们侦查系的顾老师。
2: 我就是。
0: 你就是。
1: 顾老师啊。
2: 对，我就是。
3: 那不正好吗？大老远折腾着老人家过来干嘛呀？
4: 倒也没那么老。
1: 你是这个化学专家顾老师？
4: 93年那起沿海冰毒大案能顺利侦破，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5: 儿子，听陈老师说，你向学校提出了申请，要建立个实验室。
2: 对，专门研究新型毒品。

0: 哪年啊？
1: 我70的。
0: 70年啊？
1: 对，
0: 比我还小2岁，真是年少有为啊。
1: 过奖过奖。
0: 好好，谢谢啊。
1: 说正事吧。
0: 行，我就喜欢这痛快人。那个，我这回来啊，主要是这个邀请你去我们哈兰协助我们侦破一起这个冰毒大案。这案子你听过吧？
1: 嗯，我听说了已经。
0: 那就行。哎呀，其实啊，我也觉得挺强人所难的，但是我们这局长吧，就非让我过来请你，你说我也没招。
2: 顾老师啊，
0: 你要是有啥这个不愿意去或者怎么着的，你直说啊，我都能理解。
1: 很高兴我们能达成共识，那辛苦你白跑一趟，茶你慢慢喝，一会儿出去的时候把门带上就好，我还有课。我们有缘再见，战队。
0: 啊，你们这么忙啊？

0: 这咋还听不懂话了呢？我话我都带到了，那人家不想来，那你这找谁呢？人家可好了，现在还穿短袖呢，咱这后老冷了，谁愿意去啊？那能怪我呀？
1: 不怪你，怪谁？肯定是你没好好说。
0: 我还咋好好说？我该说我都说了。你现在还不想理他怎么？
1: 我还不知道你一天天阴阳怪气的。
0: 我给你想词儿，你先跟我说说，这顾老师是个啥样的人？
1: 啥人啊？
0: 就挺客气个人，然后一看你就笑呵呵的，乍一看和蔼可亲，
1: 但是这人吧，咋说呢，有点怪。
0: 你看着挺亲切，但实际上不好接触。
2: 我咋听不懂你说话呢？啊，
1: 这不自相矛盾吗？你是不是又忽悠我呀？
0: 我忽悠你干啥，领导？这跟我有啥关系？他就是个矛盾人，反正我话我都带到了啊，任务我是完成了，我一会儿赶紧收拾收拾，我就买机票回去了。
1: 等会儿。
3: 你打算自己回来？
1: 那要不然咋的呀？
3: 你小子一直不同意请顾老师来哈兰，这下正合你意了是吧？
1: 这是人自个儿不乐意去，这啥叫合我意啊？这都天意！
3: 别给我扯没用的。
1: 为了这事儿，赵婷专门帮我们从省里借调了整套的化学设备。
3: 顾老师不来，设备给我用啊！
1: 我告诉你，政委，
3: 毒品专家对我们破案非常重要，你必须把人给我请来，不然你也别回来了。
1: 我老高，差不多得了啊！咱们现在，嘿嘿，挂电话比谁都快，都能耐。现在，这天整些啥事儿给我？他不让我回去了，他给我给流放了。现在能耐啊！哎，喂喂，顾老师啊，啊，你也吃饭啊？你说说，这不巧了吗？在这儿碰见你了。
4: 哎，
0: 郑警官可以用我的卡，要是有折扣。
4: 别啊，我可不敢，你别给我整那套先礼后兵，好不好？
5: 不出此言，
0: 就跟之前似的，那态度倒挺好，笑呵呵的，那转过头来就把我给拒了，这可不行啊。

0: 哎，对对对对，就是这个馅儿，校长准没好事，是不是？
1: 你明知道我会拒绝，又何必浪费时间呢？

0: 26点了，这哥们儿天天起这么早跑步啊？
1: 安然呢，是我见过最自律的人，这对敌人狠之前，他对自己够狠。就这一点来说，其实他挺适合干刑警。
0: 刑警可不好干呐，你看我们干这些年的伤都受老了，他这细胳膊细腿的，我觉得够呛。
1: 喂，你别小看他，93年那个案子，你知道吗？
0: 我听我们局长说了一嘴。
1: 怎么的？这他给整明白的？当时啊，我们的检测技术不发达，所有的证物啊都得往外递送，来回就10几个。安然呢？3天时间就把冰毒的成分给检测出来了，还给我们警方拟了一份制毒配方，就这个原材料配方对我们现在的禁毒工作帮助都非常的大。
0: 你们这抓个毒还研究原材料啊？是先进啊！
2: 谢了啊，顾老师，早啊，
3: 师兄。
2: 郑警官还没走啊？
3: 那能走吗？这活没干完呢。
2: 不好意思啊，我锻炼完还回来备课。没事，您要咋锻炼，我陪你一起呗。怎么样？
3: 那你随意。
2: 顾老师，您平时天天都……
3: 在校外就不要叫我老师了。
2: 行，顾教员。
0: 哎，我们哈兰那边啊，四季分明，那春夏秋冬可明显了。

0: 郭老师，你太能跑了，十几公里没啥事儿啊，一点不像教书的。
1: 你这是成见啊。
2: 成见害人呢，你看给我跑的脚都磨起泡了。哎呦，
1: 郑警官，哈兰还有案子等着你去办，就别在我这浪费时间了。
0: 我也不想跟你磨叽，这不领导下个死命令吗？要不然这样事儿，你看啊，你跟我回去待两天是吧，然后你装个病请个病假，我也好交差，你也说得过去，是不是？那么犟干啥呀？
1: 镇北，这里是我的家，我爸妈死在这儿，所以我得陪着他们，不能离开。我就是这么犟。
0: 行，那你犟，你把资料拿回去看看吧，我们局长特批给你看的。你看看，我下午坐飞机我就走了，我就不相信真不让我回去了。哎，兄弟，我劝你一句啊，你要不爱笑啊，就别硬憋那笑，那憋的都比哭都难看。

0: 我是队长，凭啥我不能回去啊？我得回去看着，又回去干啥？那小光那号富的我不在能行啊？他行，那瑶瑶封起来谁能忍住？是不是还带我回去？哎呀，高举呀、啊，你行行好吧，我去劝了，人就不去，我有啥办法？人不想去，我给他靠过去能行吗？你这不扯吗？我回去我自学化学行不行？我自己弄。啊，你这就没意思了，好不好？我马上回去啊！我不跟你说了。想通了？
1: 机票报销吗？
0: 那肯定报销，我这就给你买去啊！哎呀，你说说，你这么突然的，你咋突然就想通了？
1: 这你就不用管了，至少你现在可以和局里交差了。
0: 好好好，那啥，就穿这个过去啊？
1: 这是我最后的一件了。
0: 咱俩找个商店给你买棉袄。
1: 四月，用不着吧？
2: 哎，老弟呀、啊，你赶紧把活拉上吧，要啥造型呢？这东北这天啊，你斗不过他，到时候给脑仁冻坏了，看你咋整。走哪傻了吧唧的？哎，赶紧上车来。
3: 我没想到东北的春天这气温。
2: 东北的春天，我告诉你，我们东北的春天比你那儿冬天没差多少。哎，
0: 瞅啥呢，上车啊。怎么样，冷吧？
1: 冷。
0: 来，我这有衣服呢。
1: 谢谢啊。
0: 客气啥呀，别瞅了，就俩座儿。我家呀是开机件店的，这车以前是我爸拉货的，后来淘汰下来给我的。
1: 哎呀，我算是感受到北方的天气了。
0: 我们这儿啊，春天你得当冬天过啊，头两天还下雪呢。
1: 下雪呢？我还从来没见过雪呢。白茫茫一片，特别干净吧？
0: 干净啥呀，就下那会儿干净，雪一化那满地都是泥，黑垃圾的。哎，这工业城市啊跟你们不一样，但我们这样人心干净，那群众别看没见过啥世面，一个个心眼的贼好。哎，犯罪犯罪除外啊。
1: 你是名好警察，
0: 就这么两句就说我是好警察呀？你们干老师的都这么单纯吗？
1: 专案组的资料里有你的履历，

0: 了哈兰这几年的要案、大案，所以不是单纯，是有迹可循。
1: 行，那你挺严谨。顾老师啊，你咋想通了过来了呢？
0: 就是看了资料，觉得这个案子挺有意思的。
1: 就这样？
0: 其实，
1: 其实啥呀？你急死我了！啥呀？
0: 其实是研究所的领导让我过来给你们传授点先进的知识。毕竟你们对新型的毒品一无所知嘛。
1: 哎呀我天哪，这人呐，你要不说就不说，这专挑气人的讲嘛。行了，你在这儿啊，
2: 早晚门诊。
1: 你把衣服垫高点啊。哎呀我天，盖严实了。
2: 我们这儿早晚温差大，
1: 你这根本受不了，我告诉你。等你扛不住了跟我说一声，你就回去，咱俩都好交差啊。哎呀。

0: 这个局里啊，为了表示对咱们的重视啊，特意给换了个新办公室，据说能坐100多个人。
1: 胡老大，
2: 哎，小孙，
0: 那个专案组的新办公室知道在哪儿啊？
2: 知道啊，全局都知道啊。哎
0: 呦天哪，这么大阵仗，
2: 那必须的嘛。
0: 跟哪儿呢？
2: 你就从这儿顶到头啊，右拐，再顶到头，再顶到头就是了。
0: 右拐顶到头，我咋没印象那边有办公室？
3: 走，看看去，走。
4: 这应该是搞错了啊！那个啥，你等我一下，我找人问问。
5: 哥，哥，没搞错，是这，是这。你这几天不在，我都快想死你了。哎，走，你来瞅瞅。
4: 里边请。
5: 你看这多敞亮。
4: 老王啊，你来来来，哎，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超级豪华办公室啊。
5: 哥哥啊，我这也没说错吧？
4: 你不闭嘴吧你？
5: 你就说大不大？
4: 啥玩意儿啊？让老婆食堂荒废多少年了？哎，
6: 可不咋的，打扫一上午了都全是灰。
7: 哎呀，北哥，你们来了。
8: 这该不会就是顾老师？
7: 顾依然。
8: 啊，你好，你好，警队之花张雪瑶。
0: 警队大刺花啊，你控制点儿。
8: 给你介绍一下，国柱小光。
7: 顾老师，
9: 你好，
7: 你好。
9: 哎呀，真儒雅。
5: 你就是顾依然啊？我还以为顾依然是个手持拐棍、满头白发的爷爷呢。
7: 你要想这么叫也可以。
5: 好好好，头回见面，占我便宜是吧？
10: 北哥，
11: 熊哥
10: 出差回来了。
0: 嗯，你倒认道啊？咋的？
10: 我给你挑的呀，满意吧？嗯。哎，这位是？
0: 啊，这是我们新请过来的老师，顾老师。啊，
10: 你好。走吧，局长叫。
12: 你们大案一队盯了几个月的毒贩有消息了。
9: 啊，那个姓谢的。
12: 老熊，你把最新情况说一下。
13: 是。谢启程前天到的哈兰，我们的人正盯着呢。啊，他们已经转了好几个地方了，身上应该带着货。
14: 他们今天就准备交易，俩点以后。
9: 俩点儿，行，那我先去忙了，老姐。
12: 去吧，注意安全。
14: 啊，
12: 郑北。啊，干得不错。
9: 啥不错呀？还没出发呢。
12: 我是说顾老师，你真给我请来了。

0: 费老鼻子劲了那事儿。
1: 那你要不再多费点劲儿？
0: 又咋了？
1: 你电话里跟我说请不来，我就把申请的招待所给退了，现在就有点尴尬了。
0: 您老办事真是雷厉风的。行，我想办法。
2: 结婚的下家昨天晚上逮了。
3: 铁杆啊，
2: 铁杆，
3: 那正好，我收拾收拾跟他接货去。
2: 哎，不行，昨天他反抗来着，让大猫哥一顿削，腿肚子也伤了，脸也花了，咋整啊？肯定不行了。
4: 没搂住。
5: 他们江毅的人见过面吗？
4: 没见过。铁杆和耗子的口供都说没见过。
2: 嗯，他们说啊，交易的时候都是耗子在做中间联系。
5: 哪个耗子？就是跟着铁杆儿西都被抓过那小子。
2: 对，昨天晚上连夜审的，他俩全撂了。
5: 跟你往这儿走什么呀？啊，把耗子提出来，上车里等我。
6: 放下吧。大案队跟了半年的毒贩子有动静了，今天交易。
7: 粤东那个谢老板，
6: 对，
8: 粤东的。
9: 小白楼那个凶手也是粤东的，
8: 都是粤东的。
6: 那这两件事有关系吗？
10: 现在不知道，有关系就并案，现在抓人要紧。还有两个小时，今天化妆侦查，你们都跟着配合一队。
8: 这是那个买家，
10: 对，我替他交易。国柱，你把给我找个窃听器。
6: 哦，这边。一会儿到了啊，小光、瑶瑶，你俩就在外围埋伏，配合着一队。然后国柱，你跟着监听啊。
8: 哦，那我呢？
6: 抓捕你别去了，不合适。
10: 你要非要去的话，你就，国柱，你带着他跟外边监听吧。
8: 振北，
10: 嗯，
8: 我刚才想了一下，对方既然是粤东人，在我们那里摇头丸叫做云宅，
10: 啊，
8: 你们这里大买家叫做灯头，他们交易的摇头丸叫做黑芝麻，一般吸食后的反应都是
10: 灵魂出窍。灵魂出窍，你说啥？
8: 意思一样。
10: 不是，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8: 灵魂出窍。
10: 灵魂出窍。
8: 出窍。
10: 灵魂出窍。
8: 出。
10: 恰好，你们恰好。
11: 哎呀，雷哥好。
10: 灵魂恰好，灵魂恰好。你藏挺深呢。
11: 我跟铁杆就是点头之交。
10: 点头，还是摇头啊？
11: 我发誓，我没卖过毒，我就是个跑腿的。
10: 我告诉你啊，现在在你面前的就一条路，啊，还有可能是死路。
11: 别呀，北哥，我全交代了，我一句假话没有。他们都怕露面，就让我在中间搭线，我就挣个跑腿钱。
10: 行，那一会儿就看你表现，给我机灵点啊。
11: 肯定的。
10: 再说错话吗？谢老板怎么个人？
11: 那家伙挺讷呀，听说还背着人命呢。啊，还有，就是贼拉好色。
10: 好色。好色。
11: 雷哥，你得意这个？咱家还有啊。
10: 闭嘴吧你，对吧？
12: 兄弟，
11: 嗯，
10: 钱呢？行，博主，
13: 收到，北哥，
10: 走吧。

0: 谢哥，谢哥好啊！谢哥，这是我大哥。
1: 谢老板，终于见上面了，太不容易了，看你一下。这都咱兄弟们是吧？来东北都还行，挺适应的。哎呀，谢老板，这回给我带啥惊喜了？

0: 是那味儿，笑了，就喜欢你家这个。现在在我这个地方，我厂子生意是最好、最挣钱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家的云仔是最地道的，是吧？<笑>云仔，
1: 哎，老板，
0: 啊，
1: 你的发音好标准呐、啊。
0: 那发音必须得标准，我跟你说啊，别叫我老板，叫我老铁，亲切。
1: 哦。老铁，
0: 多亏了你这么这钱，好多其他那厂子啊，卖那些假冒伪劣，根本就顶不过你这个。来，慢慢的，抽烟。
2: 一会儿等我信号啊。一声的话，就是准备交易；两声，就是准备出门。三声的话，三声就赶紧进来救我。
3: 好嘞。
2: 里边什么情况不清楚，一定等我们出了门再行动，知道吧？
3: 明白。
4: 大哥，我来。
2: 嗯。
5: 咱们开始交易了。
6: 我这做生意啊，
2: 就讲究个品质。这次你能亲自过来，我也知道。聊钱没意思，玩咱就玩最好的。这回啊，你亲自过来。这些买货的，这些就当我请哥几个喝酒了，好吧？
1: 铁哥，好爽啊！
2: 那咱们
7: 来头，
1: 老傅。
2: 看没看见人家？
6: 专业，我根本不放自己屋里。
8: 我们在
1: 其中合作愉快，庆祝庆祝啊！
2: 庆祝，倒酒。
1: 哎，喝酒不急，不好玩。

0: 谢老板，你这什么意思啊？你不懂我们这边规矩，我们这边啊，办事之前不碰，容易出事儿。哦，
1: 啊，去去去去去！入乡随俗啊！
0: 谢老板跟月东做这么大生意，这趟来东北没带点什么家伙事儿缝身啊？
2: 两根管管，两个啥？就是，砰！哎呀，我的，搞这么大动静！
0: 对呀，手榴弹呢。哼，你放哪儿了？拿我看看，我喜欢这些玩意儿。
2: 哎呀，我的天，搁我身后来了，啊！这都太吓人了，这个。
0: 真家伙，哎，小心小心小心，不拉我看看。哎呦，真是个好东西。谢老板，卖给我吧，我喜欢这个。
3: 老铁，我们不收买，我送给你一个。哎，
0: 那不行，这玩意儿必须给钱，不给钱我怕它不响。
4: 注意注意，他们有一个手榴弹，
3: 注意安全。
0: 又有手榴弹，哟，回来了，快快快！

0: 还有一个。
1: 二子，看看货。
2: 你这也卖我吧？
3: 我们走夜路要旁生，这个不能卖。
2: 那行那行，来给你放好，放箱子里。东西怎么样？
4: 没毛病。
2: 那成，谢老板，钱收好啊，咱们算合作愉快。
5: 我带你感受一下东北的西域文化，绝对让你忘不了。这一颗药你吸进去太艰难。
6: 不了，你来吧。我早上刚吃过，太顶了，灵魂出油啊。
7: 哎，你这粤语够标准的啊。
2: 这边有危险。

0: 大门，你来干什么？别捣乱，下去。我先发现你有危险的，
1: 确实是他先发现的。
0: 里边有证据，快快快！
2: 啊，
0: 拿证据。
2: 别动！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没事，别管手起来点。嗯，
1: 啊，啊！哎呀，谁挠的呀？挠这么深？
2: 这看着都疼。
0: 你要说这帮毒贩子没有好人吧，你打个仗那下手都埋汰。
1: 还得是你能打呀，哥。
2: 可不咋的，我哥这全市散打冠军也不是白拿的，谁见了不得叫声爹呀？
0: 哎，别给我吹了啊！

0: 顾老师，您这是要给我们上课吧？
1: 鉴于你们对新型毒品的了解太少，给你们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第二步，加氢脱氯。
2: 差不多得了，大伙儿累一天了。
3: 这不对啊，不江小海报的案吗？
1: 他声称那天是他负责值班。
4: 那是江小海撒谎了。
5: 这个脚码不是三儿。
3: 当天晚上在现场，除了这哥俩和凶手之外，还有第四个人。

0: 天，月亮，亮了。大夫说你现在不能见光，等眼睛恢复了以后再说呗。你有做噩梦吗？我找不到他，撒出多少血？
1: 找不到他。

0: 下面，这刘文手起来点。
1: 哎，啊啊！哎呀，谁挠的呀？挠这么深？
2: 这看着都疼。你要说这帮毒贩子没有好人吧，你打个仗那下手都埋汰。
3: 还得是你能打呀，哥。
1: 可不咋的，我哥这全市散打冠军，也不是白拿的，谁见了不得叫声爹呀？
2: 哎，别给我吹了啊！顾老师，你今天你是怎么发现我楼上楼下的？
3: 是这样的。吸毒只有零次和无数次，对于常年吸毒的人来说，不会这么痛快地拒绝递到眼前的毒品，尤其是像摇头丸这种刺激性强的东西。
1: 老师，受教了。
3: 是我受教了。外勤任务没我想的这么简单，以后我会努力地不给大家拖后腿。
1: 你说哪儿去了？没事儿，今儿要不是你这发现的快啊，我那楼上指不定干多半天呢。
4: 小北，你伤哪儿了？
5: 老舅，你听说你受伤了？上哪儿了？
1: 这擦破点皮儿，没事儿。你咋来了呢？
4: 我咋不能来呀？你有任务，我也有新任务啊！从现在开始，我专门负责你们专案组的后勤工作了。
1: 真假的？
4: 那当然了。呀，这是哪部门新来的？
5: 这位是南方来的毒品专家。
4: 哟，南方来的，难怪这么秀气。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4: 啊，坐下吧，都坐下，坐下。
1: 行，来啊，坐。
5: 我来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是新铁刚同志，咱们市局刑警大队的前队长，战功显赫。我北哥的师傅，我的师爷。
4: 行了，就别扯那没用的了。以后就统一啊，这都叫老舅，啊。
5: 行。
4: 小北，这又是你的吧？你瞅瞅，整的缠头裹脚的，下回有紧急任务解不开咋整？说你也不敢，
1: 别操这心了啊！
6: 哎，老舅，您为啥来管后勤了呀？
4: 我这不是这个出任务受了点伤啊，二线了现在。
1: 本来能提前退休，我就不干，非要回来遭这罪，你说咋办？
4: 我在家待才遭罪呢，等到我这岁数，你才能知道这儿有多好。都没吃饭呢吗？
5: 没呢。
4: 跟你们说一声啊，后边啊临时搭了个灶，就专门喂养你们几个的。厨师长、厨师就我一个人，想吃啥可以点菜。我现在给你们弄点吃去啊！
1: 好，
7: 辛苦了，老舅。
4: 呀，别来这套了。
1: 哎呀，
3: 那个黑板上的字是你写的吗？
1: 啊。
3: 毒品按照来源分，目前可以分为两大类。

0: 鸦片、大麻，这种是天然种植后制作而成的。海洛因、冰毒、麻古这些都是植物提炼后与化学物质合成而得到的。而且未来势必会出现纯化学原料合成的毒品。
1: 海胆是术业有专攻啊，你们都听听，这讲的比我好多了。
0: 这是你们最近需要看的一些书。

0: 材料化学分析方法试剂手册。嘿，
1: 顾老师，
0: 您这是要给我们上课吧？这都化学公式。
2: 也谈不上上课吧，鉴于你们对新型毒品的了解太少，给你们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哦，还有，
3: 不用叫我老师，
2: 喊我名字就好了。
4: 还是算了，这打小就处老师，哪敢叫你大名啊，还是叫顾老师吧。
5: 是啊，我们还得查案呢，哪有时间听你讲课啊。
2: 你要查毒品案，首先就要了解毒品，了解化学。
6: 哎，这顾老师上课上挺好，你们也多学一学，都有用。但是这书整的也太厚了，你说我们这工作哪有功夫看这书啊。
4: 那可不，就好比今天的行动靠的还得是这个。
5: 是啊，今天这事儿啊就是赶着了，就算我们进去晚了，我哥一人也能行。
2: 无知是成功的绊脚石，更可怕的是意识不到自己无知。
5: 咋的，显着你了啊？就你有文化呗。
6: 小瓜干啥呢？给我坐着。
7: 那顾老师给你们上上课啥态度啊？
6: 顾老师，不好意思啊，你看我们这刑警队都是年轻小伙子，那火力旺，所以你自己说话注意点措辞，
2: 忠言逆耳罢了。
4: 顾老师啊，我寻思着你只是个顾问，你咋这么不把自个儿当外人呢？
2: 你寻思错了，高局请我过来是正式加入专案组，接下来我会和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出任务，交接的手续这几天就会下来，直到案件侦破，每一个毒贩都落网。
6: 好，
7: 有顾老师给咱加持，还有啥抓不了的毒，对不对？
5: 是。
8: 我呢？哎，
6: 老舅啊，
9: 来来来，准备了啊！
5: 哎呦，老舅，
6: 哎，接一下，接，
9: 马上开灶，不用不用，
6: 烫烫烫烫烫，烫
9: 别
6: 烫
9: 别别别删，别删，好嘞，马上就来哈。
5: 这行
6: 啊，那啥，老舅，我帮帮你。
9: 哎，快点的吧。
2: 哎，这是什么？炒河粉吗？
6: 你不认识啊？东北名菜，猪肉炖粉条子。
5: 没见过。
4: 这我们东北特色，你们那儿有吗？
2: 我们那都是煲汤。
4: 煲汤？
6: 行行行，坐坐坐坐来。
2: 这个是菜啊，
6: 菜
2: 不是主食啊。
6: 那主食谁吃这玩意当主食啊？这是主食，大米饭。
5: 哟，这玩意香啊。
2: 那个不是随便吃一口吗？
6: 这就一个菜还不随便呢？
5: 咋的，文化人惊着你了？我们平时就这饭量啊。
6: 还有菜啊？
5: 关心一下你。
9: 哎，齐了，
2: 谢谢。
6: 来一首。
9: 小顾老师啊，你能吃辣的不？
2: 喜欢吃一点，但是每次吃完会有点不舒服。哦，
9: 那就是不能吃。行了，有数了。咱现在专案组有两个不能吃辣椒的了哈。
2: 还有谁？
9: 这个。
6: 哇。长得挺猛的，吃一口辣窜三天。
2: 你不能吃辣还吃蒜？
10: 不，辣和辣椒这蒜不是两回事吗？
11: 吃饭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5: 就是啊，
9: 你别白活了，快整吧。嗯。
6: 咋样，吃得来不？嗯。
9: 别白活了，赶紧整。
2: 你们还吃吗？
6: 你吃你的。
5: 哎呦啊，挺能吃啊！来来来，都咬上来。这
6: 海量啊啊！
4: 因为有点螺丝儿。
6: 好。
5: 这都第三碗了，还能吃呢？
4: 你还让人家长见识，你长。

0: 先生，
1: 这现在坐办公室的都这么能吃吗？
2: 我就是坐办公室的，我才吃一碗。
3: 我就喜欢这样的，你看看人家，再看你们几个，这点饭量跟小猫似的，都不如我孙女吃的多。
1: 别扯，老舅，你那小孙女才一年级，你这
3: 一年级咋的？一晃就得上大学。我告诉你，哎，等到时候啊，案子一结了，那我就退休，带上孙女，我去海南，我度假去。
1: 老舅，这话真别乱说，你说了容易出事儿，你知道不？
3: 滚犊子！你迷信，
4: 欠揍一天。
3: 行了，这都吃完了哈，行了，你们忙正事去吧。
5: 老舅，我们帮您收一下吧。
3: 不用了，赶紧干活去。
6: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4: 来，正好我跟你们宣布一下啊，我们已经跟大案队交接完毕了，小白楼冰毒案正式移交给我们办理。国柱，你跟瑶瑶，你俩去玻璃厂附近走访一下，看看有没有目击证人。
7: 是。
4: 你拿着资料，咱俩再上趟火车站去。
1: 行。
6: 哎，那我呢？
4: 哎，你刚来，吃的又多，你在这消化消化。
8: 哎，两位这边，上回你们来啊，正好赶上我休息，也没帮上什么忙，一会儿有需要你们说啊。啊，你们票上的位置就是这儿，
4: 就这几个座是吧？
8: 对。
4: 哎，31号那天，这边坐的什么人，你还有印象吗？
8: 31号啊，哎呦，那么多天，我得想想啊。那天这边坐的应该都是男的。
1: 确定吗？
8: 确定。那边啊，坐的都是一帮老娘们带着孩子。哎呦，这一路上滋哇乱叫的，真印象老深了。好不容易哄到半宿啊，稍微安静一点，就一片呼噜声。哎妈呀，那呼噜声老大了，整得我一宿都没睡好觉。
1: 那这帮老爷们儿具体啥样还记得不？
8: 反正是没有老头，20多岁、30多岁的都有。
4: 他们都是一起的还是怎么着，自己来的？
8: 应该都是自己来的吧，不过我也不太确定啊。
1: 坐这儿这个带没带啥可疑物品
8: 啊？这个应该不会，我们上车啊，乘警都会检查，如果没有查到的话，那应该就是没有。
4: 行，没啥事啊，我们就问问啊。谢谢你啊。哎，
8: 客气客气。
4: 也不错啊，
8: 带着玩的。
4: 忙着吧。
8: 哎，有事您说啊。
1: 辛苦啊。
8: 哎，客气客气。
4: 小关
1: 啊，
4: 在这盯着。
1: 行。这天儿也晚了，晚上没啥事儿了，咱是回局里还是回家呀？
4: 回局里。郭老师在那等着加班给咱上课呢。
1: 咱查案压力已经这么大了，这人怎么净添乱呢？
4: 高局请人过来的嘛，有他的道理。
1: 你啥时候这么听高局话？
4: 红灯。
9: 哥，要不咱想个招给这姓顾的撵走呗？
4: 你把你这些心思都给我用在正地方啊，想啥呢？
9: 不是，我寻思着咱好好的专案组，他一个外人天天指手画脚。
4: 开车呀。这事儿啊，小光，你咋这么想啊？你说你开车开的咋样？
9: 我开车咋样你还不知道吗？整个哈兰市，你说去哪儿，我咔的给你干到。
4: 那要出了哈兰呢？
9: 出了哈兰，那铁定抓瞎呀！
4: 啊，对了呗，就是这个意思。你看这几年啊，这个新型毒品越来越猖獗，啊，咱们警察队伍里呢，又没有专门的禁毒队伍，警校里也没有相关专业。你说哪天咱要真碰上一个大型的贩毒组织，咱都搞不明白。就像你开车，你开的再溜。你说你不认道，那不都抓瞎吗？
9: 那你的意思是给这归人当地图使呗？
4: 你开车呀，就把它当个地图使，你要看书呢，就把它当个字典用。所以说这顾老师有的就是我们现在缺的，

0: 说摆着这么一个新型毒品百科全书，咱干啥不用？
1: 我明白你意思了。我吧，就是看不惯他这出，老是拿个劲儿。
0: 把心放宽啊，咱这哈兰呀、啊，条件这么艰苦，人家待不了多久。
1: 明白。
2: 催化加氢法分为三个主要步骤，第一步叫氯代，麻黄碱和氯化亚砜通过反应后生成氯代麻黄碱。第二步，加氢脱氯，

0: 差不多得了，几点了？大伙儿累一天了，早都该下班了。嗯，下班。你是不是都困了？是吧？你看这群众都呼声在这儿呢，赶紧吧。
1: 今天内容确实有些晦涩，今天就到这儿。
2: 下班，下班，撤。
3: 顾老师再见。
2: 哎，顾老师，你把你箱子拿着，直接扔我车上去，我一车就给你拉回去了。
3: 去哪儿？
2: 去我家。
3: 这二楼就我家，跟着上。那还不睡觉啊？
4: 哎，一会儿就睡。
0: 上这边站，门不好开。来，进来。哎，在这儿咋样？你这墙都涂成黑色的，不压抑吗？
2: 以前也是大白墙。 然后我小时候迷过路，眼睛叫血给晃着了，看不清东西，给我爸我妈吓得都给涂黑了。啊，
3: 雪盲症，差不多吧，瞎了好几天，但后来好了，没啥事儿。进来看看来。哎，咋样？只有一张床，
2: 俩床，俩床，我这还有一折叠的。来，
3: 等你睡上面，我睡这个就行。
2: 没事，我也可以睡下面。
3: 楠楠让你睡下边啊，我睡这个没事儿，我这床贼习惯，以前出差老睡它。
2: 好，谢谢。小郭，吃饭了。哎，楠楠，你这都收拾好了？回来再弄吧。是，楠楠呢？
3: 忘了。
2: 楠楠，吃饭了。楠楠，
0: 这也是你家？
2: 啊，我爸妈跟我妹住这儿，这一趟全是我家，还行吧？他是没下班啊？
5: 可能是。
2: 咱不管他，咱去吃去，走，
5: 边吃边等吧，走。这有点开胶啊，能粘一下吗？

0: 哎爸，哎，这都快下班了，就不给你们铁锅炖了啊，凑合砍点鸡架得了。哎，
1: 这怎么能是凑合呢？啊，我熟弄鸡架啊，在哈兰爵头呢，就吃吧。哎，
0: 这话我爱听，多吃点，多吃点啊。哎，
2: 小姑姑别客气，赶紧上手尝尝我们东北的大鸡架，贼好吃。
3: 谢谢阿姨。
4: 拿手抓，你别拿筷子，拿手抓吃。后面哪有拿筷子的？
1: 手抓香。
2: 哎呀，
3: 嗯，好吃。
0: 哎，多吃点啊！
2: 今天你们怎么回来这么晚呢？本来想给你们炖大鹅的，你说都几点了？嗯，
1: 哎，今天这顾老师上课嘛，要不是上课早就回来了。
3: 抱歉啊，

1: 我以后注意时间。
2: 行行行，以后吧，你就多注意啊。哎，不是，这还有以后呢？
3: 那吃你鸡架子吧，那么些废话。
1: 你给他们讲课啊？啊，那可辛苦你了。这帮孩子小时候，我爱学习。
2: 不是婶儿，你这胳膊肘咋朝外拐呢？
1: 什么往外拐、往里拐的？不都是一个单位的吗？为人民服务。

0: 开分店了，那再过几年这不全是连锁，这时候你切局上了，你来试。
1: 哎呀，好好好，
2: 嗯，那可会来事儿呢。
3: 叔，您这鸡架店生意这么好？
1: 哎，你看看，就咱这铁锅炖、大鸡架，你别说哈兰市啊，就这江铁区，哎，远近闻名啊。啊，
4: 就是哈兰市，真是啥呀？
1: 对啊。哎，
2: 初一吧你就
1: 啊。哎，这咋是吹呢？你看，小顾老师，我跟你说，你看见那个政委开的那辆小破车了吧？嗯，一开始俺们老两口就是开那车，饶市一出去卖这个鸡架，后来做出名了。这开了店了，日子才好起来，对吧？
4: 日子过好了，换上大货了，那小破车啊，卖不上价，那里边都是鸡味儿，谁都不买，给我们。
1: 行了，当初我可算是头一批下海的，贼有远见。哎，
2: 你那下海呀、啊？你那是、啊？你那叫下岗。哎呀，
4: 咱这是下海，咱这挣点钱了，怎么不对呀、啊？
5: 爸，啊，说了出去抽去了。哎，
0: 赖我，还这怎么在屋里给叔点烟呢？
4: 咋才回来呢？
5: 管我呢！哟，
1: 我出去，我出去啊！
3: 你爸这个不能在屋里抽吗？
4: 我家前天着火了，然后我妈就说一规矩，任何人在这个店里不准抽烟，谁都不好使啊！高低了也撅外边抽啊！赶紧吃，
5: 饿死我！
4: 那你吃上。
5: 哎呀，这帅哥谁呀？
3: 你好，顾依然。
5: 啊，你好。
4: 你瞅你那厨师给你踹出去好不好？我们新来同事，这我妹郑楠，我亲妹妹。
0: 咋的了？烫头了？
5: 这我们发廊大师傅给烫的，你就说吧，好看不好看？
0: 我觉着吧，还是原来好看，对不哥？
4: 确实不咋地，这显老这头发，我给你照啊。
0: 是，
5: 你俩懂啥？这是现在流行这样的。
4: 流行老啊？
0: 太成熟了，你这。那个啥，明天我到发廊找你去，你给我修修头发呗。
5: 你三天两头往我发廊跑，是你试试吧，你再矫情这头就秃了。
6: 依然哥哥，你看起来不像是本地人吧？
3: 哦，我花州来的。
5: 你粤东人啊？那你肯定会说粤语吧？
0: 这不废话吗？
5: 问你了吗？
3: 我嘴才走光了。
6: 哇，这粤东话就是好听啊。那你会唱歌吗？张学友的歌。
3: 这个真不会。
0: 哎，我会啊。山花似美红。哎呀我。雨冰似。
4: 你俩真一对儿。你们师傅走了。
0: 哎。别哥。顾老师。我这个粤语咋样，正宗不？
3: 挺好的。以后尽量少说。
4: 你那粤语还不去唱点英语呢？你
5: 是都被你吓跑了，哥。嗯。
4: 哎呦我天，这哪整手机啊？
5: 这我们老板娘她要换新的，不要了。我跟你说，我这可年底奖金全搭进去了。
4: 你说你整这玩意儿那么老贵，花点钱干啥呀？
0: 这玩意儿得多少钱啊？
5: 买的时候得大几千呢，那是人家用旧了，不要了。你别成天在外面跑来跑去的，这打传呼又找不着人，这玩意儿好使？真是这老大不小了，这老是让爸妈担心的。
4: 哎呀，你别这还在我妹妹啊！哎呀，谢谢我妹啊！
5: 你干啥？我头发。
4: 哎，那我发工资我给你补上啊。
5: 哎，你拉倒吧，就你那点工资，吃饭都不够你。哎呀，
0: 快吃吧吃吧吃吧。哎，这边。
7: 老板，打电话多少钱？
8: 5毛。
7: 外地一块。

0: 大佬，我仲挨虾啦，你哋好食好食。
1: 想到我，
0: 真让你心寒。我，少佐，让你休息吧。

嗯。

0: 哎，我来晚了吗？
1: 没有，是我来的比较早，我就想收拾收拾。
0: 你跟哪儿整这么大一块黑板？
1: 跟高局申请的。正好你过来帮我把这块小黑板拿走，这块小的以后我们就留着上课用。
0: 行吧。哎，来推过来吧。
1: 好。
0: 往里靠，你往里靠点。
1: 哦，谢谢。
0: 你还真够执着的你。哎，我爸刚炸的，尝尝，老香了。
1: 哦，谢谢。
0: 来了。
2: 还有我。
3: 哎，
2: 这弄得我都认不出来了呀。
3: 咋回事？
0: 这
3: 谁弄的呀？
4: 这变化太大了。对吧，
1: 走走走。嗯，
4: 郭老师，
1: 那个郑北，你的位置在那里。
0: 你搁哪儿啊？
1: 我就在实验室里。
0: 哦，
1: 郭柱
4: 啊，
1: 我看里面打饭的地方比较适合做研究，把你的东西也顺便挪进去了。
4: 啊，

0: 哎，你等会儿吧，郭老师。这是你的显微镜，我放在这里了。哎呀，
1: 郭老师，你是工程的老大了吧？
2: 顺手而已。
3: 谢谢你啊。
4: 哎，你说，
5: 大部分都是我的东西。
3: 这都是穿白大褂的，他站那儿就不像食堂打饭的。
1: 那谁像啊？
3: 老舅啊。
1: 那老舅听到，铁定不给你饭吃。
6: 咱们现在已经知道了线索啊，这。

0: 这个凶手是31号，从这个花洲上的车，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呢，绕过了乘警的检查。2号到的咱们哈兰啊，坐上了这个被害人宋文宋武的车，他是带着毒品过来交易的，但是在交易过程中呢，也不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发生了冲突，导致被害人宋文被从楼上推下楼摔死，宋武被刀捅死，啊，这么看呢，宋文、宋武这两兄弟很可能就是我们当地的毒品分销商，这毒贩子啊，这毒贩子跟你们那儿怎么叫？
1: 灯头，
0: 灯头，哎，俩灯头，知道吧？
2: 那就是说，宋文、宋武俩兄弟根本不是普通的玻璃厂保安，这工厂就是个掩护呗。
1: 他们敢在厂里进行交易，会不会其他员工也知情呢？
0: 咱们要的那个员工表呢，拿我看看。
2: 哎，我这资料呢？这呢？
0: 行啊，整挺立正啊。
1: 留在局里没事做，顺便收拾了一下。
3: 这不对啊。
0: 这值班表上4月2号晚上值班的是宋武呀，
2: 咋的了？
0: 咋的了？不江小海报的案吗？
1: 对，案件记录里说，他声称那天是他负责值班。
2: 那是江小海撒谎了，他那天根本不值班，他也不应该出现在玻璃厂啊。
0: 所以这宋文、宋武这哥俩是专门挑了宋武值班的那天晚上去玻璃厂进行交易。这样的话呢，就没人会知道，这应该是他们原本的计划。
2: 那这江小海啥情况？他问题很大呀。这又是啥？
1: 厂里保安的详细资料，包括他们进厂前的记录都有，我昨天下午调来的。
0: 有没有江小海的？
1: 等一下啊，这儿。
2: 这小子有案底，打架斗致人重伤。1990年，湛州蹲了5年。
0: 北哥，怎么的？
4: 有发现？啊？我觉得案发现场当时屋里还有第四个人。
2: 啥呀？
4: 这半个鞋印的血是宋武的，鞋底纹路也符合工厂统一配靴的特点。我根据这半个鞋印的弧度，补全了整个轮廓，按照比例推算，这个脚码不是42码，应该是40.5或者41。
0: 你是说当天晚上在现场除了这哥俩和凶手之外还有第四个人
4: 啊？
1: 也就是说，这个人虽然穿着厂里的配靴，但既不是宋文也不是宋武。
4: 对。
2: 这不对啊，玻璃厂的员工我们都查了，每个人都有完善的不在场证据，除了死者还有凶手之外，那天晚上没人再去过小白楼了。
1: 有一个，
5: 我不是故意想隐瞒。
2: 故不故意的，你已经隐瞒了。
0: 为什么撒谎？
5: 害怕，怕你们以为我杀人了。
0: 怕我们以为你杀人了？你没杀人我们都冤枉你啊。你出现在命案现场还跟我们撒谎，我怀疑你跟这个命案有直接关系。4月2号那天晚上你去厂里干什么去了？
5: 那天白天我无意中听见宋文跟宋武说有笔大买卖，能挣好几万。
2: 什么买卖？
5: 没说，就说让宋武晚上准备好开门。
2: 所以晚上你就偷偷溜进去了？
5: 没溜进去，我那天下了班就躲在厂里没走，想看看他们到底弄啥。
0: 江小海，我问你的话 你给我。

0: 想清楚了再说。
1: 宋文
0: 自己开着车
1: 拉着岳东人去到你们厂，
0: 宋武给开的门，对吧？
2: 对。
0: 你看见了吗？
2: 看见了。
0: 他们到厂里的时候是几点？
2: 11:40。
0: 怎么记这么清楚啊？
2: 我特意看了眼表。
0: 然后呢？
2: 然后他们下了车就直接上小白楼了。
0: 他们三个人一起下了车，上了小白楼。
2: 对。
0: 然后呢？
2: 然后他们就进505房间了。
0: 进房间之后干什么了？
2: 我当时躲在走廊里，听见里边吵起来，过一会儿应该是打起来。

0: 哎呀，看，
1: 这是分材料，渴死我了，也没个水啥的。
2: 这是目击全程啊，怎么没报警呢？
1: 说是胆儿小，不想惹事儿，你瞅他那样，我气。
2: 我们走访的这户人就住在家属院北侧四楼，视野范围正好对着小白楼后院。

0: 凶手的步伐很乱，脚印间距离不匀，说明他可能精疲力尽或者已经受了伤。
1: 暖和点了吧？
2: 多了。
3: 我听你的口音是粤东人吧？

下车，这儿。白天啊。

0: 可以啊，
1: 看，这儿分材料，渴死我了，也没个水啥的。
2: 这是目击全程啊，怎么没报警呢？哎，
1: 说是胆儿小，不想惹事儿。你瞅他那样，我气。我们走访的这户人就住在家属院北侧四楼。
2: 视野范围正好对着小白楼后院，
3: 夫妻俩都看到了吗？
1: 看到了呀。说着这个我都想笑，这男的半夜起夜看见宋文挂在窗户外面了，都要松手了，江小海冲过来一把把他给薅着了。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更厉害了，这男的目睹了全过程，没有报警，把自己的媳妇儿拉过来，俩人一块看热闹。
0: 看来这回江小海确实没撒谎，先是拉宋文拉了一会儿，然后是停电，然后是坠楼。
3: 他们有没有目睹整个械斗过程？怎么证明江小海没有参与之前的打斗？
2: 痕迹资料都在我那儿，凶器没有被清理过，上面只是凶手宋文、宋武他们的指纹。
0: 之前在大案队让小孙跟了几天江小海，呼吸记录也调过，确实没啥异常。
1: 那你说他这算啥？见义勇为失败，
4: 也算见义勇为了，也算知情不报了，把人放了吧，跟高局说一声，是该批评教育还是怎么着，跟咱没关系了。
0: 这不对呀，哥，我们之前到现场推断的是凶手把宋文从楼上推下去摔死，把宋武给捅死，然后爬消防梯跑了。现在看来江小海去的时候宋文还活着，这凶手留个活口就跑了。
3: 我刚才看了足迹分析，凶手的步伐很乱，脚印间距离不匀，说明他可能精疲力尽或者已经受了伤。
5: 就算下楼看见宋文挂在那儿，应该也不会返回去。
2: 有道理。

0: 杀了人，肯定现在跑路吧。这些各个大路口我已经交代好了，安排人在那排查。等着吧。
1: 毒资都留在了小白楼，想要活命藏身，最快的方式就是拿他手上的毒品去换钱。人生地不熟的，他应该不会大批量的出售，极有可能拆成小包，快速折现。
2: 国柱，国柱，你干啥呢？神叨叨的，开会呢。你瞅个场干啥？那厂里有岳东仔啊。
3: 可能还真有。
2: 你给我吃什么？你还真有？哎呦我天！
3: 那个派出所接到一个小卖部老板的报案，技术处过去提取了俩指纹回来，但是他没当回事儿，寻思着可能是谁流鼻血不小心蹭上去的。
2: 但是这俩指纹我是越看越眼熟，我就觉得应该是岳东仔那俩指纹。
4: 你瞧哪儿能啊？你想破案想魔怔了吧你？
2: 哎呀，他这个指纹的概率，岳东仔的中指斗纹和拇指簸箕纹长得很特别，我专门留意过。我习惯用自己身边的东西去记指纹的形状。
4: 我觉得这个大咧巴和这个红肠的褶皱就很像岳东仔的指纹。你看，
2: 你看这个像斜右上方。大咧巴和红肠，搞技术的思路挺别致啊，
4: 这玩意儿能像吗？
2: 真的像，你仔细看看，你看这个弧度。
4: 啥？
2: 哎，你别吃我证据。
4: 哪有证据？
2: 北哥，给我吃了咋整啊？
5: 你俩能不能别吵吵？

0: 了，跟俩孩子似的，你非吃大肠干啥？
1: 肉，饿。
2: 你说那小卖部跟哪儿了？
3: 啊？锅炉二小边上。
2: 锅炉二小边上，
4: 那离玻璃厂是不远？
1: 嗯，不远。
5: 哦，那块儿，那玻璃厂出来往北走就林场了，是吧？
2: 那建设区确实可能路过那儿。您把指纹比对一下，查一查。

0: 能的呀，丁国柱，那小眼睛挺贼，这还真是凶手的指纹啊。
1: 这不是吗？都比对的清清楚楚。哎呦，
2: 这枚指纹帮我们大致锁定了搜查范围，少照了很多弯路。
3: 咱们不行啊，都是人才，这北哥晚上得请客吃饭了。
4: 一个月请你吃八顿饭，还吃？我就剩30多块钱了，你看吧，吃啥？
3: 开玩笑呢，我主要想表达一下这个喜悦的心情。
5: 你给人顾老师吃点。
2: 哦，不用，谢谢。哎
0: 呀，这是我爸爸自己崩的，可香了，你尝尝。
6: 好吃，
0: 尝
6: 尝。
2: 爆米花鸡的涂层含铅，吃多了容易慢性铅中毒。会损伤你的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我建议你们也少吃一点。
0: 我从小吃到大，我咋啥事都没有？别胡咧咧啊！
5: 干啥呢？人顾老师不是为你身体好吗？你吵吵啥呢？顾老师没事啊。行了，
3: 不听他的啊，咱吃，来大口吃。
5: 行了，别给我扯闲篇了，闲事不大呀，还大口吃。咱们现在啊，以这个小卖部为中心。周围方圆5公里范围内开始给我排查。
2: 毒贩一般都喜欢在鱼龙混杂的娱乐场所散货，比如游戏厅、台球厅、旱冰场、歌厅、舞厅之类的。
5: 嗯，你们去查这些地方。他不光他要散货，他还得吃饭睡觉，所以这些小旅馆啊、澡堂子呀、什么发廊啊，都去看看。
7: 后边外勤和我们一起出啊。
2: 我手续已经下来了，正式加入了专案组。
7: 下来了？行啊，那今儿正好我就给你上上外勤第一课第一点。不能像这样似的，太紧绷太僵硬，活动起来，你看那小舞步跟上，哎，跳，知不知道？
2: 应该怎么样？
7: 喝酒跳舞，你看人跳多好，你看这感觉。
2: 行，我喝酒，你跳舞。
7: 外勤任务第二课啊，出任务不喝酒。
2: 里面装的是什么呀？
7: 我刚才上厕所灌了自来水。
2: 净化自来水不光是沉淀过滤，还有二氧化氯。
7: 我知道，我知道，你先凑合喝一会儿，学习学习，融入啊。我跟人唠会儿。
2: 巴蒂亚那个，
7: 他消息多。北哥，我帮你带串，我没听说失败三国兵啊。
5: 那你来干啥来了？
7: 不是说有别的信儿也给你留意着吗？
5: 啥、哎、
7: 有生面孔在偷偷的卖红龙。
5: 南方人、啊、
7: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没见过那人。
5: 你把这生脸都去哪儿都给我说一下，然后盯紧了，有啥消息给我汇报。
7: 我肯定留意着，我扔雪里锅。
5: 行，玩去吧，
7: 来一圈。

0: 哎呀，兄弟，你这亮子这挺带劲的。你说我戴上能帅吗？那像国仔似的。
1: 这正宗的生港货，999赎金，你们这，
2: 我服装。
3: 哦，我就说嘛，原来是香港货呀。
4: 上来没？

0: 跑哪儿啊？
1: 陆锦路百货。
0: 那地儿不近呢，我能开票子啊，开多少钱你跟我说一下。
1: 大表啊。
0: 暖和点了吧？
1: 多了。
2: 我听你的口音是粤东人吧？
3: 都是警察。猴哥，咱现在咋办？
4: 走，回去告诉老大。
0: 这死冷寒天来喊冷干啥呀？做大买卖来了？
1: 没有，做点小生意。
0: 你们南方人说话就是谦虚。你那包鼓鼓囊囊的，咋里边都是钱呢？啊？没有坏人，别害怕。

0: 是娘们怎么的啊？
1: 到嘴的袍子
0: 都他妈飞了！
2: 二兄哥，我还留了个心眼儿，我寻思把他拉到修配厂，我们三个人还不把他忙活了，就那个叫阿亮的贼能打，就那个肯定练过，别说我这体格子，就老四驱都不一定能好使。
3: 他要是个善茬的，宋文宋武能让他整死了。

0: 你喝口酒消消气儿。我都派人去找去了，这个人是在咱们修车厂丢的，周围全是眼睛，肯定能找着。
1: 那个树叶街百货那边，我叫人盯着了。有事儿第一时间告诉我。
0: 自个儿家门口能把人给整丢了，你们不要个脸，我他妈还得要。
2: 趁着警察找到他之前，让他给我闭嘴。

0: 巩固、哎、
1: 香港要回归了，俺们能去旅游吗？
2: 那咋不能去呢？咋的？你想去啊？
1: 啊，
2: 那得找民警办证。
1: 办证？
2: 对。
1: 哎，小本，
3: 咋了？说
1: 我想去香港。
3: 去啥香港？多老远呢？你赶紧把铁岭去了吧。
1: 铁岭，真小。
4: 哎，小北啊、哎，我家电视又不亮了，回头你再给我看看呗。
3: 行啊，你等我下班呗。
4: 拿着。
3: 这是啥？
4: 老家山里的黑木耳啊！哎呀，老有营养了、哎，给你爸妈尝尝啊。
3: 好好好，谢谢婶啊。哎呀。哎，
5: 来镇北。
3: 啊。
5: 振兴路临近，有人举报发现了形迹可疑的外地人。
3: 哎，行行行，我知道，我知道，好，马上过来。

0: 多少钱买？
1: 这次。
0: 昨天那辆带十万了。
1: 哎，老婆，这衣服。
0: 现在又哭。
2: 我寻思，就是这个楼。
3: 啊，确定是岳东人吗？
2: 听口音像。昨天还在我这买的早餐，但是一看就是个南方人。
4: 这哪个门洞您知道吗？
2: 知道，走，领你过去。
4: 好，那太好了。
2: 我们居委会这几个老哥们啊，晚上收了摊儿，就在这附近转悠。遇着陌生人呐，都会警觉的。哎呦，
4: 辛苦你们了。哎，
2: 哪儿的话，这不都是分内的事儿？真遇着坏人呐，还得你们抓。
4: 是，这边、啊、
2: 应该是这儿，就这个第二个门洞
4: 啊，就这个。
2: 我看到从这儿进去的。
4: 对，行行行，谢谢您啊。哎哎，来，我帮你退吧。
2: 哎，没事没事，没事。
5: 走，好嘞，你忙你的。
2: 谢谢啊。
4: 哎，没事。

0: 别事儿啊！别开了，别开了，散了，散了，散了。
1: 郑警官，哎，这是你家小孩啊？
0: 这是我外甥女。啊，吓着了吧？谢谢警察叔叔。
1: 没事啊，坏人抓走了，不害怕啊？回去哄一哄，应该吓够呛。
0: 我这带他上钢琴课呢，这买包烟的功夫，咋回事啊？
1: 没事，抓一犯人。
0: 哎，郑警官，你这手好像伤得不浅，得上医院啊！我这没事儿，小伤，一会儿回去自己弄弄就好了。
1: 你这不行，你这……
0: 没事儿，
1: 得先止血。
0: 你这干啥呀？
1: 这烟丝儿啊，它能暂时止血，你把手给我，可能会有点刺痛。
0: 那你这还是得赶紧去消毒啊，别回头感染了。
1: 手法够江湖的呀！
0: 哎，就是一土方子。
1: 行，谢谢你啊。
0: 别客气，该谢谢您。
2: 粤东人卖的胡蓉，
3: 这小子见过的，但是吸毒吸多了，脑子不好使了，只知道个不高，其他的都不知道。就说明那个粤东人确实是在零售毒品，
2: 肯定不止这一处，回去让国柱查一查，看看上边有没有粤东人指纹。
3: 行。

0: 既然选择了做刑警，遇上大案要案，连轴转那是常事儿，用得着这么愁眉苦脸的吗？这点觉悟都没有？
1: 老舅，我们愁的哪是这个呀？这搁平时蹲点抓人，蹲一宿，我们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现在换成归然这写满知识的小黑板，最多5分钟，我这眼睛就睁不开了。
2: 可不咋的。
0: 就连我们这儿最有文化的博主都表示，知识点严重超纲。我有这脑子，我学啥散打呀？我直接考清华行不行啊？
3: 多学点知识有啥不好啊？有功夫在这阴阳怪气还不如多学点儿。这警校毕业才几年，就你那俩小翅膀还没长毛呢。
0: 我们这儿刚开完会，现在的目标是那个杜飞。
3: 啥玩意儿？

0: 毒匪，
1: ，你也说两句啊，你就在那儿笑，你说他是不是贼吓人？
2: 瑶瑶说的是不是顾老师啊？
0: 不然呢？
2: 那笑起来像商场里的塑料模特。
1: 就是这样笑的，是不是贼瘆人啊？有的是看他笑起来如沐春风，实际上啊，他一点也不近人情，连北哥都经常被他教训，算个啥呀？
0: 这一天天嘚嘚瑟瑟的，有的时候我起来我就给他一下子，哎
1: 呀，你怎么给？
2: 啊，不是，你说就这个肌肉得练多少次才能达到这种精准的程度？就到了鼻翼两侧。瑶瑶吃点瓜果，
0: 我跟你说，
2: 吴老师好。
3: 谢谢啊。啊，
0: 上课了，脑瓜疼啊，脑瓜疼。
3: 经常头疼，可能是患有心血管疾病，建议早点去体检啊。这毒贩都懂得与时俱进，新型的毒品层出不穷，当警察如果只懂武力不会知识，是不是很容易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嗯，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4: 你看没看见，真是不能背后啊得罪这文化人，骂人得有知识点。
3: 吸食冰毒以后的人呢，会产生如下反应：多动，身体感觉极度轻快，有压倒性愉悦感，心率增高，出汗增加，脱水，触觉增强，体温升高，排尿困难，磨牙，瞳孔扩散，焦虑，强迫性重复某一行为等等等等。
1: 郭老师，你知道这么多，该不会亲自试过吧？
3: 我见的人比较多，每个人对毒品的反应都不一样，所以必须把所有的可能都罗列出来。
2: 北哥，要不咱们明天再继续吧？你放我回去查指纹咋样啊？
0: 那查怎么样了？
2: 我感觉我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0: 比对上了？
2: 还没。
0: 那叫啥发现？一天我整些小聪明在这儿。
4: 我告诉你们啊，流血牺牲都不怕，能被这点知识打倒了吗？好好上课，课越早上完，哎，顾老师他就越早回家，大伙儿就越早解脱。明不明白啊？
0: 明白。
5: 老板，
6: 战队，
4: 哎，
6: 门口有人找你。
4: 哦，来了，好好上课啊。
1: 哥，
6: 我们继续。郑警官，
4: 你好，找我什么事儿？
7: 你不是受伤了吗？这个药酒特别好用。每天敷伤口上，过两天能好。
4: 啊，那个我们这儿有纪律啊，不能收东西，心意我领了。
7: 这个药是我姐自己配的，不值钱，就是一份心意。您要是不收，我们一家人肯定过意不去。
4: 行，我拿着。
7: 哎，
4: 谢谢啊。还有什么事儿？
7: 我姐知道您舅毛毛受了伤，特不好意思，她想让我请您。能不能上家里吃个便饭？他想当面感谢你。
4: 这个药酒我就收了，饭就不吃了。
7: 郑警官，我姐这人吧，你要是不答应，他明儿自己就来了。你看这样。

0: 不行？今天要是没空的话，看您什么时候有空，我们都行。
1: 哎，你们咋停了？别停，接着上课呀、啊！那个，别等我了啊，我有点事儿，我得处理一下，走访一下被害人家属，人家挺诚心诚意的，我去看看。江小海身上还是有疑点，我得去探一探。你坐下吧，我自个儿去就行了。你们留这儿好好上课啊，谁也不准给我早退，听见没？行了，郭老师，继续吧，我走了。
2: 我看你这头发没啥问题，你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啊？
3: 我有啥问题啊？
2: 我是说过理发不收你钱，但也没有你来的这么勤吧？这哪有我下手的空间呢？我这一推子下去，你不就变虚竹了？
3: 你别拿电推子，你拿剪子搅搅就行。我每次仰头都觉得后脖梗子拉得慌，就这。
2: 行，
3: 就这儿，
2: 真是服了你。我记得135晚上，这顾老师不是要上课吗？咋的？你又带头上课了？
3: 跟我没关系啊，北哥带的头。你要的四大天王和任贤齐的正版磁带，我妈都给你买好了，下周就能寄到。
2: 真的？
3: 那必须的。
2: 替我谢谢阿姨，我下周拿了工资就把钱给你啊。
3: 说啥呢？跟你家吃多少顿饭了？咱俩聊钱太伤感情了啊。
2: 就你那点破工资？
3: 我啥叫这点破工资？我这叫统筹管理，我每个月攒不老少呢。
2: 统筹管理，就这四个字，顾老师教你的吧？
3: 别跟我提他啊。提他我就来气。
2: 行，不提他了。瞧你这点出息。这叔叔阿姨他们搁深圳挺好的。
3: 嗯，都挺好的。他们老想你了。
2: 是吧？
3: 哎，小心我耳朵。
2: 又烧了。
4: 张叔叔，你能教我打架吗？以后我再遇到坏人，我就能打跑他们了。哎
1: 呦，可不能乱打架啊！碰见坏人找警察，自己上什么呀？哎呦，叫哥哥就行，叔叔太见外啊。
4: 好，等我长大了，我就来找大哥哥学。
1: 没问题。
0: 郑警官，真是多亏你了。要是毛毛真有点啥事儿，我都没脸见我姐了。所以你不光救了他，你还救了我。要不这样。我跟着毛毛一块儿，都喊你大哥吧。
1: 你跟着他叫
0: 啊？
1: 那行啊，你要不嫌差辈儿，我无所谓。
0: 行，那就叫大哥了啊。
5: 行，菜都齐了，咱们吃饭吧。
1: 好嘞，好嘞，来来，大哥，吃饭，走。
5: 快请，快
0: 请。谢谢大哥。
1: 哎呦，太客气，太客气，太客气，应该的。
5: 哎呀，
6: 哎呦，
5: 郑警官，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你说要不是你。那一刀啊，就得落在毛毛身上。他要是有个什么好歹，我这以后的日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过了。
4: 我不是没事儿吗？妈妈，你别吓唬自己。哎
1: 呦，你看多懂事的孩子，真没事啊！你看这大血肠，多吃点就给补回来了。
5: 哦，对了，我那锅上啊还炖了甲鱼，我给全汤小海照应一下，
1: 哎、先吃饭啊。啊，真没少做呀、啊。
5: 先吃饭。
0: 动筷子吧，大哥。
1: 尝。
3: 有点光。

0: 啥呆呢？这再磨叽，这蜡烛都要烧光了。
1: 怪不得大家都唱《烛光里的妈妈》，烛光里的你也挺好看的。
0: 我是你烛光里的祖宗，快点儿！要是我。

0: 我哥一分钟就搞定了。
1: 好好好。
2: 好了，
3: 哎，
2: 哎呀，你傻呀！我给你找点药。
3: 哎，别，硬汉用什么药呀？这都没感觉这。

0: 咱们出去吃吧，我馋大腰子了。
1: 哎，不是 你仔细瞅瞅，烛光里的我不像王子吗？就方方面面的，这。嗯，
2: 你尝尝这血肠，来。
3: 郑警官吧。
4: 哎，姐夫回来了。哎，
5: 啊，姐夫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5: 啊，你好，你好，你好。哎呀，
3: 郑警官，你坐。郑警官，郑警官，今天这事儿真是多亏了您了。哎呀，太感谢了。
5: 应该的，别客气，我这不来蹭饭了吗？哎呦，
3: 这是说哪话呀？您要是不嫌弃，以后欢迎您随时过来。
5: 没问题。
3: 哎，坐坐坐坐，
6: 坐着聊，坐着聊。
3: 毛毛，你之前那个旱冰鞋啊摔断了，我又给你买双新的，你看看喜不喜欢？
7: 谢谢。
3: 啊，郑警官，我这个人呢，嘴笨，不太会说话。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一定收下。
5: 哥，这可不行啊，我们有纪律，不能违反纪律。这，您收着，真不行。
2: 姐夫，大哥他是警察，他救人也不是冲这个，你就别难为他了。
3: 你看，那是我考虑不周了啊。那什么，郑警官，以后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啊。你就说哦，英子她是开药店的，需要保健品什么的，你就说话啊，
5: 没问题，
3: 别客气，
5: 没问题，
0: 是是是，随时来啊，
5: 好好好，哎，行，您忙，
1: 吃吧，大哥。
5: 等会儿你姐夫家的，
1: 没事没事，
3: 英子啊，你看你之前用的那只啊，快用完了，柜台服务员说啊，这是今年最流行的颜色。
0: 你这颜色也太红了，小姑娘用的。
3: 没事，你脸白，
5: 你俩感情真好哎，
8: 那可不。他们一家三口出去旅行从来不带我，
0: 说我什么坏话呢？
8: 没有。
0: 甲鱼汤来了啊，硬菜到了。来，郑警官，来，我先给你盛上。
5: 我来，我自己。
0: 我来。我跟你说啊，这个汤啊，必须得吃这个唇边儿啊。这个呢，又鲜又嫩，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你尝尝啊，多喝几碗。
5: 尝尝。
0: 来，
8: 我来吧，姐。
0: 没事没事。哎呦，
5: 真不错，
0: 好喝吧？
5: 哎，不错。
0: 多喝点啊。
5: 哎，
0: 来。
8: 大哥，你先吃啊，我回个电话。
5: 哎，好，能过吗？哎，姐啊，像你们这开药店，是不是多少都得懂点急救知识？
0: 都得懂点儿。有时候我们那个邻居啊，头疼脑热、受伤啊什么的，都会找我帮个忙。哦，
5: 之前小海。给我整那个烟丝儿敷在伤口上止血，还挺好使的。那啥原理啊？
0: 哎呦，这小子可算是记住点有用的了。你们都不知道他小时候他有多淘，天天啊这个磕磕碰碰的。那个时候啊，我就用我爸的烟丝儿给他止血，土方子了，救急用的。哦。

0: 那下班了咋还不回去呢？整啥呢？
1: 我想着重新编辑一下明天要讲的教案，让内容更加生动一点，大家能听进去。
2: 这那玩意我都看不懂。
1: 哎，你怎么回来了？
0: 我求个钥匙。
1: 你今天那个走访有什么发现吗？
0: 一开始我怀疑江海的小子会那么些这个江湖上的手法，
2: 我看看怎么回事，结果去一问，
0: 哎，那人家从小他姐教的，想多了，
1: 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是一个好警察该做的。
0: 你这一天还一套一套的啊。
3: 顾老师，
0: 我问问你啊，你说你这性格吧，挺有意思，

0: 金链子上的指纹已经提取出来了，其中有一枚是阿亮的，和毒品袋上的指纹一致。
1: 这个阿亮有个大哥，你们那边的大毒枭，叫豪哥。
2: 原来跟我玩黑吃黑，
3: 你这个人太不厚道了。
1: 这件事情肯定有误会。
0: 现在最棘手的是，警方正四处找你的人呢。
1: 目标出现，目标出现。
2: 在哪儿呢？
0: 小心！

害死了你！

0: 一开始我怀疑江海的小子会那么些这个江湖上的手法，
1: 我看看怎么回事，结果去一问，
0: 那人家从小他姐教的，想多了。
2: 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是一个好警察该做的。
0: 哼，你这一天还一套一套的啊。
3: 顾老师，
0: 我问问你啊，你说你这性格吧挺有意思，说你性格好吧，你平时这说个话能噎死个人，说你性格不好吧，你看大伙当面损你，你还能笑闷闷的。小光他们都说你天天给人上这课上那课，都是故意折磨他们，结果你这大半夜下了班还跟这准备教案，你说有没有意思？
2: 我来浩兰呢，就是协助你们，这些都是我分内的事。
0: 郭老师，
2: 你说，
0: 你是不是一点老爷们的脾气都没有啊？
2: 日久见人心，早晚有一天专案组会接受我的。
0: 哎呦我天，你这觉悟太高了，三脚踹不出个屁来。耗子给的信儿啊，那个新面孔今天要去道里娱乐城那片散货，具体整啥样没说清楚，咱们观察的时候啊都机灵点，如果发现可疑人员都给我引到人少的地方再抓，别打草惊蛇。
4: 哦。哎哥。

0: 咱今天不是去抓人吗？这顾老师又不会擒拿，他跟着干啥呀？
1: 咱们是一个集体，以后的行动，顾老师都跟着。
2: 起吗？
0: 不起，
2: 给你让。
0: 不起，说。
2: 环境挺好啊。

0: 哪儿玩啊？是那边，咋发现的？
1: 不知道。

0: 朋友，有红酒吗？
1: 啥？
0: 红酒？红酒啊，还真没有。但我有比红酒更嗨的。
1: 要不，这不老师黑话说挺溜啊？
2: 是，这黑话说的眼不扎心不跳的，比你强。
0: 这人太多了，咱就后面。快点啊！

0: 算是不认了，我这高级货，红龙呀，红龙，有兵吗？兵，
1: 哥们，要那个太高级，但真没有，但我这也行。行吧，那我全要了，
0: 都要啊，
1: 都要。
0: 这啥意思啊？黑是黑呀！啊，这玩意儿俩一还掏东西呢啊！不买就不买呗！哎呀，不是，这想玩了干啥呢？啊！我告诉你啊，躲了啊，我不想伤你。
2: 这头一回听说抓人靠闻呢，顾老师是属警犬的吗？这玩意儿咋闻的呢？每个
3: 毒品都有它独特的味道，你们昨天要是不逃课的话，就能学到这个知识点了。
2: 我都说了，你这提前上冰毒课没意义。今天不是靠马果味抓的人吗？这是明显你安排的问题。
3: 你瞅瞅，你说的啥玩意儿？
2: 今天没有顾老师能那么痛快抓人呢，说些啥话呀你？不好意思，顾老师。哎，
4: 那个顾老师，以后啊，你就坐那儿，坐我对面，
2: 别自个儿瞎晃悠了，跟着我们混。坐这边我们给收拾收拾。对对对，给箱子搬一搬，搬完之后给那浮灰都给擦一擦啊。嗯，
4: 以后真得好好上课。
0: 太实用了。
4: 这一次我才知道啥叫知识就是力量。
2: 你没有知识也充满力量，我跟北哥到的时候，那彪子见着我们跟见着亲人似的。哎，
3: 这顾老师当时看的都瞠目结舌了。顾老板，你不知道，瑶瑶啊，在我们警队里外号叫疯狗瑶。有一次，他出警抓一个强奸犯，由于情绪过于激动，导致一脚踢翻了无辜的报案人，把我们高级都气死了。
5: 没事，我们家这个。
2: 不咬自己家人挺好的。哎，
5: 我说我光荣事迹这么多，你就非得说这个是吧？我，不是，不是你自己给我说的吗？
3: 哎，这叫不咬自己人。
2: 你
3: 哎呀，咱分事儿。
2: 瑶瑶，行了，哎，
3: 给我起个小火。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轻点，轻点，轻点。
3: 没事，没事，这是嗨，闹着玩儿，闹着玩儿的。
2: 李胜彪。

0: 本地的啊，打家斗殴进去5次，吸毒抓2次。行，今天怎么回事？
1: 没啥可说的。
0: 上家谁啊？
1: 没上家。
0: 没上家这玩意儿你自己做的啊？那今天成了，抓一制毒的。
2: 警官，你挺有意思。我连学都没上过，我还能整出这玩意儿？你真瞧不起我。
0: 所以我告诉你有啥赶紧说，没工夫跟你磨叽。
3: 这项链哪来的？
1: 链哪来？你问链子去，问我干啥呀？
3: 最近去过粤东？
1: 买啊。
3: 这项链的牌子是香港的，内地很难买，大多都在花州的地下黑市能买到。
0: 上家给的。
2: 警官，我是挣钱不会花呀。那刚才他不也说了吗？在花州能买着，那就是我自己买的呗。再说那一个破项链子，咋还能跟毒品扯上关系呢？
3: 是，我也只是推测。这项链的含金分量非常足，大部分都是黑帮或者毒贩会戴的。确实，买卖项链的不一定是毒贩，不过
0: 我们前一阵正好抓了一个命案嫌疑人，正好是粤东的。我这还有他的指纹，如果我在这条链子上也找到他指纹，那你就完事儿了啊！杀人犯同伙，走吧，检测去，不跟他磨叽。
2: 不是，警官，等会儿。命案？不是，我不知道这孙子手里还有命案呢。
0: 哪个孙子？阿亮跟彪子约好了，2天之后在东铁大市场进行第二次交易。我已经安排耗子替彪子过去了，到时候能跟咱们接应上。
4: 嗯。
5: 你说这一条金链子都能有这么多门道，顾老师有点厉害呀。我都有点舍不得你走了。
3: 顾老师不走。
5: 真的？
0: 哎呀，不是你之前跟人吵吵把火的时候了。高局说了啊，案子一天不破，专案组一天不撤。之后对顾老师，那就该关心关心，该照顾照顾，该好好上课就给我好好上课。
5: 说你呢，好好听课。
6: 行，我来关照关照顾老师，吃点大列吧。
3: 不用，谢谢。
6: 这宋文身上吧，藏的是冰毒，阿亮卖的是摇头丸，他能是小白楼案的凶手吗？
7: 八成是。
8: 怎么的？
7: 金链子上的指纹已经提取出来了，你们相信我的判断？
3: 又是靠这个大尾巴？
7: 我一屋子法宝呢，一共提取出3枚指纹，其中有1枚是阿亮的，和毒品袋上的指纹一致。
0: 那就没啥好说的了，那国柱的能力咱之前都见识过，你管人用什么尾巴，好使就行呗。
5: 哎呀，这样的总算有进展了。嗯。
9: 哎呦，人怎么齐呢？
0: 你来干啥来？
6: 等会儿，
0: 坐坐坐坐。
9: 我没事就不能来吗？
0: 回来蹭饭。
9: 哎，我这还有事呢。嗯，你在芭提雅抓的那个谢启程全撂了，他手底下正好有一个小弟，认识你们满世界找的那个粤东仔，
0: 是吗？
5: 是啊。
0: 啊，对上了呗？
9: 对上了。这个人呢，大名叫陈亮，江湖人称阿亮，就是个送货的。他所在的贩毒团伙呢，和谢启程是两拨人，有仇，经常因为抢市场打打杀杀的。这个阿亮有个大哥，你们那边的大毒枭，叫豪哥。
10: 粤东警方刚把照片给我们传过来。
3: 我听过豪哥这个名字，但是没想到他的毒品已经渗透到哈兰来了。
0: 行，大伙认认人，到时候那市场周围200米内都给我布控，大家化妆侦查。哎，小光，你跟这个顾老师，你俩就演买货的，就去溜达。那个国柱，他那儿啊有个小楼，你上那制高点上监视他们，随时跟我们联系。
5: 我呢？
0: 你呀，你这个这样，你演个情侣。
5: 嗯。
0: 咱看看谁跟瑶瑶一组。哎。干啥去？

0: 跑得注意点啊，分散开。
1: 知道。
0: 你那怎么样？
2: 目标暂时未出现。
0: 行，盯住了。
3: 明白。

0: 亮哥，彪哥让我来取货，他告诉你了吧？我是浩子。
1: 江村，
0: 要不你就在这儿吧，要不你再给我送回来，多折腾。你货带了吗？钱在这儿呢。
1: 江村。

0: 大哥，你没事吧？没事，二哥。
1: 浩子，浩子，
0: 明哥，
1: 上哪儿了？啊？
0: 没事。
1: 目标往南跑了。
0: 不行，有一片楼挡着，我看不见。
1: 南边是和平路，那有个十字路口，看没看见？

0: 我看不见，你咋的了？
1: 酒晚了，
0: 你那人看着啊，你要跟我走。
2: 好，
0: 帮哥。
2: 跟丢了咋整啊，哥？
0: 先上车，和平路十字路口向东转，收到收到。

家呀、啊。

查办人，

0: 一点屁事儿都干不好。你知道那批货值多少钱吗？
1: 我也不知道哪儿冒出个警察，太能跑了。我们开着车盯他，腿儿上愣没跟丢，差点我们没靠近阿亮都。
0: 怕你俩了？
1: 戴头盔呢，那个人多，跑得急实。
2: 你这书包袋还留着干啥呀？留着过年呢。
0: 走。服了。
3: 慢。
0: 大哥，你们先出去吧。大哥，事儿办妥了，但是货丢了。
4: 货丢了就丢了吧，让警察盯上才是大麻烦。手下该紧紧皮了，宋家兄弟这样的事情以后绝对不能再出。
0: 明白，大哥。底下那帮兄弟我再捋一遍，我交代下去了，最近别去玻璃厂拆包。
4: 市局这次可是要严打了，小灯头卖零包容易被盯上，让大家先停一停。大厂子也提醒他们小心点儿，免得被人抓住小辫子。兵那边还太平吗？
0: 啊，那边没事儿。警察这回应该只盯着红楼了，咱兵那边都是高等。

0: 全。
1: 这红龙的主要原料是 MDMA， 其中含有少量的苯丙胺，并且添加了一定剂量的咖啡因和巴比妥之后，致幻剂量非常强，极易成瘾。我们花粥一直在追的摇头丸就是这个。
2: 已经跟高局汇报过了，然后也跟花粥警方通报了啊。他们追这个，你这什么玩意儿？
3: 咖啡啊。
2: 我不要。
4: 哎，给我给我。
5: 滚住！
2: 他们追这个豪哥的买家呀，已经找了大半年了啊，没找着。那没想到在咱们哈兰给找着了。
3: 这阿亮的包撤了，也没有冰毒残留，咱这一直追啊追，老是绕着药丸在跑，啥时候能摸着冰啊？
1: 这宋文不是单纯的瘾君子，他是灯头，他手里有冰，说明他背后的团伙也能接触到冰。毒品也是商品，毒贩肯定是什么赚钱他卖什么，不会放过这种商机的。
2: 对，这事儿啊，然哥说的没错啊，咱这帮卖红龙的很可能是两种都卖，咱们就盯着红龙这条线给他盯下去，找到冰毒，早早晚晚的事儿。
3: 然哥，
6: 咋？你没看见然哥追那个毒贩的时候啊，那两条小瘦腿跟装了马达似的，都要着了。
3: 这才几天呀，就被收买了。
0: 然哥，我再给你续点。就凭然哥这耐力，在知识分子里头那都是凤毛麟角，是吧？哎，你能不能代表咱专案组去参加局里的运动会啊？
7: 说点好话吧，啊，运动会还大半年呢，大半年破不了案咋的？哎，
1: 禁毒是个持久战，有些案子追个一两年很正常。这样不住，要是明年春天我还在这儿，我就去参加，好吧？
0: 干杯。
6: 开心吗？然哥早就和我们心连心了。
8: 哎，听咱了，开饭了！
0: 哎，老舅，老舅，
3: 老舅，
8: 吃完了接着干。
0: 哎，你咋拿这么多东西呢，老舅？哎
8: 呀，烫手，你别管了。哎呀，别管心。
9: 要不然回来了？
8: 我咋不能回来呀？又没多大事儿，擦破点皮儿。我这店里给你们这帮小崽子做饭呢，不是？
3: 老舅，你这腿瘸着就别来了，赶紧休息。
8: 小犊子，埋汰我是不是？
3: 没，
8: 我就是受伤不受伤，这不站起来都是地不平啊。
3: 他不关心你吗？
8: 少来这套。那谁，果柱，赶紧吃东铁的粉条子，可好吃了，筋道。
10: 我怎么突然有点恶心呢？心突突。
8: 咋的了？
10: 喝咖啡喝多了吧？
6: 啊？
8: 是吗？
6: 咖啡喝多了不应该特精神吗？你咋这么蔫儿吧？
1: 你这咖啡因摄入过量的话，可能会导致你的中枢神经过度兴奋，症状就是肠胃紊乱，精神涣散。哎，
10: 不是，劲儿上来了。哎呦，
3: 哎，纸纸，
9: 你一会儿我
8: 还弄呢。
6: 你把他的给我。
3: 这玩意儿不跟吸毒一样吗？
1: 对，红龙里面有个成分就是咖啡因，看来今天的课没白听啊。
3: 我又不聋。
11: 那边就是一个地方，他们带着孩子。哎呦，这一路要盯上我身了。
2: 那精神涣散，眼睛里都是红血丝，那牙又黄又黑的，也是吸毒的症状吧？
4: 对。
2: 赶紧吃啊，吃完跟我去趟火车站。
1: 同志，
12: 哎，
1: 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一个叫张天笑的同志
12: 啊？在隔壁摄像的，
1: 就是他是吧？
12: 哎，对对对。
1: 哦，好，谢谢啊。站住！张天笑，
2: 坐那儿，坐那儿，坐下，坐下，别逼我动手啊！坐那儿。
13: 沈倩，跑啥跑？能让你跑了，我就不用干了。
14: 我犯什么事了？你们要追我？
13: 犯啥事不知道啊？啊？聊聊你的副业，

我哪有什么副业？哪有什么副业？你们干乘务员挣这么多呀？别遮了，上回都看见了。兜里东西掏出来，赶紧的。

0: 开心果，日本的一个处方安眠药，很多人吸食毒品之后过几个小时就会吃它，来缓解亢奋带来的不适感。
1: 你跟陈亮什么关系啊？
2: 你的病，每两个月，亮哥就会坐这趟火车，从华州过来。
1: 他是怎么绕过站台和火车上的检查的？
2: 来，收垃圾了啊！有垃圾吗？哎，收垃圾了。收垃圾了，有垃圾的给一给啊！哎，收垃圾了，有垃圾的给一给。来啊，有垃圾的给一给啊！哎，让一让，让一让。哎，注意安全。阿亮他们买通了花洲的站台，上车后由我负责。人和货是分开进海兰的。我负责在火车上看着，没人会查我。
3: 你把货带下火车的？
2: 火车到哈兰近郊会逐渐减速，这个时候我会把包从窗户扔出去，接货的人就等在约定好的位置。
1: 买通一个乘务员，就能拥有一条完整的运输线，能绕过站台上、火车上所有的检查。这买卖划算呀！
0: 他们运的是摇头丸还是冰毒？
2: 摇头丸。
1: 光摇头丸，没用过冰毒啊？
2: 但是我听亮哥抱怨过一次，他说现在哈兰的人生意都做大了。都瞧不上摇头丸，开始滚到冰了，说那玩意儿更赚钱。
1: 他们说没说过哈兰这边接货的人是谁啊？
2: 我只听亮哥说过一次，之前有一个越冬仔负责运货，后来卷着东西跑路了。哈兰的买家花了钱却没拿到货，花州的就给补发了一批货。亮哥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谁知道是不是被摆了一刀。

0: 咱们推测的没错，这帮毒贩子就是红龙和冰毒在一起卖啊。但是根据花州警方的信息，这个豪哥呀 ，K 粉、海洛因、摇头丸，啥都卖，但是没碰过冰。
1: 这冰毒的供货商到底在哪儿呢？
0: 这个杀人案啊，也基本明朗了啊。花州的豪哥派陈亮出来送货啊，哈兰这个老大呢，派宋文宋武去接货。小白楼就是验货点，在交易的途中呢发生了冲突，陈亮杀了人，拿着货跑了。但是为了保证整条红龙的线不被出卖，结果呢陈亮也被灭口了。

0: 花粥的毒贩都是人狠心黑，绝对不会容忍自己被合作伙伴这么戏弄，都害怕被人出卖掉脑袋，所以最看重的就是信誉。一旦这种事情传出去，就别想再道上混了。
1: 也可能是宋文宋武，他俩就是想把货吞了，瞒天过海，结果把自个儿搭进去了。
0: 都是猜测啊！现在陈亮也死了，宋文宋武也死了。要想知道真相的话，真是问不出来喽。

0: 老娘等着不了了。二金哥，你有自己玩。二金哥，二金哥，我错了。二金哥，求你了，求你了，二金哥。二金哥，我错了。
1: 宋文、宋武这两家，胆儿肥呀，敢偷老大的货。那证明去年八月份丢货那次，应该也他俩干的。贼让人一刀囊死了，我。那你又咋的了呢？啊，活得那么没意思吗？啊，
0: 二星哥，我错了，我以后就是一个狗，你让我干啥都行。他俩黑吃黑的事儿，我真没参与，我就是讹了他们点钱，我把钱都吐出来。二星哥，求你了，二星哥，我都吐出来。二星哥，
1: 闭嘴！是他妈钱的事吗？是你坏了规矩，你他妈该死！老四，长大了。
0: 二金哥！
1: 都他妈给我看仔细了啊！这个就是背叛的代价。
2: 大哥，尸体怎么办？会不会太扎眼？
1: 咋的呀？咱好兰哪年没有喝多淹死的？
2: 很难。我。
3: 老四，
2: 哎，
3: 整完以后把人扔出去啊！明天我还得游呢，怪膈应。
2: 嗯呐。
4: 该解决的解决了，该收拾的也都收拾了，老哥，你就放心吧。嗯，但是这个事儿毕竟是在我地界上出的，我总要给你个交代啊。
5: 我给豪哥的诚意收到了吗？
4: 这个诚意真的不轻啊。啊，听说邢老板收礼物一定要纯金的，您这只出手真的是太大方了吧。
5: 俗话说礼轻情意重，让我觉得那就是放屁，没分量，
4: 虚头巴脑，上不得台面。邢老板雷厉风行，言而有信，不快的在哈兰站得稳了。啊，火车那条线废了，不过你放心，我会尽快安排着新的。你也知道最近呢、风声很紧呢、这个红龙呢很难入境，那这个价格要调调。
5: 还有你的一分地啊，我觉得少了。
4: 利肯定是要让的。
6: 我还要多谢豪哥的提醒呢，要不是豪哥以大局为重，自家兄弟说折就折，
5: 阿亮死的也不会那么痛快。
7: 阿亮刚刚报信儿，原来跟我玩黑吃黑，啊！半年前我的人和货都折了，今天要不是阿亮精灵，我看准给你玩死。
5: 石老板，你这个人太不厚道了。
4: 这件事情肯定有误会，如果真是我手底下的人手脚不干净，我肯定给你一个交代啊。
5: 现在最棘手的是警方正四处找你的人呢，他要是反水了，
4: 咱们整条线都要暴露啊。
6: 老哥，
4: 给我一张阿亮的照片，我一定会处理得干干净净，
5: 到时候咱们大家继续发财，怎么样？
7: 阿亮一

0: 死，那这件事就变了无头案呢。
1: 不知道你们正在想什么，别怕这件事传了出去，对你的名声不利呀。
2: 老哥，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阿亮是从你们花州来的，哈兰警方逮着他以后，把他送回到你们那儿一审，你手底下的人不得被撸出一大串啊？
1: 老哥，你放心，该查的我一样不少的查。
2: 下次进货，我让老弟一份力。
1: 豪哥，你刚才也说了，我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
3: 说好了让一分力就一分力，
2: 运输线通了以后，你告诉二金就可以了。

0: 今儿红龙管够啊！
1: 哎呀，哎呀，真是抱歉，里边有没有贵重的物品？如果有啊，摔坏我赔您。
2: 这娱乐城供货量这么大，肯定得用到车。
3: 我想来想去啊，能满足这几个条件的，只有这个，出租车。
4: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5: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
6: 丽。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7: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8: 是人生的高光，
9: 是你感动的泪光，
10: 是你肯定的目光。
9: 逐光而行，
7: 超越永无止境。
10: 逐光而行，
8: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1: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2: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

0: 足迹。
1: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2: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 前路步履不停，
2: 故事精彩继续。
1: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
5: 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6: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7: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8: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9: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10: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11: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2: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3: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我非好好说道说道，你知道我这病是怎么来的吗？病根儿就在你那个朋友那儿。他这是要跟我永世不见了。不管怎么说，他是我生的吧？从小我把他捧在手心里吧，他怎么能这么对我？
1: 叔啊，我呢说句话，可能您不爱听啊，咱们就说，你说你们亲爷俩，就没有谁对不起谁，是不是？您刚才都说那是亲闺女，那亲闺女你就让着她点儿，哎，不丢人。你说这些年她还挺不容易的啊，又得上学，这又带个孩子，你多关心关心她，是不是？

0: 给我口水喝！哎，这就倒去。哎，您接着说。我和你白姨呀，是患难之交，不，应该说是生死之交。我在大西南的时候啊。 要没有他照顾我，我早就病死了。当然，我也帮助过他。我们之间的感情不像雪竹想的那样，说我贪图人家美貌，这对我是个污蔑。你说我平凡了，为了和自己的儿女团圆，就和人家离婚，这是人干的事吗？
1: 有你，你能这么做吗？雪竹她根本就不理解我。我和你白姨再婚这件事儿，我坚信自己没有做错。没错，为什么要认错呢？对雪竹这种无理的要求，我绝不妥协。叔啊，你说你这让我怎么说呢？我只能说你跟雪竹啊，你们俩。 真是绝到一块儿去了。但是你们呢，不明白一个道理，这世界上未必所有事儿，哎，都能分出个对错来。咱说，我这投机倒把，您说我凭我自己本事挣点钱有错吗？没错。那您秉公执法这事儿有错吗？也没错。那就在那个特定的时候，那只能这么处理。您现在是吧？我能理解您。 哎，您也能理解我，你咱们两个陌生人啊，尚且都能和解，那别说你们是亲人啊。你再说回来，雪竹，他一时不好接受，这我也能理解，都是人之常情。您啊，再多点耐心啊，给他点时间。还是那句话，有什么事儿，心平气和的说啊，说开了，说明白了，别老呛着来。
0: 是我呛着他吗？
2: 他不了我了，我病了，就在医院住院，差一口气就死了。他就在这个楼里，都不过来看我一眼。我现在做梦总梦到他，梦见他小时候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好像我接着。
1: 爸爸，哎呀呀呀，叔，咱别激动啊，别激动，今天咱不说了，不说了，好不好？
2: 让我哭一会儿，心里堵得慌。
1: 哎呀，叔，怎么了？哎，你等着，我去叫大夫。哎呀。

0: 事了，患者有情况随时叫医生吧。
1: 大爷，
0: 干嘛呀？
1: 我上个厕所，您替我一会儿。

0: 医院的工作忙不忙？
1: 我妈就是医生，忙不忙您不知道吗？
0: 再忙也要吃饭。你妈妈总是忘吃饭才得的胃病。
1: 我吃饭挺好的。
0: 爸爸肯定认个错了。长这么大爸爸还没有打过你。跟你白姨再婚这件事儿，其实爸爸早就想告诉你，怕你不高兴闹起来，对不起你白姨，所以就想着先斩后奏，一家人在一起相处一段时间，兴许你就接受了。万万没想到让你有家不能回。受了这么多的委屈，爸爸对不起你，对不起。
1: 你别这么说了，我也对不起。我没考虑您的感受，这么多年其实我挺像你。
0: 爸爸对不起你，原谅爸爸吧。

0: 睡了。没事了吧？要我说，有爸爸真好。我连我爸长什么样都不记得了。
1: 要不，我让我爸认你当干儿子，我看我爸打心眼里喜欢你呢。
0: 显摆。你就在我这儿显摆，你有个好爸爸，对吧？
1: 不领情算了。
0: 哎，早点回去睡吧。你看这眼珠子哭得通红，明天怎么见人啊？
1: 那我不管。
0: 呵，得，我不管了。
1: 谢谢。
0: 说什么呢？这谁跟谁，哪儿跟哪儿啊？
2: 杨怀平同志是火场维修车间的维修职工，他的老伴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儿子因为车祸丧生，丧失了劳动能力，希望火场全体职工伸出友爱之手，帮助他们一家渡过难关。
3: 啊，中午咱吃啥是吧？
1: 我也不知道吃什么。
4: 我想吃红烧肉。
1: 你就知道吃。
3: 黑子请客啊。我请客。

0: 这是给维修科杨师傅家捐款吗？
1: 是啊，杨师傅家里真够倒霉。
0: 那什么吧，咱们都捐点吧，表示个心意啊。
1: 行。
2: 看我身上劳动能力
1: 都哪去了？
2: 希望我党全体职工三十多人。
3: 那一共我这还有一个。
0: 快。行。
2: 他的老伴儿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儿子因为车祸重伤，
0: 走吧，
2: 丧失了劳动能力。希望我党全体职工伸出友爱之手，
4: 他们一
2: 家渡过难关。
5: 哎，同志，您没数错吧？这捐的太多了。
1: 没事，我就一个人，要不我就下
5: 了。哎，同志。那个留个姓名吧，您这属于是大额捐款，回头我跟杨师傅说一下。啊，谢谢。
6: 老婆，刚才看清了，他捐的也有一个月工资吧？
7: 不止啊，至少得有50块。
1: 50啊？
6: 这也太大方了吧？这不活雷锋吗？
5: 感谢。
6: 哎，师傅，你干嘛去？
8: 干嘛？哎，英子，你疯了，你不过了。哎，
0: 懂什么呀？我这叫学雷锋，你们都学着点。
5: 我替杨师傅一家谢谢你们，感谢。
2: 不是你，杨怀明同志是我厂维修车间的退休职工。
9: 这么说。暖暖其实是被姓乔那个混蛋遗弃的，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
10: 我找他干什么？让他抚养暖暖吗？他把暖暖当累赘，也根本不爱他，我怎么放心把孩子交给他呢？
9: 那也要把这种卑劣手段公之于众，让他身败名裂，不能让他像好人一样还混进了革命队伍，当了领导。
10: 我其实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如果这件事情闹得满城风雨，说不定哪一天暖暖就会知道这件事情，孩子还那么小，他会怎么想？他能不能承受这个事实？恐怕到最后伤害的还是孩子呀。爸，咱们坐会儿。
9: 好。
10: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孩子一辈子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就让他健健康康的成长。我相信芳菲在天有灵也一定会同意我这么做的，只不过您是家人，您有权知道这件事情，也请您帮我保护好这个秘密，这也是为了保护暖暖，好吗？
9: 我这辈子从来没放过一个坏人，偏偏是自己家遇到的坏蛋居然束手无策。
10: 其实一开始我比你还要愤怒，但是后来我也想通了，何必跟那个人渣纠缠不清呢？那种人不值得我们在他身上浪费一分一秒，我们就当他完全不存在好了。暖暖还小，如果他知道自己有一个如此不堪的生父，他该多难过呀。所以这些仇恨和痛苦就让我们大人自己慢慢消化吧，别留给孩子了。
9: 孩子，你长大了，你比爸爸想得更周全。
10: 爸，您知道吗？我现在啊，就是觉得离不开暖暖了。我一天不见到他，我就牵肠挂肚的。我这辈子注定就是他的妈妈。能看着他一点点长大，我就觉得日子特别有奔头，特别幸福。这是不是就是当父母的

0: 可是孩子，你总不能一个人带着他呀！你才二十几岁，该有自己的生活。哎，对了，那个叫王潇那个小伙子，你们怎么样了？哎，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哎，你的嫁妆，爸爸早就准备好了，啊！
1: 我一想您就误会了，我跟他。 不是那种关系，我们就是好朋友。这些年他一直在帮我。他不是你对象？不是。他对我是一直有那种意思，但是我没那种想法。至少现在是没有。哎呀，我怎么跟您解释呢？反正感情就是。
0: 很奇怪的事儿，
1: 我懂，爸爸也年轻过嘛，没缘分就是没缘分，不能强求。哎呀，其实啊，愿意当孩子的养父呢，这样的小伙子太难找啊。哎，爸，您就别为我操心了，缘分这事儿，他该来的时候他就来了。再说了。 我现在也没工夫，我一边要工作，一边要忙孩子，我哪有精力想这些事儿啊？是，那孩子，听爸
0: 爸的，回家住吧，这样，我们可以帮你照顾孩子嘛，啊？家里太远了，工作，上班也不方便。再说。
1: 别勉强我行吗？明白明白。爸爸不勉强您了。这次您能再叫我爸爸，我已经知足了。爸，我看暖暖挺喜欢您的。
2: 你要是不嫌闹腾，我没事儿就把他送到您那儿去。好，那可真是太好了。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孩子。那就这么定了。好，好，好。小鱼，谢谢你啊。
3: 哎呦，您客气。
2: 去楼下跟他们一起散散步，这趁热打铁就趁着热乎劲儿，跟雪竹再熟悉熟悉。不了，雪竹能原谅老盛，未必能接受我。他们父女俩能和好，多不容易啊！我就不去打扰他们了，免得让老盛难堪。 哎，其实雪竹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嘴上硬，心里头软和。您再给她点时间，她一定能理解您。
4: 其实能有现在这样，我挺知足的了。
2: 小鱼，我从心里真的非常感谢你，你是我们家的贵人。
4: 哎呦，您千万别这么说，主要你们一家子都是好人，我愿意看见你们好。
5: 现在就挺好的，挺好。小军，你妈妈病怎么样了？好点了没？
6: 阿姨，好多了。最近在吃胃药呢，医生说啊，这个就是慢性病，没什么特效药，主要是生活调养。
5: 要我说，赵阿姨这次生病啊，主要是因为身边没人照顾。要是乔正军在两床，那赵阿姨也不至于饥一顿饱一顿的瞎对付。
7: 好，好啊！哎，小俊，今天的《粮川日报》报道了你们五金厂的事情啊！
8: 哈，都上报纸了。
7: 哎，你过来看看。
8: 哎，好。
7: 你看看，情况是不是属实啊？
8: 好，才两个来。

0: 来月就开工生产了，这效率确实有点高啊。不过一定要注意产品的质量，只有创造效益才能长久的发展。
1: 我明白，叔叔。
2: 爸，这乔正军都已经把工厂开起来了，这成绩可不算小啊，您说话还算不算数？什么时候把他调回两川？
0: 哎，小军，这着急忙慌的开工生产不是为了调回梁川吗？
1: 呀，叔叔，怎么会呢？这是两码事儿，我心里从来没想过。
3: 我也知道你不会想这些，
0: 你不要受了天瑶的影响，他什么都不懂，多在基层锻炼个一两年，正所谓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对你将来的发展有无限的好处啊。
1: 明白。
2: 爸，那我什么时候结婚呀？我可都快30了。
0: 你结不结婚跟这个没什么关系吧？昆州离梁川才60公里，这不算两地分居吧？
2: 60公里还不叫两地分居啊？那我不管，反正我们乔正军已经干出成绩来了，你必须把他调回来。哎，
1: 婷瑶，别惹你爸生气，少说两句。
2: 啊，赵姨啊，小娟在啊，你拿电话。
1: 哦，好。喂，妈。是吗？好好好，那我马上回来。好的，再见。
4: 什么事情啊？
1: 啊，叔叔，没什么事儿，就是公社出了点小事情，我回去处理一下吧。
5: 要不，阿姨，叔叔，我就先回去了，我下周再来看。
4: 好。
6: 啊，那就下周来吃饺子。
5: 好好好，那我先走
0: 了。啊，路上不要着急啊，注意安全。
5: 好的好的，再见。
7: 哎，这
0: 包啊，咱们还得吃呢。
8: 暖暖，你到了老爷家一定要听话啊。嗯，老爷刚出院，身体还很虚弱，不能太累，明白吗？
9: 明白。那我就找小姨和姥姥陪我玩。
8: 宝贝真乖，等妈妈回来呀，从乡下回来就去接你啊。
9: 好。
8: 好。

0: 大夫，救人呢！
1: 大强子，
0: 山子，
1: 怎么了？这是
0: 工厂失火了，伤了好几个人，县城支不了，只能来省城了。
2: 去急诊，来，跟我来，这边。
0: 大夫，快点救人呢！
1: 大夫。

0: 乔书记，哎，什么回事？乔书记，你可回来了！
1: 怎么了？厂里着火了。这边上。嗯，
0: 有几个社员在车间里抽烟，把油撂点着了。
1: 怎么搞的？死人没有？
0: 那倒没有，不过有三个伤得挺重，已经送到医大附院了。
1: 那你还在这干呢？还不去医院？
0: 乔书记，我得先跟你汇报呀。你想想，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咱们得商量商量，怎么跟上头交代呀？您来一个。啊，我是这么考虑的，这个事儿的责任呢，就往那几个工人身上推。就说呀，咱们厂规定不让抽烟，他们是民职工犯，责任自己承担。
1: 老肖，放心吧，哪个工厂不出点事儿啊？你先回医院，该怎么治怎么治，其他的事儿交给我。
0: 啊，那行，那我先回去了啊。
2: 自打建厂第一天起，我就觉得这事很离谱。你说让肖树德那个老油渣当厂长，那能好得了啊？你看他找的工人，都是他们老。

0: 交给了亲戚，才学了3天，就敢上手开机床，那能不出事吗？哪有这么干的呀？开厂子呀，开厂子不是开玩笑，这么瞎胡闹吗？说来说去，就是那个乔正军，他在后边一直拼命的催催催，啊，快快快，越快越好，那鬼知道这里边怎么回事啊！哎，我还没问你呢，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这出来之后也不好找工作呀，雪竹把我介绍到这儿来了，白天就当大工，晚上见门卫。
2: 不是我说你啊，山子，既然都出来了，那没事就去大队看看呗。
1: 这也不是什么露脸的事儿。哎，家里头都挺好的吧？
2: 四处四婶，春草，嗯，挺好的，放心吧。箱子，烧伤啊，不是小事儿，我估计一时半会儿你也走不了，得在这盯着。你没地儿住，你晚上去我那儿住吧。
1: 你那方便吗？
2: 方便，有什么不方便的？
1: 那我不跟你客气了啊。
3: 你跟我客气过吗？来来来，二位快请进，坐坐坐坐坐。哎呀，都忙成啥时候了啊？连口热水都没喝上，真是辛苦你们了。
4: 说什么辛苦呀？咱们做医生的不都这样吗？
3: 吴院长，我刚刚听那个产妇的意思，在桥头大队像她这样的情况好像还不止一个，怎么回事啊？
4: 没错，桥头市不止这些病例，这4-5个孕妇里边，就有一个死胎。怎么会这样呢？我记得我下乡那会儿没这种事儿啊。不，你下乡那会儿确实没有，是最近这2-3年才出现死胎的。社员们都说呀，桥头这2年，又是修水泥，又是盖厂房的，肯定是坏了什么风水。这周围十里八乡的大姑娘。
5: 都不愿意嫁到这儿来。咱们大队的光棍呀，是越来越多了。
4: 什么风水好不好的，这都是迷信的说法。这些年就没查出病因吗？其实，去年省里的专家就调查清楚了，是饮用水的问题。3年前队里唯一的一口渗水井干了，队里就临时打了2眼潜水井，可是潜水井里的水发黄。
5: 得用明矾沉淀一天烧开了之后才能喝，从那以后啊，这孕妇生产的死胎就多起来了。这专家说呀，是那个水的金属超标，必须得打深水井才行。
4: 那为什么不打深水井呢？哎，桥头的地势特殊啊，得打100多米深的机井啊，水质才能变得优良。对你算了一笔账。
5: 打一口深水井，得花10万多块钱，就是把桥头所有的财产堆在一块卖了，哎，也凑不齐这笔钱了。不能跟上级政府申请点钱吗？申请啊，年年都申请。可咱这全县它就是个穷县呐，财政也不宽裕，都说研究要治好这病，这能治当然是好，可是从根上看呀。
6: 就是穷命，没钱呀，永远都治不好。这公社纯粹就是瞎搞，那大家伙种粮食精神头正足着呢，眼看日子越过越好，突然间办工厂了。要我说呀，这根本就是不务正业。
7: 大强子，我还真不这么想，反倒我觉得办厂的这个路子不错。你想啊。 这粮食连续几年大丰收，这粮价肯定要下降。你光只卖粮食不挣钱啊，再加上这个联产承包之后，那劳动力就富裕了。你多余的劳动力干什么去？总不能在家闲着吧？哎，正好队里边有这个厂子，你把这人用起来，是吧？让他发挥最大的用处。
0: 大道理都对，可农村有农村的实际情况。你说咱这社员里边，有几个上过中学的？那没有文化。 你怎么开工厂？

0: 你怎么生产零件啊？
1: 我跟你说，大强子，
2: 技术其实不难学，我这电工就是那两年在里头学的。关键不是工人，关键是领导。你这厂子要是没有一套好的这个经营方法，那什么都搞不好。
0: 你这点说的太对了。你说那肖树德啊，他懂什么呀？是，那机器是运转起来了，也生产了一些螺丝啊，还有铆钉什么的，但根本就卖不出去。人收购员一来就说质量根本就不合格，现在都搁那仓库里堆着呢。买设备、买原料已经花了很多钱，咱那工厂的工人到现在一分钱都没给开。想想这些啊，我脑瓜就疼。
1: 你脑瓜子疼什么？跟你又没关系。
0: 我是大队的副大队长，那这些烂摊子到最后肯定是我们来收拾啊。哎，山子，你主意多，你帮我想想办法，这下边该怎么弄啊？
2: 你问我，就我在家里头能想出什么主意来？要不这样，咱们俩回去一趟。
0: 行啊，我老丈人前两天还叨叨你呢。嗯，来。
3: 这次事故充分暴露了你们桥头五金厂的领导班子在工作方式上的问题，自由散漫，疏忽大意，对于公社布置的重点工作完全没有责任心。我建议对于相关人员予以处分。
4: 乔副书记的意见我完全同意，这起事故的确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兴办社队企业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我们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更是不能贪多求快。这个教训太深刻了，同志们。乔厂长，你们好好总结一下，拿出整改意见汇报给工社。
5: 马书记，乔副书记，这次事故啊我负主要责任，我决定辞去五金厂厂长职务，请领导批准。
3: 哎，老肖啊，没有说要罢你的官儿，有错误批评改正，总结经验，继续前行，别动不动撂挑子。
5: 不，各位领导，五金厂厂长这个职务对我来讲，那是猴子的屁股坐不住呀。我深知我自己能力有限，我呢也别在这儿瞎耽误功夫了。我还是回家写辞职报告去吧。
3: 这样，你们桥头大队再选出一个厂长，有谁合适？该让你们往上冲的时候，现在怎么就蔫了？
6: 不是我们不扛事儿啊，这个厂子从头到尾我们就没插过手，我们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办工厂我们是真不会呀。
3: 好了，这个事儿不在这儿研究，必须选出一个厂长回去研究一下。
4: 别说了，一周之内拿出人选，散会。
0: 刚开工那会儿，大队的壮劳力都争着抢着进厂子里干活，要多热闹有多热闹，这才几个月呀。
7: 可惜这些机器了，虽然不是全新的，但是大队也在信用社贷了不少的钱呢。
1: 都是好东西，哎，真是可惜了。
5: 我算开了眼了啊！当初你们来五金厂，是我求你们来的，不是你们自己一个个的猴子偷西瓜，连滚带爬的往这跑吗？现在出事了，说翻脸就翻脸，我要不要脸？
8: 我说，这话不能这么讲。我们为啥进工厂当工人？还不是为挣点钱？那现在厂子里三个月了，一分钱没发，还不让我们着急？
5: 冤有头，债有主，要钱找乔副书记要去。我现在不是厂长了，我辞职了。
9: 啊，
5: 对，
9: 辞职了。
5: 猪八戒扔钉耙，我不揍
9: 头了。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们俩过来，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都放开！闹什么呢？啊！你们现在就是打探一顿，能解决问题吗？你要相信大队，相信公社，一定会给你们个答复。二娃，带他们回去。回去！
1: 就骗人吗？就是啊，走吧。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在乡镇一级卫生院推广产检制度。现在农村地区很多孕产妇从怀孕到生产，几乎一次检查都没有做过，像脐带缠脖、胎位不正、妊娠高血压这种症状，没有及时的干预和纠正。
2: 白白的造成了很多悲剧，所以唐爷，我的毕业论文就想写这个题目，你看行吗？这个选题角度非常的好啊，不过要有调查，有实力，不能光去图书馆里查资料，要多去农村去走一走。这样，你把调查做得扎实一些，咱们奔着发表的目标去努力。
3: 好，那您多指导指导我。
2: 当然没问题。
3: 雪竹，你也累了好几天了，赶快回家休息吧，替我向你家里的人问好。
4: 好，
3: 我走了，唐姨，再见。
4: 再见。
5: 妈，我回来了。
3: 哎呦，姑奶奶啊，这都几点了？你怎么才回来呀？
5: 这不是有事儿吗？
3: 行行，你听我说啊，汤已经煮好了，菜我全给你切好，一会儿炒菜的时候啊，你不要放香菜，你姐不吃。
5: 嗯，还有就是盐一定要少放，你姐口清，记住了吗？
3: 哦哦，好，那就都交给你了，肯定没问题。哎，
6: 不是，妈，您又要躲出去啊？我姐都答应回家吃饭了，你们正好趁这个机会改善一下关系嘛。
3: 今天是你姐过生日，也是这么多年来你们家第一次吃团圆饭，我在这儿不合适。你姐虽然没说什么，可我不能装傻啊。
7: 你不用担心我，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团聚就行，
3: 好啊。
6: 什么？你们一家人啊？咱们是一家人。
3: 对对对，咱们是一家人。只要你们高兴了，我就高兴。去吧去吧，快去做饭。
7: 快去。我先说两句啊。
3: 说，你说。
7: 明天呢，一是欢迎。 大山子回来，当然呢也庆祝一下。大山子过一个坎儿，今后呢不管遇见啥事儿，都顺顺当当的。来来来来来来，
6: 谢谢
7: 山子，哎谢谢山子。来吃饭。我说山子，我说你回来。
6: 就不过来看看我们呢？你顺婶一直惦记你呢。嗯，哎呀，
8: 这孩子，
6: 那个叔，婶子，说实话，我呀一直都挺惦记你二位的，但是我这一出来，我看这社会发展变化也太快了，这大家伙一个个发展的也都挺好，你再看我，灰头土脸的，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过来。
7: 我说你呀，千万别这么想。
8: 是，你可不能这么想。
7: 现在变化，确实不行。可是呢，正是因为这个变化，才说明了你以前做的那些啊，全是对的。你看，现在我和你老七叔出去卖药材，也不用偷偷摸摸的了。
6: 嗯，
7: 副业都放开了，这农贸市场啊，一个比一个热闹。哎，你说他要是在咱们队里干。
8: 就凭他这个聪明劲儿，那很快就能成为万元户了。
7: 哎，
8: 山子，你可别听你四叔的啊，你四叔这是一闻了酒味儿，说话就没有准谱了。不，你说啊，就咱们这个桥头大队，还敢想万元户的事儿啊？没得你管，
7: 哎，你看这
8: 可不是吗？哎，对，是现在这个日子比原来啊是好了一些。
7: 啊
8: 那不就是光嘴上宽裕吗？口袋还是干净的呀，是不是？我跟你说，说到底还是那俩字儿，穷人。

0: 我是兼任资，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咱京剧院啊，马上要办大型慈善义演，这名角票啊可不好抢。
2: 那两张戏票明天晚上呢？
3: 是白阿姨的义演吗？你得去捧个场啊。
4: 白阿姨组织这么大规模的义演，还不就是因为你说了几句话吗？
5: 我一直觉得对不起雪初，我只有尽我的全力去做，才能稍稍的减轻一点我心里的压力。

0: 都吃饱穿暖了，你还想咋地？你别忘了，咱就是个农民。你上下几千年，你数数，那农民能吃饱穿暖的日子那不多，还就没个知足的时候。<笑>
1: 行，知足常乐啊！
0: 哎，别听你四婶瞎掰呗，你扫兴。 来来来，咱们再喝，来，
2: 喝完这杯啊，我也得跟您说两句哈。

0: 哎，先吃菜，先吃菜。我倒是觉得，我自找说的对。你看看，
1: 这人活着，就是该有那个不知足的劲头。啊，凭啥咱农民就得过苦日子？凭啥咱农民就不能腰包里边揣着鼓鼓的票子去逛商店，是吧？你就没有这个理儿。
0: 仙子，你说这话我爱听。咱们农村人也不比城里人笨呢。
2: 凭啥一年到头辛辛苦苦面朝黄土背朝天呢？就日子不能过得更好一点呢？
3: 真的，上回你说要想过上好日子，就得办企业。嗯，今天这个五金厂你也看了，你说就这么个破败的厂子，这大家伙能指望它发家致富吗？嗯，大强啊，我得问你一句，你说这个五金厂啊？
4: 要是没有新厂长，那你怎么办？
3: 怎么办？机器卖了，把工资发了，贷款还了，我估计啊，都不够。你说，这上面那么一定，下面呢，咱们就得欠一屁股的债。我想起来都憋气。好了，不提了，咱喝酒。
5: 来，来，欢迎回来。嗯，来，生日快乐！啊，干了啊！干了，高兴吗？嗯，哎呀，
6: 哎，有爸，你慢点喝吧。
5: 可以，来，吃菜，暖暖。
6: 你也是于震老爷特意给你做的啊。
7: 谢谢老爷。哎呀，
5: 谢谢爸。
8: 太快了，你姐姐都26了。
5: 你想暖暖那么大的时候，好像就在昨天一样。转眼之间，爸爸老了呀。哎呦，
9: 爸，我今天好不容易回家，您发什么感慨呀？是，
5: 不感慨，倒是不感慨，就是。啊，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儿哈。我最高兴的就是你姐姐呀，好，就学习上，从来没让家长费过心思，啊，从来不用辅导，回回都是第一名。
9: 你看现在到大学了，还是第一名，你得努力了。哎呦，爸，爸，啊，你就别提这个了。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我现在越学啊，越觉得迷茫。以前呀，就觉得当医生就能治病救人，现在到了医院才知道，很多病医生再厉害，医学技术再发达，他也解决不了。你就说我这次下乡义诊，去的我之前插队的那个地儿。
10: 明知道大队的井水不干净，污染严重，嗯，
9: 喝了之后孕妇都死胎了，可是队里的人还是得喝那种水。那为什么不打深井啊？卫生院的同志说，年年跟上级打报告，申请资金打渗水井，可是县里就说没钱。队里的老百姓可真有耐心，县里没钱就自己凑嘛。你这就是何不食肉糜了。你知道打一眼渗水井要多少钱呀？
5: 10万多，啊，这么多啊！妈妈，我想玩一会儿。都没吃饭，那先去吧，去吧，不许乱碰东西啊！嗯，
9: 走吧。
11: 玩去了。
5: 你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了，市里开会的时候啊，听水利局汇报过相关情况。这样的队啊，全市还有20多家呢。
11: 嗯，主要分布在。
12: 西三脚下那3个县，那儿的地质条件特别的独特，岩层又厚又硬，打深机井啊，的确成本很高。
9: 爸，
12: 嗯，
9: 我觉得市里应该想想办法，这个问题真的不能再拖了。
12: 哎呀，确实该想想办法。现在市里的财政状况这2年真是非常的紧张。 企业改革、技术引进、道路建设、农田改造，包括队里的维修校舍等等吧，哪儿都需要钱。现在是拆了东墙补不上西墙。行，不说这些了，今天过生日高兴，来，喝酒。
9: 暖暖，怎么了？妈妈，包饼掉下去。暖暖，你怎么回事？妈妈怎么跟你说的？不能乱动老爷家东西。 忘了吗？
6: 没事，我去拿扫帚收拾一下。没事，
9: 别用手。

0: 这些都是白姨布置的，每天都是她来打扫。她说家里必须得有一个你的房间。姐，我马上开学了，寒暑假才能回来，家里就他们老两口，怪冷清的。要不你……
1: 要不什么呀？你管好你自己吧。你出去，我来收拾。
0: 哎，这我
1: 别扎着你，快去吧，快去。

0: 孩子们高兴吗？
1: 高兴。
0: 那就好，我还一直担心，生怕你和雪茹再吵起来。
1: 玉飞，谢谢你，谢谢。
0: 你高兴了，我就高兴，用手心。
2: 哎，雪茹。
0: 哎，王潇，王潇，
2: 哎，
0: 快来帮我接一下。这孩子长大了，快背不动了，我开门去啊。

0: 放心吧，睡得跟小猪一样。
1: 一会儿我再给他脱衣服。你怎么这么晚来啊？有什么事儿吗？
0: 有点事儿，等你一晚上了。生日礼物，给。
1: 这是什么呀？太贵的我可不要啊。
0: 不贵，你打开看看。
1: 王潇，你这个。

0: 样吧。
1: 你打开啊，你肯定会喜欢的。喜欢吗？我觉得你戴上肯定特别好看。
0: 这个我真不能要。
1: 这就是个生日礼物啊，它不代表任何意义还不行吗？我难道不能送你生日礼物了？我过生日的时候你还送我礼物呢，礼尚往来总可以吧？
0: 王潇，这个太贵重了，你收好，以后留给该送的人。我过生日你别跟我吵架，

笑，你今天过生日，我听你的，但是我要说清楚啊，这个礼物我是专门送给你的，你现在不要，我也不会送给其他任何人，一直给你留着。那我先走了。

0: 哎呀，我的天！哎，这怎么了？啊，看看，
1: 牙疼了。
0: 哎呦，我吃颗药吧。啊！哎呀，天！
1: 什么事儿啊？又让你着急上火的？哎呀，今天血竹跟我谈了工作上的事儿，说他们下乡那个大队呀，社员们还在喝那个污染严重的前井水，明知道喝了会生病，还得喝。想想我这上火，这说着说着。
0: 哎，这牙就疼了。来来来来来，
2: 来吃颗药。啊，
0: 吃个药。嗯。哎，你怎么就吞下去了？来，顺口水。
1: 我都吃完了。
0: 这是水利局的事儿，也不归你管。你这么着急上火也没有用啊。
1: 这叫什么话呢？不归我管，我就不放在心上了。那还叫共产党员人民公仆吗？
0: 不过市里的财政状况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今年呢，还真拿不出钱来。哎，
2: 老盛，要不这事儿我来张罗张罗。你们经济院和农田水利更是八竿打不着，
0: 你能干什么呀？
2: 盛局长。 你对我们文艺工作战线，你得提高认识了。我让你看看，我能干什么。

0: 哎，大哥。
1: 哎，你好。
0: 这么早就关门啊？
1: 你来买五金啊？没货了。
0: 哦，哎，门窗五金也没货呀、啊？
1: 就说这门窗五金最缺货。哎呀，要买到成都那边去看看。哎
0: 呀，我还说这家里想收拾一下，这谁家都没货，那货都拉哪儿去了？
1: 大街上到处都在工地，这国企工厂都在盖家属楼，你呀，还是等等再收拾吧。啊。
2: 我跟你说呀，咱京剧院啊，马上要办大型慈善义演，你最喜欢的那个白玉飞呀、啊，要演绝活了。
1: 真的假的？
2: 那我还能骗你啊？哟，就咱们单位发的那个传单。
1: 哎，还真是。干完这盘棋啊，我得赶紧去抢一张票。
2: 你快着点吧，马上就要放票了，名角票啊，可不好抢。嗯。要不说还是咱们单位好啊。
3: 大爷，我能看一眼这个？哎
2: 哎哎，可以啊，
3: 谢谢。哎，
2: 这现在啊，年轻人爱听戏啊，不多。
4: 是是不多是。
2: 走啊。
3: 大爷，谢谢啊。哎哎
2: 哎，好好好。
1: 输了输了输了，
2: 我输了。
1: 抢票去喽！我上了。

你看这个，毛边都没打磨。再看这个，拉丝太严重。这个，这内六角都歪成什么样了？

0: 您是高人，您快指点指点，这问题到底出哪儿了？
1: 这金属零件质量不合格的原因有很多，你就比如说原料、配件、工艺、生产管理，这哪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不行。就这些，一看就是外行人瞎弄的，肯定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唉，这么好的材料，可惜了。
0: 什么意思？你说这材料都还可以，都是好材料
1: 啊？这可是优质碳钢。
0: 宝儿，你说钢厂需要这些吗？
1: 肯定需要啊！这些回炉之后就是结结实实的好钢板。现在钢厂原料奇缺，回收的话价格不会低。
0: 行，那行，那行，那
1: 大哥啊。你怎么突然对这些感兴趣了？
0: 我啊，琢磨个大事儿，等有了眉目再跟你说啊。我先走了，我回医院。
1: 啊，晚上回来吃饭吗？
0: 我不回去，走吧。
1: 哎，哥，什么大事儿啊？
0: 有了眉目我再跟你说。
2: 姐。白阿姨组织这么大规模的义演，还不就是因为你说了几句话吗？白阿姨做到这个份上可以了，你再怎么着也应该去道个谢吧。
3: 我道什么谢呀？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跟他又不熟。
2: 行，那就算是因为咱爸，你为咱爸想想，别总是让他两头为难了。
4: 我觉得吧，白阿姨这么做完全是因为想帮助桥头大队的农民兄弟，
3: 这是值得表扬的，但是跟我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2: 不是姐。
3: 哎呀，好了，我这还忙着呢，赶紧回家吧。
2: 爱去不去自己看着办吧。

0: 哎呦，真是老了，这才练几天啊，就这样。哎呦，
1: 哼，才40多岁，装什么老啊？哎，你上次车祸受伤的时候，医生就明确表示过，只能演文戏，不能演武戏。你说你逞什么强啊？
0: 这不是养了好几年了吗？我觉得没问题了。
1: 我跟你说哈，最后这场杨门女将你让别人演吧。
0: 那怎么行呢？这票都卖出去了，戏比天大，必须得演。
1: 你说你较什么劲呢？不行，你要不好意思张嘴，我找陈院长说去。哎呦，
0: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较劲吗？
1: 我知道你想帮助雪初。
0: 我一直觉得对不起雪初，我只有尽我的全力去做，才能稍稍的减轻一点我心里的压力。好啦，没事儿，我心里有数。去给我拿片膏药去。
1: 不能坐轮椅啊，我没功夫推你。
0: 谁稀罕你推我？

0: 看看热闹呗。
1: 是白阿姨的义眼吗？
0: 啊，
1: 你得去啊，你得去捧个场。
0: 我不去。
1: 许多，不是我说你，我知道，反正我说这话你也不爱听。你要是能把用在学习上的聪明，民厨十分之一，放在家庭关系上，也不至于这么辛苦啊。你说，哎，放都放下了，还差一句暖心话了。你听我的，你明天你就去后台，你送束花，啊，我敢保证，日后，白阿姨，我敢保证，日后，白阿姨一定会把你当祖宗一样供你的。
0: 我给她送花，你怎么想的？
1: 这有什么呀？我去送花，啊，你在我边上陪着，行不行？
0: 走了。

0: 先行啊。
1: 呀，写什么呢？情书啊，还不让看？
2: 没写什么，我就写着玩儿了。
1: 你这字得练了啊。那个什么，给你两张戏票，明天晚上的。
2: 京戏啊？
1: 哎，
2: 这你别给我看不懂啊。
1: 你看不懂，拿给阿姨啊。

0: 怎么了？
1: 一大早上就开始捯饬呀？
0: 你去问。
2: 哎，哥，
3: 嗯，
2: 回来了。
0: 啊，
2: 我上班去了啊。
3: 哎，
1: 你下了班早点回来，别四处瞎溜达啊。
2: 哎呀，知道了。
1: 你说老二是不是遇着什么事儿了呀？
0: 他能遇了什么事儿啊？二出头一大姑娘，学会臭美了呗。
1: 啊！哎呦我的天哪！我寻咱家老二跟个假小子似的，没这根筋呢。哎，你说老二能找个什么样的？
0: 我哪知道他能找个什么样？哪天我跟我帮你审审。
1: 哎，行了行了，不用你审了，哪天我自己问他。这都臭美了，
2: 这个太好了。
0: 王总，
1: 不是你刚下夜班，你不补一觉啊？
0: 不补了，忙。
1: 哎呀，这一天天的不着家，你说。
4: 哎，
5: 您看看新进的货。
4: 新到的货到了。
2: 大齐哥。
4: 哟，您可来了。
2: 啊，我先试件衣服哈。
4: 行行行，你挑好看的试啊。
2: 行。
4: 哎，看看。
5: 两大包
4: 啊！两大包，你看这批货行不行？女装到了，我去那边看看去啊！
5: 啊！
4: 哎，大姐，大姐，
6: 啊？
4: 晚上玩的吗？
6: 今天不行，亚丹在呢。哎，
4: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6: 那等下回呗。
4: 哎，行行行，
6: 下回叫我啊！
4: 啊！
5: 看看牛仔裤、衣服有没有喜欢的样子，
2: 姐。
5: 啊，
2: 好看吗？
5: 哎呦，太好看了，英子。哎，我跟你说，你就这么一穿，这条街上一走，保准男的都得看你。哎，英子，你跟姐说，是不是有约会啊？
2: 我跟谁约会啊？我就是想着换季了，给自己添件新衣服。
5: 哎，不行，你光添衣服不行啊，这裤子跟你这衣服不太搭。你等着，我给你看看啊。这个吧，这个行，这跟你上衣特别搭，是不是？你穿上肯定好看。
2: 我穿能好看吗？
5: 好看，肯定好看。你相信姐的眼光，你这一身都拿回去吧。
2: 啊，那行，那就这身吧，姐。多少钱？
5: 不到我这儿还提钱。等于骂我嘛，你拿着吧，拿着吧啊！
2: 那不行，那一码是一码。
5: 不要不要啊，英子，一身衣服姐还送得起，
2: 哎，
5: 咱这关系，姐能要你的钱吗？姐再送你个口红，一定得记得涂啊，趁这个衣服，肯定好看，特别显嫩。
2: 行，那谢谢亚丹姐。
5: 不谢不谢啊。
2: 哎，
5: 店里看一看啊，自己新的款式啊。

0: 您看看牛仔裤吗？
1: 随便看看。
2: 那我走了啊，亚丹姐。
0: 啊，那你慢点啊。
2: 啊，走了。
3: 这是你写的？
4: 啊。书到用时方恨少啊，就这两页纸写了好几个晚上，我也不知道这写没写明白。您哪要是看不懂，您就问我，我拿嘴给您说清楚。
3: 虽然措辞连篇吧，但是呢，
5: 还是把桥头大队五金厂的情况讲清楚了。
4: 啊，那就行。就为写这个，我还专门买了本新华字典呢。
3: 是吗？
5: 照你这么说，这个桥头大队五金厂还要办下去？
4: 对，我觉得应该办，而且是必须得办。
6: 他们这个大队呢，这个情况比较特殊，
4: 位置比较偏，人多地又稀，你光指着种地吧，这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我觉得呢，还是得发展工业。这他们误打误撞，还真就办过这么一个五金厂。我觉得是个好项目，你看现在这市场需求量大，
6: 价格要是能稳定，那只要办起来，这个地方很快就能富起来。
3: 嗯，行，那我帮你把这个建议转交给公社。
6: 哎，不是，尚叔，我不是这个意思。
3: 哎，那你什么意思？
4: 我是说，这个厂子大队能不能就不参与管理了？由个人来管，我就不知道政策上现在允不允许啊。
3: 哦，你是说那个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吧？
4: 对。
3: 这个政策上倒是没什么限制，南方很多地方都在搞了。
4: 哦，
3: 嗯，
4: 就承包经营
3: 啊？
4: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3: 怎么的？你要承包啊？
4: 嗯，是有这么个想法。但我心里头也没底啊，一时不知道政策上允不允许，再一个也不知道具体该怎么操作。
3: 政策上国家是肯定支持的，但具体怎么办呢，各地有不同的搞法，但大体原则上是不会变的。就是呢，经营权下放给承包者，给国家交足税，给大队呢交够提留，剩下的盈利由承包者自己支配了。但是也有风险的，如果你经营不善啊，那这承包人也得承担经济责任。
4: 哦，行，那我明白了，那剩下的事儿我自己再研究。
3: 行，
4: 啊，行，那谢谢尚叔
3: 啊，
4: 我就先走了
3: 啊。
4: 那行，
3: 行，那你慢走啊。
4: 哎，再见。
3: 哎，好。

外。

0: 车这事弄的啊，下了班不让回家，我这上课来了。
1: 哎，可不是嘛，一说这事我就来气。咱们白天上班也就算了，晚上还要过来上课，这不要累死人吗？
0: 是吧，主要是没有加班费呀。
2: 晚上做好了去我房间好好喝点吃。
0: 行
2: 啊
0: 啊，买花生米。哎，同学，这儿有人了。
3: 谁呀？
0: 英子，你怎么变样了？哎，
3: 我变什么样了？操，
0: 变漂亮了。那天我师傅啊，看来我师傅是个大美女呢。
3: 怎么那么多话呀？笔记本呢？
0: 那我没带，师傅借我。
3: 不借。别说话。
4: 同志们，坐好了，咱们还有五分钟就上课了。这段时间咱可以把这个笔记拿出来看一看，啊，上节课的内容回顾一下。
3: 哎呀，我不去，你自己去吧，一会儿人都走了。
5: 哎呀，走吧，来来来来来，让着让着，
6: 呀，来吧，赶紧的。
3: 你老这么干什么？我不去，我在这等你，自己去吧。别动。
7: 班长，班长，先在这儿吧。
6: 哎，白衣怎么了？
8: 白老师受伤了。
6: 哎呀，
8: 哎，别动，
6: 不能动，这赶紧去医院呢。
8: 哎哎，送回去。对，来
7: 来来，老师，来老师，
8: 打电话，打电话。
6: 小钟啊，
8: 打电话。
9: 小王，联系上盛局没有？
10: 打电话了，盛局刚去北京出差，最早明天才能回来。
9: 家里其他人呢？
10: 他还有个女儿，学校组织了社会实践，人也不在凉川，我们还在联系其他亲属。哎
11: 呀，联系上我的家属了吗？这么大的手术，没有家属签字，我不敢做啊。必须马上手术，否则会瘫痪的可能。
9: 好好好，我们继续联系。小王，再去联系。
10: 明白。
12: 我来签字吧。
9: 你是？
12: 我是盛碧杰的大女儿，从法律上说我也是白玉飞的家人。
11: 那得看看签还是不签。
12: 不用看了，我也是医生。

0: 小月同志，还没回家？哎，等你半天了，谢老师。
1: 等我？嗯。是不是我今天讲的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嗯，是的，谢老师。嗯，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你。啊，
0: 问问题可以，我帮你解答问题。但是小月同志，我不都说了吗？不要叫我老师，叫老谢就行。
1: 行，那你现在有时间吗？
0: 现在。
1: 嗯。
0: 走，去我办公室吧。
1: 行。

常的人。手术挺成功的，需要休养3个月。我爸和白灵明天就会回来。

谢谢，也谢谢你替乔偷偷相信了。

0: 什么都别说，你现在好好休养一下。我也没想好要跟你说什么。
1: 你可以什么都别说。

0: 这些年都回不了家，一切都是我造成的。我不奢望你能原谅我，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真的感到很内疚，和白云飞这辈子没有干过坏事，唯独对你和你妈妈这么好的人犯下了弥天大错，我真的应该受到惩罚。
1: 你别激动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现在也懂了，你当年肯定是有万不得已的苦衷。谢谢你这么多年照顾我爸和白玲，我猜我妈妈也已经原谅你了。以后咱们不说以前的事儿了，好吗，白玲？
0: 以后就叫你白姨吧。

0: 我是鲁诺，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承包可以，但是未来的债务和他自己的生产由他自己解决。
2: 这个您放心，我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解决拖欠工人工资的这个问题。
3: 好，这个厂子呀，就让你承包了。
4: 你办这厂子需要多少资金呢？
5: 初步估算了一下，再有10000块钱应该就差不多了。
4: 不是，你上哪找那么多钱呢？
6: 那山子，你现在还差多少？
2: 我这儿现在有600。
7: 多少？600？

0: 明白了吗？
1: 嗯，明白了。
0: 行，哟，这时间不早了，走吧，我送你回去。
1: 那个，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你。
0: 那你问吧。
2: 小谢，我说你怎么还不回宿舍呢？有客人呢。
0: 我胡说八道什么呢？这是我同事，我们在聊工作的事情。
2: 这大好嘴唇抹的真水灵。
1: 我跟你谁呀、啊、你、啊？
2: 我是他媳妇儿，我叫崔秀娟，刚从老家过来。
1: 哦，我叫于乐英。
0: 行了，小薇同志，我送你回去坐。
1: 不，谢老师，不用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那个，你们忙。
0: 没事。
2: 哎，你想追人家不成啊？
0: 崔秀娟，你脸皮怎么那么厚呢？到现在你还说你是我媳妇儿？
2: 我说错了吗？咱俩不是还没离婚吗？
0: 不是，我们两个……哎呀，你赶紧回去吧，我要加班。
2: 爱死不死！
3: 哎，妈，我明儿一早得去趟桥头。
1: 嗯
3: 啊。这回可能得待上一段时间，等那个承包的事儿啊彻底谈妥了，我再回来。
4: 老大呀，你说的这些妈也搞不懂。妈就嘱咐你一句，就一句，钱挣多挣少不重要，千万千万别出版政策。听见没？
3: 放心吧，我保证这回不会了啊。那国家政策都变了，也该是我大展拳脚的时候。嗯
4: 嗯，哎呀，我这心呐，老不……
0: 回来。
4: 怎么回事啊？
3: 兰儿，怎么了？
5: 我没事儿，不用管我。
3: 兰儿。有事儿你跟哥说，来，你把门打开。
5: 真没事儿，我换衣服呢。
4: 哎呀，一天天的就像抽风似的，你说。
3: 妈，你刚才看见没有？他穿的谁的衣服？
4: 没见过呀。
3: 谁买的？
4: 没跟我说呀。
5: 哥，帮我还给雅丹姐。我就穿了一会儿，不耽误卖。
4: 怎么了？这是？
6: 这肯定是失恋了呀，没跑。我是过来人，我知道啊。哎，今天我一眼就看出来了，那英子跟平时可不一样了，还没说话呢，脸就红了。你一问他吧，他还扭扭捏捏的。你们什么时候见过英子？那害臊过呀？
7: 雅丹说的有道理。
3: 你的意思是，人家根本就没看上他？能是谁呀？这死丫头也不说呀。
7: 三子，我给你分析一下啊。你看咱们瓦刀胡同，跟英子岁数差不多的就那几个，也没看出来他对谁有意思呀。有可能是他厂子里呢，那厂子里的咱不熟啊。
6: 哎，行了行了，你们大老爷们儿别瞎琢磨了啊。这我英子年纪也大了，也可以谈恋爱了啊。等这两天吧，我见了他，我旁敲侧击的问问，也帮他把把关。行了，山子，你就别担心了啊。
5: 妈，我上班去了啊。啊。
3: 妈。妈。
5: 怎么了？
3: 等会儿，我要去趟桥头，你送送我啊！
5: 车站这么近，还用我送啊？哎呀，送一下还能累着你呀、啊？
3: 就是。
5: 哎，行行行，送。
3: 车干嘛不用啊？
5: 你就拎这么点东西。
3: 好。老二啊，哥，对不住你哈。你说，回来这么长时间了。哥一直瞎忙活，也没顾上跟你好好说话。
5: 得了，你就是。

0: 咱们昨天晚上的事儿，我没事儿都过去了。行，这么快就过去了。本来也没什么事儿啊。
1: 别的咱说不好啊，咱就说像我妹这么好的姑娘，谁要是不懂珍惜，哎，你让她后悔一辈子。
0: 哥，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怎么知道的？我是你哥，你说我怎么知道？
0: 你不用担心啊。
1: 我已经不是小孩了。哎，你越是这么说啊，我这心里头就越是愧疚。你说这些年，家里头我什么忙都没帮上，啊，还净给你们添乱，反倒是你，一个小姑娘这么小就进厂工作，咱们家全靠你撑着。儿，哥，对不住你们啊。
0: 哥，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从小不就这样吗？我这挺好的，每天挺开心的，真的。
1: 咱们小时候家里头实在是太穷，这衣服，你都捡我穿剩下。哎，我知道，这姑娘都爱美啊，都想穿漂亮的衣裳。你再给哥一年时间，等我嫁妆给你攒足了，到时候咱们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给自己捯饬漂漂亮亮的，全凉穿啊。那小伙子，你可着劲儿的挑。
0: 行，哥，我信你，我等着这一天呢。
1: 行。
2: 刘叔，刘市长，您放心吧，伤员已经妥善处理好了。所有的医药费都是由大队和公社承担。
3: 是，
2: 您放心吧。五金厂这边也没什么问题，一定尽快恢复生产，保证不会再出现事故了。
3: 是，
2: 我一定吸取教训。好，再见。
4: 进来，乔书记，我们大队五金厂。
5: 知道了，知道了，要还贷，要工资，这不是在想办法吗？催什么催呀？
4: 不是催您，乔书记。是有人想接手咱们五金厂。
5: 接手五金厂？他知道现在五金厂的情况吗？
4: 他之前来咱们厂子里看过，当时吧也没说个啥，今天突然过来就说要承包。哦，也不是外人，是原来我们大队插队的一个知青，叫于乐山。
5: 于乐山？
4: 啊，
5: 于乐山，
4: 对，乔书记，您应该也认识吧？要不我给您带过来，您跟他聊聊。
5: 不用了。这件事情由你们大队班子去聊。记住了，要守住一个底线。承包可以，但是未来的债务和他自己的生产，由他自己解决，不可以跟公社再要支援了。
4: 这次人家不能同意吧？
5: 这是谈判的底线，如果不同意就不要谈了。
4: 行，那行，我问问去。
5: 去吧。

0: 别这么说，其实我没做什么，这都是市经济院帮忙筹集的资金。
1: 你得了吧，我们都听说了，市经济院那个主演是他爸和老伴儿。

0: 你们真的是一家人吗？
1: 对，水工啊，你就别谦虚了，反正我们啊就认你，这功劳啊就是你的。对，我们桥头大队老老少少都感谢你。
2: 谢谢小山大夫。
3: 小鱼啊，账本也看了，合同呢也看了，咋样？你啥意见？
4: 我没啥意见呢。那既然大家这么信任我，没问题。这个承包之后呢，我会把内债外债一并都接过来。书记，但是我的条件你们也得满足，而且不能打折扣。我承包了之后，这个厂就是我说了算。啊，什么人生产什么产品，还有这个钱怎么分，别人都不能干预。
3: 没问题，这个我能给你打包票。哎呀，说句心里话呀，现在谁不想离这个厂子远点，谁想惹这麻烦。
5: 王书记说的对，这得把丑话说在前头啊，这厂子担子可不轻啊，你要是承包了全落你身上了。
6: 要不你再好好想想，
5: 也不急在这么一两天了，是吧？
4: 这还有什么可想的？男子汉大丈夫，一口唾沫一个钉儿。既然我说了，那就绝对不会反悔。
3: 这小鱼啊，像条汉子。知情点的时候我就看好你。你看，你这心里都这么有底了，那啥时候把欠工人的工资发下去？
4: 这个您放心。我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解决拖欠工人工资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咱们也没办法正常开工，您说是吧？
3: 好，那咱们就签字画押，这个厂子呀就让你承包了。大强子，把印泥拿过来。
4: 去

0: 雪竹姐，乡亲们说还是你不忘本，都进了省城大医院了，还回来给咱当扎堆卫生员呢。
1: 我的毕业论文，老师一定要让我多来农村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我一想，我去哪儿调研能比咱们东风和南陵更方便呢？这段时间啊，我肯定会经常来的。
0: 对，这就是你家，你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走，回家吃饭。
2: 着急按什么手印儿？
1: 是吗？
2: 那手印一按，你连反悔的机会都没有，一点退路都没有了。
3: 我要什么退路啊？既然决定了，那就。
1: 扇子，
0: 你俩吵啥呢？
2: 你问他吧。五金厂那么烫手的山芋，他说接就给接了，那合同都签了，我拦都拦不住。
0: 扇子，你真承包五金厂了？
3: 哎，以后就可以叫我于厂长了。走，一块儿去我的厂子去看看。那
4: 走吧，看看去。
5: 换厂子哪有那么容易？
2: 要真是那么容易，这厂子啊，早几年就干出来了。
3: 容易的事儿也找不到咱头上啊，咱就是这个命啊，老天爷就是派我来扛这九九八十一难的。再说也不全都是困难，你看厂房是新盖的，设备也是新的，只要资金一到位，机器运转起来马上就会不一样。
2: 你怎么不知道愁呢？这厂子里里外外有多少债呀？
3: 你少说两句，你怎么还泼冷水啊？厂房有了，设备有了，办公室也有了，虽说小点儿吧，那也是坐北朝南啊，就是有点乱。
0: 不怕扇子，乱不怕，我现在去给你收拾。你
3: 看，
0: 走。
3: 你看你们家春草大强，你再看你什么觉悟？
1: 扇子，你办这厂子需要多少资金呢？
3: 初步估算了一下，再有一万块钱应该就差不多。
1: 不是，你上哪找那么多钱呢？
3: 办法总是会有的。我是想啊，先抓住这个机会。你要等一切都十拿九稳了，我怕这个机会也错过。
1: 这里是全县有名的贫困队，你在这办厂会不会太冒险了？哎，你要是想赚钱，梁山不是有的是机会吗？
3: 我不只是想赚钱，

0: 我就想啊，我都奔三十的人了，一事无成，我不能再这么混下去了。我这回回去啊，天天去五金市场，去工地上转悠，回到家我这个心啊腾腾腾跳得厉害，这血蹭蹭蹭的我脑瓜上窜。我就想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把这件事儿干成。啊，你不信我呀？
1: 我信你，只要你想清楚了，我就支持你。
0: 谢谢。
2: 大姐，你可太有眼光了，这件啊，您穿肯定特别有气质。要不您上身试试看？
3: 你这多少钱啊？
2: 30。
3: 30太贵了，10块吧。
2: 10块也太便宜了，大姐，你太能闹了。你这样。我看你诚心想要，我就纯当交个朋友了。20，一口价，行不？下面来了，你稍等我一会儿啊。
4: 你先忙你忙、哎。
3: 要不然这样，15我就要了，我就拿走。
2: 哎，15也真不行，您不能让我做亏本的买卖是不是？而且你看我这布料特别好，不掉色不起球，穿在身上是一流。
3: 可你这也太贵了，那不行，算了，我不要了，我去别的地方。
2: 哎，大姐大姐，哎，你回来吧，大姐。
0: 大姐。
2: 行，15给您带一件。不过您去别家，可别说我是这个家啊。
3: 行啊，20，
2: 找您5块，您拿好啊。
3: 哎，好。走了，
2: 慢走。
0: 再来啊，大姐。
3: 哎，
5: 你可真行啊，不到4块钱进的你卖人家15。
2: 哎，小点声，再让人听见。谁跟你说的？董红旗。
5: 我还用他说？我看什么呢？这谁教给你的呢？
2: 行行行，你教的你教的。你怎么了，山子？有什么事儿？
5: 红旗呢？
2: 先过去了。
5: 我是过来想跟你们俩商量点事儿。
2: 行啊，那马上收摊了，晚上家里说呗。
5: 行，那我瞎逛逛，那一会儿见啊。
2: 啊，一会儿见
5: 啊。
2: 你买这个吗？眼镜最新款的。
5: 啊。
2: 山子，你接着说，那五金厂怎么了？
5: 现在啊，是厂房跟设备都有，人员呢好好培训一下，问题应该也不大。你想啊，现在哪都在搞建设、盖房子，这五金材料哪儿都得用，所以我觉得这行业能干啊，有的干。
6: 好像。我说你怎么不想卖衣服呢？原来心里想的都是大买卖啊！
5: 不是想不想的事儿，我合同都签了。
6: 啊？
5: 我签了。
2: 不是你没听你说呀？合同都签了。
5: 机不可失啊！
7: 我要不签的话，那队里把设备给卖了，厂子没了，那我承包什么呀？
5: 就得趁现在，你趁现在没人愿意碰这个厂子，我提什么要求，提什么条件，他们都能答应。你等大家都反应过来了，都开始惦记这厂子，那也就什么都晚了。
2: 山子，我听着有点不太对呀。那你说谁都不愿意碰，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5: 是，这厂子在外头有债啊，把这厂子接过来，就等于说连债一块儿都得接过来。我呢粗略的算了一下，你看，补发3个月工人的工资啊，还供货商的这个原料钱，还得进新原料。加上维修设备、培训人员，
8: 这个厂子正常能开工的话，还需要10000块钱。所以我过来就是，看看你们能不能帮我凑凑。
2: 哎呀，就咱们这关系，那你不找我们凑，找谁凑啊？那山子，你现在还差多少？
5: 我这儿现在有600。
6: 多少？600。
5: 我又不是不还，你怕什么呀？我给你写借条，给利息，那利息该算多少就算多少。
6: 我不是怕，我想说，山子，你想好了吗？这可不是小打小闹，这叫承包工厂。这你可得要慎重啊。
2: 行了，山子的眼光你还不知道，他看中的事儿那绝对没问题。山子，我跟你说，我先表个态，你的事儿，我们绝对支持。我们没有个10000，3-4千总是有的，是不是？
6: 对啊，
2: 只是不太敢巧，我们这不刚进。

0: 进了一批货嘛，钱都被压住了，家里的现金大概1000，
1: 差不多。
0: 你别嫌少，你先拿着啊。那其他的我和大齐得帮你想办法。
1: 对对对，你这钱你拿着。
2: 什么欠条啊利息的啊，咱这关系不用。
0: 是，我现在就给你拿去啊。
3: 哎，不用，杨大人，那个我这一切啊就还在论证当中啊，暂时还不用去交钱，所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0: 行，那你要是用钱了你可得跟我们说啊，我们马上支持你，给你拿钱啊。
1: 对，保证支持。来，咱们玉柱山子穿过。
0: 行，肯定能成。

0: 姐，你怎么还不睡了？过几天上学去了，想过来找你待一会儿。坐。
1: 想我啊？
0: 不。
1: 在大学里，第一是照顾好自己身体啊，第二是好……
0: 哎呦，知道了，知道了。大学里氛围宽松，须得严格要求自己，多看书，别逃课。这你都说了800遍了，你给我说点有用的呗。
1: 啥是有用的？
0: 我上大学不是可以谈恋爱了吗？你跟我讲讲恋爱的经验呗。
1: 我哪有经验呢？我还没谈过恋爱。要不你自己摸索摸索。
0: 那你和王潇不算谈恋爱吗？
1: 当然不算了，我跟他就是普通朋友。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别总拿我们俩开玩笑。
0: 王潇多好啊。
1: 那也不是买衣服，你光看款式颜色布料就行，那是谈恋爱。你得动心，你懂不懂感情，对吧？
0: 动心那得是什么样啊？
1: 我觉得吧，得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0: 废话，那肯定得是个男的。
1: 小点声，
0: 他肯定得是个男的呀。你净敷衍我。
1: 谁敷衍你了？你还太小，你根本不懂。这个世界上男人很多，但是真正的男子汉不多。
0: 不懂不懂，你说的玄玄乎乎的，看来我跟你也取不着什么经。唉，那我回去睡觉了。
1: 合着你就是跟我取经来的呀？
0: 去，那你也早点休息啊。

0: 媳妇儿，咱家存折里有10000块钱了吧？
1: 你一天看3遍，你问我？
0: 按你说，咱们跟珊的这关系，借他1000块钱，是不是有点太不够意思了？
1: 哎呀，那够不够意思得分什么事儿吧？你说珊子要碰上点急事儿、难事儿，咱肯定得帮啊。可你说他搞承包这事儿，能有准吗？那厂子在哪儿？昆州是吧？
0: 嗯。
1: 哎呦，那穷乡僻壤的，能办什么厂子呀？再说了，这要真是赔了，他是赔600，咱可是赔1000。真到那时候了。你觉得山子他还好意思见咱俩吗？你好意思问他要钱？我就觉得吧，咱们这么好的朋友，别因为这点钱弄到不能见面的地步。
0: 媳妇儿，还是你想的周密啊。
1: 你这一天天什么都不琢磨，都得我操心。
0: 哎，媳妇儿，那你说他万一真把厂子办起来呢？这不是不可能啊，那山子脑袋多好使啊。
1: 他要真办起来了，咱肯定替他高兴啊。但是办厂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啊？我觉得够呛。
2: 哎，借钱。

0: 哎，你这孩子，我是你爸爸，需要钱我给你就完了，说什么借呀？
1: 雪竹啊，你需要多少？白去给你拿。
2: 不是，其实不是我要借钱，是我想替娱乐山借钱，他要承包一个工厂，要用很多钱。
1: 哦，是桥头大队那个五金厂吗？
0: 对，爸，您知道这事儿。
1: 嗯，这小子向我咨询过政策。
0: 可我没想到他行动这么快，哦，说干就干，有点魄力。哎，是他托你来找我？哎，
1: 不是，他还没这个胆量敢跟您借钱，是我想帮他，这钱呢就算我借的，即使他以后办的不顺利，还不上，我也会一点点还给你们。
2: 嗯，行，他去多少啊？
1: 擅自说启动资金最少要一万块钱。
0: 一万啊！啊，我知道咱们家也许没这么多钱，我想的是能帮多少就帮多少，尽力就行。嗯，
1: 桥头大队打井，我和你爸捐了一千。
2: 嗯，
1: 家里现在除了维持日常生活，存款大概有3000块钱左右吧。不过我和你爸想着，至少要留1000给你当嫁妆的。
2: 嫁妆？对呀，你们想的可真多，我连对象都没有呢，暂时能嫁妆。那正好，嗯，反正这钱都是留给我的，我就不客气了，我想都给扇子，行吗？嗯，他帮助过你，就等于帮助过咱们全家。现在他遇到难处了，我也不能袖手旁观。你这样啊。
1: 除了你那一千，我再借给他1000，啊，
2: 行不？大伯爷，当然行了。小鱼他救过你的命，他现在有难处，我们一定得帮。嗯，
1: 爸，白姨，
2: 嗯，
1: 你们可真仗义。我替扇子谢谢你们。
2: 哎呦，嘿嘿，好啊，好，嗯，好，好，好，好，好。哎呀，我帮他呀，不光是因为个人情谊。 这个新鲜事物，这小子有想法、有闯劲儿，我希望他能为改革探索出一点经验来。
0: 爸，
1: 妈，
0: 真不敢想象，你还记得吗？几年前您还带着干部打击投机倒把呢。
2: 哎呦，哎，这就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你爸我是老党员了，什么时候我都要听党的话。
0: 嗯嗯嗯。
3: 向老党员、老革命致敬。林主编，还让我继续跟踪报道啊？哎，上一回我就把他们当做现金事务表扬了一番，结果呢，没过2天就出了安全生产事故，这简直是我职业生涯的污点，我还是回办公室闭门思过吧。
4: 你这是有情绪啊？啊，我都说了，这个报道不是你的责任。
3: 责任在于我们报社，毕竟稿子是我改过的嘛。
4: 我可没指责你的意思啊。
3: 好了好了，这毕竟是个意外事件嘛，谁也想不到，我也觉得很尴尬呀。不过现在好，事情总算过去了，这篇报道还是要做下去的。
4: 我是真心觉得这个五金厂真的一点都不重要。
3: 重要，刘市长在前几天市里的经济工作会议上。 重点谈了对涉罪企业的规划，还专门点了桥头五金厂的名字。你说，这市里的领导都这么重视，咱们能不重视吗？据南陵公社的反映，桥头厂又搞了一套新的改革模式，个人承包制。你说，这难道不是新闻吗？
4: 那您都这么说了，那我就去趟呗。
3: 去吧。

0: 就这些钱，连给工人发工资都不够。你工资发不下去，就不会有工人回来干活的。
1: 买原料、修设备，还花大价钱，从市里头请人给咱们重新做培训，都是花钱的地方。在梁川，我能张嘴借钱的人，我都已经借遍了。就这些。

0: 山子，要不我替你跟王书记求求情，咱把那合同废了吧？那明知道不行的事，咱得硬努着干呢，是不是？
1: 你不信我啊？
0: 我，
1: 强子，干事业，钱是重要啊，但比钱更重要的那是人。那要是能有一波。

0: 你能先不发？
1: 不发？你不发工资，那一个工人都回不来啊！
0: 你激动什么呀？我是说，这三个月的工资就当我是跟他们借的。等三个月之后，咱们那厂子运转起来，有了收入，我再连本带利的返还给他们。有利息，有利息，他们能不干吗？
1: 这倒是个主意，但是得看你怎么说呀。你必须得有一个充分的理由，能够让大家足够的相信你才行。你有吗？
0: 我现在头疼的就是这个。那多少年前在大队里，我就没落下什么好名声。现在我又是刑满释放人员，除了你们几个知根知底的，没人信我。
2: 咱们这几个知根知底的兄弟，肯定能帮你壮壮声势。但是安子，这都是真金白银的事儿，这到最后能怎么样，谁都不知道。
0: 强子，已经走到这一步了，管他是死是活呢，先干起来。你去大队里帮我召集一下，明天开全场工人大会。
2: 你真想好了？
3: 对了，二娃，我们想问问你啊，就是我们以后还去厂里干吗？
4: 不是，你这事别问我呀，这你自己事儿，是吧？你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拉倒。
5: 二宝哥，你可是大家伙的主心骨啊，我们都听你的。当初你说进工厂当工人，咱就一起去。现在这大家伙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3: 是二宝哥。
4: 上次吧，听我的就听错了，害大家白几个月心了。
3: 没有啊，
4: 这次我也不好说啊。这，
6: 光顾着聊天。
3: 哎呀，嫂子，
6: 来吃点花生。
3: 谢嫂子，
5: 谢嫂子。
4: 哎呀，这进屋歇着吧，啊，小心点。哟，
6: 二叔啊，来来来，快坐快坐啊。
3: 歇着去吧，小心身子啊。都在呢。哎，我刚才在外边溜达呢。今天你们这儿聊得热火朝天的，进来瞅瞅。
7: 聊啥呢？是不是聊要工资那事儿呢？
4: 我说，你不是说了吗？这工资的事跟你说不着了吗？
3: 是，你还问啥？
7: 是，这事儿啊，确实跟我没啥关系。可我不是你们老叔吗？当初你们进五金厂。也算是我带你们去的，现在呢要不着工资，你老叔心里也不好受，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辛辛苦苦挣的钱打了水漂吧，这钱还得要。
4: 你帮我们要去吧。
7: 哎，你说那话呢？你起开。来去。我跟你们说啊，这新来的厂长初来乍到，他不也得需要人手吗？你看你们都是骨干，到时候不发工资就不开工，他要是发了工资，你们就离开五金厂，越远越好。
4: 虎啊，那工资都发了还走啥呀？
7: 啥也不知道，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我跟你说，别笑别笑啊。这厂里好多内幕你们都不知道。
8: 啥内幕啊？
7: 哎，我现在啊跟你们一样，也就是个平头老百姓。得了，我今天跟你说说啊。你们知道当初为什么要建这个厂？
4: 为啥呀？
7: 那是因为市里的刘达生市长要在这儿做改革试点，所以要啥给啥，厂子很快就建起来了。可现在呢，改革试点失败了，没有势力的支持，这厂子咋办呢？再说了，新来的厂长是谁都知道了吧？
8: 余乐山吗？
7: 余乐山，你看他那样，老母鸡上树就不是什么好鸟。一个投机倒把分子，

0: 比我还多做了一年多牢呢。
1: 你说五金厂我都没干好，他能干好？
0: 最关键的是他是个外人，这厂子一旦出事儿，他拍拍屁股走了，
1: 你们上哪找去啊？
0: 说实话啊，老叔给你们说的这件事儿全是掏心窝，你们好好琢磨吧。为了你们呀，我这是操碎了心啊，好好琢磨。
2: 哎，喂喂啊，广播通知，广播通知，
3: 大家伙听好了啊，五金厂所有在家的职工到厂院集合，
2: 到厂院集合，新厂长给大家开会了啊。王记者，咱们去会场吧。
4: 好。
5: 不管了，那咱们开始啊。
6: 那能不能把工资拍下来？发工资啊，你们呀！
7: 大家伙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咱们现在开始开会了。
3: 我身边这位同志呢，相信大家基本都认识。
8: 小山子，
3: 不过在今天这个场合，我还是要正式的介绍一下。经过大队开会研究，并请示公社党委，批准于乐山同志承包桥头大队五金厂。也就是说，现在于乐山同志就是五金厂的新一任厂长。下面欢迎新厂长讲话。
9: 大家好，我是于乐山。大家伙应该还都记得我吧？
10: 记得，
11: 记得。
9: 哎，
10: 记得你，
9: 小山子，小山子。我插队的时候啊，是饲养员，今天是咱们桥头五金厂的厂长，但我在大家伙面前也不敢称自己是厂长，因为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的债主。桥头五金厂这个账啊，我都记在我脑子里头了。从六月份到现在，我们欠全厂58个员工，一共是7348块钱。签了这个合同，我就会负起所有的责任。我跟大家伙保证，啊，这个工资呢，我会一分不少的，全都偿还给大家。我希望大家伙能给我3个月的时间，等到3个月之后，咱们厂能够正常运转起来，有了收入，我一定会第一时间把这个钱发给大家，好不好？
12: 真瞧那么热闹，我还是不发工资了。
13: 就是啊，赶紧
14: 发工资吧，赶紧发工资吧。
15: 我们在厂子里已经白干3个月了。你还想让我们白干3个月，把谁当傻子玩呢？啊，那3个月之后啊，万一再出事故了，
16: 啊，你这拍拍屁股跑了，我们找谁去啊？
17: 小二宝，
18: 我们找谁去？
17: 你不了解箱子，别瞎说，他不是这种人。
15: 大箱子，你跟他都是知情有交情，我们跟他不熟。我们今天只有一个要求，发工资。
19: 对，发工资。
15: 你们之前干不出啊，等有了新厂长就把这工资发下来，成，我们相信你们。啊，那现在这新厂长来了，这工资不也没下来吗？让我怎么相信呢？你们今天要是再不发工资，我们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到厂子里把机器拆了，把厂房扒了，卖废铜烂铁。能卖几个钱算几个钱，我们认了。
4: 肖二宝，你别胡闹啊！偷换集体财产那是违法的。
15: 我也懂法，不是咋的，欠工资就不犯法了？
2: 对，
15: 姓于的，
2: 发工资，
15: 给个话，
2: 发工资。

0: 到底还不还钱？不还钱，这个厂长你就别干了。
1: 大家听我说两句啊，两个月，大家再给我两个月的时间，剩下的都是我跟大家借的，我给你们打欠条，给利息。
2: 不行，
3: 不行，
2: 不行，
3: 不行。
4: 我给娱乐山做担保，

0: 我是坚韧姿，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娱乐杀他做的是一件好事，更是一件有意义的大事儿。为了支持他，我决定入他的股。
2: 那些钱真的是你的嫁妆钱？
3: 不然我哪来那么多钱？
4: 看来啊，这位于厂长才是你最好的朋友。
5: 如果你对王潇真的没有那方面的意思，长痛不如短痛，对他和你都好。
6: 你怀孕了？
7: 那我能怎么办呀？眼瞅着乔春君在公社回不来，这都是我爸这么逼我的。
8: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9: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1: 安排一下，
10: 还要出片。
12: 收到。
13: 这样行吗？

0: 雪珠，
1: 还用自我介绍吗？咱们大队应该没有不认识我的吧？我在这儿听了半天了，大家伙说的事儿我都听懂了。我呢想当个和事佬，二宝哥，我说几句话行吗？我插队的时候是大队卫生员，经常来咱们桥头，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有人找我看过病，拿过药。我最近呢在写毕业论文，咱们大队啊也是我重点研究调查的地方，我也经常回来。前些日子我还给二宝媳妇、大小嫂子还有玉玲姐看过病呢。认识这么多年了，大家伙觉得我这个人可靠吗？信我吗？
2: 这些年雪竹为了咱大队做了多少好事啊，数都数不清。现在咱们能喝上干净的深井水也有他的功劳啊，大家说是不是啊？
3: 是。
4: 我不是小孙大夫，咱能喝上干净的水吗？
2: 可不是嘛。
3: 就是。
1: 谢谢大家认可我，但是有一件事儿大家可能还不清楚。于乐山，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来承包五金厂，最先是跟我们家商量的。我和我爸都绝对的支持他，因为我们绝对相信他的能力和人品，一定能把这个厂办好，让咱们大队富起来。为了支持他，我决定入他的股。我把钱都带来了，这是2000块钱。大家知道这是什么钱吗？这是我爸平反后补发的工资，特意留给我当嫁妆的。山子，拿着，我把家底都给你了。说好了啊，我结婚的时候，酒席、房子、家具、家电，你都得给我办上。
5: 放心，你的婚礼我来操办，我一定给你办一个全凉川最风光的婚礼。
1: 乡亲们，大家都知道我是医大的学生，毕业之后我会留在医大附院当医生。按理说我没有必要冒这个险把钱给他，对吧？
6: 是的。
1: 因为我知道于乐山他做的是一件好事儿，更是一件有意义的大事儿，我必须支持他。但是指望我们一两个人干不成什么事儿，必须得大家伙一起支持他，一起让咱们的大队跑起来。乡亲们，今天帮于乐山就是帮五金厂，帮了五金厂就是帮助咱们自己呀，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7: 是。
8: 刚才盛雪竹同志跟大家说的也是我想跟你们说的，其实我早就想跟大家说了，我来桥头当这个五金厂的厂长啊，不只是为了自己挣钱，我完全可以凭自己的本事在城里干个个体户。我不敢说大富大贵吧，但至少这日子应该也能过得不错。但这人老是为自己活着，那这日子过得可就没意思。所以我一直想干点有意义的事儿。那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儿呢？我就想靠自己的力量让这个世界

0: 世界变得好一点，哪怕只能好那么一点点。你说大家伙看看，咱们桥头穷的连口深井都打不起，这大家伙愣是喝这个脏水啊，喝了好几年。你说这种日子，你们还想继续过吗？那想要过好日子，就要靠自己的双手挣钱。那办好这个五金厂，就是发家致富的第一步。今天大家做出一点牺牲，换来的是我们桥头能修路，能喝上自来水，能让我们桥头有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也是我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所以我在这问问大家，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干？
1: 我就相信你一次，公司我今天不要了，借给厂里面用了。
2: 我也不要了，借给厂里。
3: 我也不要了。
4: 我也不要了，借给厂里。
5: 我也不要了，借给厂里。
6: 我也不要了，借给厂里。
7: 我也不要了，借给厂里。
8: 我也不要了，厂里。
9: 我也不要了，借给厂里。
10: 我也不要了，
11: 不要了。
12: 我也不要了。
13: 我们相信山子。
0: 谢谢大家，我于乐山，谢谢大家。
14: 愿意还你几个月工资的，一会儿来，我拿欠条。
1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怎么在这儿躲着呀？刚才我说话听了吗？不错吧？你要不要采访我一下？
1: 那些钱真的是你的嫁妆钱？
0: 当然了，不然我哪来那么多钱呀？
1: 看来啊，这位于厂长才是你最好的朋友。小朱，我到现在才知道，我在你心里的地位还不如那个于乐山。我祝你们友谊长存。
0: 不是你又生哪门子气呀？这是。
2: 怎么了？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2: 没人跟王秀商量吧？
0: 什么意思呀？我用我自己钱，我跟他商量什么呀？
2: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你看，这误会我了，把我当情敌了。
0: 那是他的问题。
2: 今天我还真没想到你能来，你要是不来，我真不知道怎么下这一台。谢谢你啊，
0: 于乐山，我还没问你呢，你什么意思呀？你在梁川到处借钱，就是不来找我，你也太不拿我当朋友了吧？
2: 我是没拿你当有钱人呐。
0: 你以后别老说我自尊心强，咱俩大哥不说二哥。哎，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2: 你也都看见了，这些工人都得好好培训培训，剩下的就是跑市场啊，跑原料，反正就闲不下来了。
3: 哎，不要欠条，我要工资。你有钱了吗？
2: 我去看一下。
0: 嗯，
4: 没有，
0: 你去吧。
4: 少一分都不行。
5: 你问你这样。
4: 对啊，你不是有钱了吗？
6: 小二宝，不看于厂长的面子，也得看小郑大夫的面子吧？别不懂事了啊！
7: 面子重要还是日子重要？
6: 我得过日子。成子，
2: 给他算账。
8: 两清了，
6: 来下一个。
9: 我也要工资。
10: 我看这个头条啊，字号还得大一点。
11: 好。
10: 然后这个通讯呢，你跟美素联系啊。

0: 我们家里插图好吗？不好。哎，王琼，回来了，采访的怎么样？还行，好，辛苦了啊。不着急，你慢慢的写。
1: 哎，李主编，你看看咱这稿子行吗？
0: 这个岛屿啊，要在经验突出一些，好吗？
1: 好，
0: 我看你后面这个啊。

0: 睡啦。
1: 嘘，一直闹着要找你，才睡着。我就怕他闹觉，赶紧回来看一眼。白姨，我再出去一趟，晚点再回来啊。
0: 哎，
1: 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哎，别提了，我今天不是给山子送钱吗？王潇也在，这又跟我生气了，我赶紧哄哄他去。
0: 哎，雪珠，
1: 跟你说两句话。怎么了，白姨？
0: 嗯，
1: 我一直想问你啊，你到底喜不喜欢王潇啊？
0: 我喜欢啊，
1: 喜欢，
0: 但不是那种喜欢，我就拿他当哥们儿。
1: 啊，那他也把你当哥们儿吗？
0: 他。
1: 我跟他解释过很多次了，我跟他不可能，他也表示理解，但就是爱吃醋，
0: 所以我今天这不才想着着急去找他吗？
1: 雪珠啊，白姨觉得吧，你这样做可能有点问题。
0: 有什么问题啊？
1: 想一想啊，你对王潇啊没有那方面的意思，可是他一生气呢，你就要去哄他。王潇觉得他在你的心里是和别人不一样的，这样他就始终抱着希望，等待着花开结果的那一天。可是如果有一天你真的遇到了自己心爱的人，那个时候王潇他会伤得多重啊，恐怕到时候你们不仅做不成朋友，甚至有可能成为仇人。
0: 可是王潇跟我说过他理解我，就算我以后有了男朋友他也会祝福我的。
1: 他嘴上这么说你就真的信了？好，就算他心里真的是这样想的，那你觉得他真的能做到吗？
0: 他真的能做到吗？他要是做到了，就不那么爱吃醋了啊。白姨，你说我怎么办呢？
1: 那白姨，给你一个建议。我觉得长痛不如短痛。如果你对王潇真的没有那方面的意思，那你就再找他最后谈一次，让他彻彻底底地打消这个念头，然后不要再往来了。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做法，对他和你都好。你好好的想一想，今天就什么都别做了，赶紧洗洗就睡觉啊。
0: 白姨，谢谢你，
1: 早点睡啊。

0: 来来来来来来，
1: 哥，你怎么过来了？
2: 你呀、啊，赶紧给我找个技术员啊！一定得是你们厂里业务最过硬的。晚上我请他吃饭。
1: 哦，人那儿好找，你们干什么呀？
2: 还能干什么呀？去我那儿当。

0: 当总工程师，任务就交给你了啊！晚上6点，光明饭店，人一定给我带到。
1: 哦哦哦，
0: 那我有急事，我先走了。
1: 啊，好好。
0: 6点啊！
1: 哦，哎，那慢点啊！你可别给我吃的哪都是啊！这地上我刚收拾完。这都几点了，你还不去上班？
2: 一个部分会，有我不多，没有不少，去不去都一样。
1: 那能一样吗？有班不好好上，回头你爸又要说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2: 嗯，他要是我亲爹，这回啊，他应该不敢随便骂我了。看看这是什么？
1: 你怀孕了？
2: 那我能怎么办呀？眼瞅着乔正军在公社回不来，这都是我爸这么逼我的。
1: 哎呦，小祖宗啊，你可太能作了！你说，那乔正军知道吗？
2: 他自己干的事，他能不知道？
1: 你们俩是要诚心把你爸气死啊，你。
2: 所以我先跟你说，妈，你这样啊，你要不先跟我爸说一声，然后跟他通个气儿，看看他什么态度，好让他有个心理准备。他要是为我着想嘛，那最好；他要是压根不把我当回事儿，那我也豁出去了。
1: 上辈子欠你什么呀？我这是。
3: 你到底走不走？
1: 走啊！你以为我喜欢在你这臭烘烘的地方待呀？你答应我的条件，咱俩明天立马去民政局离婚。我一分钟都不耽误你。
3: 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我就是个普通的技术员，我没你说的那么有钱。工资条你也都看了，我就算每个月我把钱都给你，也达不到你说的那个数啊。
1: 那个钱哪来啊？不给抚养费，我倒要看看，咱俩谁耗得过谁。
3: 门没锁，进。
4: 谢老师。
3: 哎，小鱼同志。
4: 嫂子也在呢。
3: 来来，进来说话。
4: 啊，好好好。
3: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4: 您今天晚上有时间吗？我哥想请您吃个饭。
5: 姑娘，是你啊？咱们见过呀。
4: 是，见过。
5: 你想请老谢吃饭？
4: 不是，嫂子，您别误会，不是我请，是我哥想请谢老师吃个饭。
3: 哦，那个小雨同志，你哥要请我吃饭？我不认识你哥，他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啊？
4: 我哥刚承包了一个五金厂，他呢有什么技术都不太懂，我就直接想到了您，所以想找您过去请教一下。
3: 哦，是这样。
1: 那就去呗。行，咱们去啊。几点？在哪里呀？
3: 不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也去啊？
5: 那成什么请客吃饭，还差我一双筷子啊？
1: 再说了，天天在你们食堂里吃饭都吃腻了，正好换换口味。
3: 你脸皮怎么那么厚呢？
4: 不是，那个谢老师没事儿，嫂子一起去哈，人多吃饭热闹嘛。晚上6点，光明饭店见。那我就先走了哈。
3: 不，哎，不是，哎，
5: 我说谢静思啊，就答应了吧啊。咱俩早点离，你不是早点可以跟人家姑娘搞对象吗？多好。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最没个把门的。10天，10天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王主任。这按照合同上，你们钢条中午是不是就该交付了？我理解你呀，但是你也得理解理解我，对不对？我们厂仓库马上就要空了，3天之内再没有原料就得焖炉了，这个责任我们科长都承担不起。哎，不行不行，王主任，你必须想想办法，咱们就按合同来啊。
6: 刘科长，检测完了。
7: 去我办公室谈吧。
6: 哎，好好好。

0: 东西啊，我们志远看过的，还不错。你有多少？
1: 螺丝螺母加在一块儿有10吨，边角废料呢，7吨多，不到8吨。
0: 这么少？这个我们要不要的，没什么意思。
1: 别呀，刘科长，你看我这大老远特地从昆州过来的，另外你也都检测过了，都是优质碳钢。
0: 行吧，蚊子腿也是热。我说了吧，那就按照废钢70块钱。
1: 这不行，那怎么能按照废钢呢？我们这个全都是标准价，你像这个分选啊、切割、清洗这些环节你们都省了，直接压成块就能进炉。我觉得怎么也得比这废钢高一点吧。哎，
0: 我们厂有我们厂的规定，你这个就是工业废料，只能按照废钢的价格出炉。再说我们这儿也不是菜市场，还讨价还价。
1: 行，刘长，那算了，我再去特钢厂问了啊。
0: 哎，哎，
1: 天忙。
0: 你说你这同志怎么说走就走啊？这价格还能再谈吗？你先坐下，我给你倒点水。坐嘛。
1: 刘科长，这都说啊，货比三家，啊，买货是这样，那卖货呢，也是这个理儿。那我也得看看这几个买家谁给的价钱合适，是吧？你像焦化厂、特钢厂，还有这二级厂，我还都没去问。你先让我问一圈，然后下个礼拜我再过来。
0: 你这样吧，你说个价。
1: 刘科长，你说这个完全按照废钢来收，那肯定是不合适。那按照新钢的价钱来收呢，您跟上头也不好交代。要不，咱们折个中，200一吨。
0: 200？你别说特钢厂、焦化厂，那就整个中州省，你这废钢也不是这个价。
1: 不是，这个账啊，真不能这么算。你想想，你们要是没有原料闷炉了，那得花多少钱，对不对？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这个您就不用管了，反正这个账啊，我是给您算过了，怎么做，你们都不亏。
0: 这样吧，我打个电话，请示请示。
2: 喂，王潇，是我。你今天晚上有事儿吗？我想找你聊聊。那你就去我那儿吧。哎，好，那晚上见。
0: 来，你看看。没问题的话，明天早上跟我们的车回去拉货就行了。
1: 啊，行。谢谢刘科长啊。刘科长，您看我能不能再提一个小要求？
0: 你说你这趁火打劫也要有个限度吧？
1: 不，这哪儿的话，我哪敢？我的意思是，这个付款方式啊，我给你准备几个皮箱子，你让这个车队到我们厂的时候，当着厂里人的面给我。
0: 你是要搞什么名堂？
1: 没有，我这人啊，就是爱臭显呗。
0: 啊，行啊，几千块钱，一个箱子够了。
1: 不行不行不行，我多给你准备几个，你让司机一定全都给我带着。
0: 行，真是第一次遇到像你这样做生意的人。你看合同有问题吗？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没问题。那我盖章了。嗯。
3: 就这么走。

0: 了，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1: 我也舍不得你，石奶奶。孩子大了，我也不想让他知道自己的身世，一直住在这儿，我连干妈和芳菲的遗像都不敢摆。不过，反正现在心里放下了，也该回家住了。没关系，我们家离这儿也不远，我可以经常带暖暖回来看你啊。
0: 你可要来看我啊！哎，
2: 铁柱，石奶奶，
0: 小五还没了。
2: 哎，
0: 你们聊吧，我回去了。
2: 好，石奶奶慢走。你不是要找我聊聊吗？聊吧。
3: 坐吧。
2: 你说吧，我听着呢。
3: 别斗气了，坐吧。

0: 送给你。
1: 送给我？
0: 嗯。
1: 真的假的？
0: 真的，打开看看。
1: 我实在没想到。其实那天我有点冲动，失态了，心里挺过意不去的。这么贵重，我喜欢，我真的喜欢。学主，谢谢你。其实咱俩之间不用这么客气。
0: 王潇，我就跟你直说吧。
1: 啊，
0: 我真的特别特别感激你这段时间以来对我的帮助，还有对暖暖的照顾。我知道这块表比起你对我的付出太微不足道了，但它是我的一点心意，就当是临别纪念吧。
1: 纪念？你要去哪儿啊？
0: 咱们别再见面了，行吗？
1: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别再见面了？我怎么没明白呢？
0: 我是说咱们不要再见面了。我这样总拖着你，特别自私，特别对不起你，我心里过意不去。
1: 学主，你是心里过意不去，还是有人了？于乐山，对不对？
0: 你在说什么呀？
1: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断交？咱俩不是说好了吗？只要你没结婚，我就可以在你身边。现在怎么变卦了呢？
2: 王潇，你不觉得这个约定很幼稚吗？咱们都是成年人了，我们都应该去追求自己的情感归宿。
1: 我的情感归宿就是你。从20岁开始我就没有变过，
0: 可我不能嫁给你。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行吗？
1: 我没有浪费时间，我喜欢跟你在一起。雪珠，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你。
0: 可我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样，我不喜欢你这样的人。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有自己的追求，自己的事业，应该追求更有意义的事情啊。
1: 雪珠，那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你喜欢什么样的？你告诉我，我改还不行吗？
0: 我不需要你改，我不想听你说这些小孩子的话。我喜欢的是成熟的人，是能给我安全感的人。
2: 王潇，人的性格是变不了的，你别为难自己了，也别为难我了，好吗？今天找你来，就是想明确地告诉你，咱们之间不可能的。你应该去找一个真正适合你的人。
1: 雪珠，你今天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些？

0: 是不是于乐山让你说这些？自从他出狱的那天起，咱俩就开始闹别扭。他现在竟然让咱俩断交，他是人吗？我找他去。
1: 你站住！我跟于乐山没关系，是我自己想跟你做个了断。
0: 了断？怎么了断？
1: 我没法了断。你不让我跟你好，行，我就不跟你好。可是你为什么要赶我走呢？
2: 雪竹，我喜欢你这么多年，我每天都想着你，
1: 你住在我心里，你居然会让我去死！
2: 王潇，你应该对我们俩的关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你现在这样太不冷静了，你太不清。

0: 嫂子，
1: 嗯，
0: 您慢慢吃啊，还有别的菜呢。
1: 没事啊，你们聊你们的，不用管我啊。
2: 哥，你不是要找最好的技术员吗？谢老师就是我们厂最好的技术员。你有什么技术上的问题，你只管问他。
3: 行，再听，那个对，过奖了。那个我的专业学的就是金属加工，别的也什么都不会。我听英子说您也是搞五金生产的，如果说我这儿需要帮忙，那个您尽管说话。
4: 老谢，哎呀，别老谢，那我还是按照工厂里面习惯的叫法，我叫您谢工啊。我呢其实也不懂什么就五金加工啊生产，我就关心一件事儿，你能不能教会我那些工人啊做那个金属紧固件。
2: 哥，你看这话说的，谢老师是我们厂职工业大最好的老师，我这样的熟练工都得跟他学。
3: 哎呀，这不敢当啊，教学相长，教学相长啊。
5: 谢工啊，
3: 嗯，
5: 我问您一句啊，您一个月能开多少钱啊？
4: 这也没什么可保密的啊，谢工。
1: 老谢，你咋没说人问你话呢啊？说吧，说实话。嗯。
3: 啊，于厂长，那个不瞒您说啊，我呢工龄短，津贴少，所以一个月就这么些钱，也就30块钱。
4: 不多呀，30那不多呀。
6: 那你还没我们家娱乐星挣得多呢，你一月比他多几块钱。
4: 哎呀，是这样，谢工，我呢今天把您叫过来就是想跟您聊聊合作的事儿。我想让你去我们五金厂里边当总工程师，主要也就是帮我们培训培训工人，再一个就是解决一些日常的技术难题，最重要的是把质量方面的难关啊。您看我一个月给您开300。300，嫂子，合适吗？
1: 合适，太合适了。老谢，还不快谢谢于厂长啊？快啊！
3: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嗯，
1: 你这人。
4: 谢工，这是300块钱，第一月的工资，就为了表示我的诚意呢，你先拿着。
1: 哎呀，不是，于厂长怎么这么客气？
3: 你要干什么？
1: 这于厂长给咱们的钱呢。哎，
3: 你给我坐下。
2: 谢老师，嫂子有什么话好好说，别动手哈、啊。
1: 你别动手。

0: 你这是？
1: 那谢工啊，嫂子，咱们也不着急啊，你们俩回家商量商量，你们决定了之后呢，你随时跟我说，我等着你们消息。
0: 老谢，哎，
2: 于厂长，我说两句话啊。哎，无功不受禄，我知道我谢京思几斤几两，我值不了这些钱，这钱呢我拿不了，您的厂子呢我也去不了，英子啊。今天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啊！
0: 哎，这钱，
2: 你拿着，你给人干活去。
0: 哎呀，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呢？你，哎呦哥，我说你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呀？
3: 老二，我是不是搞砸了？哎呀，跟这文化人打交道，我确实没什么经验，但是我可以确定一点啊，你帮我找过来这个人，可以。
0: 你还美呢，可以是可以，可你把人给得罪了。你看看你，你就知道念书念书，你一脑子马粪呢你呀、啊！快点去找人家厂长啊！哎，谢静思！哎呀，我的老天爷呀！我真是瞎了眼了我的老天爷！

0: 回来了，许哲。哎，吃晚饭了吗？
1: 哎，吃了。哎，你怎么还不睡啊？
0: 你没回来，我有点不放心。我看你很疲惫的样子。
1: 我跟王少谈了。
0: 谈的怎么样？
1: 他太极端了。我觉得自己好残忍。
0: 明白。
1: 白夜，我是不是把事情越搞越杂啊？
0: 没事儿，孩子，这种事情啊，不是一时马上就能解决的。我知道你不想伤害王潇，那就以后慢慢的和他沟通，我相信总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处理方式。交给时间吧。好了好了，别想太多了，你也累一天了，快洗洗睡觉。
2: 哎，谢老师。
3: 小鱼。
2: 嗯。
3: 你怎么来了？
2: 我哥让我过来跟您说一声，他说他没什么文化，说话办事有什么不得体的地方，还请您多担待，别往心里去。
3: 没事啊，真没事儿。哎呀，倒是我呀让你们见笑话了。
2: 你和嫂子没事吧？我去解释一下。
3: 不用啊，他那人就那样，不用搭理他。
2: 我还是去解释一下吧，别因为我让你们两个之间有什么误会。
3: 真跟你没关系啊，我俩早就在协议离婚了。
2: 离婚什么事儿啊？就离婚，有什么说清楚不就行了吗？
3: 我跟他说不清楚，我们根本就无法沟通，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哎
2: 呀，那也不至于离婚呀。
3: 哎呀，我跟他呀是在我插队时候在农村认识的，他爸呢是大队书记，一来二去我俩就熟了，稀里糊涂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就天天吵架，哪儿哪儿都不合适，他嫌我窝囊，我嫌他粗俗，于是我就提出了离婚，他死活都不同意。那时候我还在上大学，我想那就等上完大学再说呗。这不
4: 前不久人家家里给他介绍了一个林队养猪的专业户。
3: 哎，人家同意离婚了啊，但人家有条件，说我上学这几年跟他在一起这几年花了他家一共500块钱，让我把这500块钱都还给他，他才能离婚。我哪有那么些钱呢？那我要有钱我不给他早就离了。
5: 不好意思啊，跟你说那么多，

0: 如果你俩实在过不下去，那就离。不就是要钱吗？我哥愿意给你钱啊，你跟着我哥干，不就有钱了？
1: 小鱼同志啊，你还是太单纯了。我身为国家干部，我怎么能随随便便去设备小厂工作呢？那厂里能愿意吗？你说你哥义务找我帮忙，我二话不说。但你看见了吗？今天啊，上来就砸钱，一副非要收买我的架势，这我能同意吗？我也是有自尊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理我不是不懂。
0: 老谢，真有骨气。
1: 我什么都能没有，就是不能没有骨气。
2: 这混账，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来啊？我找他去。
3: 哎，哎呀，你看，你个当父亲的，问闺女这种事儿合适吗？
2: 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不就是想让我给乔淑君走个后门，给她在市里找一个好工作吗？哎呀，想用这种办法逼我就范，做梦！
3: 你呀，想多了，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哎呀，他们这就是不小心而已。哎呀，咱都是过来人了，都知道。你说这岁数，十天半个月才见一次面，这不出点意外才怪。
2: 我还是那个观点，结婚可以，调动工作必须严格按照组织程序来，别指望我为他乔正军说什么好话。
3: 行，不指望你开后门。那我就请示一件事儿，按照组织程序，我女婿怎么能调回粮船工作啊？刘师长，
2: 当然是能者上，庸者下了。我实话跟你说，市里不是没有干部岗位，但是你也要用你的成绩来证明你有这个能力呀。
3: 行，知道了，谢谢市长大人。

0: 走，地可是你们家的，娱乐山那是把你往死路上逼呢。
1: 真砸呀？
2: 我跟你玩的，出来我顶着。
3: 走，你怎么回事？怎么找的我？你马上给我彻查事故原因。
2: 你看这。

0: 进行。如果用一个植物来描述自己的话，我希望是竹子，好像真的现在在像竹子一样一点一点长大。我特别感谢新推荐这个节目，在采访这方面真的你们教了我很多东西，
1: 稍微成熟了一点
0: 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到现在我好像能慢慢的去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自己，对于我自己而言也是一种重新的审视，我觉得是好事。我现在慢慢开始享受这个过程。
2: 我想要去打破那所谓的定义，我就希望女性就是多元的。
0: 每一个角色都给了我很大的底气，因为每一个角色他的性格都非常的鲜明。韩英的话我觉得野心会比较适合，在职场上他对于自己的那份敢于去争取啊。笑笑的话我觉得坚韧，
3: 华平女高一天不倒，我丁笑笑一天不走。
0: 圆圆和林川其实都是有隐忍在的，但是两种隐忍是不一样的。很多角色其实都让我不断地找到自己。
3: 那么多人进入社会都能学会随大流，为什么你就不行呢？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
0: 我之前是会定一个目标的，最后我发现其实有时候它不会按照你的想法去进行，那与其这样子，不如我就做好当下。努力不一定有结果，但是努力一定会有惊喜，这句话真的是我感受到的，就这句话是我感受出来之后我说出来的。我觉得嗯，那意义非凡。就比如说我现在做演员，但之前做演员可能你想争取一个角色的时候你没有争取上，但是你为了这个角色可能你做了很多的功课，学习了很多你可能之前完全不懂的一些知识，你会发现你好像没争取到那个角色之后，旁边有一些角色也需要你这些知识，那我正好可以用到我学的这些东西去发光去发亮。嗯，我觉得好啊，何尝不是一种惊喜啊。
4: 不认命算是一种野心了。
0: 我的野心一般都是当下，比如说我站在舞台的那一刻我会说我一定要拿下这一曲，或者说是演这个角色演这场戏的时候投入，我会给每一天的自己下一个目标。我觉得这个是我可控的，它其实就是帮助你能力向前的一个助燃器，一个推动力。当你每天都完成这个目标，我觉得 你一定能达到未来你想要的那个自己。我现在每一件事情都很幸运，包括现在我在这里你们采访我，我觉得哇，何德何能啊，之前演的那些角色我好幸运啊。如果我不幸运我怎么能演上这些角色然后让我越来越有底气，如果我不幸运我怎么能上那样的舞台被大家所看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要学会感恩，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越努力越幸运是真的会越来越幸运，但是你也真的要努力，就是你不能把别人对你的好当成理所应当，你要想你凭什么要让人家对你好，就人家喜欢你，你是不是需要让自己更好，对得起大家对于你的这种期望。我真的非常谢谢粉丝，没有你们的话我不可能这么有勇气的还一直往前走。我就想说一句，继续努力吧，我觉得你会感谢现在的自己以及未来的自己，知道你很辛苦但是你也很开心，对不对？
5: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今天是我生日。
1: 哎呀，妹子，哥最近实在是太忙了，真给忘了，对不住啊。
0: 行啦，看在你一听说我有事儿就巴巴赶过来的份儿上，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你了。
1: 多谢海涵，
0: 可这贺礼可不能少。
1: 这样，哥下回给你补上，行吗？
0: 不行。
1: 可我这来的这么匆忙，
0: 就不行。

0: 这块表虽然旧了，但是它这么多年一直跟随我，对我意义特殊。好，这礼物我喜欢，收下了。
1: 哎，老大，
0: 那个有紧急情况，让你赶紧去一趟呢。
1: 紧急任务是吧？
0: 啊，
1: 赶紧走，快走。
2: 哎，哥。
1: 哎，妹子。
2: 给我紧急任务，你自己玩啊！快！我说这哪有把旧手表当礼物送的呀？这亨哥可真糊涂事儿。
3: 这你就不懂了吧？你知道这个手表意味着什么吗？时间噻。
1: 恒哥嘴上说忙，但是呢，他把手表给我，就意味着他要把以后的时间都给我呀。我不管，以后啊，他的时间都是我的。哎呀，你小子总算是机灵了一回，你要不来啊，我都不知道怎么下台呢。哎，你怎么知道我这儿有难，跑来救驾来了？
0: 救驾？不是，都等着呢。
4: 算我欠你的，你帮我出面解决这件事儿。
1: 先说好，怎么还？